say you'll never, but you say

testimony. Oh.

Shepherd right here.

起。当张子男小人最欢喜游戏，不想来不想去，还是我最老几。隔壁的阿弟，伊总会帮我拉着皮，讲起来我还是老想伊。想想那童年的 comrade， the time we spent together was so great。想要想回到老早，弄堂里有点吵，下北路的巴士。

在天井乘凉，傻傻偷看邻家姐姐她正在梳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嫁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会忘，何时常在坐那木马桥。

受气候也永远不会变老，它就像那陈酒一般的美妙，改变多少而保留多少，霞飞路的87号 No doubt。

睡，也在歌声里醒来，心在慢慢触动，也让它沉浸其中。今天的时间会显得更为悠长吗？这分分秒秒钟，好似漫步街头，好似淋着小雨，好似暖风拂面，好似一切都停留了下来。月随心动，你来听吗？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同桌的你还好吗？每每听到老狼的这首歌，总十分的享受曾经那个有过同桌的那一段美好时光。当然那段时光当中还有着那一份现在回忆起来仍十分青涩的情感。山楂花，来听陈楚生。

0: 现在时刻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你播出的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这一节整点新闻。今天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两则新闻呢，都很值得听众朋友的关注，也希望大家呢，在自己的这个如果你经常到美国各地观光旅游很轻松，可是如果你喜欢到中国大陆去观光旅游的话，要特别注意。这是今天呢，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登出了纽约时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报道，中国建立一个境外人员动态管控平台。这个动态呢，也就是包括你到了中国大陆去，不管你是去观光旅游啊、探亲啊，或者是你想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呢，他们都会有用人工智慧 AI 的脸部辨识跟数据来整合，对所有的外籍，不管你拿美国护照，你是台湾人但你拿的是美国护照，或者你是台港澳的人士，或者任何到中国大陆去担任我们在海外媒体的这些所有的驻华记者，都会对你进行全天24小时的追踪跟监控，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根据在这个新闻的报道，46岁的哈弗是荷兰网络安全研究专家，他曾经在中国担任过特派记者，他会在网络上搜寻有关中国如何监控他的公民线索。而今年稍早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浏览网络，发现了一个名为境外人员动态控制平台的系统，这是一个未来感十足的控制版面。他就好像电影关键报告，这个关键报告叫 Minority Report 在里面的一个场景，看来是在追踪居住在中国河北省城市张家口的外国人士。张家口是一个热门滑雪的圣地，也是2022年冬奥联合举办的城市之一。而这个系统的控制面板显示，追踪了700多位居住在张家口的外国居民，记录了12000人的信息，包括的有逃犯，有香港、台湾的居民，也包括了300多位外国记者，甚至其中有一些人还没有去过张家口。突然，霍佛自己看到了在这个记录上的一张脸，他就是霍佛自己。这是一张中国移民官员拍摄的存档照片，照片旁边有他的护照号码，他在中国使用的手机号码。他非常的震惊，他注意到一个最近登入过该网站的用户清单，其中包括了张家口和其他城市的公安局。这证明了中国通过整合监视器人脸辨识，也包括了签证的资料、手机的信息，而及时追踪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行踪，也包括了他个人人际关系跟相关活动的记录。而霍佛的发现也让大家得以一窥中国当局对外国人士监控的广泛程度。而这个系统名列了各国人的国籍，包括他的信息，包括他的性别、出生日期，甚至他的婚姻状况、他的住址跟他的职业，甚至包括了宗教信仰。而在这一套系统里面，记录了他们在交通的路口、在市场、在购物中心或其他的一些场所 包括他们到清真寺也被摄影机拍到了相关的画面。而根据霍佛跟纽约时报的这个发现，境外人员动态管控平台来自在澳洲、加拿大、纽西兰、英国或美国的人标记为五眼联盟。这个五眼联盟指的是五国之间的情报共享协议，而北京经常批评这个协议助长了在世界的冷战的分裂。而这个平台重点也标注了来自所谓的重点国家的居民，他们包括有埃及、伊朗、以色列、摩洛哥，也包括了巴基斯坦跟苏丹。来自香港和台湾，包括2019年爆发大规模反北京抗议的活动，也包括了台湾，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自治的民主政体的访客都被作为单独归类。那么根据相关的报道也谈到，平台上也追踪来自世界各国的国际学生，也包括这些在国内的人娶了外籍配偶或者是关键的人物。而这个关键人物呢，是中国当局常常用的一个委婉的说辞，而指的是有可能扮演一些活动的人士，或者有些是逃犯，或者被他们认定对社会稳定会构成威胁的人。而这个平台的功能也包括建构个人关系的网络图，比方说有人去了，然后你去看你的朋友啦，见你的亲戚啊，或者你可能偶然在街上认识的人，那么你都有可能被他们追踪而记录。这是在这项报道特别也强调了，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之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以公共安全的名义而推动了利用大数据来镇压异议或者是预防潜在的恐怖攻击。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区的副主任玛雅旺，他就对媒体表示说，其他国家也采用也有类似的监控系统，但是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机制可以防止在警察方面滥用了这样的权利。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也提醒大家，如果到中国去观光游览啊，要特别小心你自己的行动，不要有任何越矩的一些不合规定的一些规定。那么如果你有留下这样的记录，对于你下一次再去中国或做任何事情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我们这节新闻。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6: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5: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接着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现在外面正在下雨啊，大家如果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今天的最高气温84度，最低72，现在的气温是76，空气品质，让我们来看看空气品质，36是好的，好，下下雨空气就会比较好一点。风力11级，体感气温76。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涨了704.60点，指数是在53189.63点，纳斯达指数涨了312.90点，指数是在25690.67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那么出门要带伞，那么今天天气比较凉，可能要穿个长袖或是带个小外套啊等等的，会比较舒服一点啊，不要感冒了啊。那么今天首先在听歌之前听那个祈祷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呢做事呢总是比较刻苦啊，就会很多老外跟我讲说啊，你们中国人好都不放假啊，像我们做广播的，我说也不见得，他说你看你们啊，这个假日的店也开啊，这个你也上班，你照样做节目等等的。我就讲说有些不上班，但是大部分我们必须得承认，那当然我们做节目的希望能够尽量上班，因为你不能放假电台就关了哈，电台就没有声音了，电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声音，那么这个是这种行业那么其他的中国的店，不管大店小店，放假节假日有的关，但是大部分还是开的。为什么今天讲这个呢？我说我们中国人真的比较勤奋啊，非常的勤劳，而且好像没有休假日一样。我常常讲，我说我以前在台湾做房地产的时候呢，我邻居都不认识我，早出晚归，我只有过年的时候休假，其他的节日，因为你越放假，人家来看房子的人就越多，所以变成节假日反而很忙。真的中国人是比较勤奋的。为什么有感而发呢？因为我知道在欧洲，我刚刚跟我老公通电话，他在那边西班牙，我就说怎么样，他我对那边也蛮熟悉的嘛，马德里。他就说整个城啊就像空城一样。为什么呢？我们在那边的房子呢，屋子呢是每个星期都会有请的那个钟点工来清理，来打扫的。我就说哦，那他是不是来？他说没有啊，他们休假一个月。那么我在我们那边附近有个餐馆，都是蛮合我们的胃口的。我常常笑说那是他的厨房，老板跟老板娘，抱歉哦，喉咙干了，大概是冷气的关系。老板跟老板娘合开的，老板在外面招呼客人买东西，买菜，以及算账哦等等的。老板娘一手好厨艺哦，做的非常好吃的饭菜。饭店不大，可是生意还不错，价钱也很公道，做的饭也很可口。夫妻两个经常带着儿子呢，在那边写作业啊，干嘛等等的，也蛮，就是两个夫妻啊，在这边经营这个餐馆也蛮认真的哦。结果呢，他们也去休假一个月，也是一个月。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就说在欧洲啊，那我不能讲那么大，就是在西班牙这边呢，真的是不管
你是赚钱赚多的，或者赚钱少的，你是有钱的，或者是穷的，比较穷困的人，都一样，他们一定在这个暑假的啊，这个夏天的时候，一定都休假，一定不去。当老板的，他情愿不赚这个钱，哦，他关门。那你说每这个每隔一个，他也是打扫的这位 lady 呢，啊，他也是在这边人脉蛮广的，哦，就说他经手的这个屋主也蛮多的。那他也休假，他绝对的，每年都是如此，我都忘记了，因为有一阵子没去了，所以呢，整座城呢就像空城一样，所以我就真的有感而发，哈哈，这老外讲的中国人好像不休假，我自己坦白的讲，以前在忙碌说在台湾做这个房地产的时候也好，在这边做记者也好，你忙碌的时候你根本都没有感觉有假。也没有感觉应该要休假，因为觉得有精力嘛，身体也蛮好的嘛，哦，就说有客户的需要，那么你就像我们跑新闻有说礼拜六礼拜天放假，可是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啊，突发一件事情，当然像大的像别的媒体呢，他们比较大规模的，他们有礼拜六礼拜天上班的人轮流这样子上班，那我们是正常是只有一个记者嘛，就礼拜六礼拜天休假，正常休假，但是因为只有一个记者，礼拜六礼拜天发生一些重大事情一照跑，因为这变成一种责任感，因为你不想漏死掉新闻，所以说变成真的好像无假日一样。那但是在欧洲真的他们就是这样，不管我有钱没钱，我没钱我一个月我待在家里，或者我到我母亲家里等等的，哦，或者我跟我母亲两个人啊，这个在一起生活，那我情愿就待在家里跟我母亲两个人，我讲的是那位清洁的 lady， 他们就是这样 relax 啊，这个在公寓的一个管理员也是如此，他绝对不可能跟你说，而且他们一休一定是一个月，一个月以上，不会少于。

在公寓的一个管理员也是如此，他绝对不可能跟你说，而且他们一休一定是一个月，一个月以上，不会少于一个月。那很多的不止我们经常去的这个餐馆休息一个月，那好像轮流一样，很多餐馆啊店啊也都是关门的，很多的生意做生意的人也是关门的。所以我就在想，这好像是一个文化，一个习惯性，一个好像约定成熟的一个习惯。我相信现在在台湾也好，在中国也好，好像也都是这样子，大家对，就是说应该工作或者应该加班，好像从来没有怨言，也没有说，这个我就是不去了，不管了，放下了，好像没有这样子。所以说这个文化不同，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我到美国以后呢，我也学着，就是说，跑完新闻以后，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自我了。我就可以真正的选择，就是说下了班真的不管啊，电话不接，不管你是谁，不想接就不接，不想跑就不跑。真的，这个美国好像我觉得美国人好像没有说一休假休一个月两个月的啊，但是他们也是会年假啊干嘛也是会休的。像我以前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你做事一年还是两年以上，那你就可以一年有三个礼拜的年假。但是这个年假呢，就是你自己可以过年的时候连着过年的假日一起休啊等等的，可以选择的，那种又不一样。他们这边也是有他的假期的，所以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说不定那种生活也是蛮好一种生活，人生嘛，你说是不是？你一天到晚工作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赚钱，为了赚钱为了什么呢？享受人生。那你既然可以享受人生的，你一个月这么热的天气，在这个马德里是蛮热的，这么热的天气，我可以到出去公园走走啊，到海边走走啊，也不花什么钱，对不对？也不一定非要出国等等的，这也是很快乐的人生啊。所以啊，各有各的想法。好的，让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今天呢，好像对很多人很重要，就是追踪外国人，中国监控平台曝光动态管控，整合脸部辨识，包含 1.2 万人各自有台港澳人士驻华记者。《纽约时报》报道呢，中国已经建立一个境外人员动态管控平台，利用人工智慧、脸部辨识和大数据整合技术，对外籍台港澳人士及驻华记者进行几乎及时的全面追踪与监控。46岁的弗雷是荷兰网络安全研究专家，他说曾经在中国担任特派记者，他会在网络上搜寻有关中国如何监控他其公民的一个线索。今年稍早呢，他像往常一样浏览网络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个名为境外人员动态管制平台的系统，这是一个未来感十足的一个控制面板，就像电影《关键报告》里的一个场景，看来是在追踪居住在中国河北省城市张家口的一个外国人士。张家口是热门滑雪胜地，也是2022年冬奥的联合举办城市之一。这个系统的控制面板显示呢，它追踪了700多名居住在张家口的外国居民，总共记录了近12000人的信息，其中包括逃犯啦、香港和台湾居民，以及300多名外国记者，其中一些人甚至未到过张家口。突然弗雷看到了自己的脸，这是一张中国移民官员的拍摄的存档照片，照片旁边是他的护照号码和他在中国使用的手机号码。他大为震惊，他还注意到一个最近登入过该网站的用户清单，其中包括张家口和其他城市的公安局。他说中国通过整合监视器、人脸辨识、签证资料、手机信息，及时追踪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行踪、人际关系与活动记录。雷佛的霍佛的一个发现呢，让世人得以一窥中国当局对外国人士监控的广泛程度。这个平台还重点标注了来自其所谓的重点国家的居民，其中包括了埃及啊、伊朗啊、以色列啊、摩洛哥啊、巴基斯坦和苏丹，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一个访客则被单独归类。这个平台还追踪国际学生、外籍配偶和关键人物。关键人物是中国当局常用的委婉说法，通常用来指称活动人士、逃犯或其他被认为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的人。看到这个新闻呢，我是不惊奇的。第一个，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一个监控的系统，就看你是用什么方法，尤其是对外来的一些人。因为你要知道很多国家呢会被干预它的政治的一个乱象啊，比如说有这个当选了以后呢，另外一个不服气啊，就开始抗议啊、游行啊、组织反对啊等等的运动，就是颜色革命了、啊、他们讲。很多国家都发生过这种事情，这不是近年来才有，一直都有的，而且蛮频繁的。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也就是说，不希望你当选的另外一个国家，它一个能够操控的一个颜色革命，它就是要让你的国家能够选举的人呢，能够对他有利的，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不是指哪个国家，我觉得有力量的大国多多少少都会做这种事情，只是看你做的程度你会不会冤枉了一些人。比如说你是到中国去玩的， 你根本都不涉及政治，不跟人家谈政，你就纯粹也是观光的。很多老外也去啊，他们直播呀，就是当场直播，那也没有被限制，这是很多很多都大家都看到的哦。很多人就是直播带了老外也好，是老中也好，是台湾去的游客也好，他全部都直播，那也没有人来干预他，甚至去了新疆啊等等的地方也没有人管他，是不是呢？第一个我是这么认为。第二个我是觉得你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国家要做这些防御的工作，这也无可厚非。我相信有能力的大国都会做这件事情。做了这件事情呢，如果你不是乱抓啊，不是像恐怖的，就是在街上我看到你了，我觉得你是一个有问题，我感觉到你是有问题的，或者我看到某一个，我马上就逮捕你，我马上就把你关起来啊，等等的，不是造成这样恐慌跟恐怖的。那你如果是心里很坦荡的，你又怕什么呢？所以有人就跟我讲，哎呀，这个谁要去呢？我觉得如果你这样，你不去的话，很多地方你都不能去啊，是不是呢？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他们到了阿根廷的阿根廷去，去年还是前年去玩，是老外哦，他们到那边去玩，结果呢，那我老公呢，他就说，哎呀，那边不安全，哦，那边就是说像我们有色人种呢，最好少去等等的，他认为不安全，他也去过，我没有去。啊，因为我一个工作，一个啊有事情，但是呢，我跟他的亲戚都是他的兄弟啊弟弟的孩子啊，他们一起去的，他是个别去的，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哎，他讲说不安全呢，他的弟弟的孩子，一个女儿，啊，大概二十几岁，还不到三十岁啊，他就讲，他说我还觉得比纽约安全的，他就直接他是在这边生长的啊，他就讲他说我还觉得，但他是他的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就是我老公的弟弟哦，他美国人，他就讲他说我觉得比纽约安全多了，他马上就这么一讲，所以你看人家不安全，人家还看你不安全，但是据我的兄弟姐妹啊，或者是我的朋友到中国旅游回来后，或是台湾的朋友从台湾去旅游回来，就说到那边旅游太安全了，因为他们都管制得很清楚，啊，都是实名制啊，干嘛你要坐车啊，干嘛，那就说会对坏人产生了遏制的作用，那坏人就比较，因为很容易抓到人嘛。他到处都有监控啊，到处你买票都要实名制，你的身份啊什么都要登记，外国人也是用你的护照等等都要登记的，所以你要是有做了什么坏事或者你有什么坏的记录，一看就知道了。所以我意思，那我去的，我的兄弟去了，他就讲，他说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安心啊，哦，我又没做坏事，我不怕，我他说他认为这是在保护好人来遏制坏人的一个方式。如果你要说政府不应该装监控啊，不应该脸部识别啊，什么都不，那你是不是也等于在放纵坏人？那他跟我讲，就是我们又不做坏事情，我们心里坦荡荡，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做法。他是这么讲跟我讲的，那很多台湾去的人也讲，我没有觉得不自由啊，我要做实况转播就实况转播，一路走一路播，我看了我觉得有点无聊，所以我没看啊。他说不像媒体宣传的这样，但是这个媒体宣传的你信还是你不信，或你信到什么程度，我自己的判断是你如果没有做过这些事情，你去玩 有人就问我说你敢去，我说我当然敢去啊，我又我小人物，我又不牵涉到政治，我又不干嘛，为什么不能去了，我纯粹去玩呢，是不是呢？当然这是我的看法，可能有人他会觉得心里还是会有疙瘩哦等等的。好的，那么有关这方面呢，中国的出境新规呢，从查证件升级到查动机，9.15上路危害国安，违反出口管制进出境，学者说趁还能走赶紧走。中国出入境管理新规将于9月15日起施行。法广指呢，新规引发外界对出境管理收紧的担忧，部分人士认为这是将过去处于灰色地带的边控措施制度化。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指，新规可能使被视为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人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遭到限制出境。他们建议有风险的人比较应该提早出境，有风险人就表示你可能是真的有做过什么事，或者你爱编的人。法广报道呢，申请护照不需层层审批，普通人因私出国开始松动，这是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后才获得的自由。不过呢，新规公布后被批评是严重的倒退，出境边检也被指从查证件升级为查动机。高树超呢，近日在社群发文指新规最具影响力的是第4条，大幅扩大政府实施出境禁令的权利。他表示取得旅行证件不实因非法出入境受处罚的个人可能在服刑后被禁止离开中国6个月至3年，被指控从事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或利益的海外活动人士也可能遭限制出境。所以我看到我觉得那你更不用担心了，除非你在这边在中国被关过6个月至3年，他禁止离开6个月至3年，你在服刑后被禁止，那你一定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嘛，或者你在海外做过什么对政府呢不利的事情，或者你从事一些政治啊或者什么活动，那对我们这些小人物我们的普通百姓，那你就不用担心一个出境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哦，你可能有你的一个顾忌，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一个这个立场跟你的状况不同，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些资讯以后可以来这个判断一下该怎么做。接着是地铁误点恶化， MTA 称改善要30年，结果就 IP 了。地铁误点呢，好像是这个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哦。纽约市地铁今年误点情况持续的恶化，大都会运输署 MTA 虽然坦承问题存在，而且即使开启调整布鲁伦啊瓶颈处的工程，也无法在下一轮涨价前完成。MTA 如今端出的改善方案多半是2030年至2050年才能实现的长期工程，引发乘客的不满。 MTA 他表示说呢，消除瓶颈加速您的旅程的报告列出修复25处路线交汇瓶颈点的工程计划，官方指出其中一处瓶颈点若发生误点，恐牵连数条路线，甚至瘫痪全市服务。即便已经动工的2处布鲁伦瓶颈点这个工程也无法赶在2027年3月下旬票价调涨前完工，也就是不可能完工。看到这边呢也令人感到非常的无力哦，又开始无力了。为什么呢？ 我觉得你不要说这么远了，我们自己经常在法拉盛只有一条一个地铁可以出去的，就是7号铁，要不然你要到别的地方可以转啊等等的。所以呢，七号铁呢，在多年以前我这样上下班来坐的时候，经常误点啊，经常停到那边不动啊，急死了都没用啊。你需要有非常非常大的耐心。那经常呢，我多年以前做的时候，就是哦，这边在整修，如果你礼拜六礼拜天去坐这个地铁的时候，经常那个路线换道，我就没有看清楚路线换道了。我那时候到长岛看我妈妈，所以在那边换车回来的时候，在那边呢坐了火车，然后在那边换地铁回来。结果呢，他那边这个来回去马哈腾跟到法拉盛这个路线呢，他换道了。那我不想他换道，我还在看到，尤其是看到来了马上就赶快赶着跑，就进了车，一看又坐到马哈腾，我就啊没有办法再坐回来吧，反正就是七号铁嘛，你去我就来回坐，耽搁很多时间。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你就说礼拜六礼拜天哪边要施工，所以要换道，哪边又不停了，礼拜六礼拜天，或你上下班的时间突然又是什么交汇有问题了，又是什么电力有问题，什么等等的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理由出现，弄得你常常呢控制不了这个时间，同时你在浪费在这个路上的时间很长啊。所以我就意思就是，这么长的时间，这么久的时间你都修不好吗？光一个七号铁，我有转过别的铁，但是比较少。以前我只要坐七号铁上下班就行了，只要坐到 Grand Central 那边下的站就可以了，就可以走路走一个不到10分钟就到办公室了。那个时候是这样，结果光坐一个七号铁，那个时候就开始修，之前就开始修，一直修到现在，大概有10年的时间了吧，都还没有修好。我就不懂你在修什么。真的，这会让人觉得蛮无语的。我在西班牙在马德里看地铁，他们说他们地铁时间也很久远了，我们可以说纽约地铁可能老旧了等等的，但是人家也很久远，但他们很干净啊，他们真的很干净，而且看起来清清爽爽的，也很少，我没有常常坐在那边，偶然坐过几次，我不敢说他们都没误点，但是我去坐那几次倒是都还挺好的。所以说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我们 MTA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每次都是这样子，所以他 IP 我觉得也应该的，真的 IP 应该的，怎么这个工程就这么难吗？这么痛苦吗？唉，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在美国不管是坐地铁也好，做什么也好，都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所以我老公也跟他的朋友呢，这个住在马哈腾，其实说起来这边蛮近的，所以他说他不在话，是一个女士嘛，她跟她的老公是好朋友，她老公刚刚去世没多久，那我们也很熟，所以她就一直讲，她说啊，她希望她家住中央公园很近，她说哎呀莉亚，你要常常来，你可以来这边，我们那么近，我们到中央公园去逛逛啊，去博物馆看看啊，我也蛮喜欢逛博物馆的，可是我就没去，所以她就跟她。我的老公就跟他讲，你叫他坐地铁很难的，他是万不得已不会这样子的。我是真的觉得在这边坐地铁也好，坐公车也好，都是让人家是感觉到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而且很不安心的一件事情。坐公车你要一直盯着外面看，因为你不是经常坐公车，你要盯着看我到了地方到了没有，过了没有啊，那个紧张的，因为他的牌子不清楚，他也没有预告下一站是什么地方，等等的， 所以你就很紧张。那坐地铁呢，也经常会，你不要说安全性的问题了，你不知道会碰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那但是呢，你经常会想到说，我希望这回不要再等了吧，不要无缘无故停在那边停很久吧，不是无缘无故，就是经常会有的一些问题，你就会有这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哦。所以呢，这个美国我们讲啊，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地方也好，你要让它繁荣呢，一定要它交通很便利，哦，开车开得很舒畅，很通畅。坐车坐的你安心嘛，如果他每一个站牌都标示好了会到哪一站，那你就知道你自己只要知道你在哪一站，你就不紧张了，是不是呢？你就不会那么样子的绷紧的神经在那边。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美这个纽约的这种交通局呢，不只是 MTA， 整个的交通系统呢都是应该要改善的，都会让人感觉到很不安心的，很不舒服的，哦，所以我觉得，能够走路到能够走路办好的事情呢，那是最开心的事情，哦，不要再折腾，你想想看，如果从法拉盛坐地铁坐到曼哈顿40分钟正常的，那我以前上下班我经常会搞得焦头烂额，一个半小时开车都可以到上周了，对不对呢？一个半小时才叮叮哐哐的到了家，你会觉得精力都用在挤地铁，看地铁今天又有问题了，我应该往哪边挤，我应该去转什么车，他们又不是跟你讲得很明白啊，这个真的是很受罪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的交通是这样子的，让人家感觉到这么不安心，那你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地方了，你还有精力去好好的工作吗？这是我的看法，哦，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这个时间浪费得很不值得在这上面。但是我觉得纽约的人啊，那个耐心啊，耐力啊，真的也是我挺佩服的，经常呢在坐了地铁他一停停很久，那个门呢，我就一直盼望那个门关起来，叮咚关起来，可是他经常很久很久，我几乎都要站起来走啊，干嘛了，但是你又不能走出去，是不是？但是我看到很多人就闭目养神啊，低着头看手机啊，好像无动于衷哦，真的他们的耐力都被磨出来了，这是不是也是很多很多精神会不正常的人的原因之一呢？什么事都要忍耐，什么事都要压抑着哦，你因为你无可奈何嘛。好的，这是看到这个以后就真的又有了很多的感想。纽约市呢，学童120元的粮食补助申请到9月8号截止，免费夏季供餐计划持续到9月4号，家长可上网查询附近的地点及时间。啊，这个也是让提醒一下我们的家长哦，就是孩子的这个补助呢，你一定要记得去申请，不然的话又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了。纽约市符合资格的学龄儿童呢，今年夏季每人可获得120元的食品补助，尚未自动取得福利的家庭呢，可在9月8号前申请夏季电子福利转账计划。又是电子哦，我相信很多年纪大的父母听到电子就蛮头痛的哦。款项可用于购买食品及日常的杂货，协助低收入家庭在学校放暑假停止提供免费餐食期间呢，减轻食品和托儿费用上涨带来的一个经济压力。这是提醒大家的哦，到9月8号还有时间，但是不要拖了，能够尽快办好的就尽快办，这也是好的。刚我们讲到了地铁的问题，你看看长岛铁路有新规了，要遏止逃票， 乘客满意度暴跌了。长岛铁路今年一月推行号称防堵漏洞的票务新制，包含大幅缩短车票这个效期，以及针对屡次在查票前压秒启用电子票的乘客加收8元附加费。然而这项政策不仅未能赢得民心，更导致整体乘客满意度暴跌至73%，写下两年来最差的记录。就连大都会运输署内部董事也公开质疑，新系统恐怕因为讯号延迟等技术问题误罚并无逃票意图的守法的乘客。真的是这样哦。所以啊，你说每次都有人逃票，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哦。所以说要怎么做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问题。那这是应该有关单位哦，真的我觉得逃票不是不能阻止的呀，这个我还是要讲说你有没有心要做。各国都有这种问题嘛，都有这个都有火车啊，交通工具啊，逃票问题你是不是可以去取一个经去问问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啊，是让自己呢不要受到这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说希望你不要受损失，但是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服务的好一点。我也坐火车哦，坐过火车。有的火车呢，真的它会这个显示或者广播下一站，大部分都会，90%以上都会的。但是我也坐过它没有讲的，也有的，比较少数，这是真的哦。但是它并没有提示的，也是有的。这可能是美国人真的做事，可能你碰到认真的，但是火车真的是大部分有了，但是这少部分要是万一碰到一个需要的人，那你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嘛，你该提示还是要提示的，对不对呢？好，这个节目好像都是在讲这个 complain 的事情哦，下次我们想想看有什么快乐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好的，这是今天呢带分享给大家的一些资讯啊，也跟大家来共享。当然我谈的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跟看法，我也特别声明了可能每一个人的工作啊、生活环境啊、看事的角度啊、你的问题不一样，所以你采取的是不一样的方式，这个都无可厚非。我只是讲出我自己的这个立场跟我自己的这个状况。当然还是要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 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6: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7: Let's talk a story about Gagarin.
8: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dov.
9: 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11: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10: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松山北京南上机场，巡航高度目前在14000英尺，预计在下午的2:50抵达。根据最新的天气报告，金门地区晴天，地面水平。
1: 请自己安全带。

0: 听众朋友，终于现在不用再讲英文了，我们就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以行动播音式的概念，前往金门金湖国小采访金门国乐团啊。那这一次接受访问的除了有黄光佑老师之外呢，还有金门县国乐协会理事长李友忠先生啊，就谈到了金门的历史啊。其实金门是飘着浓浓的肉骨茶香的，在金门被划为阵地之前，面貌是截然不同的。在1949年之前，金门已经有600多年的集村历史了，并且有强势的传统宗族部落文化。在当时的李姓、陈姓等大家族各有演派，并且环绕着宗祠作为中心，是一个又一个的单姓村。金门的历史奠基也超过了台澎马三地啊。根据县政府的统计，金门自宋明清三代以来，总共出了50位进士，文风鼎盛，被誉为是海滨邹鲁啊。刚才说到金门飘着肉骨茶香，其实金门就是一个侨乡，是厦门外海一个富裕有着悠久传统鼎盛文风的聚落。金门同时也可以说是一座开放的熙来攘往的国际岛屿，是中国东南沿海通往南洋的重要侨乡之一。什么是侨乡呢？就是指一个地区有许多人选择侨居海外，将眷属留在原乡。中国沿海的福建省还有广东省就有许多知名的侨乡，而金门就是台湾最知名的侨乡之一，所以呢也会听到他们的口音，同样是福建话，但是听起来很不一样。来听听李友忠理事长的分享。
1: 福建话，
2: 那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这边很多的华人，其实这个就是要推溯到重点，就是在1860年前后那个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之后，他要求中国大陆所以开放五口通商。那五口通商之后，那个时代英国他就选择了厦门。就厦门这个地方，在过去选择青岛，在天津好像就是又其他的国家。那英国为什么选择在厦门？就跟其实当初美国的淘金的事情，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实在1860年前后，他们在东印度公司在印尼、马来西亚这边发现石油跟一些棕榈油，所以他们需要很大量的华工。那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就近在福建，那厦门我在讲厦门，其实早期厦门旁边的泉州是中国大概最早去做一个对外通商的一个港口，泉州分州港以及我们现在漳州的粤港。这两个基本上在明朝的时候它就是对外通商的，郑成功那个时候就以他们为贸易，从泉州港到通到日本，从泉州粤港到东南亚，这整条海线是郑成功他们家正式家族的控管。那他们那个时候在厦门之后，那我们金门人跟其实很多的潮州人其实很早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你像那个英国人他必须要找很多的移工，所以我们到了厦门之后找光和厦门很多，我们很多的金门人跟潮州就会到跟着他们到往南洋走，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去。所以我们很多的金门人其实你现在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那边的最富有的这些华商，可以说80%都是金门人。文莱的华人有80%是小金门人。那新加坡几个大富豪，像最近我们从新闻上看到的马来西亚的杨宗理集团，威利啊、红海，他们在马来西亚发展还靠他，因为他是整个马来西亚电都是他供应的。
0: 好，说到这边，不少朋友跟我一样哦，在早年呢，以为这个金呢，就是指很有钱的意思，就是通往金钱的门户。其实不是哦，指的是它的地势险要，是适合攻防的地方。
2: 大概就是说，就是一个诗词，固若金汤，然后修正海门。
0: 没有错，这就要说到明太武洪武20年，也就是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在吴州筑城，因为地势险要，所以就取固若金汤、雄镇海门之意啊，就是金门的意思。 那后来呢也去看黄光佑老师教课哦，哇，真的是有板有眼的，那些曲子超级难的哦，可是被他带得非常好，那些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听话，而且能力都很好哦，所以就代表说金门这个地区已经把国乐的传统带起来了，金门是一个国乐岛。
1: 来看一下排练，然后要做一个要
3: 专业国乐台，
1: 对，
3: 棒棒棒。
1: 多谢老师，
3: 谢谢老师，谢谢黄老师，谢谢团员们，很棒很棒，加油加油。

好，这就是今天要为您呈现的，哇，我觉得蛮多元的，先是 AI on the air 全英语播出春节特别节目，再来就是以行动播音式的概念前往金门金湖国小访问了李友忠理事长，以及参观了金门国乐团的排练现场，哦，真的是收获满满。在这边也预告一下下周的节目内容，由于下周是逢228和平纪念日，所以在节目中也是再次的呼求和平。在2026年，有缘千里画音乐，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来作为主轴 ，Hands United in Peace， 希望能够用音乐做最柔性的和平诉求啊！所以在下周为您播出和平纪念日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新年快乐，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深夜之后，我们是在机器上为您重复转播节目之外，我们在白天时间，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6点，我们都有现场的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批评指教。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在这节的整点新闻。
2: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Amazon在今天早盘的股票大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股市来自在今天的最新的一项外电报道。美国科技巨业巨擘，也就是 Amazon, 上个星期公布了强健的财报，刺激了它的股价在全盘大涨。今天早盘股价连续第二个交易日的攀升，净扬 5%, 在每股284.49美元，使得市值冲上了3.1兆美元，首度突破了3兆美元的大关。法新社在今天报道， Amazon 上一季的获利是在620亿美元，归功于它的人工智慧 AI 有关的云端的运算和晶片业务的大幅成长。这是我们所看到他们的股价在最近呢，的确也让很多的人感觉非常的惊讶，甚至日本企业今年度的资本支出也创新高，归功于人工智慧跟汽车业的投资。而马斯克的人工智慧在支出也引起了华尔街的关注。而今天呢，我们看到 SpaceX 它的首份财报也出炉，马斯克的人工智慧支出引出了华尔街对他的关注。根据在德州奥斯汀的综合外电报道，亿万富豪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预计在日后美股盘后公布上市，可能他的第一份财报会成为外界观察，也就是星链卫星事业获利能否支撑这家公司在人工智慧和太空业务方面急速扩张的初步的指标。现在 SpaceX 在6月12号每股是135美元，代号 SPCX, 在纽约的纳斯达克交易室挂牌上市，在6月12号，当时收盘立即上涨 19.22%,第一天交易的市值就已经达到2.2兆美元。现在 SpaceX 是居于全球第6大的企业。但是也随着在近日以来市场热情的消退，科技股价的卖压因此而涌现。SpaceX 已经跌破了第一次公开募股 IPO 135美元的发行价。路透社在报道指出，到6月30号截止的季报， SpaceX 人数有限的公众投资人首次有机会进行审视。该公司截至目前在高昂估值的背后的财务基础能否支撑马斯克所打造的横跨人工智慧 AI, 也包括了太空跟电信的企业在这一方面的相关愿景。马斯克一向强调，人工智慧 AI 是 SpaceX 未来成长的一个引擎，他的雄心壮志从出租运算资源给其他的公司，扩大到自行研发前沿的人工智慧的模型，也包括了消费跟企业的软体，甚至也规划未来在太空建置一个资料中心。可是在人工智慧业务跟星舰，也就是 Starship 火箭发射事业实现的自负盈亏 之前，而马斯克打算以 Starlink， 也就是星链部门，在获利上支应他的这两大事业。也有反对者认为呢，这方面的策略呢是无法持久的。资产管理公司 Granty Shares 创办人、执行长 Will Rind 就表示说，星链在运作是很出色，但是无法独自支撑一年高达$300亿的人工智慧在资本上的支出计划。而根据报道，该公司上季的营收估计在$69.3亿，而在息税前的亏损预计在$15.5亿。目前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 LSEG 也会整了有关分析师的预测资料，显示 SpaceX 的第二季人工智慧 AI 业务营收估计增加将近3倍到$23.3亿，而远远的高于前一季的12.5%的增幅。星链部门在营收成长率预计从前一季的31.6%要升到52.6%，主要受惠在业务的拓展到更多的相关国家。现在 SpaceX 的第一季人工智慧 AI 的扩张支出达到$77.2亿，约占当时资本支出总额的1/4。分析师预估第二季资本支出总额将近是$140.5亿。而根据 Visible Apple 他们的数据，该公司上一季针对人工智慧 AI 领域的资本支出预计比去年同期暴增超过6倍，来到$102亿。SpaceX 上一季度连接的业务，也就是星链的营收估计达到38.2亿，而营业的利益预估在$14.2亿，高于第一季的$11.9亿。同期火箭发射的业务营收在$87,140,000，而营运的亏损估计有$7.73亿。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家公司 SpaceX 他们的作业状况啊，提供给我们买股票的听众朋友，你一定很关心这一方面的相关消息。另外在今天，让我们看看来自两岸方面的相关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在台北的一则重要消息，中央社在今天的一则新闻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的专家。而根据在中国官媒中央央视的报道，今年参加暑休包括了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专家。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今天指出，这是中国官方历年来的一个通稿，首次提到战略前沿科技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专家参加北戴河的休假。而根据在央视新闻的联播，受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委托，蔡奇在北戴河看望了暑期休假的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的问候。这份报道也指出了，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的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也包括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代表。蔡奇表示，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三大建设的攻坚克难，而闯关夺益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在各自的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也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而根据报道， 与蔡奇一起参加看望活动的还有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的秘书长吴正龙。北戴河是位在河北省秦皇岛市，过往每年进入八月，中共高层通常会到北戴河休假，或邀请部分专家一同前往，并在度假时以形式不拘的会面，彼此交换意见，外界称为北戴河会议。而这也曾经是中共高层做出重大决策的一项非正式的协商会议，退休元老也可以借此表达相关的意见。不过在2003年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取消了到北戴河开会之后，习近平更弱化了北戴河的政治功能，他在上台之后已经没有北戴河会议的说法。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现在是中午时间，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中午时光，好好吃顿饭。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谢谢您的收听。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7: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呢是刘力扬在2011年翻唱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虽然歌词里并没有直接出现父亲这两个字，但是字里行间都带着那些为家人打拼的辛劳的父亲的形象。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李宗盛2018年的新写的旧歌，所有人很早就知道他是瓦斯店老板的儿子，但是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李宗盛从来没有把爸爸写进歌里，直到他到了容易落泪的年龄，写了这首不仅是一场跨越生死的自我和解，更是向大家发出了及时行孝莫留遗憾的深情口吻。接下来这首歌是为了庆祝父母结婚50周年而创作的，很难得张爸爸也在歌曲后半段献唱，把含蓄深沉的亲情表达得极具张力。我们来听张信哲2016年歌时代专辑当中的《苍苍》。

许军从小是爸爸一个人抚养长大，许爸爸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带着孩子生活可以说是含辛茹苦。许军十几岁就没有再上学了，离开家乡蚌埠去杭州组乐队。到了2016年，在他的万松岭专辑里写了一首给爸爸的歌，那么就用父亲的名字来命名，叫许和平。他把爸爸对他说过最多的慢慢这两个字写到歌词里，在慢慢的岁月流逝与角色互换中，完成了一场跨越两代人的温柔和解和深情致敬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李健的父亲啊。他的父亲是武生演员，从小李健在戏曲世家的氛围当中长大。后来2002年他离开水木年华单飞，事业处于低谷期，父亲又身患重病，临终时还在担心李健能否靠唱歌养活自己。这份深沉又质朴的父爱让李健感念一生，于是2005年他发表了这首《父亲》，用极其克制内敛的诗意表达，将李健对父亲离世的锥心之痛与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终生遗憾，化作了对父亲宽厚隐忍的深情颂歌。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11年汪峰发表的《爸爸》。汪峰在音乐道路起步时，父亲因为不认同他做摇滚乐的选择，所以父子之间曾经产生了分歧。但是爸爸总是透过妈妈来了解汪峰的近况。后来汪峰的事业逐渐走上正轨，父亲却在07年心脏病突发骤然离世。带着这种遗憾，汪峰每次在演唱会总会演唱这首歌来追忆父亲。好，接下来各位将听到2023年《我爸没说的那件事》的主题曲，赵雷所演唱的《欠父亲的话》。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李荣浩一直都想写一首不过度煽情，那么朴实真诚的歌来表达父母深沉内敛的爱啊，于是就在2016年就发表了这首《爸爸妈妈》。

陈奕迅2001年 Show Me Dance, Show Me Talk 专辑当中的单车。之所以唱单车，是因为在作词人黄伟文的记忆里，小时候爸爸曾经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这也是他唯一能够感受到与爸爸有亲近和爱的那种感觉啊。这首歌陈奕迅真的是唱出了最深沉的眷恋呢，愿我们都能够在沉默的父爱里读懂那份未曾说出口的拥抱。接下来这首歌呢，是2021年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王菲的《如愿》。她跳出了小我的叙事，将视角从家庭延伸到了时代，完成了一次宏大的跨时空对话。她的艺术性在于用极致的温柔包裹了厚重的历史，而她的内核价值则是在于证明了真正的传承是带着先辈的期盼，在烟火寻常的人间继续勇往前行。

孙燕姿在2002年《首尔自选集》当中带来的一首《橄榄树》，原唱是齐豫啊。这首歌呢是特别送给孙燕姿的父亲的，因为这是爸爸最喜欢的歌。那么说到齐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首父辈们非常熟悉的歌曲，原唱是陈汝佳所带来的《弯弯的月亮》。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歌手2026节目当中齐豫和阿云嘎所带来的《弯弯的月亮》。齐豫的名字本来就是父亲写给他的一封家书，齐爸爸将故乡的那条河流经的鲁豫秦刻进了孩子们的名字里。他的哥哥叫齐鲁啊，齐豫，然后弟弟是大家熟悉的齐秦啊。齐豫啊，名字是父亲写的家书。那这轮弯弯的月亮是游子寄回的思念。父亲节，愿这轮跨越山海的明月照亮所有父亲深沉无言的爱与期盼。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读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史铁生是我钦佩的作家之一，他21岁的时候双腿瘫痪，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去世，享年只有59岁。根据史铁生先生生前的意愿，他的脊椎、大脑将捐献给医学研究，肝脏将捐给有需要的患者。他说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他的著名长篇散文《我与地坛》鼓励了无数的人。前些日子呢，我的好友中国著名的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呢，在他的悦耳倾听的公众号上呢，连续播讲了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我跟贾老师因为是好朋友，所以呢，我跟他做了一个协商，我说能在我的轻阅读当中呢选播你播送的《我与地坛》吗？贾小军老师爽快地答应了，他说没有问题。这也是轻阅读节目和悦耳倾听一起对史铁生先生的一种致敬吧。
1: 《我与地坛》，长篇哲思抒情散文，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史铁生著，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地坛只是一个载体，而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今日轻阅读联合公众号悦耳倾听读《我与地坛》，听著名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深情播讲。
0: 每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或者说来到北京的人，他们都知道地坛，也会去到地坛走一走。当年我第一次去地坛的时候，也是因为史铁生先生的散文《我与地坛》。而现在呢，经常去地坛都是因为每年呢北京都会有一个书市呢在地坛举行。地坛呢是建在安定门外，明清时代呢皇帝每年夏至日呢都在这里祭祀土地神。1925年的时候呢，辟为京兆公园；1928年改称市民公园后荒废；到1957年恢复公园称地坛公园。1981年以来呢，国家投资对古建筑进行了复原整修。1984年5月的时候，地坛公园正式开放，也成为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到2006年6月10号，晋升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2: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 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的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1: 我与地坛，长篇哲思抒情散文，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史铁生著，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地坛只是一个载体，而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今日轻阅读联合公众号悦耳倾听读我与地坛，听著名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深情播讲。
0: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呢，我们一起读的是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地坛是按照生态园林与精致园林的规划建设思路，投资了千万余元修缮了古建筑，取而代之是平坦的方砖路面，柏树成行，绿草茵茵。其中呢，300年以上的古树呢，竟然多达80棵，是昔日的皇家坛庙，今天成为广大游人休憩、游览、娱乐的园林文化旅游胜地。史铁生先生当年是在双腿残废的沉重打击下，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的时候走进地坛的。从此以后，他与地坛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写这篇散文时的15年间，就再也没有长久地离开过他。史铁生似乎从这座历经400多年沧桑的古园那里获得了某种启示，汲取了顽强生活与奋斗的力量。在《我与地坛》的散文当中，史铁生还写了在古园中的见闻和所遇到的人与事，述说了自己的所思所想，而其中更多的还是抒发自己对于命运和生死问题的感悟。我们一起来听贾小军老师的这一段播讲，看一看《我与地坛》当中他都描述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
2: 朋友您好，这里是悦耳倾听，我是贾小军。今天为您朗诵的是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孩子，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15年前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她。那时她大约3岁，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那儿有几棵大梨树，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3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小灯笼先是绿色，继而转白，再变黄，成熟了掉落的满地都是。小灯笼精巧的令人爱惜，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 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自己说着话，一边捡小灯笼。她的嗓音很好，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而是很圆润，甚或是厚重。也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呢？我问他住在哪儿，他随便一指就喊他的哥哥。沿墙根一带的茂草之中，便站起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在这儿呢。”又俯下身子，他在捉什么虫子。他捉到螳螂、蚂蚱、知了和蜻蜓来取悦他的妹妹。有那么两三年，我经常在那几棵大梨树下见到他们。兄妹俩总是在一起玩，玩得和睦融洽，都渐渐长大了些。之后有很多年没见到他们。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吧。小姑娘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必是告别了孩提时光，没有很多机会来这儿玩了。这事很正常，没理由太搁在心上。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园中见到他们，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那是个礼拜日的上午，那是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时隔多年，我竟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我摇着车到那几棵大栾树下去，恰又是遍地落满了小灯笼的季节。当时我正为一篇小说的结尾所苦，既不知为什么要给他那样一个结尾，又不知何以忽然不想让他有那样一个结尾，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想依靠着园中的镇静，看看是否应该把那篇小说放弃。我刚刚把车停下，就见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做出怪样子来吓她，又喊又笑的追逐她，拦截她。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慌的东跑西躲，却不松手揪卷在怀里的裙裾，两条腿袒露着，也似毫无察觉。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却还没看出他是谁。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就见远处飞快的骑车来了个小伙子。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逃窜的家伙，一声不吭，喘着粗气，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儿比一会儿苍白。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嚎。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松开手，裙裾随之垂落了下来，很多很多他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了一地，铺散在他脚下。他仍然算得漂亮，但双眸迟滞，没有光彩。他呆呆地望那群跑散的家伙，望着极目之处的空寂。凭他的智力， 绝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吧。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铛。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无言是对的，要是上帝把那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吗？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有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逆反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味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着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设若智慧的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莽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1: 轻阅读，读到之处
3: 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呢，我们一起翻开的是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也非常感谢悦耳倾听著名的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为我们的无私奉献。说到史铁生，对命运的看法，他曾经提到过，他说万事万物，你若预测他的未来，你就会说他有无数种可能，可你若回过头去看他的以往，你就会知道其实只有一条命定的路。难道一个人所走的路不都是这一条路吗？但这并非不要把握命运。史铁生的奋斗和他的创作实践证明了他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人，他只是不强求什么，不做欲望的奴隶，因为他知道欲望是无边的，人哪有完全心满意足的那一天呢？所以史铁生是最了悟人生、最豁达也是最真诚的一个作家。我尤其欣赏史铁生先生释然面对苦难的大度彻悟。他说苦难消灭自然也就无可忧悲，但苦难消灭一切也就都灭。所以人是万不可追寻什么绝对的公平、永远的利益以及完全无忧无虑的所谓幸福的、没有无憾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所以他曾因为自己残疾几次感到悲观，最终他觉悟到无差别遍布成为世界时，也就坦然接受了残疾之躯，接受了自己与别人的差别，并且努力成为了一个精神上的健康人。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我与地坛，长篇哲思抒情散文，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史铁生著，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地坛只是一个载体，而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今日轻阅读联合公众号悦耳倾听，读我与地坛，听著名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深情播讲。
3: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呢，我们一起读的是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也要感谢著名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喜欢史铁生先生作品当中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他的想法和文字的明镜，他是能够超越智和愚的，他不作状，而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史铁生对生命的解读，对宗教精神的阐释，对文学和自然的感悟，构成了真正的哲学。他幻想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的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的感觉。喜欢史铁生先生的读者都不会忘记2010年12月31号那天，史铁生就在59岁的那一年，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在人生即将花甲的前一年，他消失了。天干地支的纪年法中，60亿甲子是一个生命轮回，而他却始终无法圆满地完成这一轮回，就像是他充满缺憾的一生。可是活在语文课本的史铁生教会我们，死是一件无需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从一开始

0: 只认识他，他似乎就是在死生线上不断的挣扎。然而当死亡节日降临在他身上时，又似乎显示了命运的另外一番捉弄。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崇拜于他的执着。就在他双腿瘫痪走上写作之路，无论怎样艰难的境遇，他都在坚持他的写作职业。他说，我从双腿残疾的那一天开始想到写作，孰料这残疾死心塌地一辈子都不想离开我。这样他便每时每刻地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活着？这可能就是我的写作动机，也就是说要为活着找到充分的理由。史铁生《我与地坛》里谈到了他的母亲，在他不幸的时光里，史铁生的母亲对儿子产生了积极的力量支持。史铁生小的时候，一次因为自己获奖而使母亲感到十分的自豪和骄傲，虽然当时自己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对于母亲的敬爱和依恋就是从那时开始产生的。后来在他到延安插队双腿瘫痪的时候，他甚至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史铁生的母亲却不愿意看到儿子向命运投降，他花了很多很多钱为自己的儿子买药求医，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早日康复。当母亲知道史铁生的病已经严重到无法治愈的时候，他仍然满怀希望，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儿子还需要自己的照顾。慢慢的，他开始支持儿子写作，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抛却身体的创伤，去接受心灵的治疗。他跑了很多地方为儿子借书，他带史铁生去看电影，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只是为了让儿子鼓起生活的信心。史铁生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拥有着所有母亲身上的品格和属性。而史铁生在他的作品当中也曾经不止一次谈到了自己的母亲，这些作品也更多地表达了史铁生对母亲的爱。《我与地坛》里就有这样的一段篇章，描述了他和母亲。我们来一起分享贾小军老师的播讲。
1: 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他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他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他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他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他料想我不会愿意他跟我一同去，所以他从未这样要求过。他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他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他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他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他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他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 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祝福。只是在他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他是怎样心神不宁，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我可以断定，以他的聪慧和坚韧，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他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是母亲做过了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他有一个长到20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他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他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他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儿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废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了。

0: 我与地坛，长篇哲思抒情散文，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史铁生著，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地坛只是一个载体，而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今日轻阅读联合公众号悦耳倾听读我与地坛，听著名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深情播讲。
1: 这里是轻阅读，今天一起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韩少功曾经说过，即使今年没有任何文学作品，只要有我与地坛，就是文学的丰收年。这篇作品是史铁生送给所有人的无价的礼物。史铁生曾不止一次在他的文章里叙述残疾与爱情，可见史铁生妻子陈希米对于他的重要意义。尽管自己饱受身体残缺的痛苦，但是上帝却为他开启了另外一扇窗，那就是他与陈希米的爱情。他是一个不幸的人，但是他却也收获了世界上最大的幸运。对于史铁生来说，陈希米毫无疑问是他人生中一束耀眼的光芒。史铁生和妻子陈希米是在西北大学结下了一生的缘分。1989年，他们两位结婚。陈希米的右腿轻微残疾，但是却被人感慨到温柔、美丽、明亮。和史铁生结婚后，陈希米便成为了丈夫的新腿。陈希米总是温柔地笑着，她的笑给予了史铁生最大的力量，史铁生的人生也变得更加充满希望。史铁生说自己一生是幸福的，因为陈希米始终陪伴他左右，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秒。陈希米在2013年初，他的散文集《让死活下去》出版，以此来纪念史铁生去世2周年。他曾说自己因为是史铁生妻子，所以才要做更好的陈希米，从中更加体会到这样的女性也是令人无比的钦佩。著名儿童作家曹文轩说，我与地坛就像是与整个人类精神的对话与探寻，字字句句昭示着生命偶然但不能轻视的主题。几十年的病痛对他的折磨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和承受力，这种磨难早已融合进他的思想和灵魂。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贾小军老师《我与地坛》的演播片段。
2: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他们不能变成语言，他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他们了。他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他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如今我摇着车子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一天我整理我的旧相册，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园子里照的照片。那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便到园子里去找那棵树，我按着照片上的背景找，很快就找到了它。按照照片上它枝干的形状找，肯定那就是它。但是它已经死了，而且在它身上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有一天 我在这园子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
3: 哟，你还在这儿呢？”
2: 她问我：“
3: 你母亲还好吗？”“
2: 您是谁？”“
3: 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
2: 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真是玩得太久了。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从那漆黑的祭坛里传出一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祭坛占地几百平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唯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而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一直在响，回旋飘转，亘古不散。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那时您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也可以想象是一个老人无可置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了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
3: 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

0: 荒芜但并不颓败，这是史铁生对他熟悉不过的地坛的评价。而史铁生的人生也如地坛一般残缺但并不衰朽，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与地坛是有缘分的。他常常觉得他与地坛之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地坛就是为了等他而历尽沧桑的在那儿等了400多年。那是一种心灵的契合，地坛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提供了心灵的栖息地。史铁生确实是一个努力挖掘自我深处的人，但他的挖掘不至于让人觉得这是无病呻吟式的哀叹，反倒是充满了辩证的哲思。他非常喜欢不断的发问，然后解答，然后对自己的解答再发问，然后再解答，但是好像从来没有过一锤定音的声响，好像唯一的答案又始终贯穿。诚如他所说的，皈依无处，天堂是在路上。这就是史铁生，这就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好，感谢各位今天分享轻阅读，也感谢公众号悦耳倾听，感谢著名配音演员贾小军老师。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再会。不见他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的故事我并不陌生。有时候我在开车和女儿散步，甚至在厨房煲汤，我都习惯有他的消息陪在耳边。他还是那么古典，也时刻发生着蜕变。最近的30年、60年，他惊艳世界的故事近乎于一个传说。我不会经常说我有多想他，想他的时候我就听 CRI 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The voice from China，
0: 你呢？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我们下午时间的1:59:55。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我们在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布在目前股市的最新情况。来自在今天的华府方面的相关消息，华尔街今天第一条这个财经新闻呢，讲的是美国科技巨擘亚马逊上个星期公布了强劲的财报的刺激，股价因此今天大涨。在今天早盘连续第二个交易日的攀升，净扬将近 5%， 在284.49美元，市值冲上了 3.1 兆，首度破了3兆美元大关。法新社在今天报道，亚马逊上季的获利620亿余美元，归功在人工智慧有关的云端运算和晶片业务的大幅成长。在下面为您播报有关来自德黑兰方面的外电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在今天表示，伊朗目前没有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而是专注在赫木兹海峡对岸的阿曼就这条水道的管理达成协议。而这一番说法跟美国总统川普先前透露的讯息是不同调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报道，川普周末期间对于美国跟伊朗是否会恢复谈判，以及双方能否就赫木兹海峡议题迅速达成协议，表达乐观展望。然而贝卡伊则在今天表示了，为了避免任何模棱两可，应该澄清我方谈判的对象是谁。我们目前没有跟美国进行谈判，谈判的对象是阿曼。他进一步表示，伊朗跟阿曼的谈判不代表一定会使得赫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而这份协议只涉及在维护双方主权权利的情况下，赫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以及未来航运路线将会如何，与海峡的开放是否开放都无关。贝卡伊的说法，这条为了符合伊朗和阿曼两国利益的航运路线将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而且只会是一个单一的廊道，而不是先前讨论的两条分别靠近两国海岸的航道。贝卡伊也表示，这个发展是否会衍生促使区域紧张情势的缓和的另外一个程序，也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话锋一转，贝卡伊指责美国撕毁了双方六月达成的理解备忘录。贝卡伊表示了，美国违反了所有的承诺，除了恢复非法的海上封锁，撤销了伊朗石油销售的许可，而且实质上将其依据备忘录所接受的其他承诺几乎是全数宣告无效。贝卡伊也声称，在目前的如此状况之下没有改变，赫木兹海峡的情势自然不会有重大的变化。来自在中央社的外电报道，根据在东京的日经新闻调查，日本企业计划在现行会计年度的资本支出金额合计会创下历史的新高，会突破在新台币17兆元，主要受资料中心，也包括了晶片的制造，也包括人工智慧、电网相关领域各方面的投资带动。而这项调查针对的是700多家日本企业在今年4月到明年3月2026年会计年度他们所做的计划的资本的支出，而结果显示金额合计比上一年足足增加了 14.2%， 而达到是日本的35兆6700亿的日元，也可以说创下了他们四年来的首次增幅超过了 10%。 而其中在制造业预计的资本支出比上一年成长了 13%。 日本本年度的 计划资本支出最多的企业是包括了科技集团 NTT， 也就是日本电信电话公司，比上一年增加了 4.5%。 更重要的是 NTT 在旗下的数据集团，也就是 Data Group， 他们也表示在资料中心的投资额将比上一年度还要增 30%， 也就是达到5000亿的日元。在此同时，他们也强调，这一个资料中心拥有庞大的一个供应链，而当中它会包含晶片、电缆、光学元件、伺服器的冷却系统，也包括了配电设备。至于他们正在提高的 NAND 快闪记忆体产量的日商凯霞 Koisha， 它叫 Koisha， 现行会计年度的计划资本支出已经大增 58.6%， 达到4500亿日元。而住友电器会社本年度在资讯通讯业务的资本支出也几乎是翻了3倍，这包括了他们的资料中心相关的零组件，也包括了新投资的，他们多半是强调了光学元件。另外，北海道电力公司今年度的资本支出也暴增了将近 73.8%， 而这一切反映了日本半导体企业锁定在目前他们的发展呢，可以说是欣欣向荣。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英国广播公司 BBC 旅游版有一篇文章呢，叫是作者纳切森，他写着，他说每一年都有很多台湾人骑车环岛，而现在也越来越多的观光客现在在台湾呢也骑着脚踏车。 BBC 旅游版最近刊登了1000公里的环台的单车之旅，也就是环绕台湾啊，这个全岛1000公里，向全世界各地的读者介绍环岛骑自行车的魅力。英国广播公司的旅游版在文章中指出，尽管骑长途自行车在台湾风行多年，但是2000年代的一部电影《练习曲》这部电影上映之后，而骑单车环岛的概念真正的走入了台湾人的千家万户的想象。这部电影描述的是一位大学生，他花了7天的时间骑着一部脚踏车，我们叫单车，环岛旅游。之后很多的学生看了这部电影呢，就纷纷的追随他的脚步，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人骑单车环岛，台湾政府在2015年把这条环形路线正式命名，给他一个叫环岛一号线，也建立了某种国家级的自行车道跟道路网。这位写作者也表示，环岛之妙在于可以从任何的地方开始，或者像他一样只骑其中的一部分。他也介绍自己从台北到台东的骑行经验，离开了首都台北之后，他先前往港都，也就是台湾北部的基隆港，他在基隆港呢去了夜市，吃了汤包，吃了一条烤鳗鱼。他说在灯光下穿过石砌的芙蓉旧草岭隧道，接着就来到台湾东海岸的北端，感觉就好像从进入了一个繁华的都市里面而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位作者也指出，台湾东部保留了台湾的原住民的文化，也就是山地人的文化。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开阔的空间，群山更为壮阔，棕榈树也更高，因为它面对的 是浩瀚的太平洋，而不是另外一边狭窄的台湾海峡。在这一趟11天的旅程当中，作者大部分住在家庭经营的民宿，也就是一般家庭啊，沿着他们所骑车的路线所经营的民宿，不是旅馆哦，人民一般人所经营的民宿。在都兰负责管理民宿的叫扎亚利贡，这个呢，我在这念呢是山地话啊，就是台湾山地人所用的一个特殊性的语言。他们是阿美族的居民 Silico Aquila， 他告诉作者，虽然环岛最近很热门，但是很少有旅客呢会真正花时间来深入了解东部的原住民的文化。这个原住民就是台湾本身的山地人。在民宿里，吧台后面播放着一个纪录片，呈现了阿美族人跟自然而紧密的关系。一位台湾客人对作者说，他高中选修了原住民的语言，到了晚上，斯洛卡阿拉基和他的朋友开始用吉他伴奏，唱起了动人的阿美族民谣。作者认为，这样像家人一样的好客之情遍布了全台湾岛。他也举例，自己在北海岸爆胎时，有一位台湾单车骑士停下来帮他补胎。当他在黄昏时骑到了花莲的瑞穗，有一家已经客满的民宿老板打电话哦，自动的帮他介绍其他的旅店，一直帮这个人找到了他可以落脚的地方。到达之后，而那里的住客呢，却坚持问他吃饭没呢，我请你吃炒面跟猪肉汤。这位作者特别对采访的记者说，当他骑到台东只完成了半个环岛，而过程当中路人常常会从车窗探出头来跟他比个赞，或大喊对着他说加油。除了没有完成完整的环岛，他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安排更多的休息的日子。他希望能够再有机会用这样的方式深入体验台湾少有的人所探索的环岛的这些村落。他也访问了多名的环岛前辈，住在台北的一个人就对他说，他已经有4-5次这个单车环岛，每一次走不同的路线。他说值得看的东西还有很多，所以在这我把这一条新闻跟我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欢迎您有空到台湾骑单车环岛旅游。以上为您提供的是我们在2点整为您播报的这一节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昌医师他所写的《牡丹头颅笔记》。陈耀昌他是著名的血液疾病专家，而在60岁之后他开始写小说，而他写的是台湾历史小说，因而也就对于台湾历史有他非常认真的探索跟追寻。在探索追寻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很多的事情，有一些写在他的小说里，另外有一部分他就写成了笔记。陈耀昌在2025年11月17日过世，过世的时候还有书稿没有出版，其中就包括了《牡丹事件笔记》以及《牡丹头颅笔记》这两本书，刚刚由运城文化出版，都是谈牡丹社事件相关的历史探索还有历史认知跟理解的。在牡丹头颅笔记里，陈耀昌如此自述他追寻台湾历史的心路历程，其中这一部分很重要。他说，我一直很注意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对开山抚番它的叙述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我发现虽然连横台湾通史序的筚路蓝缕之文则没有了，但大部分高中历史教科书还是沿用过去清廷的教化观点，也没有提到1914-1915日本台湾总督府压迫台湾南部原住民的南返事件。清廷执行开山抚番，当然引起原住民的反抗，于是抚番变成了剿番。日军撤退后不到3个月，清军在廊桥就和上廊桥18社的大桂文王国产生冲突，作战2-3个月，淮军虽然惨胜，但损失惨重。这是狮头社战役。后来经过探索研究，陈耀昌将这个题材写成了小说《狮头话》。后来清军在东部的台东花莲，更是以凶残手段屠杀原住民，包括大港口事件屠杀萨吉拉雅族，还有咖喱万族，以及台东花莲原住民平埔客家集体反抗，而在1888年发生了大庄事件。陈耀昌的另外一部小说《苦练话》就是描述清政府开山抚番对花东原住民的迫害。总之，因为有了牡丹社事件或日本人所称的台湾出兵，结果合约上该处升番中国自疑未为约束，这句话就表示管理台湾原住民是清国政府的责任，这等于国际上承认了台湾后山原住民区域属于清帝国。于是清政府再没有治理不及化外之地的借口了，从此原本台湾几百年来原住民部落自主治理的时代就结束了。清朝开山抚番的政策带来了台湾原住民将近120年的长期被压迫，时间历经3个政府，那是清朝、日治，还有1945-1994年中华民国政府时代。1987年解严之后，原住民社会运动在台湾如雨后春笋展开，原住民诗人莫纳人的诗句“你们的筚路蓝缕，我们的颠沛流离”唤醒了台湾社会对原住民权益的重视跟检讨。而1994年三地同胞证明为台湾原住民族，并且原住民名字可以用拼音，不再限定用汉名。2016年蔡英文总统更正式向原住民致歉，并且成立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有意思的是，蔡英文就是在狮头社战役当中领导大桂文王国对淮军作战的大头目真爱，或者是野爱，后来汉名叫严野爱的妹妹和丰港汉人军事通婚的后代。更有趣的是，蔡总统小时候的原住民小名叫居谷，也是当时大桂文女头目之名，而真爱或者是严野爱是以女头目夫婿的名目去领导对淮军的战争。陈耀昌特别说，我对转型正义的定义偏重于挖掘其被掩盖的历史真相，我认为淮语真相是精髓，而不是无限上纲，硬要用今天的标准去上溯到百年之前去批判当年的人物。法律不溯及既往，
同样不能以今日之道德标准去苛求上一代的人物。陈确说的读史当去了解之同情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同情是当时的情况的意思，我们需要的是国家级的反省跟宣誓。例如美国建了巨型的狂马公园，表示当年对印第安宿主破坏的反省，而正好他的年代跟狮头社战役很接近，对当年的不当决策者我们可以表示惋惜，但不能贬低他的历史地位，否则假族群反省的美意变成以族群批判假族群先人的依据，这样族群冲突依于胡地又哪来多言共生。在出版了小说《狮头话》之后，陈耀昌接着以大龟文那是原住民还有来台淮军这两者的冲突作为例子，说明原汉和解的重要性不亚于两岸和平。大龟文原住民经过1875年清朝狮头社战役、1914年日本台湾总督府的南蕃事件，枪械被缴，部落被强迫迁徙，原来大头目家族所在的内文被废设，然后在日本时代大龟文地区又被划为分属，屏东这是狮子乡，还有台东那是达人乡，部落迁徙，族人流散。所以在写完了苦力话之后，陈耀昌几度都是希望要提倡立法通过台湾感恩日或者是台湾感谢日，不过呢没有能够得到社会的重视。陈耀昌另外就提到他的小说狮头话出版了之后，在高雄凤山有不同的回响，这是台湾多元族群多元史观的一个好例子。原本清廷在光绪二年1876年凤山北门外五落堂上建有淮军昭忠祠，埋葬在狮头社战役战死跟病死的淮军高达1178人，但1918年日本人为了要建造凤山跟屏东九曲堂之间的纵贯铁路，移平了五落堂山，五落堂山上的淮军昭忠祠也就被拆除，只保存了淮军昭忠祠石碑，送进到台湾总督府，聘任淮军的遗骨铺于荒野，并且跟当地埋葬的民众遗骸混杂。201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狮头话》之后，陈耀昌就开始要寻找淮军遗骨的下落，在淮军英灵的引导下，我找出了原来被挖出的五落潭上上淮军跟混杂的民众遗骨，现在呢就分别移葬到凤山博爱路的万福庙还有北门的几间小庙里。更高兴的是2018年2月27日我在台北的台湾博物馆库房当中找到了淮军昭忠祠石碑，所以就在 FB 上写文章建议高雄乡农单位在原来淮军昭忠祠的所在地立这个石碑建淮军公园，很高兴就获得了凤山耆老们的支持响应，他们去五落堂的旧冢进行考古跟遗迹保存，也用心考察凤山寺庙的淮军遗物，并且向高雄市文化局积极建议建立凤山北门淮军公园的可能性。2024年年底这个时候，陈耀昌又遇到了当地耆老廖德忠还有郭启庆等，另外高雄市议员林志宏，他们在这方面非常努力，成功可期。另外陈耀昌在2021年1月去拜访了狮子乡周英杰乡长，建议在狮子乡成立狮头社战役时机纪念园区，周乡长表示会积极觅地，但2023年狮子乡由朱恒温先生当选了新乡长，所以就请钟新华副主委在参访东龙宫之后带我去拜访朱乡长，来了解目前这个狮头社战役史迹纪念园区是不是继续规划。因为凤山父老非常积极筹设淮军纪念公园，我希望为了原汉和解的大目标，两者的成立能够互相配套，不要相隔太久。虽然是一个星期六假日，朱乡长依然热情接待，
朱校长并且亲自带我们到这个狮头社战役时期纪念园区的两个预定地去勘察，真的太好了。朱校长也告诉我们，到内文旧部落的古道修好了。校长又说，旧部落的遗址自从1914年荒废迄今，已经整整110年，但仍然保存得相当不错。陈耀昌当然就相当感到欣慰，很高兴我们的原名遗址可以保留，也更乐见原汉多元共生的理念可以落实，通道移民的共识可以越来越成熟。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去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长医师的遗作《牡丹头颅笔记》。在笔记当中，他就特别把他自己的许许多多关于台湾多元共生、同道一命的理念予以发扬，落实在如何看待原汉冲突的历史。他特别提到了和解。2005年，牡丹乡和宫古岛人在互访之后，有两尊爱与和平的塑像，分别树立在宫古岛和牡丹乡内，象征不幸的战争跟杀戮之后双方的互谅和解。这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友谊，人间需要和解，而不是将仇恨一直延续下去。仇恨的延续，轻则徒增双方的不愉快，重则再度酝酿战争的危机。在这之前，其实双方有过争论的。依照日本方面的记载，宫古岛飘民所说，在半夜或清晨听到高士佛的人磨刀霍霍，琉球人于是认为这些宫古岛的人准备要杀害他们，所以化整为零逃出高士佛部落，结果被高士佛人一路追杀，终于双溪口被高士佛人和牡丹人联合杀害了54人，只有12人被邓天宝和他的女婿杨有望所救。高士佛人他们大声喊冤，他们说他们在前一晚大费周章煮了番薯粥来招待66位宫古岛人，这在他们是很大的盛情，很大的花费，第二天又准备去打猎招待他们，所以才磨刀。而宫古岛飘民竟然不告而别，他们对宫古岛人的善意被解释成为恶意，当然大大刺伤了高士佛人的心，所以才有双溪口的惨案发生。而且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高士佛部落被焚烧，牡丹珠部落除了被焚烧，还有多人被杀，甚至包括头目父子，他们才是被害者吧。这可以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台湾原住民没有文字，日本人虽有记载，但要如何证明他们的记载是正确的呢？这又成了罗生门，双方都无法证明自己的说法才是历史的真相。如果原住民的说法是对的，为什么原住民要对外来的宫古岛人这么好？通常一个部落不会超过100个人，要供应60

刻的三餐是非常大的负担，我不得不以小人之心去想，这对高士佛原住民一定有什么好处。如果琉球人的说法是对的，那么为什么66个人在分散逃命了之后，第一不是往山下比较近的海边去逃命，反而集体逃入了位置的内部高山，这不合理。第二，怎么那么巧能够66个人一个都不少集体到了双溪口邓天宝的饭歌店，然后和高士佛以及牡丹人相遇，这也未免太凑巧了。所以陈耀昌他有他的假设，也就是等于他的一种历史小说的虚构。他说必须加入当年时空背景的考量，两年前1869年2月28日十八社的总骨头卓奇笃和美国领事李先德签了南甲之盟，原住民救助船难漂民是有奖赏的。这件事情他说，我相信牡丹人跟高士佛都知道，如果加入这个思考，那就可以解释何以高士佛人会那么殷勤招待宫古岛人，也可以解释为何这些人会一起由偏东部太平洋岸的高士佛部落走过台湾深山小径，一起到达已经偏靠西部台湾海峡侧的牡丹双溪口，因为他们的目的地是可以为漂民安排回家的中继站、柴城或者是社寮，那里有船可以到打狗，而打狗有洋人的领事馆，也有清国的官府。所以依照陈耀昌的看法，宫古岛漂民并没有分成小组逃生，我猜测他们应该是和高士佛人一起，怀着可以有救援的希望，一起走到双溪口邓天宝商店，那里已经是牡丹部落的地域，于是牡丹人也闻讯而来，然后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是误会，也许是我们不知道的冲突，让这些煞费苦心的高士佛人大失所望，有前功尽弃何苦来哉的感觉，于是变脸了，由和善而转生气，大肆屠杀，想借机会得到好处的旁观牡丹人也加入屠杀行列，于是酿成大祸。当然这只是推测，也没有证据来证明推测是对的，虽然我认为这样才合理，所以就用小说的方式写了出来。1871年的宫古岛跟牡丹人冲突在2005年有正式的仪式和解，爱与和平纪念碑就是和解的象征。1874年的牡丹社跟日本人的战争，过去的和解是在1874年10月31日签了日清台湾北京专约，这是官方的和解。但是战争史上双方当事人，一边是廊桥排湾族，一边是日本远征军，彼此没有正式和解，难道那就是芳寮东龙宫代表另外一种民间的和解，或者是灵界的和解吗？这个1874年5月在台湾的战争，现在的历史评论者都认为日本军是胜利方，日本帝国自此崛起，牡丹人则头目父子被杀，部落被焚烧，还有一位女奶色小女生阿台被带到日本，然后再回到台湾。然而很吊诡的，以生命损失来说，战胜者其实远大于战败者。依照日本的官方统计，日本兵战死12人，但病死的有561人之多，而牡丹社的死者估计在30到50名左右，这是世界上战役所少见或绝无仅有的。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文献记载当中日军的惨况，近日病故数十人，23、4、5日死者12人，26日所到之轮船于30日开去，内载救兵及病兵共600余名及病故人员木桶30余具。再看日本人水野尊本身的文字，他是6月1日从丰港出发去攻打女乃社的领队，也是田中纲常的长官，后来1895年台湾总督府第一任民政局长，他在台湾征番记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从9月1日起就出在丰港之营，到10月左右末期常用的烟草已经吃尽了，乃向同僚洪城中平提出烟草的请求状，雇用
土人前去归山本营，第二天就送了烟草一筐，但就没有彭城市的回函。从卢高朗军那边得知，彭城就在昨天已经入了鬼籍，其他诸人也全都罹患重症，几乎没有人能够执行每天的日常业务。这个时候我对龟山本营那边的情况深感不安。由水野尊他的文字我们可以知道，虽然日本船只运回许多病死的日军尸骸，但在九月瘟疫刚到的时候，已经有不少日军埋骨归山，这些已经入土为安者，相信日军也不太可能全部挖出来运回日本。日本船只运回的尸骸后来就集体葬在长崎。那陈耀昌就问，在长崎的日本兵种一共有多少，其中有多少是衣冠冢。例如地位暂时的北川直贞，我们合理推测他的尸体应该是埋葬在龟山，后来牡丹人把北川的头颅送回龟山大本营，这个头颅葬在长崎还是葬在龟山呢？在龟山对岸后湾的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第一任馆长汪立行在这里筹设多年，2000年正式开放后湾跟龟山，那都是1874年时候的日军营地。我的朋友公园院院士萧慈飞是汪馆长的好友，他引汪馆长的话说，那一带有不少日军鬼魂出没的传说，有时候也会出现原住民的鬼魂。陈耀昌就推想，在台湾暂时跟病死的日军也分成先就定埋葬在龟山，还有后来运回日本而葬于长崎的，就好像怀孕种分为先葬于芳寮白军营，还有后葬于凤山五洛堂山的赵宗祠，而埋葬在龟山的日本兵，依照台湾先民的观念，这些半路凶死埋尸异乡者就应该要见有应公祠或者是万应公庙来安魂。同样的道理，埋骨归山牡丹岛战役或者是台湾出兵的日军尸骸，他们也需要一个日军万应公祠。好像更早的1661年郑成功跟荷兰人大战，在台江内海北山围岛，战争结束之后，阵亡的双方战士尸骸一起合葬，那就现在仍然留着四草大宗庙荷兰冢，里面有荷兰军也有正式的部队。于是恍然大悟，芳寮东龙宫，而且呢主祭的是没有埋骨台湾的日本海军少将田中刚昌，东龙宫就是牡丹社事件在台阵亡日本兵的有应公祠，而代表人物就是按田中刚昌同属于鹿儿岛出生年纪差十岁的北川直贞。这两个人不一定有职务上的从属关系，但因为是鹿儿岛同乡，至少北川之死让田中耿耿于怀。然后呢也回答了田中刚昌选择在芳寮立庙，而不是在日本兵埋骨的龟山后湾或社寮。其实日本人台湾出兵野心勃勃，试图伺机挥军北上，所以田中刚昌他选择了在芳寮立庙来一了当初日军来台湾的心愿。陈耀昌对于台湾历史牡丹社事件多年一直不断的探索，而且运用了高度的想象力，将历史跟虚构予以结合，他写了他的小说，同时他也留下了这两本笔记，一本是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是牡丹头颅笔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今天想跟听众朋友特别讲的这篇文章呢，是跟我们吃的东西有关。我很想问问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看到一些吃的食品啊，尤其是蜜饯呐，或者是一些晒干的东西啊，啊，那么这些东西呢，有些呢，可能在制造的过程里面呢，它放了一些缤纷的鲜艳的颜色，比方说你吃的一些蜜饯，结果这个颜色有红有黄，但是要记住，这一些在蜜饯制造的过程，它的这些色素会不会影响到你所吃的东西的营养的降低？会不会色素所放的东西太多，而你都在吃的时候呢，吞到肚子里了？这对你的身体的健康可能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一些伤害。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这篇文章呢，就是告诉大家果干蜜饯可以吃，可是呢，如果你发现它的颜色呢过分的鲜艳，或者你感觉到这个颜色呢不太对劲，那么我会希望听众朋友呢，那么这一类的东西呢就不要多吃。很多人吃了以后啊，你的舌头马上就会有这个蜜饯所留下来的颜色啊，你可以注意一下。很多的蜜饯在制作的过程，为了保持它的鲜艳好看，它放了一些色素在里面，其实这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健康是不好的。在年节欢聚的时候，每个人的桌上都会看到很多大把的零食，但是这些糖果蜜饯非常的缤纷鲜艳，看起来很吸引人，可是不要忘了它可能会有潜藏的添加物的风险。在台湾桃园的一个卫生局食品管理及检验科的代理科长黄淑慧就对媒体表示说，你在选购你买的年节所需要的零食，要尽量的采买完整包装的食品。在买这些零食的时候呢，要注意标示的完整产品，有品名，有内容，有重量，甚至它会详细的写上这个食品的添加物是什么，也包括了它制造或进口商的名称，有效的日期，甚至包括营养的标识。那么在买这些包装的零嘴的时候呢，要看看它的包装有没有破损，有没有渗漏，开封之后你要依照它的指示呢尽快的把它吃完，因为呢它在密封之后呢，空气进不去，会保护了这个食物干，比方蜜干呐、蜜饯呐、果干呐等等。可是如果你把它打开了，你就要赶快把它吃完，因为开封之后有空气的接触，在妥善的保存上呢会出现一个空窗。黄淑慧特别指出，零食最常含有的就是它的甜味的添加剂很重，而且有些零食呢它还有着色剂，也就是有红啊，有绿啊，或者是各种不同颜色，而且这种干燥性的零食呢都有防腐剂延长保存的期限。所以当你选购的时候呢，避免吃这些果干蜜饯，颜色太鲜艳，看上去太白，或者是你觉得有刺鼻的味道，就是它可能呢已经有异味出现了， 异啊，就是奇异的异啊，很怪的味道。所以呢，零食看起来很缤纷啊，这些东西很好看，可是它都是颜色太过鲜艳，就是它的有色剂的东西呢太多了。所以蜜柑的东西呢，这些蜜饯水果看上去很鲜艳很好看，偶然尝尝可以，但是绝对不可以拿它当食物来填入你的肚子里面，因为你都会吃了太多的人工制造的这些化学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着色剂跟色素。蜜饯最容易有被添加物在旁边，如果色泽过于不自然，很亮白或者鲜艳，就是使用了太多的人工色素跟着色剂。所以在消费者来说呢，选择颜色越自然，看上去不是那么鲜亮，可是呢至少它不是太多的过量的色素，以避免这个色素的在吸收上的太多。在桃园医院的营养师张芷明就说，不管是果干蜜饯，而这些东西呢都是通过高浓度的糖液把它清汁或者是熬煮，然后利用高糖高渗透压使水果脱水，让细菌霉菌等微生物无法生长。他说延长达到这个保存期限最后的效果之后呢，而你也容易在摄取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吃的这个糖的量呢就会超多了。所以所有的蜜饯干果很好吃，看起来也很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实际上它是利用了长时间的高压使水果脱水，也利用了一些色素，用大量的糖液来清汁或者是熬煮。所以蜜饯的东西好吃是好吃，但是呢浅尝即止，不要拿它当食物来吃。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蜜饯很好吃也没错，可是呢希望你不要多吃啊，偶然尝尝吃一两颗，不要一直吃。有人吃蜜饯啊一直吃的，所以我希望建议大家，既然它是高量的糖跟色素把它做得很漂亮，可是呢它是不宜多吃。在零食当中，当然我会建议大家多吃坚果，但是要吃的是健康的坚果，自然的经过干燥之后所做成的坚果，而不是经过有糖类啊有色泽啊把它变成的这个干燥的人工坚果。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坚果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也有丰富的矿物质，适量的摄取对心血管是有健康的。可是现在很多市面售的坚果呢，它为了增添风味跟卖点，他们会额外的裹上焦糖、盐、奶油，加重它的味道，加重它的美味度，但是无形当中就有产生它的后作用，就是高油、高盐、高糖、高饱和的脂肪摄取，不但不健康，也会增加了你的体重。所以建议大家在吃这些零嘴的时候要注意它有没有太多的添加物跟色素在里面。还有坚果如果受潮，保存的环境呢不好，或者包装受损，这时候呢这些油脂呢会气化，微生物真菌就会污染。所以当你买回家的时候呢，最好打开来要赶快放在玻璃瓶里面把它盖好盖紧，尽量要早一点把它吃完，不要暴露在潮湿的空气里面，甚至最好呢放在瓶子里面以后放进冰箱。 用冷冻的方式来保存。很多的坚果买回家之后呢，不要把它放在外面，因为它接触空气之后，这些坚果也变得不好吃，因为它不脆了，而且可能会有细菌的感染。所以希望大家呢，取出食用的时候要尽快的把它吃完，不要接触空气。吃不完的立刻把它关好，让它不要接触空气，放在冰箱里面保持它的干燥。很多人喜欢吃果汁，喜欢吃蜜饯，也喜欢吃果干，什么葡萄干啊、酸梅呀、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是当零嘴很好，可是有些东西不要忘了，它很可能是高盐高糖所做成的，而这些对我们的血压会有很大的影响，高糖高盐都很重要。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陷阱，当我们的嘴馋，一个不小心你就会吃过量了。过多的食品添加物会让我们摄取过多的钾、磷、钠这些离子，而这些东西钾、磷、钠都会让我们的肾脏增加负荷。所以呢，避免你的肾脏负荷太多，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呢，尽量吃新鲜的水果，或者有些经过冻干技术所制作的没有调味的果干，也就是说尽量去吃新鲜的。没有新鲜的呢，你吃一些调味不要有调味，比方说凤梨干，但是它没有调味很自然的果干也不错。这是在低温之下用真空的方式把它干燥了。它这里面呢，虽然有些营养会减少，但是呢仍然有原来的风味营养减少，没有水，可是呢它的风味还是不错的。所以果干蜜饯呢是可以吃，可是如果它有添加物，你就要特别注意，不要呢有添加物在里面。我想很多的果干，包括我们知道什么花生米呀、橄榄呐、还有这个冰糖这些东西，最重要是他们把这个水果做成果干，如果他们做的技术很好的话，其实果干呢吃起来也是很有风味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听众朋友呢，对他在食用的时候呢，不要一次吃的太多。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每天就抱着一个零食罐，他喜欢吃那个芒果干，那芒果干吃起来很好吃，还有呢就是凤梨酥他也觉得很好吃。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廉，空中孝廉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啊，我们请您听听北京相声名家的段子。那么说到王千祥、李增瑞这对黄金搭档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艺术家，他们年龄相近啊，只相差几个月，都是1960年考入了北京曲艺团学员班，得到了王长友、谭伯儒两位前辈相声大家的传授和培养。1984年他们又同拜马季先生为师，1996年一起调入了中国煤矿文工团啊。这对当年由老师包办的啊相声搭档啊，合作了60余载。王千祥先生的表演冷峻内敛，诙谐而不喧闹，那么李增瑞老师的捧哏呢，是质朴而热烈，包袱精准。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恢复了舞台演出，应该说啊，是非常勤奋的，如饥似渴的搞创作、搞演出。必须提到的是啊，他们对相声新作很重视，团结的优秀的相声创作者，在舞台的高峰时段，他们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在表演形态上也做出了探索和创新，同时呢，也很重视对传统的积累和展示啊。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相声《风灾》。这段节目也得了奖，1981年他们首次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调研，这段风灾获得了表演一等奖。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王千祥、李增瑞二位先生的现场演出录音。
2: 告诉您一个非常不幸、非常倒霉、非常不痛快的消息。
3: 哦，什么事儿啊？
2: 我呀，结婚了。
3: 嗨，结婚这是喜事啊。
2: 什么喜事？什么喜事？
3: 还可不喜事儿吗？
2: 自打我结婚我就落下一病根儿，现在只要有人一提结婚这俩字儿，我就犯病，一犯病我就浑身哆嗦呀。
3: 你这叫什么病啊？
2: 我这是结婚后遗症。
3: 哎，好，这位结婚都结出病来了。
2: 您不知道，就因为我结婚大办喜事，差一点家破人亡啊。
3: 是啊。那你结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
2: 2500块钱。
3: 什么？2500？
2: 啊，
3: 哎呀，你怎么花那么多呀？
2: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呢涨价了。
3: 哎，怎么结婚还涨价啊？
2: 不信你问问。
3: 我问谁呀？
2: 今天在座的观众不少就有这种体会啊。
3: 是吗？
2: 您不信我问问
3: 啊。你问问
2: 哪位同志能给我证明一下
3: 啊？
2: 特别是最近这两年结婚的同志，你们都报一报自己花多少钱。
3: 对，说说
2: 哪位自告奋勇的报一报。
3: 你看没有，没人言语，
2: 没原意的，
3: 没人说，
2: 没原意我可点将了。
3: 点将，点吧。
2: 那位女同志，您结婚的时候花多少钱呢？您说说大概数就得。
3: 哎，不，
2: 别不好。
3: 不，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啊，
3: 你甭问了。女同志脸皮薄，不好意思说
2: 啊。
3: 问男的，问那小伙子。
2: 那小伙子
3: 啊，
2: 你花多少钱娶的媳妇？
3: 花多少？
2: 多少钱？多少钱？3毛。
3: 啊？
2: 买斤葡萄还6毛呢。
3: 就是，这是
2: 多少钱？3000。您听怎么样？3000块钱。
3: 三千。他花得了那么多吗？
2: 你不信问去。他刚说的。
3: 我甭问了。你呀，别跟人家比
2: 啊。
3: 你办事的时候你不会少花一点吗？
2: 我也不愿意花这么多呀。他没办法呀，这行是越长越高，这股风是越刮越大，风力4-5级转6-7级，多云转阴，傍晚有雷阵雨。
3: 他这报天气预报呢。
2: 反正是这股风太大了，您让我一个人顶我顶不住。
3: 哎，那没关系啊。
2: 啊，
3: 你可以参加集体结婚呢。
2: 集体结婚
3: 啊，
2: 喜事新办，
3: 就是
2: 又省钱又省事儿，
3: 那多好啊。
2: 太好了
3: 啊。
2: 结婚以后回家我还得办一次。
3: 哎，你干嘛还办呢？
2: 我不办行吗？我不办
3: 啊，
2: 那亲戚朋友准得说我呀。
3: 说你什么呀？
2: 说我是坐大立柜的不安拉手。
3: 这话怎么讲？
2: 抠门
3: 好嘛， 您听他还非办不可了，
2: 就为了我办事。
3: 嗯，
2: 我们全家给我攒钱呢，那真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哎，就这么跟您说吧，就连我爸爸上街买东西都让我跟着去。
3: 哦，让你挑便宜货？
2: 不，让我看着自行车。
3: 那干嘛呀？
2: 省二分存车钱。
3: 哎，呵呵，这可真是精打细算了。
2: 就这么算计，还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呢。
3: 哎，你花那么多钱你都买什么了？
2: 一堂家具1000块钱、
3: 哦、
2: 穿的带的铺的盖的又得1000，
3: 这就2000了。
2: 给女方的见面礼1000块钱。
3: 什么？见面礼就要1000块？
2: 不是吗？
3: 他买什么呀？
2: 哎，这1000块钱到手里买不了什么，也就买点鸡毛蒜皮什么的。
3: 哎，这买鸡毛蒜皮花不了什么钱呢。
2: 对，那鸡毛蒜皮它全有奖啊。
3: 有奖啊？
2: 嗯，
3: 这鸡是什么鸡？
2: 电视机、录音机。
3: 毛？
2: 毛衣、毛裤、毛壁机。
3: 蒜？
2: 电子计算机。
3: 皮呢？
2: 皮鞋、皮袄、皮大衣。
3: 哦，这么个鸡毛蒜皮呀、啊、好嘛，那是得花1000多呀。
2: 1000块钱吧。
3: 哎，他没事要这电子计算机干嘛呀？
2: 这您不知道
3: 啊，
2: 我对象是个会计，需要一台电子计算机。
3: 哦，他是会计就要电子计算机，
2: 工作需要啊。
3: 那他要开火车呢？
2: 开，
3: 还不跟你要个火车头啊？上哪儿买去？
2: 哎，您还别说，我对象心眼好。
3: 哦，
2: 看我太可怜了，给我减半价，没有蒜皮就要了一堆鸡毛。
3: 这堆鸡毛就500块。
2: 没办法，现在就这行市全都比着呢。
3: 是啊，这价码啊全让给比上去了。
2: 比的最厉害的那是办事啊。
3: 哦，
2: 烟酒糖茶大摆宴席。
3: 哎，那你结婚那天你摆了多少桌呀？
2: 30桌。
3: 啊，30桌
2: 啊？
3: 你怎么摆那么多桌呀？
2: 您不知道
3: 啊，
2: 我结婚那天日子好。
3: 哦，
2: 是今年春天的4月26。
3: 是啊，
2: 阴历那是3月22，5个双日子赶到一块了，再加上一礼拜天，就那天，光我们那条胡同就有8家结婚的，
3: 嚯，
2: 对门跟界饼全是30桌，这都吊着劲呢。
3: 哎，是，非给你吊趴下不可。
2: 结婚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动手准备。
3: 怎么准备呀？
2: 我们那个胡同那个院子都小，
3: 哦，
2: 都在街上搭棚办事，支上炉灶，摆上锅碗瓢盆，过路的一看，直拿我们开心。
3: 怎么开心了？
2: 嘿。你们看啊，哎呀，还是人这条胡同这个待业青年组织的好啊。
3: 怎么
2: 这么一条小胡同里头就开了8个饭馆？
3: 哎，嗨、哎，那是开饭馆的。
2: 正在这功夫，我爸爸回来了，蹬着一辆平板3轮，车上放着桌椅板凳，我爸爸在前头蹬着，我妈在后头推着，顶着大风一了歪斜就过来了。我一看呢，
3: 啊，
2: 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3: 是啊，
2: 我爸跟我妈为我结婚多不容易，
3: 真是
2: 身体本来就不好，为了省钱把牛奶还掐了，我爸爸瘦的呀
3: 啊
2: 都跟刀棱似的了。
3: 真够惨的呀。
2: 也别说，我妈最近倒胖了。
3: 还胖好啊？
2: 好什么呀？浮肿。
3: 哎，浮肿？
2: 那脸一捅一窟窿。
3: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2: 就结婚那天，光小汽车我就借了8辆。有红旗，有上海，有丰田。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借那么多的车呀？
2: 对门借了4辆，借饼借了6辆，咱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比下去啊。
3: 是啊，你们这么一比，国家倒霉了，那得浪费多少汽油啊。
2: 我没这路子，这都是我最要好的那个老同学洪博士给办的。
3: 洪博士
2: 啊？
3: 这什么叫洪博士？
2: 洪博士你都不懂？
3: 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博士。
2: 不，专门研究红白喜事的博士。
3: 哎，啊，这还要博士？
2: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礼儿多，咱不懂啊。
3: 哦，
2: 人红博士什么都知道，就接新娘的时候，红博士非让带上10斤猪肉不可。
3: 10斤猪肉
2: 啊？
3: 他带猪肉干嘛呀？
2: 红博士说了，这叫离娘肉。
3: 哎，离娘肉？哎呀，这娘身上怎么长出猪肉来了？
2: 洪博士还给新娘带过话去呢、
3: 哦、
2: 让新娘上车的时候必须得披红挂彩。
3: 是啊，
2: 新娘捯饬好了上了小汽车、
3: 嗯、
2: 8辆小汽车是一开一大溜，头了还有6辆摩托车开道往起开，哒哒哒哒哒哒哒，大家威 呦，您说也巧，这八家接新娘的车一块进的胡同，把胡同都给挤严实了。
3: 哎，您瞧吧，这车呀都插在一块儿了。
2: 洪博士让我冲着彩车三鞠躬，然后一拉车门，就听嗖的一声，
3: 新娘窜出来了，
2: 扔下一只高跟皮鞋来。
3: 扔鞋？
2: 当时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手榴弹呢。
3: 哎，嗨，扔鞋干嘛呀？
2: 洪博士说，赶快捡起来，用手绢擦擦。
3: 这是什么意思？
2: 这叫去去邪气。哎，
3: 好啊。哎呀，连这封建迷信都给刮出来了。
2: 这时候是鞭炮齐鸣，彩花纷飞啊！我把新娘从车上搀下来，往里走。刚走到门口，我抬头一看，哎呦，那什么，您再回去吧。
3: 怎么？
2: 这新娘不是我的。
3: 谁的呀？
2: 对门的。
3: 啊？哦，错了。你那个呢？
2: 跑借饼的了。
3: 借饼的
2: 让对门给借走了。
3: 全乱了套了。
2: 当时我们三家举行一个紧急谈判。
3: 哎，谈判？
2: 根据谈判协议，我们立即进行新娘交换仪式。
3: 呵，您瞧吧，他们这儿交换战俘呢。
2: 把我那个新娘换进来呀、啊、举行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认亲。
3: 认亲
2: 啊？
3: 怎么认呢？
2: 洪博士让我把亲戚全都召集到一块儿，三十多个人站成一列横排，我妈带着新娘挨个鞠躬，这叫舅舅，舅舅，
3: 哎，
2: 给钱，
3: 什么钱呢？
2: 见面钱呢？
3: 啊，这见面还要钱呢？
2: 对了，叫你一句舅舅白叫啊，给钱
3: 多少？
2: 二十。
3: 啊？哦，叫声叫就二十，
2: 这是规矩，快拿。
3: 哎，好好好，哎呀，给你。嗯、
2: 这叫三婶儿，三婶儿，
3: 哎，我也爱答应，哎。
2: 这叫二老。
3: 哎、不，你上那边叫去吧，你。好嘛，这么会儿我40块钱没了。
2: 这叫二姥姥。
3: 哦。
2: 二姥姥。
3: 二姥姥。
2: 好闺女。
3: 嗯。
2: 等着我给你拿钱啊。
3: 哎。
2: 约好了啊。
3: 哟，这二姥姥哆嗦什么呀？
2: 搭上份子钱这就50了。
3: 真够呛。
2: 二姥姥这一哆嗦不要紧、
3: 嗯、
2: 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就跟那闹地震似的。
3: 哪有那么厉害、啊、
2: 我一看这三十多个亲戚呢、
3: 啊、
2: 全那哆嗦呢。
3: 好嘛，这真是一家结婚株连九族啊。
2: 干嘛亲戚呢？连同事都跑不了、
3: 哦、
2: 就现在这份子、
3: 嗯、
2: 您给5块钱不敢露面，10块钱的人家不领情，亲近一点的起码就得20块钱。
3: 您听吧，非得大破费不可。
2: 认完亲以后啊、
3: 嗯、
2: 是酒宴开始啊，大家伙是足吃足喝呀。
3: 那是啊，他不吃足了那也不够本啊。那
2: 没多大的功夫，有几个人就喝醉了。
3: 醉了？
2: 喝醉了还喝呢？
3: 还喝
2: 啊？这回不拿酒杯了，
3: 拿什么呀？
2: 把酒瓶子抄起来了。
3: 瓶子？
2: 哎、啊嗯、拿瓶子，他们俩干。说着话一扬脖子，懂懂懂。您再看这瓶酒
3: 都喝了，
2: 全灌脖子里头去了。
3: 哎、上这儿洗澡来了。
2: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
3: 哪儿去了？
2: 出了桌子底下了。
3: 呵呵，你少喝点好不好？
2: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拳呢。
3: 哎，那怎么划呀？
2: 哥俩好啊，跑不了啊，20块钱不能少啊，钱不够啊，卖手表啊，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
3: 好啊。哎呀，您听吧，把这心里话都全说出来了。
2: 他们俩人这么一划拳不要紧呢、
3: 啊、
2: 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
3: 哦、
2: 哇啦哇啦直哭。
3: 哭什么呀？
2: 这月工资，
3: 嗯，
2: 全交了份子钱了，到今儿一分钱都没有了，后还6个份子等着我呢。
3: 嘿嘿，您听吧，这位也是没辙呀。
2: 正在这功夫，洪博士找我来了。
3: 什么事？
2: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再让我掏200块钱。
3: 掏吧。
2: 我一摸兜，哎呦，坏了！
3: 怎么了？
2: 这钱全花光了。
3: 哟，没钱呐？
2: 啊，
3: 没钱那怎么办呢？
2: 没钱，洪博士说别着急。
3: 嗯。
2: 没关系，没钱没关系。
3: 嗯，
2: 咱们借去。
3: 上哪儿借去？
2: 对门。
3: 哎，那你就去吧。
2: 真巧
3: 啊，
2: 我还没出去呢，对门这位进来了。
3: 哦，送钱来了。
2: 那什么，大哥您这有钱吗？借我点。
3: 哎，借。啊，他也没钱了，
2: 怎么办？
3: 那就找街坊吧。
2: 对，
3: 哎，
2: 找街坊。我一拉南屋门呐，
3: 啊，
2: 把南屋大嫂子吓一跳。你说崽儿多大兄弟，我那份子钱已经给了，崽儿又要来了呢。
3: 啊，我们是来借钱的。
2: 哎呀，大兄弟，不怕你笑话，这个月赶上八家娶媳妇的，我的兜里头啊，是一个子儿都摸了。
3: 哎，得，您听吧，他这兜里头啊也光了。
2: 您说怎么办？
3: 那上北屋吧。
2: 北屋
3: 啊，
2: 北屋锁门一个礼拜，全家旅游去了。
3: 旅游？
2: 后来一打听啊，
3: 啊，
2: 感情避难去了。
3: 哎。你什么难呢？
2: 交不起这份子钱呢。
3: 哎，那没钱你们也得想个办法呀。
2: 我爸爸说没钱是不是咱们就凑合了。
3: 哎，凑合吧。
2: 洪波说什么凑合？
3: 嗯，
2: 三十六拜都拜了，就差这一哆嗦。没钱没关系，我有主意。洪博士跟我爸爸耳朵根那一嘀咕，我爸爸推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3: 哦，外边借去了，
2: 卖车去了。
3: 哎啊，把车卖了。
2: 我爸爸卖完车刚回来，坏喽。
3: 怎么了？
2: 那边打起来了。
3: 因为什么呀？
2: 有一位是借酒撒疯啊，愣说我们家炖的肉有味儿，桌子给掀了，盘子也给碎了，瓶子也给砸了。洪博士上前一劝，这种闷软子啪给洪博士来一大嘴巴。洪博士往后一退，把新娘撞一大马趴。我妈一害怕，咚一下子，
3: 怎么了？
2: 坐锅里头去了。
3: 嗨，您瞧这份乱，哎，还不快捞出来，啊，
2: 刚把我妈捞上来，我爸爸那又出事了。
3: 怎么了？
2: 着急呀，啊，为了办事，
3: 嗯，
2: 拉了一千多块钱的亏空，这番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楚？
3: 真是。
2: 正在这功夫，我弟弟啊，带着他的那个女朋友进来了，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们商量好了，十一结婚，您就照着我哥哥这样，您再给办一次吧。”
3: 哎，得，又一档子事儿。
2: 我爸爸说什么？你们十一结婚，你们就不考虑不？
3: 这怎么回事？
2: 我爸爸心脏病犯了，当时休克过去了。
3: 休克？那怎么办呢？
2: 当时急得我也没办法呀。哎，还是人洪博士有经验。
3: 哦，
2: 那什么，赶快掐人中。
3: 对，这人中在这儿，
2: 在这儿。
3: 哎，对了，哎，你掐我干嘛呀你？我又没休克。
2: 掐半天，我爸爸没缓过这口气来，当时急得我直哭啊！我说爸爸，您可不能死哎！
3: 我们哭上爸爸了。
2: 我这一哭，我们全家跟着哭，哭得最伤心的是我妈呀！
3: 这老太太还真难过。
2: 我们这一哭啊，洪博士以为我爸爸真死了呢。那什么，大家别走，再掏份子钱。
3: 干嘛呀？
2: 借钱办丧事。
3: 还办呢？
1: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风灾》，再请您听一段他们表演的《征婚启事》。
6: 最近我发现呢，
3: 嗯，
6: 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啊，有很多人都爱登这个征婚启事
3: 啊，这叫公开招标。
6: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3: 什么事儿？
6: 凡是登征婚启事的人，全都写自己的优点，
3: 这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嗯，
6: 比如说吧，您要登这个征婚启事。准这么写，
3: 我怎么写？
6: 征婚启事，
3: 嗯，
6: 李增瑞
3: 是我，
6: 男
3: 啊，
6: 对吧？
3: 对，没错，男的，男的。
6: 征婚启事，李增瑞，
3: 嗯，
6: 男，64岁。
3: 哎，不对，
6: 啊，
3: 我46，
6: 46岁，怎么长得像64的？
3: 我生下来就像小老头，你管着管不着？
6: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3: 对，
6: 身高1.47米。
3: 哎，我是小矬墩子，我1.74米。
6: 我怎么看像1.47米的？
3: 你这叫狗眼看人低。
6: 我
3: 1.74米，
6: 你怎么就征婚启事？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3: 哎，
6: 身高1.74米，
3: 对，
6: 中年丧偶，
3: 哎，
6: 预选，
3: 哎，没有。没有，没这么回事
6: 啊，没丧偶，
3: 没这么回事。
6: 原有配偶现离异，预选一位年轻。
3: 我呀，没离过婚，
6: 没离过婚，
3: 没离过婚。
6: 啊，现有妻子，
3: 啊，
6: 预选一位年轻女子为夫。
3: 我吃饱了撑的呀， 有配偶我还征婚呢。
6: 你到底打算怎么着？
3: 什么叫打算怎么着啊？我就是那唐朝的擀面杖。
6: 这话怎么讲？
3: 老光棍着了。
6: 没结过婚？
3: 没有啊。
6: 40多岁结婚什么滋味没尝过？
3: 根本不知道。
6: 你太亏了。
3: 我亏大发了。
6: 您放心，我一定设法把您这个损失尽早的挽回。
3: 谢谢您。
6: 好好给您写一个，好好写一个征婚启事。
3: 好，
6: 往报上一发表。那时候有年轻的姑娘一找您
3: 啊，
6: 俩人见面的时候，我再给你们从中那么一撮合。
3: 见面的时候就没您事儿了。您旁边站着吧。
6: 这人过河拆桥。
3: 我知道怎么办。
6: 我给你好好写征婚启事啊。
3: 嗯，
6: 征婚启事。
3: 哎，
6: 李增瑞。
3: 对。
6: 男。
3: 46岁。
6: 身高1.74米。
3: 没错。
6: 北京曲团著名相声演员。
3: 哎，
6: 对不对？
3: 嗯，
6: 北京曲团著名相声演员。
3: 嗯，
6: 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素有美男子之称。
3: 对，他们都叫我小白脸儿。
6: 事业心强，
3: 嗯，
6: 爱好广泛。
3: 对，
6: 收入颇丰，家无负担。
3: 嗯，
6: 现有2居室住房一套。欲求一位年貌相当，品貌端庄，性情温柔，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女子为偶。
3: 哎呦，这么好的偶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
6: 对方其他条件不限，
3: 哎，只要偶好就行。
6: 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3: 哪儿啊？
6: 北海公园莲花池内。
3: 哎，我跑水里泡着去了，
6: 这不求偶吗？
3: 这求偶就得下水啊。
6: 这说您的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
3: 这寓意真不错。
6: 这征婚启事好不好？
3: 写得好，
6: 全是您的优点。
3: 我的缺点呢？
6: 缺点
3: 啊，
6: 别着急
3: 啊。
6: 等结婚以后，
3: 嗯，
6: 您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暴露您的丑恶嘴脸。
3: 哎，这叫什么话？这不行啊！
6: 啊，
3: 这个缺点也得原原本本的告诉对方，免得以后闹家务事。
6: 征婚启事上没有写缺点的，
3: 谁能没缺点呢？
6: 有缺点也得往优点那儿靠拢，
3: 缺点往优点那儿靠拢
6: 啊？
3: 怎么靠拢呢？你举个例子。
6: 举个例子
3: 啊，
6: 比如说吧，
3: 嗯。
6: 比如说您啊，
3: 我，
6: 比如说您流氓成性，
3: 哎，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6: 这不举例子吗？
3: 举这例子。
6: 比如说您流氓成性，
3: 啊，
6: 那个征婚启事上就不能写流氓成性了，
3: 那就怎么写？
6: 那就得写潇洒风流，风流倜傥。
3: 哦，风流倜傥，潇洒风流，就是流氓成性的代名词。接着写。
6: 比如说啊，您这个性格暴躁，
3: 这怎么写？
6: 那就得说您性情豪爽。
3: 性情豪爽。
6: 比如说您智商低下，
3: 我傻了吧唧
6: 啊，那就得说您老实巴交。
3: 老实巴交。
6: 比如说您6个手指头，
3: 我六指，
6: 那就得写您身手不凡。
3: 对对对对，我伸出手来跟别人就不一样，
6: 对不对？
3: 身手不凡。
6: 哎，对，那
3: 这么写不行。
6: 怎么
3: 这么写不行？你这是蒙人，咱们得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啊，把缺点原原本本的说清楚。
6: 征婚启事上写缺点
3: 啊？
6: 你呀，打光棍去吧。
3: 没那事。
6: 嗯，
3: 有爱孙猴的，就有爱八戒的。
6: 不服气？
3: 哎，
6: 这样吧，我给您写一个带缺点的征婚启事。
3: 好，
6: 看您受得了受不了啊。
3: 你全写缺点。
6: 嗯，
3: 说吧。
6: 征婚启事。
3: 嗯，
6: 李增瑞。
3: 是我。
6: 男。
3: 嗯，
6: 括弧，
3: 括弧，
6: 雄性激素偏低，雌性激素偏高。
3: 你说我半男不女不就完了吗？
6: 46岁，属中老年光棍。
3: 没错，
6: 一张普通的脸。
3: 嗯，
6: 一脸旧社会，满脸的双眼皮儿。
3: 这脸上皱纹多点，
6: 单眼皮儿。
3: 嗯，
6: 小眼睛，左眼偏大，右眼偏小。
3: 啊，我就是大小眼儿，
6: 鼻子稍有左倾
3: 啊，他们都叫我李歪鼻子。
6: 括弧，据说左比右可爱
3: 啊，咱们这鼻子有政治色彩。
6: 面部曾患痤疮，
3: 痤疮
6: 俗称壮疙瘩，又名青春美丽痘，左边是一片嘎达梅林，右边是一群堂吉诃德。
3: 哎呀，我这脸那是两本世界名著。
6: 本人性格暴躁，
3: 嗯，
6: 脾气暴烈，
3: 是啊，
6: 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虽无大建树，派出所咱们也是常来常往，小有名气。
3: 嗯，在我们那儿我也算知名人士。
6: 本人收入颇丰，
3: 哎，
6: 括弧暂且不能，家无负担，只是幻想。
3: 是啊，
6: 现有两居室，住房一套，尚待分配。欲求一位奇丑无比、性格暴躁、朝三暮四、

0: 幻想。
1: 是啊，
0: 现有两居室住房一套，尚待分配。欲求一位奇丑无比、性格暴躁、朝三暮四、永不着调的女子为夫，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1: 哪儿啊？
0: 神经病医院。
1: 哎，我神经病。
2: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征婚启事》上半段的公共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6: 是的
5: FM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佳作。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在他们舞台的高峰时段，那巅峰时刻，他们一方面重视新作品的创作加工上演，另一方面呢也传承了很多优秀的传统节目和他的老师马季先生的一些好的段子，特别是很多传统节目体现了他们深厚的传统功底。下面我们请您听我台录制的2004笑在金秋北京幽默艺术节的实况录音，王千祥、李增瑞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汾河湾》。
2: 您是干哪一行的？
3: 我啊，我是唱河北梆子的。
2: 您是唱河北梆子的？
3: 对呀。
2: 您唱了多少年了？
3: 我唱了30多年的梆子了。
2: 唱了30多年的梆子了
3: 啊！
2: 哎呦，那您是老梆子了。哎，
3: 什么叫老梆子呀？
2: 不是，梆子的老艺术家。
3: 那也不能叫老梆子呀。
2: 不是，那个前言不搭后语，看您太高兴了，跟您握握手。
3: 怎么回事？
2: 通袍。
3: 哦，您也是唱梆子的？
2: 我也唱梆子的。
3: 那你唱了多少年了？
2: 我唱了40多年河北梆子了。
3: 哦，你唱了40多年的梆子。
2: 对，
3: 那你比我老梆多了。
2: 对
3: 吧？
2: 对
3: 那你是唱哪行呢？
2: 这往这一站你还看不出来吗？啊，身材
3: 啊
2: 这么苗条，这么漂亮，唱花旦的。
3: 花旦
2: 啊，青衣花旦。
3: 哦，这么说您是男旦。

0: 对，也有这么叫的啊，就是花旦，
1: 哎，
0: 旦角，对，您是唱哪一行的？
1: 我是唱老生的，
0: 老生，梆子叫胡生，
1: 哎，对，
0: 好，
1: 那今天没什么事儿，咱们俩在这儿合作演一出戏，你看怎么样？
0: 过过戏瘾
1: 啊？
0: 行，您挑戏吧，
1: 不，你挑戏
0: 吧，不，您挑。
1: 您挑，干嘛我挑啊？
0: 您想，我唱四十多年了，
1: 哦，
0: 我会多少戏啊？
1: 是
0: 啊，您才唱三十年
1: 啊！
0: 万一我挑出戏，您不会怎么办？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您脸皮又薄，出门到桥上您再自杀了，大小也是条性命啊！
1: 嗯，
0: 您挑吧，
1: 挺照顾我。那我挑戏啊，
0: 挑吧。
1: 咱们唱一出《汾河湾》，你看怎么样？
0: 好啊，
1: 好吧，
0: 咱们就唱分什么湾？
1: 汾河湾呢？
0: 汾河湾好。哎呦，不是，全唱时间太长了。
1: 没关系，咱们就唱闹窑一折
0: 啊、
1: 人不多呀，戏还挺热闹。
0: 是吗？
1: 哎，
0: 里边都有谁？
1: 这里边就有两个角色。
0: 谁？
1: 一个薛仁贵啊，一个柳银环。
0: 薛仁贵、柳银环，
1: 哎，
0: 他们俩怎么回事？
1: 对了，啊，怎么回事？
0: 他们俩人物关系什么关系？
1: 叫什么关系呀、薛仁贵、柳银环是夫妻关系。
0: 嗨，对，老没唱，两口子。行，我演薛仁贵，您演柳银环。
1: 啊，不，您别抢。你呀，是唱花旦的。
0: 对，
1: 我是唱胡生的。
0: 是，
1: 我演薛仁贵
0: 啊，
1: 你演柳银环呐。
0: 哦，薛仁贵是男的
1: 啊。你连薛仁贵男女都不知道。这不起哄吗？
0: 你演薛仁贵，我演柳银环，我明白了，咱们俩是扮演两口子。
1: 对，
0: 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夫妻了。
1: 是，
0: 咱们俩结婚，我对你可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结婚以后你对我可是温柔一点。
1: 啊，
0: 你要虐待我，我上妇联那儿告你去。
1: 哎呦，还不一定要你不要你呢，说这干什么呀？咱们就是逢场作戏。
0: 现在就开始。
1: 哎，
0: 那个什么。我得
1: 找什么呢？这是
0: 不是我那个
1: 找什么呀？
0: 我那龙头呢？
1: 啊，您要什么
0: 龙头？
1: 龙头
0: 啊！
1: 哎呦，对不起，龙头不在家呀。
0: 干嘛去了？
1: 那驴带着他拉煤去了。
0: 三十多年梆子演员，连术语都不懂。
1: 什么叫龙头？
0: 演员到台上以后穿的那个。带的那个乱七八糟的，说术语统称那叫龙头，
1: 那叫龙头，
0: 哎，
1: 那叫行头，那龙头呢？这，
0: 是啊，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1: 对了，咱俩谁不懂啊？
0: 是我那个行头。
1: 行了，咱们呀不用行头了，就素身唱。
0: 素身唱，
1: 哎，
0: 那得多少化化妆，分出男女来呀、
1: 你得打扮打扮。
0: 我化化妆，
1: 你化化，
0: 稍微化化妆，分出男女来就行。
1: 行，我们这化妆呢简单，跟那个戏剧啊化妆它不一样。戏剧化妆干太麻烦了，抹油色、梳头、贴片子，少说俩小时，我们这用不了，顶多一分钟。您别看时间短，画出来的效果特别好。您要不信的话，各位，您请上演。
0: 哎，
1: 啊，
0: 这么
1: 好，行了，我还给你啊，搬个凳子。
0: 还搬凳子干什么？哦，还有我还坐着，
1: 你得坐着。
0: 哦，对，台上需要
1: 出这个前后台来。
0: 哦，还有前台有后台。
1: 这儿呢就为前台
0: 啊，
1: 这儿呢就为后台。
0: 对，
1: 唱的时候呢，哎，你唱我给你伴奏，我唱你给我伴奏，
0: 互相伴奏。
1: 对，
0: 行，
1: 那你先上场，
0: 我先上场。
1: 你叫板吧，啊，叫板。
0: 我干嘛？
1: 叫板呢？
0: 跟谁叫板？
1: 谁叫板？你一个人叫板？
0: 啊，对，他一个人叫。
1: 你叫板啊？
0: 叫板
1: 啊？
0: 叫板！
1: 行了，你跑这儿打架呢？
0: 哎，你不让我叫板吗？
1: 叫板这还有一句词儿呢。
0: 词儿
1: 啊？
0: 什么词儿？
1: 你不会啊？
0: 四十多年老演员，能不会这词儿吗？
1: 会。
0: 会不就唱了吗？
1: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0: 你说呢？
1: 什么叫我说呀？我忘了。
0: 没吗？
1: 那你倒唱啊。
0: 就是想不起来了。
1: 嗨，这不一样。
0: 老没唱，鬼打墙，提吧，不就得了？
1: 就这么一句词儿。
0: 没错。
1: 丁山儿该来了。
0: 还是那老词儿。
1: 告诉你有老词儿。
0: 你一提我就想起来了。
1: 叫板吧。
0: 看看这样。 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1: 干嘛呀？你跑保利这儿喊冤来了你？
0: 你不让我叫板吗？
1: 你这么叫板哪成啊？
0: 那应当怎么叫？
1: 你得有韵。
0: 哎，
1: 明白吗？
0: 我有什么？
1: 有韵呢。
0: 我
1: 啊，
0: 有韵。
1: 我，哪个韵呢？韵调之韵
0: 啊！
1: 你得把河北梆子那个韵味给唱出来。
0: 什么味儿？
1: 不会啊？
0: 四十年老梆子演员能不会这味儿吗？
1: 会。
0: 会不就唱了吗？
1: 你到底会不会啊？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忘了？
0: 没忘。
1: 那你倒唱啊！
0: 就是想不起来了。
1: 你这不一样吗？你就会这套。
0: 你提的呀！你提的老没唱。
1: 行了，我教你吧。
0: 你说一句
1: 这么唱
0: 得了吗？
1: 这么唱啊！

0: 什么意思？
1: 这段应当谁唱？
0: 你唱啊。
1: 我唱
0: 啊。
1: 你这干嘛呢？
0: 哎，我不教你的吗？
1: 我四十多年老演员，用你教？我听听你有没有梆子味儿？你这种人，
0: 瞧这人倒打一耙，你看看。行了行了，你唱吧，你唱吧，你唱吧，你唱吧。
1: 顶上，顶上，顶上！
0: 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没戏得，没戏得！刚才你唱的时候没挡着你，我这刚一唱，赶紧拿扇子把我们脸挡上，不让观众看见我丰富的表情，没戏得！
0: 你呀，什么都不懂！
1: 你才不懂呢！我就不愿意听这句话，
0: 你怪听不成。他你这句呀、啊、是闷帘倒板，唱的时候还没出现在舞台上呢。我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门帘挡着你的，懂吗？
1: 啊，我明白了。我唱这句的时候还在幕后呢。
0: 哎，
1: 您这扇子是门帘。
0: 门帘啊，
1: 你没说清楚啊。
0: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行了，再来吧。
1: 顶上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你
1: 不是唱没事，你摸我脑袋干嘛呀？
0: 啊，不是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不讲理啊？
0: 我问问你，你这上面是什么
1: 门帘啊？
0: 还是的，扶点门框。
1: 没有。哪儿转门框？
0: 戏台有门帘吗？你瞧瞧，有门帘吗？
1: 老戏台，老戏台，出江入巷。
0: 我明白了，后头挂一个那个大幕，那叫守旧，画的乱七八糟，完了挖俩洞，出江入巷。
1: 又明白了。行了，来吧，来吧，来吧。

今天我又一窝，一大一大的抬抬抬的拎抬拎拎抬大起大抬，蹬里根蹬，蹬里根蹬。

0: 扇呢你？
1: 哎，你不让我盯扇吗？
0: 你不会干别的去啊？
1: 干点什么？
2: 砸石头子儿。
1: 砸
2: 什么？砸石头子儿。
0: 不是让你在这儿美完了就回来了
1: 啊？
0: 到台口这儿还有四句唱的。
1: 是我知道有四句唱，
0: 你唱啊？
1: 什么词儿？
0: 不会啊。
1: 四十多年老演员都不会这词儿吗？
0: 会，
1: 会不就唱了吗？
0: 到底会不会啊？
1: 那你说呢？
0: 要我说呢，忘了？
1: 没忘
0: 啊。那你倒唱啊。
1: 就是想不起来了。
0: 再说这词我抽你，你信不信？你不会别的了，怎么了？这是你。
1: 不，你咱们得对对词儿啊。
0: 你唱跟我对什么词儿、啊？
1: 那当然，我是四十多年前学的这戏，万一跟你这新戏的词儿不一样怎么办呢？
0: 能两个样。
1: 全是不一样。你说说你那头一句是什么词儿？
0: 头一句啊。
1: 头一句，你说头一句是？
0: 我的儿汾河湾前去打雁呢。
1: 哦，这还是那老词儿。
0: 大字才有老词儿呢。
1: 头一句，第二句肯定跟第一句不一样吧？
0: 你这不废话吗？
1: 第二句是这个。
0: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呢。
1: 对，老词儿，这个第三句是不是跟第二句有？
0: 你哪句不会呀、啊？你
1: 什么叫哪句不会？这不跟你对对词儿吗？你说你第三句，
0: 蒋生儿坐直在窑门以外，
1: 还是对对好吧？
0: 啊，
1: 错了。
0: 没错，
1: 错了，你这是第四句的，
0: 三句，
1: 四句的，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三句吗？
0: 对，
1: 四句什么词来着？
0: 哎，他一句都不会唱去。
1: 我想起来了，
0: 行了行了，你想不起来了啊？等候了我的儿，一同把饭餐，
1: 餐
0: 餐
1: 餐是什么意思？
0: 餐就是吃啊，
1: 吃
0: 啊，
1: 餐有区别吗？
0: 吃餐一样，
1: 吃餐一样，
0: 吃餐不分，
1: 没区别，
0: 没问题，
1: 请好吧？
0: 行啊，
1: 来
0: 来吧，来吧。

0: 哎，老猫超产。
1: 一大一大的抬抬抬的令抬令定抬大起大抬等里根等等里根等等里根等等里根等等里根等里根等里根等里根等里等里根等里等里根等里等里根等里根等里根等里根
2: 我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0: 我的儿、
2: 我的儿在烦恼河湾
1: 等里根等里根
2: 对了吧
0: 别问了你问什么呀
2: 且

0: 死你的外边以外，
1: 这要了门以外，
0: 蹬
1: 一
0: 根蹬，
1: 蹬我的儿一个俩仨，
0: 数数来了。你
1: 看哪
0: 一
1: 摇
0: 嗨，
1: 当里
0: 人了，你
1: 唱啊哪一摇嗨，
0: 当里人了，你当
1: 他到我来，
0: 儿当
1: 好把饭吃啊，
0: 又错了又错了，
1: 哎。
2: 别白了你，
0: 臭美什么呀？你得唱餐。
2: 你不说吃饭都一样吗？
0: 这就得唱餐，
2: 非得依着你，
0: 这不够辙。
2: 这种人死心眼儿，
1: 好依着你，吃西餐呐，
0: 西餐呐，啊，
1: 抬抬抬龙抬龙龙抬大旗大抬，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快唱当你个当你个老当你个老，
0: 这酒我张不开嘴了我。收板的你，
2: 哎呦，你快把我累死了，
0: 快把我给急死了！你怎么不收板呢？
2: 收不住板了，
0: 那我怎么张嘴啊？
1: 当一个啷当一个啷个啷当一个啷个啷。
0: 哎呦，这什么弦儿啊？
1: 好轴，
0: 他全让我赶上了。薛仁贵做事太短了见。
1: 当
0: 一
1: 个啷当一个啷，今儿个天你冷不冷？
0: 我不冷。
1: 当个
0: 啷
1: 当
0: 里边啷，车死了万桶理不断。
1: 当个
0: 啷
1: 当里边啷，你在那边等一等。
0: 我等谁呀、啊、我？
1: 当个啷当里边啷，
0: 他的父相儿难见面，他的母盼娇儿不团圆呐、啊。
1: 当个啷当里边啷，
0: 正催马来用我看。
1: 大大大大大。
0: 哟，这什么德行啊！见一位大嫂。

0: 们还真齐去。
1: 打扫勤来尽力，
2: 讨厌，
1: 我干这儿打扫勤来尽力，
2: 流氓。
1: 打扫勤来尽力，找什么呢？找什么呢？找什么呢？这是，啊？
2: 刚什么掉下来了？
1: 什么也没掉下来，我打你呢。
2: 还你凭什么打人呢？
1: 废话，我给你见礼，你没看见呐？
2: 你这干嘛呢？
1: 给你见礼呢。
2: 这哪是见礼呢？
1: 我这是，
2: 这是向求婚呢。
1: 哎呦呦呦！我跟他求婚，我也太不开窍了。又该你了。
2: 啊，又该我了。
1: 哎，
2: 丁山，
1: 丁山的礼。凭什么？
2: 你真打打手了？
1: 我是人贵，
2: 人贵、
1: 哎、什么人？哎，他躲开了你。
2: 不是，有话说，别净动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词儿。
2: 什么词儿？
1: 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2: 还是那老词儿，
1: 告诉你，
2: 换
1: 地方。还没给你见礼呢，
2: 就冲你这态度，我就跟你打离婚。
1: 啊嗯、我早就不想要你。打扫勤来尽力
2: 啊，换力换力，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势力者为火呢？
1: 什么味儿这是？请问打扫此处什么所在？
2: 此处乃是保利剧院。
1: 什么保利剧院？
2: 是保利剧院。
1: 你得说戏词儿。
2: 我这词儿不粗
1: 啊。粗戏的戏
2: 啊，
1: 戏词应该是龙门郡。
2: 这改龙门郡了，
1: 这改龙门郡了
2: 啊！龙门郡，
1: 自装呢？
2: 这是舞台上，
1: 哎，什么舞台上啊？
2: 这就是舞台上啊！雷错的
1: 是是大王庄
2: 啊，大王庄，
1: 大王庄打听一人打扫，可曾知晓
2: 啊？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我甭问了，他全不认识啊。应该是有名的便知
2: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1: 这么会儿他又全认识了，你看看，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2: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不晓，不是那个无名。哎呦，差一个字没关系啊。我跟别人
1: 那你也太笨了，行了行了行了，
2: 粗心点事儿，
1: 还得我教他把这出戏啊，让我一人唱了。
2: 哎呦，太难了。
1: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2: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1: 他不知今日的问题是。嗯，咱俩换个儿、啊、你要给我坐下了你啊、
2: 哎、你真对我呀、啊、你这都坏了。
1: 打扫勤来尽力
2: 啊，换力换力，
1: 这边这边这边啊，
2: 你都给我治糊涂了啊。换力换力，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势力者为祸呢？
1: 请问打扫此处什么所在？
2: 此处乃是龙门郡。
1: 自装呢？
2: 是宝乐大王庄、嗯、
1: 大王庄打听一人打扫，可曾知晓
2: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但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
1: 就是那刘世英的祸。改猫打架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汾河湾》，这是2004笑在金秋北京幽默艺术节闭幕式的演出实况录音。好，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与地方当局在今天表示，乌克兰在夜间发动新一轮的攻击，目标为野莓公司在弗拉迪米尔州一处仓库，事发地点位于首都莫斯科以东大约180公里。法新社报道说，野莓发布声明指出，公司位于弗拉迪米尔州的一处物流站点在攻击事件发生后发生了火灾，已经疏散了仓库人员。州长阿夫杰耶夫说，这起攻击事件是透过无人机执行的。他在俄罗斯的通信应用程式上发文说有损失并发生了火灾，同时还说有一名年轻男子受伤。自七月中旬以来，乌克兰已经袭击野莓旗下的大约20处的据点，地点遍及俄罗斯境内各地，已经被俄国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野莓是俄罗斯极受欢迎的线上零售平台，常常被誉为是俄罗斯版的亚马逊。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后，战事持续至今。如今乌克兰对于俄国境内的民间基础设施发动了远程打击，攻击野莓的仓库便是其中一环。乌方表示，此举旨在迫使克里姆林宫和乌克兰谈判结束战争。

与美国进行谈判，而是专注于与科莫兹海峡对岸的阿曼就这条水道的管理达成协议。这番说法与美国总统川普先前所透露的信息不同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川普在周末期间对于美国和伊朗是否就恢复谈判以及双方能否就科莫兹海峡议题迅速达成协议表达乐观展望，但是贝卡伊在今天说，为了避免任何模棱两可，应该澄清的是，他们说我方谈判对象是谁，我们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谈判对象是阿曼。他还进一步表示，伊朗和阿曼的谈判不代表一定会使得科莫兹海峡重新开放。他说，这份协议仅仅涉及在维护双方主权权利的情况下，科莫兹海峡的管理机制以及未来航运路线如何，与海峡开放与否无关。根据贝卡伊的说法，这条为符合伊朗和阿曼两国利益的航线路线将只是暂时的措施，而且只会是单一廊道，而非先前讨论的两条分别靠近两国海岸的航线。

0: 发生了严重火灾，大火焚烧了超过15个小时，导致四名消防员在灌救期间受伤，所有的居民以及宠物均安全的疏散，但是火势猛烈，浓烟一度远到奥克兰，可见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当局表示，消防人员通宵奋战，这座公寓大楼搏斗了超过15个小时，火灾在周日下午2:30从大楼一楼爆发，并迅速蔓延到三楼，火势极为猛烈，产生的浓烟在整个周日甚至远至湾区对岸的沃伦都能够清晰看见。直到今天周一的清晨5点，现场仍然可见到零星火苗，但是在消防人员长时间的努力下，大火已经被基本扑灭。警方确认，大楼里所有的居民和宠物已经安全撤离，但在灭火的过程中，有四名消防员遭受轻伤，包括烧伤和吸入浓烟，其中两人需要送医治疗。另据报道，受强风及高温影响，一场名为旧步道的野火在昨天在美国的华盛顿州茨波坎迅速蔓延，火势并越过了茨波坎河。当局称，失控的野火已经导致约有5000户居民撤离，约有600栋的房屋、商店和其他建筑物被摧毁，多处的重要设施也启动了疏散，约有6万人停电。华盛顿州的州长福格森在昨天上午已经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禁烧令。媒体还报道说，这场野火是在昨天中午左右爆发，最初在开阔地带燃烧灌木以及草地，随即向北向东蔓延，逼近住宅区。当地的紧急应变官员随即发布最高等级的第3级撤离令，呼吁居民立刻撤离，以免生命危机。民众纷纷驾车逃离了家园，路面上排成长长的车阵，从公路上即可看见橘红色的火舌已经窜出。茨波坎是位于华盛顿州的东部，人口约有23万。华盛顿州林务官盖斯勒指出，旧步道大火燃烧面积已经达到3000英亩，并直接威胁着5000栋的建筑。茨波坎市的市长Lisa 布朗他表示，市内包括水资源回收设施、焚化的发电厂以及退伍军人事务部医院等等多处重要设施已经紧急疏散。布朗还强调，由于疏散范围扩大，预计撤离人数还会增加。当地的一所社区大学已经设立了临时避难所供灾民安置。除了迫使居民撤离以外，野火也冲击着当地的基础设施。根据华盛顿州紧急应变管理处官员麦克林的说法是，负责华盛顿州的东部供电公司已有回报，已经有高达6万名用户无电可用。官员还指出，目前全州共有12起大型野火同时在燃烧，总的燃烧面积超过20万英亩。救不到大火是斯波坎郡的多起野火之一。另据报道，美国脱口秀天后奥普拉日前发表声明指出，坐落于南非约翰尼斯堡附近的技术学校奥普拉女子领导学院 将在2027年关闭，并将学校移交给豪登省的教育部。关校时，还没有毕业的学生将获得转学到其他学校就读的全额奖学金。奥普拉在2002年与前南非总统、人权斗士曼德拉见面之后，萌生为来自弱势背景的女孩创办学校的构想。截止到目前为止，奥普拉女子领导学院毕业生有1000多人，某些学生继续在南非、美国或是欧洲顶尖大学就读。女子学院目前在校学生为281人。耗资了4000万美元，占地52英亩的这所学校创立以来，曾经几度传出丑闻。2007年学校开幕时，曾经因为设备过于豪华引发了争议。校园里有2座剧院、一个瑜伽室以及1间美容院。开幕后几个月，数名学生指控遭到一名已经离职的宿舍管理员的虐待和性侵。奥普拉亲赴南非向家长和学生道歉，管理员所有的遭控罪名在2010年均获判无罪。72岁的奥普拉在声明中说，梦想从来就不是只建立一所学校而已，而是要投资在年轻女性的无限潜能上。她说，使命不会因为一个校园而结束，将在每一个能够因为教育改变未来的女孩身上继续延续。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信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了。在今天SP500 指数上扬 109.92， 涨幅是 1.47%， 收盘在 7599.64。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728.89， 涨幅是 1.39%， 收盘在 53213.92。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516.80，涨幅是 2.04%， 收盘在 25890.65。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多云有暴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83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66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9度。本周三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本周四有 32% 的概率会下雨，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76度。本周五有 54% 的概率会下雨，并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据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3: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9，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今天受这个通勤尖峰时刻的这个大雨的影响，有没有影响到大家？啊，像我啊，就是出门的时候真的是顶着大雨、豪雨出门，然后呢，等到我把一切的雨具都准备好了的时候，雨又停了。自己只能自己高兴一下，自嘲一下，那就是龙行风雨中。可是啊，今天的媒体都报道说啊，休息了两天，刚刚一上班就下那么大的雨，通勤的尖峰时段的这个豪雨呢，又发布了，当局又发布了洪水爆发的这个警报。美国国家气象局也有一个最新的预报说，洪水的警报会持续到今天，在今天的晚间，纽约市的部分地区又要被淹了，每小时可达2英寸。纽约市的官员也警告说，这波强雨呢，恐怕会导致许多低洼的地方会被水淹，包括高速公路、一般的道路，还有地下道。地下水道以及排水管不良的一些地势比较低洼的地区。另外呢，在今天晚间仍然有雷暴发展的可能，恐怕在下班，大家下班的时候，虽然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恐怕下班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天气预报依然说，依然有些地方会有傍晚的时候会下暴雨的，有这个可能，一直要到晚上7点以后。另外呢，有专家说，这一波强降雨是在上午9点左右，是会9点之后会缓慢，那9点之前呢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雨。纽约市呢近来是阴雨不断，这样的天气形态在中下时并不罕见。一位专家就说，他感觉这样的天气似曾相识，上一周也曾发生过，目前呢，他说大气中含有大量的水汽，所以当雨带经过时，就像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然后就会有大雨，就是倾泻而下。纽约市政府在这里呼吁说，居住在地下室公寓的居民一定要警惕，要防止淹水，同时也提醒驾驶人要提高警觉，道路积水的实际深度可能比外观看起来要更深，所以看到积水的话一定要绕道，不要冒险冲进去。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名44岁的精神失常的男子，赤身裸体从布鲁克林大桥的桥顶跳了下来，落入水中。当大家目睹这一幕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惊慌。幸运的是，这名男子啊，他奇迹般的跳下去，又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不过呢，这名男子依然被控多项罪名。

来自执法部门的消息说，警方是在下午两点左右，在昨天下午两点左右接报了911报警，称有一名男子正在攀爬布鲁克林大桥。警局紧急服务小组赶到现场，发现一名男子正在攀爬大桥曼哈顿一侧的北塔，当局立刻封闭了人行通道。警方称，这名男子爬上北塔以后，在桥顶擦上了多面旗帜，并脱光了衣服。紧急服务小组的警员随即也爬上了布鲁克林大桥。警方称，他们试图和这名男子接触，这名男子纵身一跃，赤裸裸地跳下了大桥。一位 X 用户在发布了一段令人不安的跳桥视频的时候说，这个家伙脱光衣服，然后就从桥顶跳了下去。这个影片显示，这名男子在坠入水中时，似乎举着一件衣服或一个袋子，

草顶跳了下去。这个影片显示，这名男子在坠入水中时似乎举着一件衣服或一个袋子，好像一个临时的降落伞。反应迅速的是警察局港口小组警员从水中救起了这名男子。这名男子从水中被救起后被送往表围至医院接受鉴定和治疗，所幸的是目前情况稳定。警方在他跳河的地方发现了一面哈萨克斯坦国旗、一条毯子和一件长袍，毯子上写满了难以辨认的字迹。这名男子已经被确认是阿拜尔达耶夫，他被控鲁莽危害他人安全、涂鸦、公共场所猥亵、非法侵入和扰乱治安罪。布鲁克林大桥的两座悬索塔大约是278尺高。不到一个月前，有一名情绪崩溃的女子被市警察局的警员从布鲁克林大桥的钢索上救了下来。消息人士称，这名女子是一名精神病患者，她在桥上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她也试图跳入水中，但最终警方把她救了下来。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法拉盛罗斯福大道40弱的一带，近年来街头卖春以及疑似人口贩运问题再度引发了社区关注。皇后区的民主党第40州的众议员选区领袖弗洛雷斯瓦兹奎兹，他和社区的团体在周六时举行了一个记者会，号召居民反对卖春以及人口贩运，并前往附近一处涉嫌违规使用的停车场张贴抗议海报，呼吁政府要加强执法，恢复治安。活动参与的人数非常的多，有人举着标语写着40弱的不是花街等等的标语，希望能够改善40弱的这一带长期存在的治安问题。一名拥有40弱的一处商业停车场的庄姓业主表示，他去年把停车场租给了承租人，原本作为停车和拖车相关的用途，直到今年6月他收到了楼宇局违规的通知，才发现承租人涉嫌把停车场违法隔间作为疑似卖春的场所所用。这名业主表示，收到违规通知以后立刻请了律师展开驱逐程序，但是租户拒绝让房东入内查看，也就是说从6月起他们就已经停止付租金和管理费。他指出，目前这个案件已经进入了法院的程序，但对方律师总是以各种理由申请延期。另外他还表示，目前正在汇集庭讯的记录和相关资料，计划向纽约州的律师工会提出申诉，希望调查部分律师是否有滥用司法程序，借由反复申请延期拖延案件的

的情形。四十肉的确实非常有名，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那里有很多好吃的餐厅，让人流连忘返。可是呢，也经常会看到有人站在那里，就是很多很多的女的站在那里，有人说这是法拉盛中心的卖春活动集聚地，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有人说清晨六点到餐厅开门，就已经看到街角在有人拉客了，直到晚上九点打烊的时候，他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位社区组织成员杨女士表示，四十肉的曾经整顿过一段时间，好像问题好一点，但问题只是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如今可以说已经死灰复燃了。附近还不时地发生酒醉滋事的事件，居民生活品质再度受到影响。他认为无论是族裔背景，住在法拉盛的居民都应该共同关注社区治安，也希望华裔选民透过选票督促民意代表积极改善居住环境，协助新移民建立更安全、更有尊严的生活空间。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警109分局将会在明天下午5点到8点，在法拉盛的公立20小学附近的包恩游乐场举办一年一度的全国反对犯罪之夜的活动。现场会设有机械游乐设施、充气的弹床、儿童骑马、美食、抽奖和社区表演，是免费开放给民众参与的。活动地点是在友联街和山福大道的交界处。活动每一年都吸引了大批的民众来参与，居民也可借此机会和辖区警员面对面的交流，了解社区治安情况和警方的工作。全国反对犯罪之夜是全美一年一度的社区活动，透过警民互动、防罪宣导以及亲子活动，增进社区的凝聚力，提升居民犯罪意识，同时也鼓励居民和警方携手营造更安全、易居住的生活环境。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连锁药房 CVS， 位于曼哈顿 SOHO 区第六大道分店的一位25岁的女店员当妮，她去年秋天值晚班期间试图协助保安，遭持刀狂徒暴打至下巴碎裂，无法咀嚼食物。警方随后赶到现场，制服了这位歹徒。纽约邮报报道说，当妮她之后提出工伤索赔，要求公司支付医疗费用，为提交申请24小时内就遭到了解雇，理由是升级了职场暴力。经理在两分钟的简短会议中批评他当晚提前30分钟离职，并以他的手袋内常有个人电击枪为由将他开除。当妮和他的律师布伦内基提诉指出，当妮遭到袭击期间并没有掏出或者是使用电击枪，解雇只是公司企图逃避支付医疗费用的一个借口。诉讼也指控了 CVS 店铺安全设施非常差，质疑公司宁愿投入更多的资源保护止汗剂等等的商品，也不愿预防对员工的预见性的袭击，批评公司选择报复而不是承担责任。当妮直言，当晚没有着紧的旁观者保住工作，自己呢秉持人性救人却遭到了惩罚。当妮表示，现在已经转投其他竞争对手公司任职。不过这个案子当中 CVS 始终拒绝发表意见来回应。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在这里首先插播一条贝瑞杰老年华妇走失的消息。家住在布鲁克林贝瑞杰的一名老年华人妇女在昨天傍晚离家之后走失，心急如焚的家人目前正在四处的寻找，可是没有结果，于是报警。家人向警方提供了照片，目前这位女士的照片也已经登在了警方的官网以及各大媒体上。希望见到这位妇人的任何人，如果你有见到她，请您向警方提供信息。这是现年74岁的一位华裔妇女林月英，她的家住在贝瑞杰83街交五大道附近，她是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据家人介绍说，林瑞英思维呢是时好时坏，家人和她聊天说着一些话呢，她会说东，她会跳到西，有的时候还会忘了自己在做什么。家人陪这位林月英去看过医生，医生也开过精神方面的药物。家人认为林月英她患有一点老年痴呆症的这个症状。林月英的家人还介绍说，她是在昨天傍晚6:30离开家的，她和家人说去剪头发，然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家中。林月英平时都是自己出门，她还会去附近的公园健身，从来没有出过事，所以家人一开始啊，并没有太当回事，直到久等未归，天色已晚，家人才开始着急。于是呢，大家知道昨天晚上是有下雨的，所以她的家人是冒着大雨，四处寻找，一直找到五月之后都没有找到，所以不得不报了警。来自警方的消息说，林月英身高5尺2，体重118磅，离家时穿着蓝色牛仔裤、黑白相间的白色衬衫和黑色的运动鞋。如果要是大家有看到这位华裔妇女，请您拨打林月英家人温先生的电话 646-288-1149 646-288-1149， 或者呢拨打警方的指罪热线 800-577-8477 800-577-8477。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石溪大学医学中心在最近发布了一个研究成果，他们确认纽约州首宗人类感染波旁病毒的病例，患者是来自长岛。107名遭到一种森林中的蜱虫叮咬的长岛萨福克郡的患者当中，有两名患者体内有了波本病毒的抗体。卫生专家提醒说，由于波旁病毒症状和莱姆病等常见的这种蜱虫的疾病相似，再加上目前呢没有可以广泛使用的商业检测方法，长岛以及东北部地区可能还有感染者没有被诊断。研究人员是在今年4月确认了第一宗的病例，患者是67岁的长岛男子拉金。他早在2021年在萨福克郡的自家后院整理花木的时候，发现了腿上有两只虫子，就是钉在他腿上不下来。之后呢，他陆续出现了高烧、皮疹、盗汗等等的剧烈头疼。拉金起初怀疑自己感染的是莱姆病，接受常用的抗生素多西环素治疗后病情没有改善，最终住院接受了支持性治疗。他之后加入了石溪大学的研究，就是研究他的抗体，定期抽血追踪。研究人员多年后才透过纽约州的卫生厅专门检测出他曾感染波本病毒。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纽约警方的消息。在今天公布说，最新的一组数据指出，2026年前七个月以及刚刚过去的七月，全市的枪击案和谋杀案数量双双创下了历史新低，但是地铁等大众运输系统的犯罪以及仇恨犯罪却逆势上升。市警局局长提词表示，在今年截止到目前为止，纽约市共发生了381起的枪击案，低于去年同期的412起。受枪击的受害人数呢，也从去年的489人下降到462人。在谋杀案方面，今年前七个月共记录了149起，同样刷新了2017年所保持的174起的最低记录。

同时呢，七月的七大主要犯罪总数也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了 12.7%， 其中入室盗窃案下降了 14.7%， 汽车盗窃案下跌了 24.6%， 强盗案减少了 14.9%， 重大盗窃案下降了 11.8%， 重罪袭击也微幅下降 6.4%。 在这里提出进一步的指出，纽约市警在今年夏天承担了前所未有的维安重任，包括 NBA 的总决赛、世界杯的足球赛等等，还有一个好像是帆船巡游，以及全美最大规模的独立日庆典等等的活动。他将这一治安成就归咎于数据驱动的精准警务策略，以及全体警员的辛劳奉献。尽管整体治安好转，大众运输系统以及部分犯罪类别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今年七个月的地铁犯罪数量微幅增加了 1%， 但单单在七月，地铁犯罪便增加了 10%。 执法部门将大众运输犯罪的上升归咎于重罪袭击以及非暴力的重大盗窃，这两者分别占有七月份所有大众运输犯罪的 27.7% 和 51.4%。 其中针对警员以及地铁员工的重罪袭击分别占有这一类别的案件的 12.5% 和 10.4%。 另外，仇恨犯罪也呈升温的态势，今年截止到目前为止，仇恨犯罪较去年同期大幅攀升 9.4%， 其中高达 56.9% 的是针对犹太人的仇恨事件。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的符合资格的学龄儿童在今年夏季每人可以获得120元的食品补助。尚未自动取得福利的家庭可以在9月8号前申请夏季电子福利转账计划。这个叫 Summer EBT。这个款项可用于购买食品、日常杂货，协助低收入家庭在学校放暑假、停止提供免费餐食期间，减轻食品和托儿费用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压力。由联邦政府拨款的 Summer EBT 的计划，主要是服务于低收入的学童。已经加入了补充营养援助计划，俗称粮食券，或者是医疗补助计划的，俗称是白卡的家庭，一般都可以自动取得资格。120元的补助将直接的存入家庭的 EBT 卡。没有自动纳入但收入又低，规定低于这个规定标准的家庭，也可以自行提出申请。一个反饥饿组织纽约无儿童挨饿的主任萨贝拉表示，暑假期间的学校停止供餐，家长还需要安排托儿，再加上食品价格持续上涨，使得夏季成为不少低收入家庭一年中最困难的时期。他们说，我们一直把夏季称为一年中最容易挨饿的时候。该组织在今年稍早公布的调查显示，1/4的纽约家庭曾经被迫在购买食物和支付房租、水电或其他家庭开支之间做出选择。部分照顾者表示，为了确保孩子吃饱，自己会跳过正餐或是减少食量，也有人把食品藏起来，以确保到月底，家中仍然有食物留给孩子。全纽约州现在约有200万儿童是符合 Summer EBT 资格的，州政府估计今年将发放约有2亿4千万元的福利。倡议人士提醒，补助金自动存入 EBT 卡，当天起到122天后会失效，家长应该确认入账日期，并在这个期限内，在这个届满之前使用完毕，以免福利被收回。萨贝拉还说，今年情况尤其严峻，原因之一就是联邦政府对于粮食券福利实施了新的工作规定。部分成年人若想持续的领取超过3个月的福利，需要登记自己正在工作、就学或担任志工。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22000名纽约人失去了粮食券的福利，可能进一步增加家庭的食品负担。另外呢，除了 Summer EBT 外，纽约市教育局

负担。另外呢，除了 Summer EBT 外，纽约市教育局也在暑假期间提供了免费餐食，全纽约市的部分公立学校、公园、游泳池以及图书馆都会向18岁以下的儿童提供免费的早餐以及午餐，这个呢是不限家庭收入的，也不需要事先申请，也不需要您出示身份证明。夏季供餐点可以随着时间来调整，部分地点每周七天开放，家长呢可以上网查询附近的供餐地点和时间。今年的免费夏季供餐计划将会持续到9月4号。如果你不能够上网查询，那么也可以打311电话去咨询，报上你家的地址，那么311就会告诉你附近最便宜的最近的，离你最近的这个免费的夏季供餐点在哪里。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最近啊，你问一下周围的人都在做什么，很多人都会告诉你说我在看短剧，刷短视频。中国的 AR 短剧市场可以说是快速的扩张，就在几个月之内。而很多人又说呢，这个看惯了 AR 短剧，虽然也是那几张脸，但甚至啊，就不想看真人演的。真的是这样吗？中国的 AR 短剧市场快速扩张，今年上半年，全网新上线作品的大量涌现，但是超过九成都没有能够出圈。业界指出，那是因为内容同质化，制作成本上升，平台分账缩水，正使得 AR 短剧由蓝海迅速转为红海。据第一财经的报道说，有一个叫 Data I 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 AI 剧慢剧数据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全网的新上线 AR 短剧超过 22.19 万部，其中播放量破亿的作品仅有1055部，破亿率为 0.47%， 播放量破了千万的作品超过了 1.2 万部，占比是 5.8%。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的数据也显示，今年第一季全网新上线的 12.8 万部短剧中， AR 短剧达到 12.2 万部，占比超过 95%。换算下来，全网每天有上千部 AR 短剧上线，高峰期几乎每隔20秒就有一部新剧推出。与此同时呢，真人短剧的产量持续下滑，月度上线量由年初的1934部降到了6月的1629部。短剧产业的竞争焦点也由真人作品、真人和 AR 混合制作逐渐的转向纯 AR 的短剧。短剧内行人平台观察说，今年3月19号到7月20号红果热播榜前十名作品中，真人短剧由原本的10部降为4部，仙侠末世

以及玄幻等强调视觉效果的题材，更是已经少见真人短剧新作了。而另外呢， Data AI 数据也显示，今年1月到5月中国 AR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人民币220亿元，大约是美元 32.5 亿美元，全年有望达到400亿元，大约是59亿美元。今年上半年 AR 短剧用户则是突破了6亿人。报道说 AR 漫剧的竞争尤其激烈，每1000部新上线作品中只有约一部能够成为爆款，成功率不足 0.1%。 今年3月抖音单月新增 AI 剧与漫剧近5万部，平均每天超过1300部，但是当月新增作品中播放量破亿者仅有62部，占比约有 0.124%。 第一财经观察，热门 AR 短剧往往很快出现多个相似的版本，故事架构大致相同，仅更换主角名称或者是修改了支线情节，导致观看流量遭到了分散。一位影视出品人陈奇表示，相较真人短剧， AR 漫剧不需要实景拍摄服装、化妆、道具和场景，制作时间以及成本大约可减少2/3。那么一部高品质的真人短剧成本从人民币数十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 AR 漫剧则需要十多万元或者是50万元。但是呢，随着从业者大量涌入， AR 短剧制作成本也持续的增加。陈奇透露说，近半年 AR 短剧每分钟制作成本已经由人民币1000元上升到3000元甚至5000元，如果追求更精致的画面，成本还会进一步增加。另外呢，平台分账的条件也开始收紧。一位长期的从事影视产业的温南他指出，过去不少平台会提供保底收益，再依照播放量进行分账，如今许多平台取消了保底，分账金额也明显的下降。部分普通短剧过去每10000次播放可获得人民币800到1000元，如今同样的播放量可能仅有100元。AI 短剧的快速成长也冲击着真人演员工作的机会。第一财经先前在横店影视城调查发现，今年上半年大量真人短剧剧组没有办法开拍，不少演员面临无戏可演的情况，部分演员开始考虑将肖像权授权给 AI 制作。短剧演员齐子乔说，曾经有 AI 短剧公司希望取得他的肖像授权，但他最后选择放弃。他认为如果公司和合约规范完善， AI 确实可以增加演员收入，但目前部分公司的合作模式更接近是买断肖像权，这可能影响演员未来的参与真人作品的发展。在这里呢，有业者认为目前的情况并不是 AI 短剧的寒冬，而是早期依靠资金与平台流量扶持的
热潮逐渐的降温，随着供给过剩、平台分账调整以及监管收紧，市场将由大量投放压住爆款逐渐转向头部精品内容，剧本、人物塑造和情感共鸣仍然是爆款作品的核心。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
3: 解密克和克雷，《史记·燕少公世家》中记载，少公名氏，为西周宗室。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之后，还没有登基，就把北燕这块土地分封给了他。位列三公之一的重臣少公，虽受命于燕地，但还要留在国都辅佐周王，所以少公的长子克子承父训，受命北疆，营城建都，位置就在今天北京西南方向。虽然这段历史在《史记》当中有所记载，但燕国的都城到底在哪儿？考古学家却一直没有找到有力的实物证据。北京的城市起源也成了悬而未决的历史谜题。直到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工作队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房山琉璃河墓葬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两件青铜器，震惊了学术界，北京城的建成史才有了新的答案。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西周燕都遗址馆区，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讲述了这两件青铜器的特点。
4: 我们看到这个进入展厅之后啊，这个第一个展陈柜里面，其中呢有两件，是一个叫克雷，一个叫克和。那能不能先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克和和克雷都是什么？为什么要叫这样的一个名字？
5: 雷和就是它的器型，这个雷是古代用来盛酒的一个器物啊，一件酒器。
3: 克雷形状像一个坛子，肩部两侧有兽首状耳，耳上有圆形衔环，腹部下收。雷是大型盛酒或盛水器，建于商代晚期，流行至春秋时期，数量不多。
5: 那边那个盒呢，形式茶壶吧，这是一个，看它有嘴，就是可以用来倒酒的，这是一组酒器。
3: 克盒，犹如一把下面有四个圆柱形足的茶壶。盖子和器颈部都有长尾鸟纹，整体造型设计精巧别致，美观实用。这种器型出现于商代早期，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在房山琉璃河墓葬考古发掘中发现的这两件青铜器，最终被评定为一级文物，堪称国宝。原件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4: 那么这两件器物在西周的时候通常会被用来做什么呢？
5: 这个是青铜器吧，就是说它很多，它不一定是实用器，我是说它的实用功能哈，而且它即使是实用，它也是在比如说重要的仪式场合或者祭祀啊，或者说随葬时候才会使用，像宴饷啊可能会用到啊，一般是作为礼器来使用的。刚才说的就是它作为实用器的时候的用途，就是盛酒的，或者说这也是盛酒的，就倒酒的。
4: 但是这个两个器物除了叫他们本身的名字之外，前面还加了一个克，克服的克，克雷和克和，为什么要加这样的一个字呢？
5: 一般那个青铜器命名吧，就是如果有作器者的名字，就是它的器内有铭文有作器者名字，一般就是用作器者名字。嗯，这两件器物一样啊，就在器盖还有那个腹壁，每件文物都有两篇相同的43个字的铭文，就记录了这个燕国早期的一段历史，而且这段历史呢是在史书上没有记载的。
3: 这43字铭文记述了这样一段历史：周王有感于少公氏在灭商过程中的功绩，将燕地分封给少公，但因为少公位列三公之一的太保，需要留在国都镐京辅佐周王，无法亲自就封，于是周王令少公的长子克子承父训受命北疆营建都城。后来克来到燕土，接纳了疆土、部族、臣民以及政府部门，特铸造青铜器，追念祖先，歌颂王业，以求子孙永继。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资料室主任、研究员陈平认为，就是这两件青铜器上完全相同的43字铭文，特别是铭文中命克侯于燕这五个字，揭开了3000多年的历史谜团。
2: 史记燕世家没有说太保少公氏带他就封燕侯的长子叫什么，怎么去的，带谁去的，都没写，都没有记载。而这篇铭文可以说是补充了史记燕世家的记载的不足。
3: 根据命克侯于燕这句铭文可以得出结论，来燕国就封的并不是少公，而是少公的长子克。刘立和遗址就是西周燕国始封地，北京建成时由此推算至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年。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

3000多年前，地处华北平原北部的燕国都城，就像一只大手，紧紧攥住了南达中原、北通塞外的交通要道，使得王朝势力进可以穿越燕山到达东北的广大地区，退可拥有强大的中原后方，形成了拱卫北方的战略布局。

本期节目记者编辑刘甜甜，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它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甲状腺肿瘤的鉴别诊断和治疗。人们一听到这个肿瘤呢就开始紧张。其实呢，甲状腺肿瘤呢分为良性和恶性两种，而良性的绝大多数呢都能治愈，即使恶性甲状腺肿瘤，那么现在也是因为这个现在医学技术的进步，绝大多数的这种恶性肿瘤也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301医院普通外科的主任医师田文教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7: 田文，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全国甲状腺外科专家，胃肠道肿瘤微创手术专家，全国山与腹壁外科专家，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分会甲状腺外科医师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山与腹壁外科专业学组副组长、副主委，全军外科学分会山与腹壁外科专业学组副组长，全国甲状腺外科及山与腹壁外科学科亚专业带头人。田文教授率先开展腔镜甲状腺微创手术，切口隐蔽，美容效果良好。近年来成功开展甲状腺术中神经监测技术及甲状旁腺保护技术，成功避免了疑难甲状腺术中神经损伤及甲状旁腺功能损伤，救治了大量甲状腺疑难患者，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田文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腹腔镜胃肠道肿瘤微创手术，开展腹腔镜食管裂孔疝及巨大切口疝、造口旁疝等疑难疝微创修补手术，手术技术处于国际水平，在业界独树一帜。腹腔镜微创治疗食管裂孔疝、切口疝等疑难疝，曾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百病妙诀培养计划。田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甲状腺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敬请关注。
6: 田教授，非常欢迎您。
8: 你好，也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甲状腺的疾病的问题。
6: 您可以说是咱们国内啊目前甲状腺肿瘤治疗这方面的这个顶级人物了。
8: 没有没有，这客气了啊。
6: 咱们这个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哈，就是说目前无论是从患者的这个角度，还是这个业界对这个甲状腺肿瘤的治疗，包括早期的一些鉴别和诊断，好像是有一些问题的。咱们先从这个角度先跟大家啊简单的说一说。
8: 好的，大家那个都知道，目前的话呢，甲状腺这个肿瘤的疾病啊，越来越被大家所关注或者重视。
6: 对，
8: 就是因为我们在查体发现甲状腺这个疾病啊，尤其是肿瘤啊，那个发生率还是挺高的。由北京市来说，去2011年的时候，它原来在十名之外的排名的女性患者，现在排到第四位。也就是说它的发生率大大的提高，因为发生率提高，病人多了，我们医护人员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对这方面疾病呢就越来越关注，所以对这个病的正确认识或者正确的合理的治疗也是大家所关注的话题。
6: 对，实际上针对甲状腺肿瘤的这个鉴别，早期的鉴别诊断和治疗，目前啊，这个很多患者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这个误区的哈。其实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也是有了这个目的，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下。那么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这种病，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甲状腺的这个肿瘤的概念。啊，其实一提到这个甲状腺疾病，那它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名词，比如说什么甲亢啊、甲减啊，这个包括很多什么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腺瘤、肿大等等哈。那么我们这个甲状腺肿瘤在这个其中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大概是一个怎么回事？嗯，
8: 那么甲状腺肿瘤的话呢，还是要从甲状腺结节这个概率来说起，就是说患甲状腺结节的概率的病人是越来越多，
6: 嗯，
8: 所以大家一查体就发现甲结节就很紧张，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因为85%以上的结节可能是良性结节，
6: 对，
8: 也不是肿瘤，就是个结节性甲腺肿或者是炎症形成结节，这85%结节呢，可以说可以观察或者不需要治疗，我们重视的是要把这个结节中占5%或者15%左右的这个甲腺肿瘤或者是恶性肿瘤给找出来，对这些病人呢给予合理的有效的治疗，这是我们第一步的目标。那么甲状腺结节这个诊断鉴别诊断，上一期哈也王教授也讲过这方面的问题，
6: 对，
8: 就是说我们常规甲状腺结节是通过我们的查体发现，通过我们的触诊啊，或者说我们超声检查呀，或者病人觉得颈部不适啊，到医院检查发现，那么这种结节中我们要首先通过我们的医生的检查发现这结节特点，比如说它质地软不软啊，它硬不硬啊，还是这个有没有相关的不舒服症状啊，以及超声下这个结节是不是光滑呀，还是质地是不是比较边界清楚啊，有没有什么钙化呀等特征，来判断它大概属于是良性的范畴还是恶性的范畴。如果怀疑良性的范畴的话，往往85%以上的患者就是你就是观察就可以了，半年一复查，甚至可以一年一复查，就可以。
6: 对。
8: 那么如果怀有恶性的检查，怀疑恶性的结节的话呢，我们可能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在1公分左右的检查，如果是单个的话呢，可以进行穿刺或者是进行沟通，把这个术中把这个结节切下来送病理化验，冰冻化验，当时就判断出良性和恶性，那么这两种方式的话都是可行的。那如果甲状腺上是多发结节，它不是一个多发结节，而且结节中大的小的都有，这个时候呢要进行详细的分析，看看里面有没有不好的结节，如果大家认为都是好的结节的话，那也就是半年一年复查，如果其中有怀疑个别结节不是特别具有良性特征，有恶性的迹象，那么对这些结节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性的进行细针穿刺，把这结节中取出来判断，如果取到是恶性的，那当然了你要选择手术治疗，如果取出来是良性的，这次就要分析了，一种可能就是良性的，还有一种可能是你们当时没有穿到，因为你结节太小了，
6: 对，
8: 那么我们可能
6: 漏掉了，
8: 哎，对，所以呢可能要3到6个月要再次穿刺，所以呢穿到不好的呢就肯定是不好了，穿到是好的话呢还要进行分析，未必一定是良性的，还要进行再次跟踪，只有这样的话能够才把这些不好的病灶在早期进行发现，然后进行合理的下一步的诊治。
6: 也就是说这个诊断的标准是非常明确的啊，只要是你按照现在的这个仪器设备来做这个检测，及时的诊查到了，那么它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
7: 田文教授提示，甲状腺结节虽然是一种常见疾病，但生活中人们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声音嘶哑、呼吸困难、颈部肿大等情况时，应该及时去医院进行及时的诊断，明确病情，规范治疗。甲状腺肿瘤在防治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何才能做到规范综合治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田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6: 那么现在可能很多患者他 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早期的这个诊断查出来它是一个良性的结节，就是说我们可能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它可能还是良性的，那么就是说在多长时间的一个范围当中它有可能会转化成恶性的呢？
8: 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大家都很担心，有些人说哎呀我有结节的会不会有变化，其实结节它的这个变化呢，如果是甲状腺结节，如果是变成恶性的，一般时间很长的，所以你半年一年的水诊查体就可以了。如果有结节医生并没有认为你它是恶性的话呢，你就正常查体，现在我们也提倡不是一年查个体嘛，
6: 对
8: 那每年查体是把甲状腺结节最近检复查就行了，不需要过多的担心。
6: 对、所以大家没有必要太紧张，太过于紧张。
8: 对、过于紧张是没必要的，因为我们甲状腺结节对我们来说，就是无论是良性还是恶性肿瘤，就算是发现了，也是可以办法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6: 对。咱们说到这个它的甲状腺肿瘤的这个症状哈，可能就是说，会不会它良性和恶性在症状上有一些不同的表现？
8: 有的。
6: 就是、早期比如说患者他自己能不能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呢？
8: 其实这个判断让病人来判断的话呢还是有点难度的，
6: 是是，
8: 但是良性恶性之间的区别呢还是比较大的。一般良性的话都是往往是结节比较大，外观都可以看见，还有一个鼓个包啊什么，但是这个包呢很大，但是病人呢并没有多少症状，或者是突然增大以后有症状，但是呢一个礼拜两礼拜就缓解了，这种往往是一种良性结节，然后突然的出血突然变大，这种概率是最高的。所以良性结节往往是隐匿性，没有什么症状，然后长得很大。但恶性结节就不一样了，恶性结节呢往往特征是两个，一个特点是他发现脖子上淋巴结大了，这种特征也是有的。哎，这个淋巴结大了以后旁边有个包，哎，然后做检查穿刺啊或者去查体，哎，发现是一个转移的淋巴结，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这个不能说话，声音哑了，因为他甲状腺结节啊有时恶性结节虽然很小，但是他就长在神经边上，因为我们甲状腺后面呢就是喉返神经，而喉返神经就是负责人体说话和呼吸的一个很重要的神经，它如果靠神经很重的话造成声音的嘶哑，所以呢对这种声音嘶哑啊，颈部有那种结节出现啊，这些症状呢往往提示有可能不好的症状，而良性的脖子上大脖子啊什么的，往往这种呢反而是安全的，良性的可能性大一些。
6: 对，虽然目标大一些啊，但反而就是比较安全。
8: 对，是这样。
6: 当然就是说你要为了进一步确诊，最就是说可靠的还是要去这个大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哈。
8: 不一定是大医院，我们那个很多医院就中小医院也可以对这个甲状腺检查。这因为这个甲状腺检查呢跟别的检查不太一样。我们不主张啊来就做 CT, 做核磁，做什么 PET-CT, 这是昂贵的检查。甲状腺检查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医生的检查。他通过触诊以后发现质地是不是软呀，质地硬不硬啊，同时呢通过做一个普通的超声，就基本上可以判断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然后呢如果再细部进行检查的话呢就该进一步分析。它的特点就是不需要过多的用这种CT 啊核磁昂贵的设备的检查，
6: 对，
8: 普通的查体加超声基本上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良性和恶性，所以这个甲状腺的发现查体呢应该说还是比较简单和容易一些的。
6: 对，触诊加这个超声啊，其实非常简单的。
8: 对，
6: 那可能对很多患者朋友来说，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哪类人群容易得这种甲状腺肿瘤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目前就是说甲状腺肿瘤，尤其是这个恶性肿瘤，它的这个致病因素也是非常复杂的哈，就像很多其他的这种癌症一样，我们没法明确的确定是究竟什么因素导致的，但是可能也有几大类因素，凡是属于这几大因素都容易得这种病，这个甲状腺肿瘤是不是也是这样？
8: 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大家对甲状腺肿瘤说发病原因啊，但是很多人很关心，因为毕竟发病率高了，它到底什么引起这么多发病增加呀？这原来怎么没这么多呀？那么其实现在有很多观点哈，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个因为甲状腺这个疾病的发生呢，其实的确在因为环境因素啊造成的增加还是挺明确的。比如说你放射性核遗血的泄漏啊这些地方的 发病率就增加。大家现在也知道，现在目前那个各种方面的色泄接触可能比原来要多
6: 多一些，
8: 环境的一些污染也比原来重。这种呢，因为甲状腺是个暴露器官，它是一个在脖子上，它是个暴露器官，所以这种接受这些环境的影响因素可能比较敏感。
6: 嗯，
8: 它不像别的部位都有衣服啊什么遮拦，所以它这个方面的影响可能是有的。那么目前比较明确的主要是放射性啊，其他的原因啊，比如说饮食上的碘盐啊，或者各方面饮食方面的影响啊，这个呢其实还没有说明确是有关系。
6: 对，
8: 这个至于说这个发病这么增加，还有人认为就是因为是查体发现太敏感了，过度检查发现的，这其实呢也不对。为什么呢？检查是增加了这个发现率，就是发生了这个发现，但是你的确是有长了这个东西了。
6: 对，
8: 原来不是说没有检查可能就存在，那么很多人就是也没什么事儿，因为它毕竟我刚才说过了，85%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结节，而且良性肿瘤的发展也很慢，所以也问题不大。但是有些结节呢，这5%啊15%的恶性的呢，它可能会耽误，就是它出现了转移以后才发现。所以的话，查体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
6: 对，
8: 而且这查体成本也并不高。
6: 没错没错。
8: 至于说查完体发现结节以后，发现恶性以后，怎么治，倒也是很有讲究的。就说也不能一概而论。
6: 对，说到这个治疗，当然是今天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了哈。我们一会儿再来聊。那么刚才说到这个这些治病的因素哈，那性别是不是也是一个因素？
8: 太对了，这个甲状腺肿瘤说良性恶性之间，在恶性的比例边，女性跟男性相比有4:1的比例。
6: 对，这个就是说目前咱们科学的研究哈，有没有一个什么结论？就为什么女性她会是这样呢？
8: 因为女性患者比男性要高出4:1比例的话，我觉得肯定跟女性患者这内分泌方面的相关性肯定有关系。
6: 对，
8: 因为这个性别差异这么大，
6: 嗯，
8: 我觉得跟这些一定有关系。
6: 嗯，
8: 而且现在目前认为就是说，现在最新发现就是说乳腺癌的患者的话呢，同时患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也增加。所以跟这个东西，跟女性的这种内分泌方面的一些激素的含量还是有相关性。
6: 嗯，对。好，那咱们接下来谈一谈它这个早期症状的这个鉴别哈，就尤其是这个良性跟恶性之间的这个鉴别诊查。那么刚才其实咱们也谈到了，那其实具体我们在做诊断的时候，那可能某些患者的症状是表现为是这样的，另外可能又是它有一个症状上的不同。那么我们在具体做这个诊断的时候，它要依循一个什么样的大致的一个原则啊？
8: 如果这个怀疑的甲状腺结节有恶性可能的话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考虑。
6: 嗯，
8: 首先要判断这个结节的大小。
6: 大小。
8: 因为它如果甲状腺结节很大，
6: 嗯，
8: 而且它质地很硬，怀疑是恶性的，而且怀有淋巴结转移的话呢，
6: 嗯，
8: 你就要进行评估。
6: 嗯，
8: 然后做一些可能这个病人就可能要做，CT 啊，做其他方面检查来判断这个大的结节对周围组织，比如说气管啊、食道啊，
6: 嗯，
8: 有没有累积，有没有侵论，这个时候判断你这个决策就很重要，这是一种方式。
6: 对。
8: 第二个方式就是说，如果结节很小，
6: 嗯，
8: 那么我们怕手术中间找不着，
6: 嗯，
8: 然后这个时候呢，术前呢有可能要做个细针穿刺活结来确诊。那么这种活结体系的话呢，就是来判断这个你这个结节可能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6: 嗯，
8: 那么大家都说了，说这个一个穿刺呢又增加了一个负担，又增加了费用，
6: 对，
8: 能不能在手术中间就直接做活结来做呢？这个呢是应该这么讲，首选呢是在手术前来判断这个结节的良恶性，这样对手术的过程的决策是有帮助的。
6: 对，
8: 尤其是那结节很小，手术中间不好找，你到时候切下的标本没找到。其实真的手术的时候呢，我们对结节大的反而有信心。为什么？我一定能把它取到，然后送去化验，然后确定它的手术方式。所以呢，我们这个结节呢，刚才讲到了，大的结节我们有大的考虑，小的结节有小的思路。那么不大又不小的，比如1公分左右的怎么办呢？这是两种方式都可以了，也可以做细针活结，也可以手术中间直接把它切除，送病理化验。然后如果良性的就结束了，恶性的话呢，就进行按照恶性的根治手术方式来解决。那么在这里的话呢，要跟大家沟通一个观点，就是说术中的冰冻化验、病理化验，在很多医院的话，下面基层医院可能没有开展， 他当时不能得出当时得出结论，那你这个就很麻烦了。
6: 那你是做不做这个手术
8: 呢？对呀、啊，你手术前没有确诊是良性恶性，
6: 嗯、
8: 你好，你切下良性的就结束了，
6: 嗯、
8: 结果好，你一个礼拜以后得出来，哎，这个是恶性的，这个时候病人就可能要开二次手术，就增加了一个创伤的复杂性。
6: 嗯、
8: 还有一种就是说，在有条件做冰冻病理化验是恶性的话呢，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不是百分之百的当时都能诊断出来是恶性的，有可能当时诊断是良性的，因为它取材是有限的，而且是快速冰冻病理，病人在手术台上等着，所以当时要出结果，如果当时出来是恶性的，那毫无疑问就按恶性切除了，如果当时报道是良性的，最后事后一个礼拜常规十大病理包埋一下，发现恶性的病人的话，有时候就需要再次手术来补切，因为当时没有按恶性手术的方式来做的嘛，切除范围不够。
6: 嗯，哎，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啊，这个田教授，
8: 嗯、
6: 我可能刚才没有听明白，
8: 嗯、
6: 就说这个他有时候诊断是这个良性的，他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以后又推翻这个结论，又变成一个恶性的，这个这么短的时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复呢？
8: 啊，对对对，这就是一个、
6: 嗯、
8: 一个理念，就是说，术中的冰冻病理，它不是常规的流程来确诊的，这个是它一个是取材的有限性，另外的话呢，冰冻的局限性。他有时候在不能够正确的得出一个合理结论，然后呢，当时他说你手术台上你等着要这个结果呀，他不可能按照常规方式来，常规方式流程的话，要至少的一天到两天的那种包埋啊、切片的这个过程。那快速冰冻的话呢，它就存在这个问题，它的取材啊，还有制作工艺不一样，所以它得出的结论清晰程度啊、完整程度就没有那个准确。我们常规是一个流程是一般来说七天左右，啊，这个时候按照常规的制作的制片这流程，这次得出结论是最准确的，也是最后结论。那他俩之间是有不符合的概率存在的，像做得很好的医院呢，他俩之间符合率可能在90%左右，如果有的医院呢，可能只有70%左右，所以他这个冰冻病理和湿拉病理是有不一样的，所以。任何一个需要做冰冻病理的患者，我们在术前都有这个签字同意书，告知病理有可能结果带来不是准确的，因为冰冻病理就有这个局限性，这是目前医学上还没有克服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情况、
6: 嗯、好吧，这个尽管我没有听明白哈，但是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它限定为一个范围，就是说属于这个冰冻这个病理的这个诊断的这些患者，大概占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尤其是癌症患者当中的多大的一个比例？
8: 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是这样，
6: 嗯、
8: 就是说，手术的方式决定一定要有这个病理来指导下。
6: 嗯。
8: 那么一种患者就在术前做穿刺，
6: 嗯，
8: 取得了一个结论，
6: 嗯、
8: 然后有时候还需要冰冻来证实。
6: 嗯。
8: 还有一种是在术中冰冻。来来证实这个手术的肿瘤的方式，这个因为其实呢应该是这么讲，就是说，冰冻病理已经让很多患者免于两次手术了，因为以前是真的没有病理的时候，只能是做一次，然后送化验，然后呢，等七天以后再看结果，二次手术。
6: 对，
8: 现在冰冻病理的那个出现呢，已经解决了很多或者大部分病人的。困难，当时就帮助医生给病人得出个很好的手术方案，已经很进步了，但是它还是有不同地方，因为它的局限性，所以还有是存在有10%或者20%左右的病人呢，他俩前后意见不一致，所以这个呢是医学上的目前存在的一个局限性，
6: 一个局限性，
8: 所以我们一般要沟通好，就是说一定要对这个病理有个冰冻病理和湿拉病理这个之间的一个差距和存在的局限性，这是也临床上经常碰到的问题。
6: 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就是说在一个病理已经确定完全确定的一个情况下再来进行手术？这个就是说冰冻病理它不能100%的做到这一点。
8: 对，不能100%。
6: 啊，
8: 所以我们就是跟病人沟通的时候，包括看病的时候，有时候建议病人做穿刺，好多病人就很拒绝，说我不做穿刺，反正要做手术的嘛，你给我搞清楚。
6: 对，
8: 后来我就跟他讲，穿刺术前穿刺有穿刺的优势，它可以帮助你确诊，然后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你如果术中冰冻， 那么避免穿刺这个步骤也是有的，
2: 对，
8: 但是呢也有的是不能搞清楚的，所以它都有它的局限性。
2: 对，总之就是说我们早期的这个诊断哈，对今后的这个进一步的治疗是非常关键的哈。那么有关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治疗，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这个话题。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甲状腺肿瘤的鉴别诊断和治疗。今天非常有幸请到的嘉宾来自北京301医院普通外科的主任医师田文教授。田教授，那么咱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啊，就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早期的一些症状，包括它的一些鉴别诊断的重要原则啊，跟大家做了一些分析。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谈它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面了，就是如何来治疗。我们都知道它这个治疗还是建立在它这个早期的诊断的基础上啊，那么就是您通过大量的这些临床的这些病例哈，您这些实践，您给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这个治疗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8: 甲状腺肿瘤的话呢，首先是判断是良恶性，不管良性肿瘤的话呢，也是需要做手术的，因为它有可能会有变化的可能，就像我们肠道的息肉，息肉的话呢，你个肠镜下就切除了，非常好，效果也不错，你等它变成转化成恶性再做的话呢，它就造成的治疗方式就不一样了。那么如果是肿瘤的话呢，还是选择手术方式来解决是最彻底、最干净和最安全。手术的治疗的话呢，还是要建立在诊断的基础上。甲状腺呢，一共有分四种类型的，病理上分四个类型的肿瘤。常见的是比较好的叫乳头状癌，治疗效果也非常好，还有滤泡状癌。这两个肿瘤的话呢，应该说90%以上或者95%以上，通过治疗啊，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满意的结果。那么还有两种癌，就是髓样癌。髓样癌的话呢，它容易出现转移，如果发生转移的话呢，它的治疗上目前来说还没什么办法，所以这个病呢要早期发现，治疗手术彻底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但是如果发现晚的话呢，治疗效果就不太好。
2: 对，
8: 还有一种是未分化癌，就是这种癌呢或者低分癌呢，就是
2: 最严重，
8: 手术呢可能就如果发现，除非很早期被发现的话呢，还有手术机会，但是这种病往往是发现就是很晚了。
2: 对，
8: 而这种病呢，它是手术效果也不好的，可能采取对症处理，但是预后也很不好。所以大家对甲状腺癌的话呢，有个正确认识，就是说它大部分绝大部分是类型比较好的肿瘤，也有少部分肿瘤是没有手术机会的都有，所以这个一不能一概而论之。所以大家认为甲状腺癌，有的人说很好治，有的认为是很难治，就跟小马过河一样。
2: 对，
8: 主要是看它的类型还有比例。那么现在总的来说，能好治的、容易的占的比例高。所以呢，大家对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话呢，首先还是有信心啊，它是一个可以治疗的疾病，占主导的一个疾病啊。那么如何进行合理正确治疗的话呢？如果刚才讲到了，那首先区别一下各种类型啊。那么讲到这个预后比较好的啊，分化性甲状腺癌呢，它的这种治疗的话呢，就是比较好。那么首选呢，如果可以的话，首选是手术治疗，把这个病灶切除。切除完以后呢，如果它有淋巴结转移的话呢，也把淋巴结清除，转移的淋巴结清除掉。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进行一个观察和内分泌的治疗。效果是不错的。有的患者呢，因为出现了淋巴转移呀，或者肿瘤比较大，侵入包膜呀，还可以做一个同位素治疗。
2: 同位素，
8: 同位素叫碘药三相治疗。碘药三相治疗它是一种辅助治疗，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就是首先是把肿瘤甲状腺都切掉了，然后残留看不见的，因为有些肉眼看不见的可能残留的存在的一些甲状腺细胞，它会把这个碘药三相呢吃进去， 然后点二三幺相当于带有炸弹性质的一种点，
6: 定时炸弹。
8: 哎，它在有放射性，同位素放射性嘛，在一两天内呢，它可能作为它治疗方式，就把这些残留的甲状腺细胞都杀死。这些甲状腺细胞是恶性细胞呢，还是良性细胞？它不分，只要是你把它吃进去，它就把你杀死了。这知道叫清甲，把这些甲子清掉，清除微小病灶，那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它前提就是你甲状腺要全切，或者是尽全切，就基本上残留甲也很少了，这个时候再做效果很好。你如果说
9: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10: 早安，听众朋友。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零2026年8月4号星期二，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6月22。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一个晴朗的天气，85到67度，明天星期三星期四都是同样的天气形态，多云时晴有阵雨，或者是有短暂性的雷阵雨，85到

0: 星期五是多云有雷阵雨，79到67度。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日本熊本大地震之后，在银座的熊本馆涌入了人潮排队，民众抢购特产，同时大力的支持赈灾的重建。而在熊本的灾区，感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水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今天发表谈话，灾区呢预计在八月底以前会恢复供水。这是熊本大地震目前在灾后最新的状况。纽约时报报道，在伊朗和阿曼的新协议已经成型，巩固了德黑兰掌控霍姆兹海峡的主导权。另外一个天灾是中美洲最活跃的火山，火山大爆发，瓜地马拉发出了紧急警报，撤离附近的村民。乌克兰跟俄罗斯持续的互相轰炸，无人机攻击了首都莫斯科州，造成了多人的死伤。由于热浪接二连三的来袭，高温持续不断，在法国七月份创下了有记录气象以来最炎热的七月。一名中国籍男子拥有军火和 C4 的炸药，遭到泰国法院重判46年徒刑。日本将锁定中韩部分的钢铁产品，要征收暂时性的反倾销税。同时在美国的华盛顿州的野火肆虐，造成了6万多人撤离，警方逮捕了纵火的嫌犯。日本防卫厅的白皮书他说，中国对台湾军事趋于实战化、宣传化、常态化。在日本提高了永久居留权的门槛，收入必须高于一般的日本家庭。在南韩也持续了高温，目前死亡人数因为热死有16人，破纪录的热浪被誉为是成为一种烤箱，考验的烤。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表示，不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地区。日元守住了美日联手干预的涨幅，市场警戒当局要再度的出手。日本的东京羽田机场再传出飞安的惊魂，全日空 ANA 的客机险些撞上了国家飞行的检查机。乌克兰前总司令坦言很难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说乌克兰军队应当着重于现代的战术，而不是急于要加入北约组织。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

0: 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极端的天候在全世界各地都发生了异常的现象，尤其是在今年的夏季，许多国家打破了热浪的有气象记录以来的高温，在朝鲜半岛也非常罕见的南北韩也出现了高温，同时在日本，在东京圈暴热，不但是人类有被热死，动物园三头母狮子疑似也是高温中暑而死亡，这是这所动物园开园以来60年仅见。伊朗在今天表示，乌克兰表达歉意，承认误击，取消打击乌克兰境内三个目标的计划。这是来自德黑兰最新的消息。同时，在乌克兰的司令表示，乌克兰永远不加入北约，应当寻求其他安全的架构。同时在火核飞弹射程3000公里突破量产的瓶颈，乌克兰威胁将要报复伊朗帮助俄罗斯。台湾跟美国秘密的军事合作罕见的在今天公开了，美国媒体表示向北京释放了一个讯号，就是重建台湾对美国的信心。被誉为是反犹太主义抬头，纽约市长曼达尼治理下的纽约现在仇恨犯罪率不断攀升，但是其他仇杀窃盗的犯罪反而下降。日本防卫白皮书发出警告，中国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它的动向成为空前最大的战略挑战。无人机在战争里现在发挥了效应，同时在黑海的度假天堂变成炼狱，因为无人机坠落而爆炸，在海滩的游客惊慌的逃跑，造成了多人的死亡。另外有6万人突然的冲进了西班牙，造成72人死亡，摩洛哥裔的教授揭露了4大原因，而这是最近以来不断的有北非的难民要借道摩洛哥冲进西班牙，许多欧盟国家现在提高警觉。美国媒体今天评论，共和党的10年经济计划的优势已经崩解了，根据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在这方面首度的超车，恐怕冲击到今年11月的其中选举的选情。国际媒体今天评论，伊朗已经看穿了胡萝卜加棍子的招式，认定川普不想全面开战。美国媒体今天爆料，川普要石油公司调降油价，因为他们赚太多了。 来自日本的熊本目前最新的灾情以及政府的救灾的行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视察灾区，灾民哭诉十年两度遇到强震，日本政府答应中央要拨款50亿来进行重建。而熊本县在十年以前同样的发生了大地震，同时在日本的羽田机场险些爆发了空中相撞，公务机切入航道，而载有197人的全日空 ANA 的客机紧急的重飞，虚惊一场。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伊朗狂轰猛炸，美国的软肋毫不退缩，到底谁占上风，高下立判。为了对付川普其中选举的焦虑，伊朗发现最强大的武器。全美国有25州怒告川普301关税越权，批评是强迫劳动调查，是一场骗局。美国联邦政府打算要删减以及撤销日本、印尼等等美国五国驻外的使领馆，而外交真空恐怕会造成让中国跟俄罗斯趁势的填补。由于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停滞，川普呛声要发出斩首的行动，要斩首前最后的机会，伊朗美国官员双重打脸。但是川普坚称谈判仍然持续进行，而德黑兰当局予以否认。专家评估，伊朗宁愿让全国人民受苦也不退让吗？他暴露了川普比德黑兰更怕拖延的最大的软肋。另外，南韩媒体今天评论，南韩现在是多事之秋，南韩总统李在明执政是举步维艰。熊本大地震已经满了一个星期，8200人仍然待在避难所。在台湾的高雄市以及慈济援助物资到达，日方表达了感谢之意。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5度，最低66度。明天星期三、星期四多云时晴，有阵雨或者是有短暂性的雷阵雨，85到67度。星期五多云阵雨，有雷阵雨，79到67度。现在的时间7点30分，这里是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
0: 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美国跟伊朗的战争持续延烧，不仅重创了伊朗的能源生产和经济，也让美国民众逐渐感受到战争所带来的物价压力。然而，中东问题专家分析，相较于德黑兰当局，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其实面临更沉重的政治代价，关键就是在于两国的政治体制的差异。根据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美国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在今天表示，即使持续的战争已经让伊朗原本疲弱的经济承受更大的压力，但是德黑兰政权仍然有能力撑下去。他说，伊朗政权本来就是为了承受痛苦而建立的，他似乎并不在乎自己的人民承受了多少苦难。而相较之下，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他指出，在美国这样的选举民主制度中，政府很难忽视民众因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人民承受的痛苦以及正在付出各种代价，最终都会反过来形成政治代价，尤其是选举。其中最直接的冲击之一就是能源价格。自从全球关键的航道霍姆兹海峡关闭以来，燃油价格迅速的升高，美国每加仑汽油平均价格截至昨天晚间为止已经逼近了 4.09 元的平均无铅汽油价格，比二月份战争爆发的时候大涨了 34%， 意味着战争的成本正逐渐的从中东战场传导到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而美国最新民意调查也显示，美国社会对川普处理伊朗问题跟经济的表现不满正在升高。根据 CNN 所进行的民调显示，高达 67% 的美国人认为川普决定跟伊朗开战已经对美国造成伤害，另外有 65% 接受民调的人认为川普的政策让美国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加的糟糕。另外一方面，伊朗同样的付出沉重的经济跟民生代价。伊朗官员目前已经呼吁民众减少能源使用，并且警告国内可能出现停电。根据伊朗的伊斯兰通讯社所做的报道，从战争爆发以来，伊朗每天已经损失了 2.3 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产能。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另外一方面，在 伊朗跟美国的谈判陷入了僵局，而川普表示目前谈判依然正在进行，但是德黑兰当局予以否认。专家评论，伊朗已经看穿了胡萝卜加棍子的招式，认定川普不想全面开战，而且击中了川普的软肋。川普在上个周末表示，在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联酋、卡达甚至伊朗的劝说下，他决定在警告将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二次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击。他说再给一次外交机会。川普声称那原本将是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重击，但是他立刻又宣布改为美国跟伊朗将在3号，也就是在昨天恢复谈判。然而伊朗的领导阶层除了否认有任何美国跟伊朗谈判的计划以外，他们似乎也越来越不相信伊朗这种胡萝卜加棍子的外交策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3号所做的报道，早在今年4月，川普就曾经警告德黑兰要接受停火，否则整个文明将毁灭，而且甚至于撂下狠话，要打回石器时代。但是最后又延长期限，他在5月、6月又采取相同的手法，不断的法家湾改变。伊朗内部的人士表示，这些反复无常的威胁跟退让，反而让伊朗领导阶层更加相信川普并非想扩大战争，而是希望借由施压在谈判中取得更大的筹码，而也用拖延的战术。其实专家表示，拖延对美国是更加的不利。伊朗方面认为他们有能力承受美方的施压，并且透过代理人，例如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以及对全球航运的威胁，提高美国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一直到华府认定这场冲突已经无法透过军事手段来解决。根据统计，目前仍然有大约50,000名的美军官兵部署在中东地区。这场原本预估不会超过6个星期的战争，如今已经进入了6个月。战火已经造成18名美军阵亡，几百人受伤。全球能源市场依旧高度紧张，国际原油价格飙升，而伊朗政权仍然牢牢掌握权力。截至目前为止，德黑兰当局的判断是时间站在伊朗这边。现在的时间7:40，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85到66度，星期三星期四都是多云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85到67度，星期五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79到67度。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5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飞飞丢，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最近表示，他说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合作可能比许多人想象的还要来得多。他说台湾努力深化跟美军的军事交流。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昨天评论，台湾正逐步公开长久以来秘而不宣的美军在台湾训练的活动，这项动作向北京传达讯息，也就是尽管川普的发言似乎破坏了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但是双方关系依然牢固。另外也有学者认为，这项举动也在安抚台湾内部怀疑美国支持的声浪。顾立雄最近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台湾美国之间存在长期紧密的军事交流，公众只看到军售，但事实上在各个层面都相当紧密跟多元化，比各位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透过军事交流，台湾从美国方面学习了许多的实战经验。他也进一步提到了美国方面近年来派员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台湾军事演习的所谓英语老师，他说更多的美语老师会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但是外界不会在他们的活动所有地点看见他们。华尔街日报在昨天评论，顾立雄的这番话非常罕见地承认了美国在帮助台湾强化国防、恫吓北京方面所扮演的秘密角色。在台湾训练部队一直是敏感的议题，美国跟台湾双方长久以来对此保密，以避免北京的报复。而双方在海上执法合作同样敏感。不过上个星期，美国在台协会 AIT 罕见地公开了台湾美国海巡舰并航的画面，并且在声明中表示，美国的海岸防卫队跟台湾的海巡署积极协调共同海上目标，同时也赞赏台湾在海上安全方面的伙伴关系。台湾的海洋委员会主管管碧玲他表示，这次的在台协会主动公布影像意义重大，是美方展现维持西太平洋安全跟和平决心的新举措。台湾美国更公开合作的态势，正好是美国总统川普在公开发言中质疑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北京持续强化施压台湾之际。纽约的智库表示，五月份川普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后，他说不希望看到美军跋涉9500英里去打战，这方言论引发了台湾担忧美军承诺的可信度。而他认为，尽管外界谈论华府跟北京之间关系缓和，但是自从川普跟习近平会晤以来，北京对台湾的胁迫只增不减，而川普的言论进一步加剧了台湾民众近年来对美国信誉的怀疑，也就是所谓的以美论。除了不希望美军长途跋涉来打仗，川普还声称 总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湾军售案件是美国跟北京谈判时非常好的谈判筹码。因此他们认为公开啊台湾跟美国在海巡合作等等美国和台湾安全合作部分的项目，可能是为了反驳这些言论，重建台湾社会对美国的信心，而能够消除台湾人民的以美论。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7: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7:50。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纽约市今天晴时多云，85到66度，明天后天星期三星期四都是多云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85到67度，星期五多云有雷阵雨，79到67度。来自外电最新的消息，又有一艘邮轮在霍姆兹海峡遭到袭击，而根据报道可能全部水手全部跳船，同时有许多人目前下落不明。乌克兰前武装部队总司令、现任的驻英国大使扎卢兹尼在今天表示，他认为乌克兰永远不会加入北约，并且主张基辅当局应当将重心转向其他欧洲安全合作架构，寻求更符合乌克兰需求的安全保障。他是在北大西洋欧洲跟整合问题上做了一场演讲，他说，当被问到乌克兰跟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的时候，他把话题转向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前景。他说他对北约相当熟悉，过去12年以来一直努力掌握北约的标准，但是多年来不断听到乌克兰即将加入北约的说法。他直言很遗憾，我们永远不会加入，而这和稍早总统所发表的谈话一直希望加入北约啊，两个人立场似乎有些相左。扎卢兹尼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乌克兰军队跟北约现行的军事体系存在明显的差异。他甚至批评北约仍然受到二次大战期间所谓的理论影响，而经历了多年乌俄战争以后，乌克兰军队在部分现代战争领域发展已经走在北约的前面了。不过他并非认为乌克兰已经全面超越北约，他同时承认乌克兰仍然迫切需要北约国家掌握的部分关键军事科技，特别是反弹道飞弹防御系统以及太空领域的能力。他也对北约的改革速度表示怀疑，他认为即使联盟之内拥有美国、英国等等军事强国，整体制度仍然可能长期维持目前的运作模式。相较于要继续等待加入北约， 他更主张乌克兰应当研究其他正在形成的欧洲安全架构。他提出建立某种的欧洲安全集团的可能性，并且特别看好乌克兰跟联合远征军的深化合作。而这个联合远征军是由英国主导，成员包括丹麦还有波罗的海的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北欧的芬兰、挪威、瑞典等等，总共十国，主要的活动区域涵盖了波罗的海、北海、北极跟北大西洋等等战略的敏感地区。在去年的11月，乌克兰正式取得了所谓强化伙伴的联盟地位，成为第一个获得这项地位的非成员国。透过这项合作，这个联盟可以吸收乌克兰从乌俄战争累积的实战经验，包括无人机的作战、防空、远程打击跟对抗混合作战等等。乌克兰则可以进一步的参与联合演习、军事规划以及其他安全合作。不过这个联盟目前并非是另外一个北约的组织，它主要的定位是能够快速部署多国军事合作的框架，并且跟北约保持密切协调。成员国之间也没有例如北约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五条那样明确的集体防御义务，而第五条规定，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其中任何一国遭到外界的武力攻击时，视同对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全面作战。另外一方面，他说对于加入北约前景是表示悲观，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仍然要持续的推进。 WGBP AM 1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黄金价格目前暂时守住了4000美元的关口，是中国机构投资人的功劳吗？外界质疑说法不一。苹果公司在印度的一年销售突破了100亿美元，加速推进零售的布局。美国非常罕见的启动了卖欧元救日元，专家发出警告，恐怕遭到了反扑，预示外汇活跃的时代可能就要出现变化了。美日联手拉抬日元，在今天的市场汇率155日元兑换一美元，成为升势持续的关键。英特尔公司的先进封装技术传出了捷报，成本低于 50%， 同时要校正台积电的 CoWoS。 美国通货膨胀是否趋于缓和？在纽约的联准会银行总裁预测下半年会回落。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华许并没有交代对抗通货膨胀的路径。美国银行表示，长期的国债卖压恐怕会卷土重来。在道琼昨天止跌回升，涨了693点收盘，写下了历史的新高纪录，为人工智慧 AI 股打下了强心针。由于油电车热销，日元贬值的撑腰，在丰田汽车砸下了1兆日元买库藏股，并且向上修正财务预测。培育钻石生产快速又省钱，威胁了天然钻石的市场。全球制造业景气持续扩张，台湾、日本、南韩通货膨胀压力稍微减轻，欧美也有好消息传出。阿里巴巴最强的 AI 模型目前初级震撼了科技界。厦门搭建了多维发展平台，畅通港澳英才入厦门追梦的通道。台湾股市开低震荡然后翻红，联发科、创意跟日月光投控目前涨停板。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这里是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继续我们来关注的是来自北京、香港和台北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心是来自北京最新的新闻。AI 催生了艺人公司，中国的超级个体户超过了1600万个。 中共党中央要从严治党，中共五中全会估计要撤换30名的中央委员。关键科技60专家参加北戴河的暑修。另外，在中国传出网购诈骗，3个星期超过了600件，演唱会门票成为高危险的货品排行榜第一名。首支人民币的国债期货挂牌，香港金融优势再向前跨了一步。香港的网约车新规上路，严罚白牌载客。深化中港的金融，北京公布10项的金融惠港措施。全球市场占有率突破80%，中国的海工装备连续8年稳居世界第一位。全世界核能发电创下了新高的纪录，富比士表示增长全靠中国。疫情以后最便宜的中国暑假航空客运量创造了新高的纪录，机票价格反而走低。中国再度批评菲律宾挑衅解放军连续6天在南海进行演训。 DeepSeek 的模型性价比高， OpenAI 被迫降价。超过20万个货柜箱，也就是集装箱，上海港的单昼夜的货柜吞吐量创下了新高的纪录。以上就是来自北京跟香港的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现在的时间8点整，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台湾处置制股关禁闭缩短为5天，每2分钟撮合一次，注意股价的价差放宽放大。台湾经济部长表示，台糖是乖宝宝，高检署打脸，目前台湾的毒油通报是一项义务。台湾是否出现满街的所谓美语老师是教英语，台湾国防部长说美军助长了增强台湾的防卫能力，在野党表示仍然我们还是要靠自己。旅游观光的逆差增加，台湾人去年出国支出首度突破1兆新台币，访问台湾的人客旅客一天的人均消费比疫情前减少了 5.5%。 所谓言不由衷，3项问题问赖政府，著名 AI 制作，你不会认错吧。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逾越总统的职权，25个州联合控告川普政府的新关税，要求暂停实施并且要退款。霍姆兹海峡协议伊朗阿曼几乎快要达成，纽约时报抢先的曝光，他说要收船舶服务费啊，55分账两国。美国跟日本联手救日元，不让债券市场动荡蔓延到美国国债。其实两国救日元早在1月份就开始规划，川普声称是日本来求我们帮助的。在美国招生总共有7大主题，美国联邦教育部敕令大学上网要表态。白宫进行闭门会议，敲定了 AI 人工智慧监督的架构，全球都关注。好，我们来看美国国内的新闻。由于 AI 人工智慧的热潮，大学生不分主修都想学一点 AI。 震惊全美的在加州的奇诺冈华人撕票案件，一名嫌犯遭到指控重罪恶性谋杀，检方打算要求处终身监禁。最新的报道，外国买家减少在美国制产，中国人降到第3位。美国有更多的名校要恢复SAT 大学申请开跑，有7个方向，目前大大的不同了。 美国名校布朗大学的校长辞职争取拨款，反对 DEI 引发了争议。破解债务继承有五大迷思，父亲的债不一定儿子要来偿还吗？也引发了争议。好，我们继续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消息。纽约市要征收第二居所税，有2000户已经申请豁免。电单车的时速20英里超标，必须要领牌照才能上路。由于暴雨袭击了纽约跟纽泽西，路数折断封路，而且在陆路空中的交通在昨天大乱。在纽约华埠中国城唐人街的中华第一浸信教会书写百年历史，而胡适曾经留下了墨宝。以上就是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消息。金夏沙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波拉病毒的疫情中心地带新设立治疗中心。以色列侵犯了黎巴嫩领空，在上个周末空袭了加萨走廊，造成20多人死亡。苏丹无人机空袭了协助平民跟人道主义的救援行动。秘书长古蒂雷斯警告反声音现象正在增强，呼吁要采取行动应对全球的极端高温。今天是8月4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发生。西元1704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发生期间，英国跟荷兰联军成功占领了西班牙统治的直布罗陀。西元1914年，也就是一次大战爆发的这一年，德意志帝国开始入侵作为中立国的比利时，大英帝国依据当时的伦敦条约向德国宣战。而所谓的伦敦条约是1839年，是欧洲列强跟荷兰联合王国及比利时王国在4月19号1839年在伦敦签署的条约。条约确认比利时跟荷兰是分离，欧洲列强承认和保证比利时的独立跟中立，而卢森堡的西半部领土给予比利时，东半部德语地区成为以荷兰国王为大公国的国家。根据这个条约的第七条，比利时在当时成为永久中立国。这就是伦敦条约的内容。西元1964年的今天，当时美国国家安全局宣称美国的海军驱逐舰在北部湾遭到北越的攻击，美国国会通过了北部湾的决议案。西元2020年，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贝鲁特港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故，造成了至少200人死亡跟6500多人受伤。以上就是8月4号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日元守住了美国跟日本联手干预市场，涨幅回升，市场警戒当局恐怕会再出手。乌克兰前军事的总司令表示，乌克兰永远不会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应当寻求其他的安全架构。日本熊本大地震灾区现在居民呐喊，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水源。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85到66度左右。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星期三星期四都是多云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85到67度，星期五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79到67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7: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9: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如果你的睡眠品质很好的话，隔天呢，你的活动力一定很好。那当然嘛，你前天晚上睡得好，第二天呢，这个精神非常的亮丽啊，所以做起什么事儿来都很有劲儿。可是呢，你如果睡眠品质不好，当然第二天呢，就哈欠连天，做什么事也不耐烦，也不专心。怎么样让自己有一个良好的睡眠？好的睡眠保证你有好的工作的情绪，待人接物你也会很快乐，是不是呢？所以呢，一定要让自己好睡啊，好睡好醒，今天好。这是我小时候呢，爸爸妈妈常常提醒我，要睡觉喽，好睡好醒，明天精神好。那么后来做学生的时候，大家都跟我一样吧，也经过我们小学要考初中，要有联考，初中考高中也有联考，高中考大学更难啊！如果考不上，你就等于呢，没有学校念咯，你就只好要进入社会。说这一段历史，真的就是我在台湾在60年代小学毕业生，初中，初中毕业生，高中，高中毕业，如果考不上大学，没有学校收你，你就等于18岁要迈入社会了。所以讲这一段呢，就是告诉大家，曾经作为一个学生的我，在当时呢，念书的小学，初中，高中这个阶段，的确呢，是睡得不好的。那也因此让我体会到，当我可以睡觉的时候呢，我一定会争取要休息，一方面让自己养成呢精神比较状态好的状态，这样子你的脑袋才会清醒。很多人会说，我睡眠睡得不好，不晓得为什么。那么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轻忽，好的睡眠品质，你才会有好的工作情绪，你才会有聪明的反应，积极的身体方面各种都是充满了一个可以立即做出反应的，从你的思想到你的行动啊，到你的动作。可是呢，如果你睡眠不好，你哈欠连天，你的精神力不能够集中，那么你的智慧，你的聪明，你的各方面，包括你的听觉视觉都可能会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哎呀，我前天晚上睡得不好，今天精神不集中，这是一个最普遍的状态。所以长时间的睡眠不好，这对你的健康，对你个性，对你的精神集中，对你的工作态度，对你的能力都造成严重的影响。可见大家对睡眠的品质呢，是千万不要忽略的。今天这篇文章就是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睡眠跟我们的身体活动长期被认为有助于维持我们大脑的健康。良好的睡眠跟记忆、情绪的调节是有密切的相关。也就是说，良好的睡眠跟记忆，而且包括了情绪的调节，都会有密切的相互的关联。而怎么样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呢？规律的运动跟认知的功能跟我们的脑部的血流也都有密切的关联。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有规律的运动，包括跟我们的认知功能跟我们的脑部血流都把它连接在一起，能够保护这三方面的互动，这样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不但会睡得很甜，第二天我们隔天的精神状态，我们对事情的反应的能力等等各方面都会是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之下。换句话说，我们只要兼顾了充足的睡眠，再加上我们有足够的运动， 就能够让我们的脑袋非常的清醒，我们的认知功能会非常的好，我们脑部血流的状态也是在一个充分的运作的过程里面。所以睡眠对一个人的活动，包括你的精神状态，包括你的心理状态，都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当你发现第二天你精神状态不好，你活动能力也很差，你是不是注意到你昨天一夜的睡眠很糟糕呢？你是不是睡得很不安稳，或者是在睡觉当中你是忽睡忽醒，或者你在睡觉里面你一直都是在做噩梦，这是很重要的，你要自我的想一想，这个回想一下这个过程。在最近发表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叫通讯医学 Communications Medicine， 这是一个期刊。我再说一次，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英文也还可以的话，不妨去翻翻看。我也希望这本书呢已经开始有翻译成中文，它就叫通讯医学，是一本期刊 Communications Medicine。在这个期刊它有一个大型的研究，通过了真实生活中穿戴装置的相关资料，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而这个观察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了它的结果。 12.9% 的参与者能够稳定的同时达到我们常常看到的专家的建议，也就是你每天晚上7到9个小时的睡眠是很安稳的，是够长的。而且呢，你每一天呢都能够走超过8000步的身体活动量。我再说一次，这是最近在一个通讯医学上叫 Communications Medicine 这个期刊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们研究的呢就是这个参与这个研究的人呢，他们多半呢是能够睡眠时间呢可以睡7到9个小时，就是你晚上能够充分的睡满7到9个小时，而且呢你白天能够走路超过8000步，有这样的活动量。他认为这两者加在一起，在这样的生活节奏下，你顾好了睡眠又保持了运动，对多数人来说呢，一般人是做不到。我想问问听众啊，你有没有做到？有没有充分的睡满9个小时？每天有没有走到8000步？可能你每天呢可以睡到9个小时，可是呢你可能一抬腿就坐上了司机开的车子，或者去坐交通工具，你根本没有走路，没有运动。这个做过的调查显示了，日常生活的节奏下，如果你顾好了睡眠也顾到了运动，对多数人来说呢都是有相当的挑战性。研究也在分析夜间的睡眠跟隔天活动呢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而且发现在短期时间的尺度上，你睡眠的状况跟隔天身体的活动量呢是有密切的一些相关性。似乎白天的活动量对当晚睡眠的影响

似乎白天的活动量对当晚睡眠的影响是非常的明显。具体来说，在睡眠大约6到7个小时的夜晚之后，你隔日平均的步数呢会最高，也就是说你睡足了6到7个小时，结果呢你走起路来呢你的步数呢会最多啊，也就是你走路的这个性质跟你的这个身体的能量呢是相当的。而睡眠的品质比较好，就是你夜间呢不太会睡醒，不容易呢忽睡忽醒，你睡得很过瘾，一觉睡到了天亮，结果呢你隔天的活动量呢会怎么样呢？当然会好，你睡得饱饱的，第二天呢你就不会哈欠连天，你连走起路来你都会觉得你的步伐非常的轻快。所以听众朋友，你不妨仔细的想一想，你是不是经常睡得不好的时候第二天就会觉得哈欠连天，也懒得走路呢？想想看啊。那么相较之下，白天走的多少跟当晚睡眠的品质呢是有一些影响。当然走的多跟少跟你睡眠的睡得好跟坏是会有互动的。也就是说，睡眠跟运动并非是可以彼此取代，而是它有密切的关联，相互影响了我们的健康行为。而且它在短期日常的层面呢就会显示出来，而睡眠的状态在隔天呢就会让你感觉到你今天感觉怎么样，睡得饱饱的，你今天的精神状态就很好。你若一夜都在做噩梦或睡得不安稳，可能第二天呢你就会哈欠连天。我希望听众朋友注意一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状态呢？还有长期的压力、睡眠不足跟活动的受限，往往呢是彼此会交织的，并且同时会影响到我们的专注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跟我们在日常的功能。我这句话要特别提醒大家，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睡眠不好，你有压力，那么你就会注意到因为有压力你睡眠就不够，你因为睡眠不够你很累，你就不想动，结果这些呢就会构成了第一个你的专注力会很差，第二个你的情绪呢就没有那么好啊，人家动动你你就会不高兴，那么再其次呢你在日常的功能上呢好像就有一点意兴阑珊啊。我讲的这几点听众朋友不妨仔细的想一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着把这些行为放在同一个框架上来观察，而不是单独的来看待它。也就是说，睡眠你有没有压力，你有没有睡得够，还有你的活动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压力、睡眠不足跟活动受限，这三种呢是彼此有相互代谢的，也就是说他们彼此是有互动的，很重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对于觉得时间跟精力有限，难以同时顾好睡眠跟运动的人来说，这个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贴近的一个观点，就是改善你的睡眠品质就会提升你第二天的活动的能力，也就是你身体的状态，你的心情就会不一样。更进一步的说呢，就是改善了睡眠的品质，有可能提升你第二天的活动能力，但是呢，不是跟运动形成的取舍关系。这个话呢，讲白了，也就是说呢，睡眠的品质好多过了你的运动，你睡眠睡得好，睡得安稳，睡得沉，第二天呢你的活动能力呢会更好，而不是你每天运动，运动的要死，累得要命，结果第二天你不见得好。所以最重要的当然要运动，因为运动让你的身体的血液循环

会加快，对你的肌肉会有所改善，因为包括它的活力。可是呢，如果运动让你这一天的血液的循环各方面都达到了它一定的标准，那么你晚上你的睡觉就会相对的会更多更安稳，也睡得沉。那么第二天你睡醒了精神饱满，你就会觉得自己的活力呢就不一样了。当然研究团队也提醒大家，这是一项他们所做的人的行为观察所做的一个研究，穿戴装置的资料也反映了我们行为上的一个趋势，而不是完整的大脑的健康状态。当然未来仍然需要更多的介入性的长期研究，而进一步能够厘清我们的睡眠跟运动到底如何影响了我们大脑的变化，也影响我们大脑的老化跟我们的整体健康。这是我们在今天呢，从睡眠的品质跟我们的何日的第二天的活动量呢，做了一个相关的介绍。这是一篇专业性的文章，那么但是这篇文章归根结底还是说到了，我们有好的睡眠，第二天我们的活动量呢就一定会非常的好。至少我个人觉得你睡得好睡得安稳，第二天你精神的状态就会比较好，而且呢你也会觉得你的能量呢很充足，饱饱满满的。当然你要吃得饱睡得饱，我们都说吃得饱睡得饱第二天呢工作好啊，吃得饱睡得饱第二天工作好。所以把这个今天的这篇文章慎重的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告诉大家呢能够把握这一篇文章的重点，告诉大家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健康，要睡得好吃得饱啊，不要虐待自己。这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就是跟我们每天吃的东西跟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密切的关联。这个题目呢，今天呢很值得大家要仔细的听哦，因为这关系着我们的健康，关系着我们的生命。你吃得好，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肠胃，结果呢很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生命的长短。好菌留在我们的肠道里，多吃益生元的食物，对我们的生命健康都会有一定的帮助。所以今天这个相关的专题呢，值得听众朋友仔细的好好的听完我为您所选的这一篇文章。我们常常听到所谓的益生元，这是让益生菌活下来的重要因素。而益生元是什么？益是有益的益，生生命的生，元是元旦的元，一元复始。益生元到底是什么？益生元是指我们人体无法消化吸收的一种膳食成分，它在蔬果跟全谷类当中呢包括的是菌糖，或者是寡果糖，或者是抗性淀粉，它们是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的食物，它可以促进乳酸菌跟双歧杆菌的生长，然后呢帮助维持我们肠道菌丛的平衡。简单的说，益生菌就是一个活的好菌，益生元则是为好菌的营养。如果只补充益生菌而缺乏益生元，那么好菌就难以长期的活存，两者搭配摄取的效果是最好的。例如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可以多吃洋葱，多吃蒜头啊，就是大蒜，我们吃香蕉，吃薏麦啊，就是燕麦，还有呢我们吃豆类，吃地瓜，这些天然的食物。地瓜是什么呢？哎呀，就是含棘番薯啊，地瓜。多吃天然的食物就能够自然补充我们的益生元，帮助我们肠道维持我们的健康。好，再说咯啊，日常饮食中要多吃洋葱，多吃蒜，香蕉，燕麦，豆类，还有地瓜，这些天然食物都是非常便宜的食物啊，不是很贵，不是让你去吃很贵的东西，这都是天然随手可以吃到的东西。在均衡摄取纤维，我们一天一定要吃35克，要吃有纤维类的东西。什么东西是有纤维呢？要摄取多少才是足够的膳食纤维呢？在台湾，卫福部建议大家膳食纤维要25到35公克。什么是膳食纤维呢？可以分为可溶性跟非可溶性，溶就是融化的溶啊，这个字三点水一个容易的溶。膳食纤维有可溶性跟非可溶性。可溶性的纤维就是能够吸水形成胶状物，有助于来降低胆固醇跟稳定我们的血糖。非可溶性的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挪动，可以预防我们的便秘。现代人因为饮食越来越精致啊，才好吃嘛， 所以呢，实际上摄取量是不足的，也就是我们吃的纤维量不够。所以每天呢，记住你要吃三份蔬菜，有两份的水果，并且最好呢吃的是糙米、全麦的面包，或者是用豆类作为你主食的来源。所以大家想想看，你是不是吃的是糙米，吃的是不是全麦的面包，或者是吃用黄豆所做的主食，包括黄豆露糊那个牛肉啊，就很好吃。我非常喜欢黄豆，当然大家也知道，黄豆把它泡软了以后，用豆浆一打，就是呢啊，就是豆浆了啊。用那个果汁机打啊，把黄豆泡软了，用果汁机打就变成豆浆。还有呢，黄豆我们可以拿来糊牛肉啊，黄豆可以拿来煮牛肉汤啊，都非常好吃。因为黄豆基本上就是我们吃豆浆的那个原始的东西。那么要增加这个纤维对我们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就是因为纤维可以帮助我们呢，在某种程度上呢，可以让我们的肠胃呢得到这个运动啊。一个人吃了东西不排泄，那就会变成便秘，而便秘对于我们的健康呢是有很危险的，这个身体健康是威胁你的。所以一个人呢，如果有长期便秘，要赶快去看医生，要找出来你为什么会便秘，是吃的问题呢，还是说你的肠道出现了问题。均衡的纤维是很重要的，所以每天呢要多吃蔬菜水果啊，蔬菜水果有很多的纤维，帮助你的肠道的这个排泄，让你不好的东西呢可以排出身体，这个就是它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有人会有肠燥症呢？这个很多人呢，所谓的肠燥症多半来自于压力，就是他生活当中生活的压力，他的焦虑神经呢，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有问题，因为焦虑就会造成不是腹泻就是便秘。所以一个人的心情呢，往往会带动他整个身体的一个营养的运作。那么最糟糕的就是因为焦虑而造成了人的便秘，要不然就是会有腹泻的现象。一个肠燥症的女性呢，最糟糕的就是因为生活的压力很大，三餐也不正常，吃的东西呢也缺乏纤维，而这些东西都会让忙碌的一个女性呢在生活上造成了她非常的不方便，最终呢会因为肠燥症造成了消化上的问题，不能够正常的排泄，或者是不正常的排泄。那么这时候呢就会造成她全身的不舒服。所以在菌丛的失衡呢，往往就是造成他身体上的便秘有问题，那么也就因此而造成了癌症的发生。长期的便秘的确是会造成这个癌症的发生啊，这是很多的医生呢都再三告诉大家，要注意你一天的排泄，不管是小便大便都要注意，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你吃了东西以后，剩下来的东西不排泄出来，长时间堵在你的肠子里面，想想你也会觉得很怪别扭的，对不对？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你有这个菌丛的失衡而造成了便秘，这时候呢，你不仅仅可能是因为精神的压力造成便秘，甚至有时候是你的肠道出了问题而有了肠癌的初期现象，就是便秘。所以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人在排泄上出了问题，有的时候是精神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你肠道本身的神经元出了问题。所以在任何时候呢，我们吃进肚子里，然后你居然排泄不正常，那一定要注意了啊！这绝对不可以轻忽，每天该要上厕所的时候就要去上厕所，千万要注意。如果你发现，哎，两三天你都有便秘的问题，可千万 不要疏忽咯，赶快去看医生，找出来你到底是因为吃的东西太没有纤维，所以不容易造成便秘，还是说你的肠道出现了问题，可能有肿瘤的问题而让你的排泄出现问题。我们每天要吃好的有好菌，而好菌让留在肠道，帮助我们排泄，也帮助我们吸收。大家都知道，吃了东西以后呢，是经过我们的胃消化了，然后到肠道，肠道吸收了营养，去供应我们身体的生命力。所以，如果你吃的东西没有营养，你吃的东西到了这个肠道里面，你的肠道有问题，不能够吸收营养，那么你怎么可能在生命上，在健康上得到最好的效果呢？所以大家就要知道了啊，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要吃有营养的，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胃能不能消化，能不能吸收，这都是很重要，不是说随便乱吃。有些人吃东西呢，哎呀，只要填饱肚子就好了，他不管营养够不够。其实人的营养呢是有分配的，从蛋白质到各种维他命到各种的酵素，都是我们身体里面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多吃有益生元的食物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在传统发酵食品方面呢，有很多天然益生菌跟代谢的产物，比方说最常你可以吃得到就是超市里面卖 yogurt， 除了 yogurt 之外还有什么呢？哎，告诉大家，日本人最喜欢吃味噌啊，对不对啊？就是味噌，然后呢还有纳豆、酸菜，还有泡菜，还有豆腐乳。哎，你别看哦，豆腐乳也是有乳酸菌、有酵母菌这些东西，而这些呢都是有益的一些帮助我们消化吸收的东西，它可以增进我们肠道好菌的活性，让我们消化，减少了便秘，减少了肚子的胀气。市售发酵的食品也很多，建议大家最好吃也最容易买的，随便放在手边上你就可以吃，是什么呢？那就是 yogurt， 就是酵母乳。 yogurt 非常非常的好，对我们帮助我们的消化，增加我们对营养的吸收，帮助我们有健康的肠道。如果听众朋友你常常胃不舒服啊，老是胃酸过多，那么会建议大家吃点 yogurt 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传统而有效的这个发酵食品呢，那当然不用我多做介绍。其实除了 yogurt 之外啊，什么纳豆啊、酸菜啊、泡菜啊，甚至连豆腐乳都是很值得推荐的。除了它比较咸之外，不要吃的太多，豆腐乳也是一个发酵食品。还有呢，日本人最喜欢做味噌汤啊，买一盒味噌，在家里头呢多备一些豆腐，不要老豆腐，要嫩豆腐啊，用味噌来做味噌汤，然后呢放几块豆腐，再撒上一些葱末，就是一碗非常有营养而好吃的东西。我很喜欢没事的时候啊，就是用味噌，用细面放点豆腐在里面，最后撒上一点葱花，这就是一碗非常好吃的味噌豆腐面啊。我再说一次，就是用味噌把它做成汤，里面呢放上一些嫩豆腐，然后撒上葱花，再把细面煮好了捞起来放在这一碗味噌汤里面，又有豆腐，又有葱花，又有细面，就很简单的吃了一碗晚餐。所以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为了要让你的肠道维持健康，为了让你的肠道可以吸收所有你吃下去的东西，那么多吃味噌汤，多吃益生元的食物，对你的健康会有很好的帮助。还有呢，就是规律的运动。 规律的运动呢，促进了我们肠胃的自然的挪动，帮助我们排气，也帮助我们消化，甚至它可以帮助我们排便，维持我们肠道的健康，就会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呢，会有完整的一个帮助。适度的有氧运动，包括快走、游泳、骑自行车，刺激我们肠壁血液的循环，减少便秘跟腹胀。而当然在减少便秘上呢，我建议大家吃东西不要吃太细致的东西，而是尽可能的吃蔬菜水果，吃有菜叶的东西，吃有组织有这个纤维性的东西啊，有纤维性的东西，因为纤维才能够帮助肠的挪动。所以在吃东西不要吃精致的，因为精致很容易造成便秘，但是你一定要吃蔬菜，吃有纤维的东西，这样子你的肠道才是活泼的，是运动的。这一点呢，我希望听众朋友呢要注意。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多运动，运动可以增加我们身体对氧气的吸收，刺激我们的肠壁的血液循环，而因此会减少我们的便秘，也减少了我们的腹胀。而运动呢，也能够降低我们的压力，增加我们在荷尔蒙上的分泌，改善我们的肠燥症，也避免了胃食道的逆流。所以在饭后呢，我们休息休息30到60分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运动了，维持每天30分钟的运动。而且呢，这个运动呢，我们可以跑步，我们可以慢走，我们也可以持之以恒的在每一天呢用一个跑步机，让自己呢能够连续的在跑步机上维持30分钟的慢跑，这是很重要。很多人说，哎呀，我怕下雨，我怕刮风，我不愿意日晒，怕黑了，不好看。哎，买一个跑步机在家里头也不贵，然后你在跑步机上跑，放一个镜子在前面，你就会发现自己身材越来越苗条，这就是给自己的鼓励，跟对自己最好的健康的持之以恒的运动。建议大家吃饭之后啊，不要跑步，这时候呢，你休息休息30分钟，听听音乐啊，看看电视，然后去运动。吃饭后千万不要做剧烈的运动，记住啊，因为这对于你的身体不好。但是完了以后，每天给自己早上、中午或者是下午做30分钟的运动，持之以恒，这样子就能够保持你的肠胃也能够运动，运动运动，动得好，消化就会顺。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经常会有便秘啊，我大概这个2天才上一次大号，这真不是好习惯。你每天吃完了东西，它一定会到肠道，而到了肠道就变成了废物，而这些废物呢，必须要把它排泄出去，不要留在你的身体里面。在身体里面，它们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而不好的东西随着肠道的吸收，就会运行到你的身体其他的部分。所以当你一天吃完了东西以后，吃了帮助消化的东西，然后不好的东西，有纤维的东西就开始走进你的肠道，然后在你的肠道里面累积，累积到最后呢，到了大肠，最后就排泄出去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人的粪便。想想看，你需要多喝水，帮助身体的排泄。排泄什么呢？那是你的尿液。而接着你排泄的东西，多喝水呢，帮助你的消化，帮助你的吸收，然后最后纤维质的东西累积起来变成什么呢？那就变成了粪便。而这些东西呢，累积到最后，尿液排泄出来，粪便排泄出来，都是跟我们的身体不好的东西，不要把它留在身体里面再吸收，而是把它排泄出去。所以人的身体健康，你就要注意你每天大小便是不是很正常，是不是很多次，这都是 对您的健康有很好的帮助。谢谢收听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

广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为什么可以把我从回忆的泥沼里带出来？我的世界里面没有新的，连烦恼都是很旧的事情。你是新的，才是旧的。我和那个男人的感觉，就像那天一起看天上像棉花糖般的云似的。Love is blue. Travel is a good education. 它教会我学会思念。你住在哪里？要过几道桥？桥边有柳絮飞扬吗？你住在哪里？要过几条街？我又忘记歌词，歌词给我吧。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

0: 忘记歌词，歌词给我吧。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22，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非常抱歉，今天因为车子要进来的时候吊车出了一些问题，就卡在要进法拉盛，地铁进不来又出不去，所以又卡在那儿了。在今天呢，一上现场我看到华人撕票案啊，这个案子直接告诉了我们听众朋友，不要以为我们在华人社区里面很安全，其实呢，现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很多，而且呢，更多的是可能呢，是犯罪分子。为什么会有华人撕票案？这是在洛城奇诺冈发生的，而且呢，世界日报今天把它列作头版头条，所以呢，我在广告过后呢，在这个节目当中来为听众朋友好好的介绍一下，也希望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注意。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现在我们回到今天我的现场，非常抱歉，先说一声今天迟到了，因为车子塞车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就在进入我们法拉盛的时候呢堵了一会儿，结果今天就整整晚了十来分钟。那么今天我看到《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刊载了这条新闻，虽然不是在我们纽约，是在南加州华人社区，在奇诺冈，这在南加州应该是在洛杉矶啊，在 Chino High Hill 这个地方。我想把这条新闻的具体情况呢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如果你已经看到报纸一定会很惊讶啊，因为世界日报今天就把它摆在头版头条，很斗大个字，在奇诺冈华人撕票，而且呢嫌犯如果在其他地方可能要被枪毙啊，要被枪毙，但是呢现在恐怕要面临终身监禁。那么为什么会有撕票案这个事情呢？我把这条新闻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震惊，在南加州华人社区的奇诺冈华人绑架被枪杀，在3号有了一个重大的进展。在 San Bernardino检察长的办公室对66岁的一个尔湾的居民叫薄建全，是一位中国人，是一位华人，不知道，我还没有介绍到这华人到底是来自在香港、东南亚、台湾还是中国大陆。我们来看看今天《世界日报》这一则头版头条的消息。在 San Bernardino 检察长办公室对66岁的尔湾居民薄建全，薄就是单薄的薄啊，这个又有人念不，但是是单薄的薄，叫薄建全，对他提起了一级的重罪谋杀，指控他涉嫌在绑架的过程当中协助杀害了一位60岁的受害人，叫艾克贝尔，艾克贝尔 A-I-K-E-B-A-E-R Shuker S-H-U-K-U-R Shuker Ackerbear。 在洛城的南加州的 San Bernardino 县的检察长 Anderson 对媒体表示，本案本身呢不是一个临时起意，而是有高度的计划性，而情节非常的凶狠，而未来会向法庭提出最高的刑法的程度啊，最高的刑度，最重要就是要把此人呢终身监禁。根据在3号所公布的这份起诉书，案件呢就发生在上个月7月29号，今天是8月4号，也就是在5天前，在晚上，被害人是在遭到绑架重罪期间而遭到了杀害，因此他适用于在加州的重罪谋杀，并且呢依照刑法190.2条所提出特殊情节指控，薄建全呢是涉嫌协助跟教唆杀害了被害人，即使开枪者已经在跟警方枪战当中死亡，就是开枪的人在跟警方的枪战当中已经死了，可是呢薄建全呢仍然需要负刑事上的责任。而整个剧情是这样的，此案的嫌犯67岁的主嫌叫薄正峰，薄就是单薄的薄啊，单薄的薄，薄正峰一个草字头，然后这边呢是一个三点水，这边是一个专，薄正峰呢跟薄建全两个人 是兄弟，他们涉嫌绑架了埃克拜尔，把他放在后车厢当中，两个人驾驶的汽车被警方围堵之后呢，坐在前排副驾座的薄建全还没有等到警察喊话，自己呢就走出了汽车，并且也举手投降，而这使得警方对驾驶人放松了警惕，以为说哦，在副驾座上已经有人下车了啊，表示他投降，要把这个车子交出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没有想到驾驶人在里面叫薄正峰，他下车之后呢，在近距离居然对后车厢里面的受害人补了一枪，就是把在后车厢里面的另外一个被他们所劫掠的人呢，开枪把他打死了。警方这时候立即开火，对薄正峰把他击毙了，因为他开枪杀了车子后座的这个人，而薄建全呢，当场呢，他是投降被捕。根据在法院的法医进行的验尸报告，受害人就是当初啊被他们抓到，然后放在车后座的这个人呢，是被绑架，而且他不但被绑架，而且呢，他的上身呢也中枪了，而最后他们补了他一枪，使得他当场死亡。圣伯迪诺警察局长迪卡斯表示，当时在附近街区巡逻的警员呢，因为嫌犯驾驶的汽车经过 stop 的标牌居然没有停车，他们发现这个车子有嫌疑，就追击他，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在汽车后厢里面居然有人被他们被这个驾驶车子的薄建全他们呢给挟持。他说否则他们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应对。检方指出，嫌犯犯案的过程是持有手枪，符合了持枪加重刑责的规定。起诉书也披露了薄建全在过去曾经有过重大暴力犯罪的前科，那么未来如果罪名成立，会面临更重的一个刑罚。检方援引加州刑法第170条，列出18项可能适用的加重量刑的因素，包括了犯案的手法残忍，暴力的程度非常的高，而且使用了武器犯罪，而被害的被他们抓到的这个人呢，是在一个特别特别脆弱的状态，被告在犯罪中具有主导地位，他威胁或干扰了证人，而整个犯案经过具有高度的预谋策划跟专业性，也造成了重大的财务损失。而他们利用彼此信任关系而犯案，而被告具有暴力犯罪的记录，就是在过去呢，他有犯罪记录在警方，对社会也构成了威胁。而过去呢，他们曾经服刑，但是也被假释，而记录呢，却显示呢，他们是非常不好的。在《世界日报》曾经在8月1号就报道了这个相关的案件，他们兄弟的关系，两个人涉嫌呢是到被害人位在奇诺冈的住家掐断了他们的电荷，而趁着停电时枪击了被害人，而且还把他强行带走，放在交车的后车厢，所以呢等于先把这个人给杀了，然后再把他的遗体呢放在 他交车的后车厢。警方现在没有公布为什么他们有这个杀人的动机，不过调查显示呢，受害人就是被杀死的这个人跟薄正峰呢共同投资过多家房地产的公司。可是双方最近呢，因为一项有关2000万美元在帕萨迪纳的公寓的投资案，爆发了法律上的纠纷。检方表示，案件在持续的调查，也不排除未来会增加在其他上的罪名或提出更多的证据。显然，这个受害人跟薄正峰他们兄弟呢，大概是在做有关相关的生意上，大概发生了一些问题，因为他们曾经为了一个公寓的投资案而有一些争执。根据安德森的表示，警方方面对这方面的解释，他在记者会之前已经跟被害者的太太、三个女儿还有他的亲属进行会面。受害人的家属对凶手的表达有这样子的，这个把他们的亲人给杀了，是很愤怒的。他说，按照在加州在这一方面的刑法，普通谋杀呢一般是不至于死刑，绑架也不会造成死刑，可是如果谋杀又绑架两者合并，那就会构成了所谓的重大恶性谋杀，可以寻求最高的处罚。这是在洛城奇诺港，在 Chino Hill 这个地方，奇诺冈华人是华人呢，发生了一个撕票案，而这个嫌犯呢将可能会被控一级重罪谋杀，控他的手法呢是残暴，因为他等于是撕票，那么也可能他们将会面临的是一个终身监禁。这是今天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项消息。那么最重要呢，是这对兄弟为什么要把这个奇诺冈的这个华人要把他杀了，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相信这中间后面还会有一些重大的事情会宣布出来，目前还在进行调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今天这则华人的消息到底是因为做生意这个彼此分赃不当啦，或者是怎么样，但是都希望大家呢要特别小心注意。现在时刻上午时间在9:38，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39，这是在洛城奇诺冈，刚才我介绍了一个撕票案，嫌犯呢是把人给杀了，那么当然在美国杀人不一定是判死刑，但是他肯定会面临了这个一级重罪，会在终身监禁。那么具体的原因为什么会撕票，刚才我也特别的跟听众朋友把这个新闻大致的一个细节呢为大家播报了一下。而震惊南加州的这个奇诺冈的遭人绑架被枪杀呢， 也引起了所有居民的注意。66岁的在尔湾 Irwin 这个居民呢，叫薄建全，薄啊就是那个单薄的薄，这个字这个名字很多人念不，其实念薄，叫薄建全，显然是中国人。指控他涉嫌在绑架过程中协助杀害了60岁的受害人，叫艾克拜尔，他杀害了一个美国人。那么为什么杀害，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个主嫌67岁的薄正峰跟他的兄弟薄建全两个人绑架了埃克尔，并且呢把他放在后车厢当中，当他们两个人驾驶的汽车被警方围堵的时候呢，坐在前排副驾驶座位的薄建全没有等警察喊话就走出了汽车，还举手投降。而这使得呢警方对驾驶人放松了警惕，而这时候没有想到驾驶人薄正峰这个举手投降是薄建全摆的一副呢他是投降了，可是驾驶的他的兄弟薄正峰呢却近距离的对后车厢的受害人呢把他补了一枪，就是打了一枪，结果呢把他当场把他杀了，就是把他们所掳获的，就是强迫掳获的这个人呢，在现场警方围堵的状态之下先把这个人给杀了。而这时候呢警方当然就把所有的这个枪火呢对证了啊，就是对证了薄正峰。当然警方当薄正峰把这个他们抓的人在警方围堵之下呢就把他给杀了，那么警方回过来就对着这个薄正峰开枪，那么薄正峰当场就被击毙，但是薄建全呢在旁边呢是投降，就是赶快把手举起来，警方没有对他开枪。而根据法医的验尸报告，受害人最初被绑架上身呢也已经中枪了，而最后的补枪呢也使得他当场死亡。所以可见呢博士兄弟挟持了他，把他挟持上车之后，而这个驾驶人薄正峰是补了他一枪然后把他给杀了。但是薄的另外一个兄弟呢他是举手投降了，把枪给丢了给投降。这可以说是警方跟凶手呢还真是开枪对阵的啊，可以说开枪对阵。我们今天看到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把这条新闻震惊南加华人社区的奇诺冈华人遭绑架而枪杀，在3号有了重大进展之后，圣伯蒂纳检察办公室对66岁的这位尔湾居民薄建全提出了一级的重罪谋杀，指控他涉嫌绑架，在过程当中协助杀害了60岁的受害人艾克拜尔。那么为什么原因，是什么样的原因而造成这个兄弟呢要把这个人要枪击他，是为了什么，是商业的纠纷呢？现在双方呢都正在争执当中。不过检警手上所了解的调查显示呢，受害人就是被杀的这个老外跟薄正峰呢曾经共同投资过多家房地产公司，而最近双方因为一项大概在一个2000万美元的帕萨迪纳公寓的投资爆发了法律上的纠纷，案件目前呢还在持续调查，但是不排除未来会增加其他方面的罪名或提出更多的相关证据。根据在另外一个友人安德森表示，他在记者会之前跟这个被害的已经被杀死的人的太太 跟他三个女儿相关的这些亲属呢会面了，就是受害人。受害人的家属都对凶手表达了极其的愤怒，而他们对这个华人兄弟呢也表示，按照加州的刑法，普通谋杀一般呢是不至于死刑，绑架也不会死刑。不过两者合并，就是说谋杀又是绑架，然后把他给杀了，就会构成呢重大的恶性谋杀，可能会寻求一个最高的处罚。这是在洛城的 Chino Hill， 他们奇诺冈啊，当地叫 Chino Hill，H-I-L-L， 是华人的撕票案，嫌犯呢最终可能会被控一级重罪谋杀。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为大家播放一些好听的老歌，我们来听听，这是非常难忘的美代为您带来的一些老歌。

时间过得很快啊，现在是9:50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呢还是继续来听美代为我们所带来的老歌，希望这些老歌呢也让我们来自台湾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对中国流行歌曲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这里是上午时间9:50，待会儿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

在目前为您介绍的这首歌呢，大概有30-40年的时间了。当年是在香港由姚敏所做的《情人的眼泪》，这首歌是一首非常非常老的中国流行歌曲，但不是来自中国，是来自香港。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9:53，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同时我们在网络上面也通过有关网络的广播为听众朋友播出来自我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以前的老播音员了，在美国呢，没有想到会开设了这么一个中文的广播电台，服务来自海峡两岸的华人听众朋友。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给我们更多的批评指教，如果你对节目上有任何的需要或者要求，希望我们为您播送哪一些方面的好听的老歌，不管是来自海峡两岸的任何一边。不过呢，因为我是来自台湾啊，我对台湾的流行歌曲、香港40、50年代的歌都很熟，可是对来自中国国内的歌反而比较陌生。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给我更多的批评指教跟鼓励。我们今天节目在最后呢，还是听些老歌，也在这欢迎大家稍后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我们的上午时间的相关节目。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我们上午时间的9:58，各位听众，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稍后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大家。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首先让大家注意一条，这是来自在长岛社区方面的重要消息。目前在 Stony Brook 石溪大学医学中心公布了一项研究成果，而这项成果告诉大家，这是确认纽约州第一件人类感染所谓的 burn bone 这个 virus 的病例，现在暂时把它翻译成叫波旁病毒。这个病毒患者来自目前的长岛 Long Island， 有107位遭到败虫叮咬的长岛 Suffolk County 的患者当中，有2位患者体内有这个波本病毒的抗体。卫生专家特别提醒大家，由于波旁病毒在症状跟莱姆病毒常见的这种败虫所传染的疾病非常的相似，再加上目前没有可以广泛使用的商业的检测，长岛跟在东北部地区可能还有一些感染者没有被诊断。这是目前在 Stony Brook 石溪大学医学中心特别指出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们研究团队这个波旁病毒呢相关的论文已经被收入到美国热带医学跟卫生期刊。研究的团队分析了2019年到2024年之间107位曾经遭到败虫叮咬，这个败字呢是一个虫字边一个悲屈的悲啊，这一个叫败虫，我们叫它败虫，被败虫叮咬而出现了会发烧的症状。在长岛 Suffolk County 患者的血液的样本发现有2名患者体内有波本病毒的中和抗体，而其中呢有一位患者是波本病毒抗体在上升了将近呢是4倍，显示患者出现了急性或最近的近期感染。研究人员是在今年4月确认了第一件的这个病例，患者是在67岁长岛的一位男士，叫 Larkin，L-A-R-K-I-N， Michael Larkin。他是在2021年 Suffolk County 家里面整理他的花木啊，在花园里面整理花木，他发现腿上呢有2只，这个叫孤星败。败呢这个字是一个虫字边一个悲字啊，是个败虫。而数日之后他就发现有高烧，有皮疹，会盗汗，而且还有剧烈的头痛。起初他被怀疑是感染了莱姆病，而接受了抗生素多西环素的治疗之后，病情呢并没有改善。最后他到医院接受支持性的治疗，然后加入了石溪大学的一个抗体的研究，并且呢还定期的抽血进行追踪。后来研究人员在多年之后 通过了纽约州卫生厅的专门检测，而确认呢，他是感染了波本病毒。目前，石溪大学传染病的学者、带传疾病诊所的主任，也包括了论文主要的作者 Marcos， 他们表示，纽约州跟美国东北部有很多大量的孤星败。我再说一次啊，这个败虫呢是一个虫字边，然后呢是一个这个碑啊、哦、自卑的碑的这个碑边叫败虫，而且分布的很密集。这种波棒病毒的感染者早期症状跟常见的莱姆病毒跟埃利希体病呢很相近。目前没有可供一般医疗机构使用的这种波棒病毒的快速检测，很多医生根本不会考虑到患者会做这方面的需要，可能被这个败虫给咬到。不过马可斯也对读者表示，也对我们听众警告，波棒病毒在纽约地区的感染情况可能比外界所知的还要更为普遍，也可能已经有其他的病例但是没有获得诊断。先前在研究上，在长岛的这个败虫呢跟白尾鹿当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病毒，并且有传播的证据，尤其是在长岛的 Suffolk County。 专家跟联邦疾病控制中心跟预防中心 CDC 都建议大家，当你跑到林地有草丛或者在践行的时候，请你穿上长袖的衣服，而且呢你的裤管要塞到袜子或者是靴子里面，而民众也可以在皮肤上使用含有必文胺，也就是 DEET 的防虫剂。我再说一次，在皮肤上使用含有必文胺，蚊子的蚊啊，必文胺一个月一个胺，就是 DEET， 利用这个防虫剂，并且呢使用有一种叫百面凝的这种擦的药，处理你的衣服跟户外的装备呢不要被这个小虫爬进去，因为这个小虫呢会引起莱姆病，并且会在你的皮肤上造成相关的问题，会引起啊这个莱姆病的症状。所以我们在这特别告诉大家，目前在长岛确诊已经有了首例的波棒病毒，有两个人验出了抗体，而他的症状跟莱姆病有点相似，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低估了这个疾病所可能带来的危险。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 MTA 打算在26个地铁站要设上自动贩卖机啊，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地铁站里面啊就可以放钱进去买你想要吃的东西。那么根据大都会运输署 MTA 的宣布，纽约地铁26个车站在今明两年之内会设置一些自动贩卖机，方便乘客呢可以购买饮料或者吃点小东西，而同时使站内原有闲置的零售空间可以重新的利用。目标车站多数位在曼哈顿的繁华的区域，当然也包括了法拉盛 Main Street 这一个站，这些流量比较大的重点车站。目前已经有三座车站完成了贩卖机的安装，包括 F 线在第二大道，在曼哈顿第二大道，还有 RW 线在23街和6号线在116街，分别位在曼哈顿的上中下城都会看到这个崭新的贩卖机。所以呢地铁站呢 MTA 在26个地铁站上设了自动贩卖机，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光临照顾。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新闻时间。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更多的批评指教跟鼓励，谢谢您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6: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5，最低67，现在的气温是76，跟昨天的这种气温是差不多的，但是今天是晴天，空气品质37是好的，风力6级，体感气温76。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涨了613.14点，指数是在53791.55点，纳斯达指数涨了411.42点，指数是在26325.31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那么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听一首歌，再继续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首先和大家分享的，我相信通膨的压力，很多人，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感受到了。但是你看看，因为通膨的压力大，有 30% 的国人承认今年曾经行窃。最常偷的是食品、非酒精类的饮料、衣服、卫生用品。他说在哪偷呢？沃尔玛、Family Dollar， 这些地方都是他们常常偷的一个地方。那食品当然就是在一些 supermarket 这些地方偷的。我记得呢，到 supermarket 买东西的时候，偶然就会碰到有人呢，真的这个 supermarket 的一些人员呢，就会检查你的一些顾客的一个包包啊，或者他的一个提包等等的。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发现有人偷他们东西。现在 supermarket 不管华人的或是美国的 supermarket， 我相信他们的监控系统都很完整。也就是说，你有任何的问题。

顾客的一个包包啊，或者他的一个提包等等的，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发现有人偷他们东西。现在 supermarket 不管华人的或是美国的 supermarket， 我相信他们的监控系统都很完整，也就是说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请看他们是不是是状况，而要求来看他们的一个监控的视频。那我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心里就会蛮感慨的，就说有的人，你说他是惯窃，有的人是叫一种心理上的作用，有的人真的是，或者有的一些人是要占一些便宜，那但是有很多人可能是真的压力大，比如说你偷食品啊，这个饮料啊等等的，还有卫生用品，我都可以想象，就是这是你生活必须要用的一些这个东西啊。那么我不说偷是对的，你还可以想象为什么要偷，但是服装实在是没有必要。我觉得这个服装呢，你有钱可以买新的，没有钱旧的衣服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相信很多的女士旧衣服有很多都牌子都没拆的啊，那不知道算旧衣服还是新衣服。我自己有一两件，但是不是很多。我知道我认识的有的朋友真的是蛮多的，他去 shopping 的时候看了就喜欢，但是拿了家呢，他又觉得好像不好配衣服或等等的，根本就没动。哦，我有朋友是这样，那起码我还动一动哦，而且我不多，我真的就是那么一两件，但是后来翻出来也会说再穿一穿，想办法穿一穿，那么想办法就下次消费的时候不要浪费等等的。但是你说服装偷，我觉得真的是不应该啊。其他的呢我们就可以看呢，我们不是说你对还是不对，偷东西当然是不对的啊，但是我们可以反映出通膨的压力实在大。你说说看，有30%的人几乎是三分之一，几乎到了三分之一的人都承认今年呢就在这一年内曾经偷过东西。这个数字呢我就觉得是蛮惊人的。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内容。最新调查显示呢，有 30% 的美国人承认今年曾经顺手牵羊，高于2024年约 24%。 多数人表示行窃的原因是因为通膨和经济压力，而且偷窃的这个物品呢，大部分都是食品、衣物和个人卫生用品等等的日常必需品。专家指出，这显示许多家庭正为维持基本生活而苦苦的挣扎。根据哥伦比亚广播新闻网呢，他在6月初对2000人进行调查，在承认顺手牵羊的受访者中呢，有近 90% 将物价压力和经济状况列为偷窃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年通膨加速，主要原因是伊朗战争导致石油和汽油价格大幅上涨。坦诚行窃的受访者通常偷的是必需品，食品和非酒精的饮料则是行窃中最常偷的一个商品。他说啊，有分析师说，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通膨和财务压力对很多的家庭的影响真的很大。当大家宁愿冒险去偷食物和卫生用品这些基本物资的时候，就代表有很多家庭为了活下去在苦苦的挣扎。我今天把它讲到第一个，把它放到第一个讲，就是说在政府还多年以前，政府还不承认通膨的时候，那时候我访问了这个经济，对经济非常有研究的专家呢，他就说是有通膨。我也以个人的一个看法也坚持说通膨其实已经开始了。那时候呢就后来就一直越来越明显，但是那时候的政府官员都说我们没有通膨，我们很好。我就讲说到底有没有通膨，其实老百姓的感受最快也最深。你自己去买东西，本来到超

0: 是20块钱可以买的，你现在可能要30块左右，25块、30块等等的，你马上就可以感受到了，因为这些东西是你必须要买的食物啊，喝的啊，吃的啊，你必须要买的东西，所以你感受的非常的深。那我一直都觉得政府呢对这方面呢其实不应该隐瞒，而是说我怎么去解决它，怎么样来做。当然呢讲的人很容易，要做起来不那么难。讲到呢前一阵呢，我知道我们家的亲戚朋友很多人都去旅游，他们就跟我回来，昨天我们也谈到说中国对你出国人也有限制啊，就说你进去人好像会被监控，其实真的这种感受是比较低的啊。你说一个这个国家对外来的人做一些防范，我觉得是必须要的。那么出国的监控呢，这个每一个国家都有啊，美国很早就有了，尤其对高端的科技人才，你要出去，它是有监控的，会不让你出去啊，或等等的方式或理由，因为他们要保持这种人才。那中国现在也采取这个行动，所以说对我们的小老百姓，我昨天一直讲，我们不是 somebody， 我们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不是科技人员，我也没有从事政治的活动。那对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应该要增加的困扰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这是我的看法同时呢，我一直都觉得很多事情呢，我们要听到一个新闻就要去分析到底是不是对，很多东西是双标的比如说他说都会问你要来这个国家观光的原因。我去法国巴黎的时候要这个去的时候也被法国巴黎的机场这个我不晓得是不是安检人，因为中年50-60岁一位女士，她用不是很流利的英文来问我，就我老公就在旁边，他说在欧洲旅游应该根本就不需要问这些问题，所以他抢在前面回答，那个女士还很不高兴，讲说我是问他不是问你等等的。那我也无所谓啊，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要来，我说我观光啊，这个巴黎不是很有名的吗，观光旅游不行吗，我这个在欧洲也不用签证啊，我没有做什么事啊。结果他听到也就没什么话讲。所以不只是某一个国家在问这个动机我自己亲身经验的，所以我才敢讲。我们要看到很多这个资讯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过一下脑子，我并不是说偏袒哪一方，我们要过一下脑子，不要用双标被人家带偏的地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想在今天呢也特别补充，因为昨天一直想讲这个时间的关系等等的也就没有讲了。那通膨的问题呢我们又讲到通膨，那很多人我为什么会讲到又扯到中国呢，因为我的这位亲戚呢他到中国去旅游，今年的事情在春天的时候回来，他就讲，他说我觉得物价最稳定最便宜的最稳定的价格不高的地方就是中国因为中国的汇率它不是跟着美元走的，所以它的汇率控制的好，所以它在国内的物价也是最稳定的，几乎通膨对他们那边的影响不大。我可以讲说各国的经济都有问题都世界上都是这样，但是最小受到影响的是做一个比较是如此。他说他也去了台湾嘛，他说台湾呢物价呢跟着美元走，反而通膨显示的比较大一点，比较清晰，在中国反而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这也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就事论事才不会被人家给带偏了，不要认为 我到法国去，人家这样问，哎呀，人家应该问嘛，人家要保护自己的国家嘛。那你到中国去了，中国这么问，你就觉得啊、哦，你是有问题，你是在查我的隐私，你是在怎么样怎么样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双标啊，我们不要被这个有一些资讯给带偏了。那讲到这个。各国的经济都是有问题，那日本也是很惨的，因为它的一个国债也很多，它虽然是国内，大部分的国内的人民买自己的国债，但是它的日元的问题等等呢，日本的经济是很惨的，但是呢，好像美日联手来救日元了，他们要防债市动荡蔓延美国的债券。美国抛售欧元，美国是用什么方法呢？来帮助日本呢？帮助日元，他是来抛售欧元，有了这个钱再去挺日元，就怕美债。因为为什么他这么做呢？因为日本他手上有很多的美债，他就是说你日本经济已经这么差了，很多日元也遭受了很大的一个危机。那他要自救，可能他就必须得卖美债。那美国就是怕你卖美债，因为美国现在通货膨胀也很严重，通货膨胀也很严重，还有各种问题也有的。那如果你再卖美债，那对美国来讲会影响很大的，因为日本他拥有的美债很多。那所以美国他就来挺日元。就是说你不要卖美债，你压到这个联准会这个银行里面，然后呢压到这边，我就用我美元来支持你。那表面上就是你没有卖美债嘛，实际上没有卖，只是做一个抵押一样讲，但是这是比较不合正规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呢很多的专家呢就同时他还可以赚利息啊，我借你钱我可以拿利息啊，是不是？虽然抵押就像你房子你去抵押那拿钱他也要算你利息的。那但是很多专家就分析这个办法呢维持不了很久可能大概半年左右吧，你可以一次两次做三次那么也就是半年左右，那么日元还是会遭受一些很大的一个危机，这是一个问题他们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中国也有很多美债啊，如果中国也卖美债呢，那你是不是就很难维持就是这种方式会产生，如果当然我们觉得稳定的话大概可以持续半年，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有的不稳定的因素介入的话，那可能就没办法。日元对美元跌至大约40年来最低点的时候，美国财政部上周采取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动作，他出手拉抬日元。纽约时报3号分析，财政部决定和东京联手遏止日元的跌势，除了进一步强化日元的全球重要性，也防止了可能造成的国际麻烦。这个发展凸显了日本市场动荡恐怕将引发的风险有多么的高，这不只是东京当局的问题而已，也是美国的问题。因为跟美债可以像，因为他有卖美债，他多多少少可以救日元。所以呢这也是这个大家现在呢可能可以关注的一些事情在国际间比较重要一些事情川普说日本求助，贝森特五月川习会前先赴日敲定这个细节，称美债呢，贝森特说日元是安全网。财政部长贝森特力挺日本政府利用美国联准会的负买回击这个制度呢，推升日元。美国出手救日元的目的之一是有助避免美国公债遭受过度的卖压。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两个问题，一个如果中国卖美债啊，而且你这个不是长期之计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抛售欧元来挺日元，所以欧洲也很不高兴，你这样就影响到欧洲，因为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多多少少都有问题，那你这么做呢就是打击了欧洲，所以呢这个是很多的问题存在这边的，那看看欧洲有没有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接着呢就是这个有学贷的问题，我相信很多的在美国的孩子读书呢真的很辛苦，可能父母亲也很辛苦，学费这么贵，读大学要交这么多钱，所以呢逼的孩子呢只能去借学贷。说呀现在有950万人违约欠了学贷，人数暴增破了记录，你知道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吗？是每五名有贷款人呢就有一个人违约，哇这个是很严重的。41岁的老师误认已经勾销了，63岁的护士还得还到91岁。我是觉得这个坦白的讲，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政府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啊，这个学生呢这跟小偷不同啊，他们是为了读书嘛，为了求取知识而欠的钱，当然你说欠钱还钱，但是这些人我相信有他很大的一个困难度，因为现在的一个经济的问题不好，你读的科系，很多人就讲孩子们读的科系现在最热门的就是 AI， 假如你不是读了这些热门的科系，那么你要找一个工作也很难。所以啊，这些学贷的问题是不是政府应该有一个专项来研究，专项专款来缓解这些问题，不要让美国人真的一直生活在这种压力之下，长期受到这种压力真的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的，会影响你的工作，会影响你的家庭生活，会影响你的做事，你整个的人生的一个精神状态，这是我个人觉得。那么政府是不是可以就是说跟这些学子们或者想出一个办法打个折啦，或者减缓啦，或者怎么弄啊？我觉得我一直都讲一句话，就说不是你不想去解决，不是你不能去解决，而是你不想去解决什么事情如果你有心去做，那很多事情不会说解决不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尤其是美国不管怎么样它是世界第一强国你听到了世界第一强国，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些问题是不是有这么富有的国家，这么样强大的国家为什么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当然这个数字也不是一个小数字，我们可不可以分短期中期长期怎么解决，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有心去求取知识的年轻孩子呢真的应该给他多方面的鼓励，而不是给他太大的一个压力这对国家也是好的嘛，你有人才才能够为国家服务，为国家贡献，是不是？好的，那么谈到了这边呢中国人常常会讲啊，父债子还，到底父债是不是一定要儿子或孩子们就必须要还呢？这边呢有特别破解了五大迷思。亲人去世以后呢债务优先由遗产来偿还，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因为你如果说你父亲有欠债，但是他去世以后他有房子啦，有很多他的一些比如说金银财宝啦都可以换现的话， 那当然应该先把这些东西来还偿还他的债务。如果持有贷款呢，可修改还款的一个条件。美国消费者债务总额在2026年5月达到了 18.23 兆元。许多人担心亲人去世后会继承债务，但专家指出，多数债务会先由遗产支付而非继承人承担。这个误解呢，第一个，因为他说有五大迷思。第一个就是要继承所有的债务，并非所有债务都会在一个人过世后转移给受益人，实际上极少数债务会成为他人的责任。专家表示呢，债务通常由遗产来支付，而并非继承人。但如果他人债务的连带保证人一旦借款人过世，则可能需要承担全部的责任。如果和他人是共同账户持有人或共同借款人，情况也是这样。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房贷向其他的负债。继承房产的时候，如果房子还有房贷，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算你从来不是贷款的借款人也不例外。理财规划师他特别表示，当你继承一笔带有抵押贷款的房产的时候，便受到这个债务的一个约束。我想这也是想当然耳。如果这个房子是你来继承，但是这个房子有房贷，当然你就继承了这个贷款了。你不能说我父亲买了这个房子还有房贷没完，我只继承他这个房子房贷，这个银行应该吸收，那就不对了。误解三是说还款条件呢没有办法改。一般来说，如果一起签贷款或持有共同账户或者债务，另一方过世后你将承担责任。这就是说你一起签贷款或者有共同账户或债务，但不代表必须维持该债务的现有条件。专家说，你可以和贷款机构协商更好的条件，或者出售你的汽车以减少或者清偿债务。第四点就是遗产不够要补足。多数债务是遗产的一个责任，就是你继承这个遗产，那你也继承了债务。遗产与企业规划主管经跟他说，如果遗产有足够的资产，合法有效的债务会在受益人获得继承权之前呢，优先从遗产的资产中进行偿还。如果遗产无力偿还，这些债务可能会被注销或无法偿还，而不是说由孩子来承担。第五项是不需要专业的协助。专家表示呢，继承任何东西都可能很复杂，那么咨询专业人士并确保了解已故亲人遗产的所有细节和复杂性，这是必要的。那是错误的，如果你觉得不必要那是错误的。专家说，第一步是确定这个债务属于已故者的遗产还是你个人负有法律责任。在这边今天呢也跟大家来分析来探讨这个，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中年或是年纪比较长的，那么就会碰到这些问题。不管你是属于有遗产，你是属于有资产，要将来百年之后要转交给自己的孩子的，或者是你是受益者，就是别人要转交给你的，好像这都是需要了解的一个状况。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又说了，他要有301条款，要增加这个关税要求呢那么结果呢就被25州告上了法庭。他告川普政府的一个新关税，他们说这是超过了总统的一个职权。 既小企业以后又有人提告，规模是跨党派，主张滥用301条款，要求暂停实施并且退还货款。哎，这又是一项为什么这些25州要告呢？因为你这个301条款一来，你要知道现在通货膨胀，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谈到了，通货膨胀还在延续中，还在持续中，你如果还要用301条款来增加来实施这个关税的话呢，你不是在火上浇油吗？这个很多这个物价会更上涨，因为我们都以前都探讨过，这些关税上涨，厂家或者销售的人呢，他们吸收的是少数，或者没有吸收，或吸收的是少数，而大部分都是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所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你要知道消费者现在已经是苦不堪言了。你想想看，有30%的人都承认他们偷窃了东西，那么你要再实施这个，你惩罚的，你虽然觉得你是惩罚了进口商或是进口的这个国家，其实你更惩罚了我们老百姓。我们一直讲这些都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这些那么所以这25州呢会提告。25州呢三日呢联手向纽约的国际贸易法庭提起了诉讼。他控告川普政府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最新一轮关税的做法是超过逾越了总统的职权，要求法官立即暂停实施相关关税，并宣布其违法，并命令政府退还已经征收的税款。这次的25个州新送的州当中，除了23个州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以外，内华达州、佛蒙特州这两州由共和党籍的州长领导，凸显了这次的提告的规模跨越了党派，也成为继美国小型企业先前提告后又一波挑战美国关税政策的一个行动。你就会感觉到，难道说你只能用关税的方法，关税是一种方案，一种工具啊，但是如果你滥用了，如果你用的不当的话，是不是也会伤害到自己？可能是杀敌1000自损800，或者你根本就是这个回标呢，伤到了自己，对别人可能会有伤害，说不定还促使别的国家呢，他比如说像中国大陆，他早就布局去销到别的地方去连非洲啊、南美啊、欧洲啊，他们都已经打开了市场。你这样子弄关税，我就不卖，少卖到你这边，我卖还是卖，但少卖，但是我增加了别的市场那更中国大陆的外销反而在增长中，而不是在缩水，而是增长中。同时呢，你也会受到别人的反制有能力的国家呢，他一定会反制你，或者引起大家对你的不满，或者是很多的这个信用的危机等等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要慎重考虑的。只是我们在这边生活的人就一直想，别再争了吧，别再争了吧，我们生活，我们的东西已经是太贵了。我就每次都讲说，哎呀，这个钱呢，薪水呢没有增加这个好像很多朋友拿社安局的钱的退休的朋友增加的比例也很低，但是物价的上涨确实 不可磨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负担。啊，这也是我今天看到这个以后，就一直有这样子的感想。那这25周，我希望他们能够用事实啊、数据啊、事实来讲话，能够把这件事情给平息下去，大家可能生活是不是会好一点呢？因为我一直讲说，我们生活在这就是希望生活的能够舒适一点啊，舒服一点，而不是啊常常都生活在紧张或压力之下的。好的，我们再来分享一个。阿里呢是不但是中国人，我相信美国人也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型的企业。阿里呢最强的模型出局了，它震撼了 AI 业。哦，这个等于说它的性价比呢，它的代理能力和某一个大公司相当，那性价比更是超前的。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件好消息，但是对别的国家，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竞争太大了，等等的，会有一点招架不住。中国的阿里巴巴3号发布了新一代的基座大模型千问 Question 3.8 Max， 总参数 2.4 兆，宣称 Om 家族中最强大的一个模型，预计呢下周就要开源了。基准测试显示它的编码和 AI 代理能力和美国的一个大公司是相当的，这也是继 K3 之后呢中国最新一个参数突破2兆的国产大模型，预计将给全球 AI 大战再添动力。啊，现在 AI 真的好热门啊，好像现在只要是先进的国家啊，只要有能力的国家，没有一个不再发展这个 AI 的。那很多的年轻的孩子们呢也以这个为目标，但是这个竞争呢也是越来越厉害，它呢激励了股价净扬 7%， Arena 呢啊也排名全球第4等等的哦，这都是让我们大家看的，哎呀，现在这个科技啊是起飞啊，就像飞的一样，好像你今天才想到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了，可是明天这个新的东西就变旧的了。尤其你在用手机的时候，你常常会感觉到你根本跟不上哦，你才刚刚学会了这个，哎，马上又来一个新的了。所以呢，这就是现在科技的发达呢，令人非常的感叹，也可以说非常的惊叹。这也是很多人呢想要去中国观光的原因之一啊，就是会觉得你一年不去，两年不去，甚至有人人家问我说你多久没去了，我说我是2001年没去，他说哎呀，那早就变得你根本就不认得了，然后你一年两年三年没去都会变化的很大了，何况你有这么久的时间没去了啊。所以很多人都想要去看看他们那边最新的发展，他改变的一个状况，他们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啊，是不是真的让我们都追不上去了。它的发展，它的突破好像是直线上升的，而不是缓缓的这个坡度上去的，所以这才是让人家大家感到措手不及或者非常惊叹的原因之一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不管美国人也好，台湾人也好，很多这个外国人去到中国去观光也好，去旅游也好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叹息，哎呀，太进步了，哎呀，这个那个。但是我一直讲，我说我不是说只看他好，我自己也打算要去啊。我不是说，因为我的感觉就是中国那么大，它的美丽的江，这个山土呢水土呢都是很值得你去看的。我一直讲说，你要沙漠它有沙漠，你要高山它有高山，你有大海大洋它都有，就看你喜欢哪一种的。 冷的有冷的要命的，热又很热的啊，所以说这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但是你说有没有缺点呢？当然也有啊，很多人观光回来人都说比较受不了的就是说他们比较没有排队的这个意识啊。就像其实美国很多地方也会，但是美国比较还好，在台湾的排队意识是非常强的，就是说不管在餐厅在地铁几乎没有人不排队，那也几乎没有人去插队。但是呢这些人到了中国大陆去说，那你就抢不过人家了，因为他那很多大陆人的朋友他们很热情哦，这个是没话讲的。那他们也很感叹，有的别的国家去人会跟他们聊天，聊到这些他们也很感叹，他说我们也知道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开放没多久，他的很多事情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建筑的发展，金融的发展等等都是超前超快的，军事的发展，那所以有个软体的，比如说这个排队啦，或者是讲话声音不要这么大啦，这种软体的发展呢就需要时间啊。他说你们再给我们几年的时间让大家来去消化来吸收啊，才能够达到这种标准。当然你去到那边啊，这个大家一拥而上这种不排队的这种现象呢，你会觉得很不习惯。我当年去说也是这样，我就觉得我夹在里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你要想想看他们开放的时间真的很短哦，所以呢给一点时间，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快一点，因为我们也希望这个地方好啊，这个地方会让人家都喜欢不管是不只是它的一个硬体的建设，它软体的东西也会让人家喜欢的。这是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的。好的，最后呢当然还是我们每天都会讲的话，就是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 CI 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啊，我们的节目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和很多人啊都有点关系，因为我们现代人呢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腰疼啊、腿疼啊这样的毛病，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腰腿疼、膝关节疼痛这种情况呢就非常的明显，非常的多见。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骨科的王安庆大夫，来和大家聊聊膝盖腰腿疼痛究竟应该如何应对。那我们首先通过一个小片对王安庆王大夫做一个简单的了解。王安庆1984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医学系医学学士，从事骨科临床和教学工作20多年，专业特长为创伤及矫形骨科疾病治疗及人工关节外科，特别是对骨关节创伤现代治疗及先天性畸形的治疗，如先天性脊柱裂、脊髓栓系、痉挛性脑性瘫痪、儿麻后遗症等外科手术有特殊研究，目前从事骨科及骨关节的康复及临床科研教学工作，擅长疾病骨质疏松、腰椎间盘突出、人工关节置换术、骨折、脊髓损伤等。

0: 王大夫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欢迎您。
1: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王大夫，刚才呢我的这种说法不知道您是否认同啊，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只要活到足够大的年纪，到了一定的年龄，总会有些腿疼啊关节疼啊这样的毛病出现，这种说法对吗？
1: 可以这么说吧，腿疼是我们每个人可能这一生当中都要面对的，你年轻时候不疼，但是你到老了一定会出现，
0: 一定会出现的啊！
1: 你60岁不出现，70、80岁会出现。
0: 会出现，
1: 因为它是一个自然蜕变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症状。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教王大夫了啊，就是这个腿疼是老年人的专利呢，还是年轻人也会疼？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身边一些很年轻的朋友也会说，哎呦这腿疼，而且呢我们还发现他这个疼的部位不一样，有的人是前头膝盖疼，有的人是膝盖窝里的关节疼，那有的人呢可能是运动的时候疼，有的人可能是上楼梯的时候疼，或者是不动画的时候也会疼。那么这样各种各样的疼痛，各种各样的疼痛的发生人群，它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那我们现在就请您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腿疼一些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您再给我们分析一下不同人他这些不同疼痛的可能的一些病因，给我们讲一下。
1: 你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我感觉我这个问题有点提大了，非常
1: 大
0: 的
1: 问
0: 题，
1: 也是我们临床医生或者是骨科医生天天要面对的。因为来的就诊的病人当中各种年龄段都有，出现疼痛了，他就到医院来就诊。
0: 一般来都是大夫，我腿疼。
1: 对，腿疼。所以在这些年龄段的不同的年龄段的病人当中，就或者有症状的人群当中，我们会要进行筛查鉴别，筛出来哪些是有病的，哪些是一个一般性的表现的一个一过性的症状。最常见的，我们根据年龄段来说，或者说临床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这些中老年，就35岁、40岁以后的，到65岁到70岁这个期间的出现的膝关节的退行性的变化的，退行性变的，我们就说老年性的骨性关节炎，有的到了典型的症状，我们诊断老年骨性关节炎。
0: 那您说这个就是跟老有关的？
1: 如果没有到的那么典型的时候，我们就临床上经常可能大家说髌骨软化，还有一些就是出现一些症状，我们还不能完全静下来就诊断它的，但是它是前期的一些表现，就是自然蜕变的。这个对女性人群当中，35岁、40岁左右，尤其是在内分泌与内分泌这个变化的这个期间，在更年期这一段的病人。
0: 其实说到很多疾病呢，说起来它女性朋友是还比较占便宜的，有点优势。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在女性更年期之前，它的发病率相对来说就是偏低的。那么可能这个跟我们的这个雌激素有关，还比较好理解啊。但是为什么关节性疾病也和我们的内分泌有关呢？啊，您跟我们说说这方面的原因。
1: 这个你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从临床上流行病学研究调查当中，这个趋势，女性由于这种特殊的生理的特点的问题，由于雌激素的在这个年龄的假设50岁左右更年期的时候，突然间女雌激素的一个减低变化，会加重骨质疏松，导致骨质代谢的一个变化。这样呢，由于女性的特殊的这个并不是大部分并不是很善于运动和喜欢运动，坚持这个运动的话，这个对关节的这种适应性，它的突然间有一个不适应。这一个。另外呢，出现了这些关节的疼痛，软骨的一些蜕变，从病理生理学来讲呢，对吧？它是主要是软骨关节的软骨的磨损，促使它的变薄，并且在关节软骨的这个代谢过程当中，这滑液的分泌啊，营养物质的代谢的过程当中，由于和体内的内分泌的一些变化，它也间接的影响这种代谢的一些问题，它出现了僵硬。就是早晨起来，这些膝关节只要僵，走多了向上，尤其是上楼和下楼出现疼痛。走平路还没事儿，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发现的来就诊的病人女性偏多一点。 相当女性相当于三分之二，男性三分之一，这相当于是这样一个比例。
0: 那您说的这种疼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别的疼痛可以比较出来，识别出来，让我们女性朋友识别出来？
1: 因为到我们门诊来看病和来就诊咨询的话，我们就会根据他的问他的病史当中和他的出现症状的前后什么原因，就通过这些询问当中就只了解他什么原因导致的啊。有些是其他原因，假设外伤导致一个磕了，还有一个过度的突然间的一个运动量加大，前两天一两天前登山旅游走了大半天，走了这相当十几公里吧，不登山呀。但是我们有一部分病人经过休息以后，他症状慢慢消失，
0: 消失
1: 了
0: 就好了
1: 啊。完了这一次可能有的就是突然间这样的又出现症状了，他来了，那我们根据他的这个典型的这些表现呢，我们就会啊考虑他有的是一过性的运动量增大以后导致的关节的一个过度性的一过性的反应，这也是。另外根据他的年龄，根据他的表现的说的这个就好，没有什么原因，我就是早上一起来完事儿走路也没事儿，上下楼一走一下楼就是腿打远疼痛，又是这个年龄，完逐渐出现了这些，那我们跟你的年龄特点，还有你的工作从事的工作环境有没有特殊的一些，你像北方的寒冷地区的从事地下的冷库的工作的啊，还有像种水稻的农民经常蹲着的，一些特殊电焊工经常蹲着的，它会对膝关节加速的磨损。所以这些病人来了，如果我们再照一个 X 光片，就证实了他有一些轻微的一些临床表现的话，我们就说他是一个退行性的膝关节的关节炎。早期表现或者是有典型表现临床表现那个 X 光表现了，就是骨性关节炎就这种。
0: 那从这个 X 光片上能看到什么？看到它的一些发炎了、肿胀了、增大了还是什么呢？
1: 普通的 X 光片是软骨是看不到的，我们只能看到骨质，而真正的软骨这一部分是不显影，它的表现呢是有个间隙的。由于它的不显影，它那种站着空间，软骨出现磨损以后，它会有相应的其他的一些间接的表现，就这个间隙变窄了，我们这个软骨的厚度变薄
0: 不够了，
1: 因为它会导致它的周围的边缘的骨质有一些增生，我们老百姓说还有骨刺，有一些继发的一些表现。那严重的骨性关节炎和中期晚期的时候，它会有软骨下骨有一些硬化增生，还有囊变有小像小窟窿似的啊，有囊变硬化的一些表现，在还有间隙的显著变白，都没有间隙了，软骨周围就没了。我们做膝关节置换的时候，打开以后两个骨头中间没有软骨，都是缺损了。说这样的话，它就完全和它的 X 线的这个表现和它临床病理来说都是完全吻合的。通过这些间接的表现 ，X 线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推断啊诊断。另外，如果要是明确的话，那可我们通过核磁共振。看到软骨的变化、骨头的变化，包括韧带的变化，这些都能可以达到确诊。
0: 很多人，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经常会出现膝盖、腰腿疼痛，走路时间长一点就会疼，坐下之后再站起来也会疼。而很多老人由于年岁大，长期缺钙，变得骨质疏松，这种疼痛造成的影响就更加巨大。膝盖腰腿疼痛是怎样产生的？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做好自身的护理，如何防治这类疾病的发生呢？主任医师王安庆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您再跟我们说一说骨关节炎它治疗的重点，它大概都有哪些手段？从情况的轻到重，都有哪些大概的治疗方法？
1: 目前从骨性关节炎的治疗来说吧，轻度的，那我们给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指导，怎样避免造成它加重损伤的损害的动作、工作场景、工作的工种的一些避免，做一些 导致它加重的一些，你像搬运工，假如说你是已经是骨性关节炎了，你去过度的去负重，
0: 过度负重，老背太沉的东西，
1: 还有从蹲下起来再往上高抬，把那个物体在有一个搬运的过程当中，就导致它有加重手。另外，假如刚才说了，你是一个特殊的电焊工，特殊的什么一个工种，需要蹲起蹲起的，或者是长蹲的这动作，其实对膝关节是导致不好的。
0: 哦，
1: 这时候你不做这个动作，你对它可能就是症状会有减缓，这是一个。另外，如果你出现了这个症状以后，已经进入到骨性关节了，避免去做一些登山啊，剧烈的运动，还有做长距离就是运动的话，假如说长慢跑，你非要去快跑，跑的距离又很长，有很多人就喜欢那个跑步的，他一跑10公里，那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说，一个关节的正常的就是运动时间，一般控制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
0: 哦，
1: 超过这个时间以后，运动对关节的这种磨损软骨的事就导致可能过度了，因为软骨这种它的营养代谢，它需要关节的这种挤，就是负重下关节像海绵，咱像海绵似的，它的代谢通过你的负重，这个软骨里的这个营养液，它通过这种挤压像个泵似的，它才能代谢。如果你不活动，它就没有这种循环代谢，所以它就不好。你不活动以后，关节你再下来一走着也僵。如果但是你通过这个运动呢，假如你过度的活动这个运动的话，对软骨就造成一种损害。所以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般控制在半个小时就行了，让它软骨有一个充分的代谢，达到的最基本的代谢。你要说我现在我们经常能临床上看到那老年人一走一个半小时两小时一走三个小时，所以关节肿啊出现这些问题，我就告诉你已经对软骨造成损伤了。行走量、活动量、活动强度减少减量，啊，你一个小时的活动量，那你减到半个小时，到40分钟，症状显著的缓解，那这些就是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健康的指导，对你来说就是避免了进一步加重啊。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适量的、适合你自己的，但是和你自己的病理进展的奶期了，出现这些，假如减量以后你就不疼了，不出现症状了，你还可以从事你喜爱的这些，你是慢跑啊，或者打网球啊，你控制一下时间，控制量，可以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只要不去做像登山这种极度下蹲、不极度的一些对手上损害这种就可以了。
0: 这就是说，合适的方法、合适的时间、一个适量运动的度要把握好。
1: 对，另外呢，那你又想运动，有些人他不运动他非常难受，身体呢就感觉不舒服，那我们可以你改变一下生活方运动方式，游泳。但是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说，建议你在关节非负重下的一些运动，还有一些就是在健身房里头的一些那个健身的肌肉的关节的一些适当的运动，有些老年人中老年不一定喜欢。还有就是现在我们在中国来说有打太极拳，做轻柔那边叫动作缓慢的舒缓的一些运动可以的，像现在公园里能看到打那叫什么流什么游游什么什么球
0: 太极球，
1: 又像是跳舞又像游远的游流球
0: 啊，柔力球，
1: 那个我看着对老年人比较
0: 少。但是王大夫，我们知道这个太极拳里也有蹲得很深的这个动作，那扎马步扎得很扎实，这种动作
1: 那个动作是建议不做的，
0: 不做的
1: 关节有关节这个疾患的病人和听众来说，这个尽量少做。或者你把这蹲的幅度减少点，不要那么大。这马步那个动作，那你可以再抬高一点啊，不要做的那么大，
0: 太厉害了，还是有损伤的。总的来说呢，运动是一种舒缓的办法，但是要是彻底的根治它，是不是咱们还得依靠药物和手术的这种方式呢？
1: 如果出现症状了，就是你运动都不行了，走路也疼了，关节出现肿了，这时候到医院来就诊了，那我们开始进行临床进行干预和治疗。治疗呢有几种，那就是说现在一般的是保守治疗啊，保守治疗呢我们给一做最基本的是理疗啊。如果你关节里头 积液和比较多，那我们可能要把关节液抽出来做个培养化验，确实排除了你一些其他的问题的话，有其他的病的话，那我们就是这个单纯的骨性关节炎导致的关节肿胀，然后进行理疗，让它尽快的吸收，这种减轻这种滑膜炎的这个症状。然后还有这不是中医的推拿按摩，轻有的按摩，那种髌骨的挤压那种按摩那是避免的。另外外用一些中药啊，或者是西药的，有外用药抹止疼的一些药，像复他林呐、布洛芬的外用剂啊，还有这个咱们临床上现在比较用的其他的，还有中药，还有一些微波的，然后理疗的当中要中短波微波的。另外还有就是热敷，最简单的是热水袋式那种热敷，这也是缓解疼痛、加速吸收的。
0: 哦，
1: 如果疼痛很严重，关节出现曲畸形，就是伸不直，我们在可能需要一个自动做一个牵引，让它缓解疼痛，让它伸直。这临床当中，我们骨科也是偶尔也要用用的。疼得很重，由于已经关节的变形、变立线，发生立线的变化了，我们就老百姓说的这种O 型腿了，畸形了，这时候我们可能还要需要康复辅助器具，我们就说支具。
0: 哦，
1: 通过支具的来改变你关节的稳定性，你的受力的情况也可能改善一些。临床的根据不同的症状我们用。另外还有关节里头注射一些透明质酸钠，还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另外个别的里头可能也需要打一点，给一点激素，激素减少它的渗出。我们一般在注射这个封闭打激素的情况下是非常慎重的，尽量是不提倡的啊。但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是一个方法。另外如果是到中晚期了，年轻年龄又不是那么必须要换关节，还有其他的治疗的可能性的话，如果要是由于立线，咱们说你 O 型腿、S 型腿这些，由于关节下肢的立线的改变，导致你的关节的磨损，那我们从骨科、矫形科医生来角度来说，只要通过一个截骨、骨头做一个手术，矫形改变这个立线了，让有关节原骨。

0: 十年。
1: 哦。
0: 一般在六年以上，六年左右，因为人工关节置换，还有最后一种就是说磨得一塌糊涂了啊，就像汽车那个关节部件没有维修的可能性了，只能换件了。那我们临床上我们叫人工关节置换。膝关节我们现在目前国际上通常呢，和对这一部分病人只是做膝关节的表面置换，和一般的全膝关节置换是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哦，
0: 它是只是把关节的软骨破损的这部分进行切割，按照设计标准以后表面做了个置换，而里头的骨端的这个骨质还保留。再磨损呢，是这个人工关节的这个金属的不锈钢、那钛合金的一些这个，还有现在有陶瓷的关节，它们之间在磨损，就是轴，就是人工一个关节的轴它磨损，这样缓解你的疼痛，改变你的力线。最后一种最严重的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目前临床上就是刚才说了高位截骨的这部分病人当中，延缓做关节置换，做一个中期的中间的一个过渡治疗，过渡治疗
1: 啊，就是过渡一下的处理方式，
0: 基本是这样。
1: 好，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 CRI 健康中国上半段的节目时间呢，我们请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骨科的王安庆大夫和收音机前的各种听众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了各种骨性关节疾病的一些症状，像膝盖疼啊、腿疼啊，都有大致的一些什么样的类型，那么有一些什么样的可能性，还有目前的一些通用的治疗方法，都简单的和大家做了一些介绍。那么这个话题呢，我们在我们节目的上半时间段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的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和王安庆大夫交流这方面的问题，同时呢还将解答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华语广播网的一些网友提出的有关骨性关节炎的一些疑问。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常见的一些骨性关节炎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常见的腿疼，它的症状鉴别，还有一些治疗方法。那王大夫，刚才在上半段啊，您也提到了在门诊啊找您看病看腿疼的绝大部分都是一些骨性关节炎的患者，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那么除了这部分之外，您门诊比较常见的腿疼的类型还有哪些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剩下的一部分就是现在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假如说青壮年的女性和青少年的女，这个关节疼痛肿，它没有什么原因啊，还有偶尔有点发烧、低烧，那我们考虑到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风湿免疫性的一些风湿病、风湿性关节炎，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些免疫系统的，另外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疾病的其他的硬化，皮肤硬化症啊，还有干燥症啊，还有很多免疫系统很多病，经过一些其他的免疫学检查，生化的检查，就逐渐就能排除了，或者是我们经过确诊明确了以后，就这是一部分。年轻的有运动，这个说前几天扭了，或者打球伤了，或者磕了一下没站住，过几天腿肿了，这些的就出现的运动方面的损伤，出现膝关节疼痛和其他关节的疼痛。这个临床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尤其是一些男孩子打球磕了撞了他也不在意，但是过了一两天不好啊，这个通过问他仔细问诊当中能问出来他有个运动史，或者是有一个磕了碰了扭了，有一个，这个是运动损伤，也可以也能见到。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一些先天性的因素，像盘状半月板呢，可以是什么是它有一个普通的一个活动一个动作以后就出现了一个症状，膝关节伸不直了疼，然后我们通过一些检查以后，像核磁共振呢，或者其他检查，临床的特殊体征的检查，也能鉴别出来它是有具有先天性的因素的，就是先天性的半月板是这个盘状的，它也可能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活动，对他来说可能导致出现症状了，极少极少的，就是说膝关节周围出现了一些长东西了，
0: 肿瘤，
1: 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通过其他的相关检查 X 光片和磁共振一些检查和临床医生的仔细检查就能鉴别出来。
0: 王安庆大夫说，引起人们腿疼的原因有很多，有的人可能是劳累过度引起的，休息片刻就能够治好，有的人是由于某些疾病引起的，需要及时进行治疗，如骨性关节炎。风湿病是除了外伤之外引起腿疼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面对腿疼的问题，我们需要辨别症状，及时的查找病因，对症下药，才能够给予有效的治疗。那接下来王大夫，我们来正好啊，我们的听众有问到有关运动损伤这方面的问题的啊，我们接下来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这个腿疼还有对关节的这种伤害和运动的关系，和听众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
1: 哦，很好。那个我本人也是，不论是打球啊跑步啊，现在一般经常跟同事们和这个朋友们经常进行什么羽毛球网球，偶尔打冰球，我们其他时间有时候还经常做一些慢跑，所以运动对于我来说，我身边的人和说从事这个专业当中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病人由于运动损伤来就诊。
0: 那我插问一句啊，那我们周围也会有很多的运动爱好者，他们或多或少的都会出现过腿伤啊拉伤这样的问题，那我们想问一问王大夫，您自个儿出现没出现过腿痛这样的问题？
1: 出现过。
0: 尽管您是专业的骨科大夫，而且还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您也出现过
1: 这个？我自己有一个很这怎么说，一个惨痛的一个教训，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过去我喜欢那种对抗性的运动啊，这个有冲撞，像篮球啊、足球啊，大学里头非常喜欢。现在呢，后来呢，我们又从事，现在经常在一起喜欢打冰球，对抗性的男人嘛，大概喜欢那种激烈的。就是咱们国内没有橄榄球，可能要橄榄球我也会尝试。
0: 是这样。
1: 但是呢，由于工作的这个原因，这个其他时间以后，我休闲的时间 也很少，大家挤出来时间打羽毛球。打羽毛球，因为我是从事这个运动医学的这个骨科医生，在早期我没有把羽毛球看成是一个非常运动量大和是对膝关节有损伤的，或者是要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运动。但是我自己的体验当中，打了将近一年半，每打一次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膝关节开始肿，就是这些动作对我们普通的喜欢运动的听众来说，我们从专业角度上要提醒你，有些动作对你来说长期这么做是关节有损害的，要注意。
2: 哦，
1: 你作为健身角度来说，你就打一些不太激烈的，别太做那些高难动。你打比赛那没办法，你必须拼死你也得去救。但是你要普通的作为健身就是运动，尽量不去做。有很多像足球的话，大家都听说过足球踝。当我们在，因为我也是参加过，我是搞运动医学的，参加过国家的第一届的运动医学的那个医生的这个培训。我在那学习班里大概有将近30多名国家队的，讲到很多运动医学的这个专业运动员，说专业运动员的一些相关的疾病，那和我们平常老百姓得的病还不一样，它是一个特殊专业。所以这样的时候，对于这样的从事这项运动的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像足球踝，你不是从事这项运动的人，普通踢足球它不会出现啊，你可能顶多是个崴了一个，天天要去训练和打比赛，经常打比赛的，它会出现一系列的踝关节的一个蜕变的一个，我们称为足球踝。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怎样预防它出现，怎样防止它出现以后怎样了呢，还能你参加比赛，还能参加训练，这些有效的运动医学的保护。再次提醒喜欢运动的这个人员，你在要了解相关的运动医学的保护。
0: 但是普通人啊，大家呢出于现在健康观念、健康理念都越来越强了，出于对健康的保护都愿意去锻炼，从事一些运动，可是普通人又缺乏像您刚才讲的专业的这种运动知识，那往往会在跑步啊或者是打球啊这个过程当中给自己带来一些损伤，比如说腿疼了，那么这阵疼得厉害了，那他可能采用的办法就是我先不跑了，我歇一段啊，等这个腿疼缓一缓好了之后我再跑，可是一跑呢它还是疼。是不是说我们的这个关节就在一次的跑步创伤当中受了伤以后就不能好转了？还有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来把握运动健身和伤痛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问题请您给我们回答一下。
1: 这个题目非常好，就是说有些人当出现了一次的后续的过程当中，又没有很好的进行保护和正确的一个指导性的接受正确的指导和采取有效的治疗和预防措施，还反复这么做，就会反复加重，反复让这个症状不断的出现，以后就出现了，最后不得已必须采取手术治疗了。在运动损伤当中，确实有一类这样的疾病运动项目当中出现的。假如咱老百姓最常见的啊，崴脚了。崴脚我们在专业上可能一检查，你是哪个韧带损伤，哪一个韧带损伤导致的以后结果呢？如果是一个很好的早期的有效的治疗，这个韧带进行了很好的自我的愈合，或者是经过手术修补以后达到了一个牢固的稳定的愈合，他后期加上一个很好的康复，还可以完全达到再次参加比赛和达到运动的要求。但是你早期没有做有效的和正确的治疗，没有该固定的时候你没固定，
0: 没固定。
1: 现在我们临床上经常能碰到这样病人，假如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韧带损伤或者一个小的撕脱骨折，不需要手术，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固定，这个固定可能要用夹板啊，咱们中国老百姓是比较能接受的和中医比较提倡的夹板，但是这夹板必须要固定的稳定。那我们西医常用的是石膏固定，还有现在的医学当中的叫热缩夹板，各自的一些夹板都非常看起来和穿戴上非常舒服的，舒适性很好的那种夹板。大家看过姚明在 NBA 损伤和那些运动员损伤以后，你看到现场他不能在比赛，但是他拄着拐能看着他能正常能行走的 那些夹板在国外已经有，那我们国内现在已经很多大的医院都有了。你一定要有采用正确的治疗方法，让它有一个很好的修复。
0: 听众朋友，刚才呢，王安庆王大夫呢，回答了我们节目的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朋友们呢提出来的有关运动与损伤这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啊，王大夫给我们做了一下解答。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的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华语广播网的一些网友，不管出现了什么样的运动损伤，哪怕只是穿鞋走路不注意崴了一下脚，我们都不要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特别平常的事儿给它忽略过去，一定要马上到医院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能存在的韧带的啊，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存在的伤害。如果有的话呢，要根据医生的这个安排，我们采用一些现代的治疗手段，比如说用一些很舒适的、很简便的，甚至呢很隐蔽的夹板来给它保护固定一段时间，这样呢才不至于把这个损伤扩大化，把这个小小的问题复杂化，才能够让我们的伤痛减少的最少。在进行一些运动啊、健身啊方面的这样的活动的时候，也首先要做好自我保护，出现了问题以后第一时间要向医生求助，那这也是一些基本的要点。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王安庆大夫今天有关运动损伤的话题就和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次感谢来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骨科的王安庆王大夫，有关运动损伤还有如何科学的进行运动还有骨性关节疾病防治方面的话题呢，我们在以后的适当的时间还会邀请王大夫来到节目中为大家做进一步的阐述。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那我们今天呢，在演播室为各位邀请到了来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骨科的王安庆王大夫，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起来聊一聊

0: 听众朋友，说到老年性的一些疾病呢，如果让大家来列举一些病名的话，大家可能会说出很多，比如说老年的骨性关节炎啊，那么还有一些老年的腰腿疼啊、颈椎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等等。其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疾病呢，就是老年的耳聋问题。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耳朵背了，听不太清楚了，觉得呢，这是我零件的自然老化，把这个当成一个自然规律、自然现象来对待。但实际上呢，老年人耳聋呢，它有着很多深层次的原因，如果不加以重视，很有可能呢，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非常大的损害。我们的记者陆征呢，近日就老年耳聋问题呢，采访了相关的专家，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对于老年耳聋，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正确的态度。
1: 人进入老年阶段后，听觉器官的各个部位，包括外耳、中耳、内耳及大脑听觉中枢就会逐渐退化，听不清或听不懂他人说话，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出现。这个退化过程通常是非常缓慢的，有时慢得连当事人都没有觉察到，反而是周围的人先发现。在这些耳聋患者当中，常常会表现出反应迟钝、大声讲话、沟通上发生困难、看电视把音量开得较大等情况。医学上把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听觉功能退化称为老年性耳聋。老年性耳聋的表现不完全一样，但多数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双侧听力损失基本相同，二是开始时以高频听力下降为主，也就是说最先听不清的是那些比较尖细的声音。此外，怕吵、听不清、存在明显的耳鸣、生病或生气后一段时间内听力损失容易加重等，也是老年性耳聋常见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老年性耳聋的发生呢？中国海军总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中心主任刘洋大夫在该院举办的听力大讲堂上，为广大老年朋友们详细介绍了老年性耳聋的相关情况。他认为，尽管导致老年性耳聋的确切原因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和内耳毛细胞的退行性病变有关。
2: 那么这种退行性病变呢，它是不可逆的，它不像我们那个皮肤把细胞脱落了然后又长出来了，它不行，它一旦的坏死了它就长出来了，慢慢我们就听不见声音。
1: 导致老年性耳聋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长期接触环境噪声、外伤、耳毒性药物的影响、气候和情绪紧张等等。某些慢性病也是引发加重老年人耳聋的重要原因，比如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肝肾功能不良，其中心血管疾病对听力的影响尤为严重。许多老年性耳聋患者由于听力逐渐下降，不能与家人朋友顺畅沟通，时间一长就会有一种孤独无助的感觉。在中国海军总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中心为广大老年耳聋患者举办的爱耳日义诊活动上，一位87岁的老大爷正在接受听力检查，他对记者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3: 现在最讨厌的呢，就是这个耳朵听力不好啊，对人情绪得很大的影响。耳朵听力不好，人家不跟你说话。
1: 据刘大夫介绍，这位老人的情况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事实上，听力下降不仅会严重影响老人的生活质量，对老人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以外，如果长期不加以医治，最终还会导致老人语音认知能力的丧失。这意味着老人通过语音与外界产生联系的渠道渐渐闭合了。因此，治疗老年性耳聋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刘大夫说，目前针对老年性耳聋，首先可用药物治疗，当药物治疗无效时可配用助听器。助听器是一种帮助聋人听取声音的扩音装置，它主要由微型传音器、放大器、耳机、耳膜和电源等组成。助听器种类很多，就个体应用来说，就有气导和鼓导、合适和耳极式、单耳与双耳交联等种类。需要注意的是，为老人选配助听器一定要经过耳科医生或听力学家详细检查后才能正确选用。海总助听器选配师李志新大夫在谈到纯音听力检查的重要性时说，
4: 先做一个纯音的听力检查，就跟眼镜一样，给先验光，然后我才知道应该给他多大声音，高频给多少，低频给多少，我才能知道。
1: 一般来说，单侧耳聋一般不需要配用助听器，双侧耳聋的患者如果两耳损失程度大体相同， 可用双耳助听器或将单用助听器轮换戴在左耳或右耳。如果两耳听力损失程度差别较大，但都未超过50分贝，应给听力较差的耳朵配用。如果有一耳听力损失超过50分贝，就应给听力较好的佩戴。此外，助听器的选配一定要根据患者听力损害的特点来考虑。刘大夫建议采用个性化选配方案，针对不同人群进行听力检查，然后进行选配。有些老年患者戴上助听器后不太适应，甚至担心会有生理性的损害，刘大夫认为这样的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5: 之所以老年人他有这样的顾虑，可能是因为他一直戴着助听器，然后突然不戴了以后他不适应了，听不见了，实际上呢他是自我感觉。但是如果说你不佩戴助听器，或者不进行这样的一个补偿措施的话，你长期听不见，对于老年人的健康长寿那么是不利的。
1: 刘大夫说，今年爱耳日的主题是减少噪声，保护听力。研究表明，偏僻乡村人的听力比城市居民听力好，特别是65岁以上的老人多能保持较好的高频听力，而城市居民老年性耳聋的发病比乡村早，长期噪音损伤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噪声除了对老人的听觉器官造成损伤以外，还会通过听觉器官作用于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进而影响到全身各个器官，给人体其他系统带来危害，产生头痛、脑胀、耳鸣、失眠、全身疲乏无力以及记忆力衰退等神经衰弱症状。因此，老人除了平时要远离噪音污染以外，还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B1、B2、B6 和 C， 因为这些微量元素可以保护听觉细胞。也可多进食富含维生素 B 族和 C 的食物，如粗粮、瘦肉、蛋类、新鲜蔬菜、水果等等。应当承认，老年性耳聋是表现在听力方面的衰老现象，基本上符合新陈代谢规律，任何治疗均无法改变这一规律和趋势。但如果能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诊治，在生活中能有意规避那些有损听力的因素，合理起居、健康饮食，相信老年朋友们一定可以延缓听力的退行，使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健康。
6: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回答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打来电话的咨询。这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朋友，那么他说他的父亲上了年纪了，已经70多岁了，经常会出现排尿困难、尿不尽的这种感觉，他想问一问这是不是前列腺炎啊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咨询了相关的专家之后呢，在这儿要提示这位听众朋友，同时还提示其他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是排尿困难或者是尿不尽，您除了要想到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外啊，还要当心有没有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血糖的长期增高呢，会引起神经性的一些病变，使得控制膀胱收缩的神经功能出现障碍。排尿的时候呢，膀胱中的尿液不能够完全排出，从而会出现尿不尽的感觉。另外呢，血糖升高，尿中含糖量增高，给细菌呢就会提供一个很好的生长环境，会增加泌尿系感染的概率，也加重患者尿不尽的这种感觉，甚至会出现尿急啊、尿疼的症状。所以呢，老年朋友如果出现原因不明或者是久治不愈的这种排尿困难、尿不尽，应该去检查一下血糖，积极的进行对症治疗。节目最后的养生格言，我们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健康与财富的一段话。财富意味着富裕的生活、尊贵的地位、出众的能力和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财富是人生价值的体现。健康则意味着拥有充满活力的无疾病的身体和平衡的积极追求的乐观向上的心态。健康是幸福生活的象征。拥有健康比拥有财富更重要。健康是幸福的根本，而不是换取财富的筹码。 我们可以付出的是努力和智慧，而不能损失的是身体的健康、幸福的追求和心灵的安宁。健康和财富，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让我们选择健康，健康才是世界上最大的财富。好了，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位朋友都能够拥有这笔巨大的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感谢各位朋友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中国不见不散。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刚才为听众朋友提供的是来自中国国际电台我们所提供的健康中国，这一个小时的整整的完整的节目呢，是为大家提供各种不同健康的常识，以及在各种疾病，在您患有各种不同疾病的时候，从外科到内科，他们都有专业的医生在这里为您提供相关的资讯。这是一个对大家非常好的一个医学科普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收听的时候一定要专心的好好的把它记住，因为很多的健康问题往往有的时候呢，都是在我们疏忽的当中不小心种下了祸根。那么很多的内脏性的疾病，从我们的心脏，从我们的内脏，从我们的肝脏，包括我们的胰脏，都是因为我们在不小心，包括营养不良啦，吃东西没有介意，然后呢，对于很多的天气的巨变，还有每一个人你的身体的体质，我们的生命来自于父母，父母来自于我们的祖父母。很多人有家庭的内脏性的疾病，其实往往呢是来自于你的身体的基因的突变。所以当你有一些疾病，而且不知道，人家我觉得我的生活跟别人都很一样啊，我也特别小心啊，那么为什么我会有脏器方面的疾病呢？那么这时候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深思，要跟医生告诉他你生活上的习惯，因为我们有很多健康的潜在性的疾病呢，都是因为第一个你身体本身原来的体质，还有你来自于父母他们的所留下来给你的身体上的一些特别性的有症状性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的健康不仅仅来自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照顾，也来自于我们父母双方他们所带来的一个潜在性的对你健康上的影响。所以有时候不要怨天尤人，最重要就是在你自己是不是特别小心注意照顾自己的健康。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现在时刻呢是我们上午时间的11:54。在听完了来自中国国际电台我们所提供的健康中国的这个医药节目之后，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听一些歌曲，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12:00为您所提供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待会儿稍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12:00为您所提供的整点新闻。纽约市每到夏季的时候呢，都要有很多户外的活动，那么也让我们很多的纽约客都能够享受这个热门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兴高采烈的去一起参与。但是纽约的卫生局也提醒大家，越是到夏天，我们越要注意自己的健康跟安全。纽约市卫生局的官员呢，也提醒我们每一位纽约客， 观赏在今年夏天的一些比赛的事情，希望大家要采取防护的措施。比方说，当你去看一些 NBA 的决赛、总决赛，那么要记住哦，你要穿得凉爽，保持自己的凉爽。如果你有心脏病、有高血压，那当然，这么大热天，你要怎么样让自己不要晒到太阳，不要太热啊、哦？这个很重要。NBA 的总决赛，还有呢，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啊、哦，也有各项的活动，还有 FIFA 世界杯的比赛。另外呢，就是海事盛典 SEALS 第四届的250的海事盛典，当然大家都要跑到河边上去看一看了。另外就是 Proud Month 骄傲月，当然有纽约的标志性的年度游行。所以到了夏天，纽约市在未来几个月呢，会举办很多的大规模的狂欢的夏季盛宴，保证呢一定是会人山人海。从6月到8月6、7、8这三个月呢，会有数百万的人来到纽约参加纽约的各项庆典。所以在这我们要呼吁大家，他们呢特别说，我们要温馨的提醒大家，纽约人不要中暑，不要因为去看一些东西晒了太久的太阳，结果影响到你的健康，你就不能够尽享这些盛世所带给你的一些最美好的回忆。所以不管你是参加波多黎各日的这个在游行的时候啊，你去跳蹦吧、哦、他跳舞你也跟着跳，但是你要看看你自己能不能够在这么大太阳底下又跳又唱啊。那么如果你有心脏的问题，你有呼吸方面的问题，你有肺部方面的问题，我都希望提醒大家呢要特别注意。在 NBA 总决赛当中呢，还有尼克斯队啊，这个比赛很多人都想去看这个总决赛，那么跟朋友观看足球世界杯的盛事呢，我相信很多喜欢看足球运动的朋友呢是不会错过的。我希望大家玩得尽兴，但是要注意你的情绪，注意你的健康，小心你的心脏能不能够承受得了。我希望大家玩得尽兴，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参加过这些盛会之后呢，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节新闻时间。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我们正午时间的12点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我们纽约社区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最近我们看到来自纽约市警 NYPD 在3号的一个数据显示，2026年前七个月啊，2026的前七个月，现在是8月4号，在 刚刚过去的七个月，全市枪击案跟谋杀案创下历史上的新低啊，这是一个好消息。不过地铁等大众运输系统的犯罪还有仇恨的犯罪呢，却是逆势上升。市警总局局长地池在最近对媒体表示说，地池就是 Jessica Tisch， 他表示说，从今年到目前，纽约市发生了381件的枪击案，这个数字真不是小数字，低于在去年同期是412件，略微好一些。而枪击受害者的人数从去年的489人下降到462人。在谋杀案方面，今年前七个月记录了149件，而同样刷新了2017年所保持的174件的最低记录，也就是说数字呢还可以。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有凶杀案，还是有谋杀，还是有枪击。而七月份的数据来看，治安改善是有显著的，全市发生了59件枪击，81位受害者，比去年是同期是75件92位受害者，可以说是历史记录上的新低。但是也有谋杀案发生了21件，打破了2013年24件的历史的最低记录。不管怎么样啊，虽然有谋杀，但是创下最低记录有21件。而在今年的七月，七大主要犯罪的类别总数也比去年同期大幅的下降 12.7%。 入室窃盗，在跑到你的家里头去偷窃，是 14.7% 的下降。而汽车被汽车大盗给开走了，偷了，跌了 24.6%。 强盗案减少了 14.9%， 重大的窃盗下降 11.8%， 重罪袭击为服下降了 6.4%。 地池也在这一次的跟各界新闻界的见面，他指出了纽约市的市警方面夏天承担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的维安重任，包括了 NBA 总决赛、世界杯足球赛，还有 SEAL 250。 SEAL 是什么呢？就是划船比赛啊，这是帆船巡游全美国最大规模的在独立日庆典的重大活动。而他也把以此的治安成就归功于数据驱动了精准的警务策略，也让全体警员的辛劳奉献看到了他良好的成果。那么尽管在整个大纽约整体治安好转，大众运输的部分犯罪案也面临了严峻的挑战。今年前七个月，在纽约地铁犯罪呢是微增 1%。 仅仅在七月，地铁犯罪激增超过 10%，而成为一个隐忧，也就是在今年的前七个月有所增加。而在所谓的重罪袭击跟非暴力的重大窃案，占了七月份所有大众运输犯罪的 27.7% 跟 51.4%。 也就是说，重罪袭击跟非暴力的重大窃盗却是很严重。针对警员跟地铁员工的重罪袭击也分别占了 12.5% 跟 10.4%， 这是针对警察跟地铁员工在这方面的攻击。而在所谓的仇恨犯罪比去年同期大增 9.4%， 而其中呢 是对犹太人的攻击，占了 56.9%。 所以这个犹太人也成为了犯罪的一个主要的目标。那么2026年到今天，全市地铁大众运输系统的犯罪跟仇恨犯罪呢，也是有所上升。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在你坐地铁的时候，交通安全很重要。那么碰到有人挑衅，碰到有人跟你在那边说三道四的话呢，你最好赶快下地铁啊，就是先走为强，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今天呢，有一则社区新闻，是石溪大学医学中心最近公布了一项研究成果，而确认纽约第一件人类感染了所谓的波棒病毒，也就是波棒 B-O-U-R-B-O-N 的 virus 的病例。患者是目前来自长岛107位遭到了败虫叮咬的长岛 South County 的患者当中，有两位患者的体内有波棒病毒的抗体。卫生专家特别提醒，因为波棒病毒的症状跟莱姆病常见的败虫传染的疾病有相似的地方，再加上目前没有可广泛使用的商业的检测，在长岛跟东北部地区可能还有一些感染者并没有被诊断出来。这是在 Stony Brook 大学医学中心在今天特别指出，他们研究团队的波棒病毒相关论文已经被收入美国热带医学跟卫生期刊。研究团队也分析了2019年到2024年107位遭到败虫的叮咬而出现了发烧相关的症状，尤其在长岛 South County 的患者的血液样本发现有两位患者体内有波本病毒的中和抗体，而其中有一位患者的波本病毒抗体，它的有效价格居然上升了4倍，而显示这个患者曾经出现过急性或者是近期的感染。而根据了解，研究人员是在今年4月确认了第一件的病例，患者是67岁住在长岛的一个叫 Michael Larkin L-A-R-K-I-N， 他早在2021年在 Suffolk County 自家庭院在整理他的花木，而发现他腿上有两只孤星败，而这个败虫让他在数日之后陆续出现了皮疹、盗汗、高烧，并且有剧烈头痛的症状。起初呢，拉金以为他是感染了莱姆病，而接受了他常用，他用抗生素多西环素来治疗，可是病情没有改善，最后他到医院接受支持性的治疗，而其后呢，他加入了石溪大学的抗体研究，而定期进行抽血检查追踪。研究人员多年后通过纽约州卫生厅的专门检测而确认呢，他是感染了波本病毒。 Stony Brook 大学传染病专家，也是败虫传染疾病诊所的主任以及论文的主要作者 Marcos Louis Marcos 就表示，纽约州跟美国东北部有大量的孤星败，这个败啊，就是一个虫字边一个杯啊，就是这个杯子叫败虫，而且分布的很密集。波棒病毒的感染者的早期症状比常见的莱姆病跟艾利斯体病的是跟这两种艾利斯体病跟莱姆病很相近，不过加上目前没有可供一般医疗机构使用的波棒病毒的快速的检测，很多医生可能根本不会想到患者呢是得了波棒病毒的感染，所以往往呢会忽略了做相关的检查。马可斯医生也警告，波棒病毒在纽约地区的感染情况可能比外界所知道的会更普遍一些，比较多。 目前呢，他也表示可能有人得了，可是没有获得诊断。先前研究在长岛的败虫跟在白尾鹿啊，这个鹿 deer 在这个白尾鹿当中发现病毒的传播证据，而且多半呢是集中在 Suffolk County 啊，要特别提醒大家，住在 Suffolk County 的朋友，请您注意。专家跟联邦疾病控制跟预防中心 CDC 建议大家，当你进入到林地，走到草丛去践行，穿上长袖的衣服，而且裤管要塞进袜子里面啊，在靴子里面，裤管不要露在外头。民众也可以在皮肤上使用避蚊胺啊，就是 DEET 的防虫剂，或者使用百灭宁，使用这方面的药物，注意处理你的衣物跟户外的装备。这是我今天在这一节新闻特别为大家提供的一则败虫的叮咬，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不要忽略。谢谢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所提供的午间新闻，上午时间在12:12，祝福大家午安。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Clear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lear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7: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我们要分享的是金润吉推出的中国球迷专属助威曲《全球都热爱》啊。

金润吉2022年的 Disco 超大流量的一首歌，这个流量仅次于他的活着，但那首是翻唱，这首是原唱啊。那么绝大部分的短视频的热歌呢，3到6个月热度就会消退，而这首 Disco 上线4年多仍然被稳定的剪辑使用，属于少见的长生命周期的BGM 金曲。接下来我们去到今年的魔力歌先生当中，这首原生态的作品太让人惊艳了，魔性上头的旋律，地道的西北腔调，听完忍不住让人单曲循环呢。这是赵俊改编翻唱甘肃临夏歌手段兴华的原创花儿作品，叫做《噶连手》啊。那么《噶连手》呢，在西北和

噶连手啊。那么噶连手呢，在西北河州方言当中就是我的心上人的意思。这首歌词曲段新华是国家级非遗花儿传承人，脱胎于甘肃临夏非遗河州花儿。赵俊，噶连手。

华人歌曲周末派，胡彦斌，这是公认的编曲鬼才，改编能力兼具颠覆性和创新性啊，擅长在保留原曲内核的前提下，用风格重塑赋予作品全新的生命力。我们刚刚听到他邀请 Johnny J 改编翻唱周深为《庆余年》第二季演唱的片尾曲《借过一下》，摇滚加说唱的风格更具张力，最终呢是拿到了歌手2026第三期竞演的第一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去年周深版本的《借过一下》。尽管他副歌部分呢也在呐喊，但是还是收敛含蓄了很多，和胡彦斌的炸场有着割裂般的不一样。周深

太夏天的一首歌曲了，夏日入侵企划2020年的想去海边，写满了青春遗憾和离别无奈。这首歌呢已经成为了当下毕业季最热门最夯的歌曲之一，很多高校的毕业活动或者是演出啊，都把它当作毕业表演曲目之一。好了，接下来继续感受不一样的夏天，宝石 Jam 最新发表的新歌 Summer。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第一首歌曲同样是唱夏天的，来自2006年蔡明佑出道首张个人创作专辑19。哎呀，吴宗宪当时他有一句叫前有周杰伦后有蔡明佑，那么确实捧得太高了，预期拉满是压在蔡明佑身上很重的枷锁。所以这20年来蔡明佑走了一个开高走低的这么一个运势啊。不过最近这2年通过音综呢重新进入到大众视野，我们要替他多加油。

张碧晨、王鹤也多次在《天赐的声音》当中合作，这是第六季当中带来的破碎感拉满的舍得。这首歌呢，在90后的群体里超过了情歌的范围，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者将其关联到职场、考研等等这些现实的议题。如果大家还在纠结舍与得，那接下来建议听一下李健的这首《舍得》，出自2011年的专辑《依然》，原歌名拟定为《舍不得》，后来他在泰国创作时融入了禅意的思考，最终改为《舍得》。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这是王靖雯。是啊，他当时还叫王靖雯呢。1994年的王菲也开始对自己的音乐改头换面，这张专辑光封面就很另类啊，上面的字体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啊，呈现出一种残缺的美啊，真的是长在了我的审美的心尖上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翻唱来自苏格兰的双人乐队极地双子星 Cocktail Twins 的 Bluebeard， 中文版叫胡思乱想。这张专辑还有好多翻唱的作品，比如说梦中人，原曲是爱尔兰小红梅乐队的 Dreams， 也是王菲参与的电影重庆森林的插曲。来听原版 The Cranberries Dreams。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每到一个城市，你会选择去哪里？是陈列着城市历史的博物馆，还是品尝城市滋味的本地餐厅？台湾作家蔡珠儿说，不管到哪里，我总要去逛市场和坟场，因为比起博物馆来，那里面有更多原汁原味的真相。一个在中心，一个在边缘，中间围起的是人生，看看人家怎么吃食，如何死去，生活样貌大抵就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编辑丁旭，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就是蔡珠儿的种地书。1996年，蔡珠儿移居香港，迷恋港粤风情，直到2015年夏天才告别香港，搬回台北定居。在香港离岛居住的岁月中，他将屋外空地开辟出来，耕园种菜，体察食物与风土的关系，以节气为顺序，他记录了自己开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春天的韭菜，秋天的茄子，在蔡珠儿的笔下，蔬菜瓜果都有了灵性，跳脱流利的文字，俯拾皆是的掌故，混搭成一册风味独特的种地书。
1: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轻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0: 移居香港之前，蔡珠儿一直在阳台种菜，到了香港，新居的院子里有一块地，这让他十分庆幸，终于有地方可以大展拳脚了。过了立春，还没有拆箱开笼整理家当，他就去菜园里干活，挥起锄头整地翻泥。虽然这块地看起来平坦柔顺，多掘几寸却是硬邦邦，纹风不动，锄头总是碰到硬物，铿锵作响。蔡珠儿玩笑道，难不成地下埋了金条银砖，这下可发达了。然而使了吃奶的劲儿撬出来，宝藏是没找到，尽是些斗大的石头、墙块、瓷砖和碎玻璃，年份已久。埋头折腰在地里，花了几天时间，才终于把废料清理完毕。底下的问题却更多，土地的下层多是黄色粘土，成团结块，紧得好像牛皮糖一样，锄头下去都被嵌住了，只好用铲子挖出来，再一一捣碎。气起来，蔡珠儿丢下铲子，索性用手去抓，刨出来死命狠捏。他想起陆游的诗中写，老农手自辟幽圃，土如膏肓水如乳。别人家的土质像油膏一样丰美，而自己的这块地简直像陈年的干奶酪。文艺电影的镜头里，农田绿油油的，静谧的时刻有白色的鸟飞过。诗歌里的田园生活诗意盎然，恬静纯美，令人顿起归耕之意。可是没有拿起过锄头的我们，哪里想得到收拾土地的辛苦？整完土地，灰头土脸，手掌冒泡，看到菜畦歪歪扭扭，蔡珠儿自己叉腰笑了一顿，但是因为劳动有成而颇觉满足踏实，晚上也睡得特别香甜。只是夜里不知道被什么咬了，胳膊上仿佛有无数锋利的牙齿在四处的啃啮乱钻，从肩胛一路咬向胸背，酸麻刺痛。天亮之后去菜园浇水，顺手清除杂草，拔了一阵子才想到，头天晚上的疼痛已经像朝露一般蒸发消失，无踪无迹。更奇妙的是，这之后干活再累也没事了。大约土地是治愈的良药吧。 种地播种后，蔡珠儿每天在田边逡巡，顾盼自得，而蔡子也很争气，很快破土出芽。他写道：“茼蒿粉青，苋菜既红，茴香青绿，盐水油脆，风家胖腿带婴儿肥。”还有鹅黄的全美小白菜，菜籽是他特地从台湾带到香港。相比起来，香港的白菜短角粗梗，口感脆硬，不如台湾白菜柔腻油润。莴苣、落葵、红凤菜都是他爱吃的，而市场却不常有的菜，以后就可以自家现摘，不必外求。菜园的品种还有荷兰豆、番茄、护瓜、茄子和木瓜，甚至还有波斯菊。他想着将来红绿相间，珠子呼应，就像富良野和巴厘岛的菜田，摘菜顺便掐花，秀色兼且可餐，美滋滋呀。越想越美，甚至想把草坪改成稻田，种上有机米，菜田饭香，温饱自足，还可以欣赏清河黄穗。将这美妙的想象告诉先生，先生笑嘻嘻地说：“好啊，顺便在水田放点鱼虾，养几只鸡鸭吧。”于是蔡珠儿就不吱声了。想象总是美的，可是现实却很骨感。立春惊蛰播芽，清明谷雨前后应该开始采收了，可是莴苣长得好似油麦菜，茎杆只比筷子粗。荷兰豆虽然长叶开花，但枝条瘦得像牙签。苋菜和茼蒿更糟糕，呆滞矮小，褪去了婴儿肥，变成满脸风霜的老人精。农友们告诉他，菜太密了要梳一梳，泥太薄若多点肥了。齐边不高，肥水不都外流了，傻婆。话虽然直，但蔡珠儿听了赶紧下手急救，垫高填拢齐边，狠心拔芽梳苗，又陆续释放肥料，才有了起色。
1: 果然有起色，菜苗逐渐丰润，番茄开花，荷兰豆结果，盐穗也能拔了。那香气啊，沾手扑鼻，洗都洗不掉。半个月后，茼蒿可以采来煮面，再过数日，小白菜终于够炒一盘儿。我舍不得下调料，以油盐快火清炒，菜味浓烈醇厚，明明是急速之物，鲜鱼却胜肉味。可惜太迟又太少，省吃俭用炒过两三次，意犹未尽。茼蒿已经老熟抽花，小白菜被大雨泡烂，荷兰豆惨遭虫蚊，树叶被啃成蕾丝轻纱。我抢收到20来枚豆荚，每枚邮票大，煮了汤泥牛入海，入了嘴浑然不觉。总之第一季成绩单发下来，满江红，好几颗零蛋。苋菜死也不长，两个多月还是幼苗，油菜才刚发芽，一夜被地蚕吃清光。哎，连菜都种错，本来要种茴香来包饺子，长出来才发现是石螺。不过将错就错，采来烤鲑鱼，煮越南酸汤，滋味清新醒神，反倒有惊喜。我还有瓮菜、落葵、番茄、黄瓜、护瓜、木瓜，等夏天再决胜负。成绩烂怕什么，这事儿是终身学习，永远也没法比。

0: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新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1: 前几年有部日本电影《小森林》，女主角远离繁华喧闹的大都市，回到老家种地生活，靠天吃饭。然而蔡珠儿告诉我们，回归田园不必非得离群所居。她说，从我后院的菜田到中环闹市，搭船加上坐车不到40分钟。命运没得选，但生活方式有得减。田园不一定要远离尘嚣，都市的露台、窗口、厨房、水槽、浴室一角，甚至栏杆和路边人行道，只要有心，都可以是小田园。最初种菜败多成少，几个月下来倒也习惯了。蔡珠儿说，好在不等着下锅，慢慢学呗，菜籽和时间自己可有大把呢。只是刚种地时曾到处吆喝叫客，说什么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结果到了夏天还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好在几经波折，菜可以采了，朋友也会然而来，捧上沾露滴翠现摘现做的鲜蔬，翘首以待的朋友们纷纷落筷，风卷残云。蔡珠儿说自己这农妇兼厨娘最是欢乐，笑不拢嘴，差点飘起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期间他体会最深的是土地的性格。有朋友看过他的田之后说，这块地是堆田地，用建筑废料填高，铺上泥土扩充出来的。蔡珠儿听后难免懊恼失望，早知如此就彻底换土，也不至于这么辛苦。但转念一想，好歹收过几季瓜菜，这地也并非一毛不拔，加之有了感情，就想好好的改善土质。他感叹说，我想慢慢养土，土地也会讲话，只是他讲话的方式比较缓慢，过了季之后才能收到他的讯息，我得慢慢学习。不知道试过多少施肥法，逐渐掌握了土性，知道菜田变肥在虚不在实，不是因为下好料，而是因为结构改善，土层有腐殖质，开始松动软化。又一个春天挥锄下地，觉得丰厚绵软，土力松爽如膏粉，不时还能翻出蚯蚓，精壮生猛，活蹦乱跳，这可是宝贝呀。活土才有蚯蚓呢，引得蔡珠儿大呼来之不易。他说，原先以为土地单纯牢靠静默忠实，耕种后才知道土地复杂又深奥，变幻万端，有他自己的意志喜欢，于是转成敬畏了。
0: 我更加勤奋，每天刨坑挖洞，掘出累累砖石，捣碎硬块和粘土后倒入果皮菜叶，浇水覆盖掩埋。还好菜地不全是堆田，深层有藤黄色的真土，粘稠紧实如粘膏，要铲松切细，拌入沙粒草灰，让土壤有毛管孔隙可以呼吸透水，微生物才能做功夫滋育营养肥力。一点点，一块块，地毯式掘过来，进度虽慢，成果斐然。芹菜和青蒜长粗了，韭菜叶由窄变阔，宽柔如飘带，吃来鲜嫩有甜味。红凤菜发福，比以前胖了一倍。茎秆像蔓藤伸到篱外，摘也摘不完。意大利香芹原本呆滞，细瘦如野草， 现在茂密膏状辟谷翠翼做沙拉和帕斯塔鲜香浓馥，长得太快吃不完，还得送人。对照很明显，另一边的盐穗还没埋肥，生得矮细，老早就抽花。原来土性如人性，不能以本质论断，要加以涵养改良。然则人性复杂，普遍难测，不像土性忠实简单，用对方法，下足功夫，就能扭转顽名恶地，化腐朽为神奇。春来整地，蚯蚓活泼扭动，土层生出黑沃腐质，泥土触感也不同，松柔而又油润，隐隐有玉帛生机，果真是阳气俱蒸，土高其动，天后暖热，催发土壤作用，肥力流动播散。我甚至闻到地气是一种微微的煮豆香。土壤是神奇之事，书上说一公分深的土壤，地球要花300年去形成，而能种植的有效土壤则需30公分以上。哇，那不就是9000年？我还得加油呢。
1: 以文字下厨，以汉字烹饪，蔡珠儿并不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而是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生活者。种地、做菜这些家务活对他而言都是写作。他说，的确，我先是一个生活者，然后才是作者。生活无杂，繁琐，笨重，苦恼，千篇一律，却又惊险迭起。用这素材熬煮提炼，浓缩通则，抓住其间夹带的小小欢喜，以文字拔升超越，飞到生活的上方审视观看。我以为就是写作的目的，文字是生活的副产品。种地书中，蔡珠儿写种菜，也写种果子，芒果了，柠檬了。他说自己最爱种的不是菜，是果，尤其是百香果，藤蔓粗壮，枝叶油脆，花淡而美，果酸而甜又漂亮，一年可以结3次果，不挑土，强健益养，阳光充足就行，很有南方性格。种果之余，他遍翻典籍，看古人嫁李子、嫁茄子，还找到芒果起源于印度的证据。他说这个查找的过程是写作中最美的部分。

0: 他说这个查找的过程是写作中最美的部分。
1: 印度是芒果的原乡，4000年前就有了。英语的 mango 来自南印的泰米尔语，我们说的芒果或蒙果即由此而来。但《本草纲目》上却找不到芒果，因为古时的中文把芒果称为安罗果或安摩罗果，是梵文的音译，随着中译的佛经传入中国。芒果在印度很普遍，因而常见于佛教经典《楞严经》、《维摩诘经》、《大智度论》，或是玄奘口述编辑而成的《大唐西域记》，都提到过这果子。然并非分辨品种名相，而是以小观大，因微见著，从这家常近身之物联想取辟，隐喻悟性与修为。芒果开花多，结果少，就像鱼卵累累无数，成鱼却极少。所谓鱼子难长，安罗少熟，有如信仰与发心之难。芒果核厚韧坚硬，则像烦恼果饶缠身，佛性有如核内幼芽，需攻破烦恼，穿透坚韧皮层，才能破壳而出。又譬如芒果难以皮色判断生熟，有外生内熟、外熟内生等4种样态，恰如修行者的悟性与火候无法以外表判断。沙门4种好恶难明，如安罗果生熟难知。是这样啊，我一路看一路点头如捣蒜，这讲的不是佛理，其实是农艺和生态呀。原来种芒果应该先去读佛经。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清。

0: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新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1: 蔡珠儿，台湾南投人，曾就读于台湾大学中文系、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系，曾任《中国时报》记者多年。热爱植物及食物，自称永远是自然和社会观察员。读蔡珠儿的《种地书》，除了他那流利跳脱的文字令人口角生香，更有恰到好处的典故错落点缀其间，令平淡生活的细节变得自然灵动，余韵悠长。张爱玲写《倾城之恋》时，大约不曾想到后来会有个蔡珠儿将范柳园和白流苏在浅水湾拍打的沙蝇做一番严肃却又旖旎的考证。蔡珠儿爱花，菜园里种了波斯菊，等芒果柠檬开始结果，茉莉又开出了星星点点的白花，清芬沾衣。鸡蛋花木芙蓉抽芽长叶，他又要鼓励一下。学中文出身的他，对中文语境中的花朵并不陌生，比如意蕴丰富的桃花。
0: 桃花是我喜欢的，去年春节买了一株，开完花种到院子里，今年一月开始含苞。我没给桃树剪枝摘心，所以枝条分叉不密，花也稀疏零散，开出来不是一树桃花千朵红，反而像梅花星星点点，蓝蓝山山。不过花朵特别肥硕，密瓣娇蕊，光艳照眼，而且居然有香味，凑近细闻是种老式的胭脂水粉气，有点像夹竹桃。而桃色那种义无反顾深情痴迷，浓烈烂熟到快要满泻的粉红色，要怎么形容啊？哎，我这中文白读了，站在花前脑中如电光激闪，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然后就没了，呆看半天，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古人真是厉害啊，寥寥数字，用了3000年也不磨损，还是鲜活传神。但只说桃花美艳，未免以偏概全，把它瞧扁了。牡丹富态，水仙清雅，都没啥好争论的，桃花却亦正亦邪，矛盾吊诡，可就复杂了。有时俗艳，有时清丽，一下子喜气热闹，福寿无疆，一下子又孤绝凄冷，薄命不祥。而且桃花是种状态和概称，就像江湖，中国人一看就懂，跟外国人就是讲不清。譬如桃花运，有一年带英国朋友林去逛年市，看到围园处处桃花，林十分好奇，我跟他说这花象征爱情和婚姻，就像玫瑰吗？啊不，我赶紧补充，更多嘞还有人际关系，而且桃花运不一定可喜，弄不好可能是桃花煞和烂桃花呢。
1: 蔡珠儿为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如果失去了桃花，那么中文岂只会失色，恐怕还要失血失重，休克昏倒。是啊，桃花运难道改成玫瑰运？杏眼桃腮，人面桃花，桃李满天下呢？刘郎武陵源和桃花坞要怎么办？诗词歌赋也要完蛋了。元都观里桃千树，竹外桃花三两枝， 可爱深红，爱浅红，桃花流水，鲑鱼肥。这还不算上桃叶桃枝呢。李白春宴，刘关张三结义，都得另寻地方。损失最惨重的是桃花源，春来便是桃花水，仙境灭绝，桃源望断无处寻，世外没有乌托邦，只剩下荒凉粗粝的现实，真恐怖。桃之美可以惊心动魄，写桃最好的《诗经已降》，蔡珠儿认为是张爱玲的爱。是春天的晚上，他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就那么寥寥几百字，连花都省去了，刷刷刷几句，忽而一生已过，时间无涯的荒野里，只有那株桃树。

0: 除了第一集《傻婆荷兰豆》记录了蔡珠儿在香港种地的艰辛与收获的欢喜，种地书还收录了她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见闻，如何采购当地食材，融入当地生活，写自己重要的人生际遇，结婚、遭妾、患病，也写香港风物与市井生活，繁密中间细腻，有如一卷《东京梦华录》。与土地交流，与蔬菜瓜果对话，感知烟火街巷的独特风情。蔡珠儿的文字有一种跳脱的灵活，像一尾水中的游鱼，皎洁优雅，读来妙趣横生，令人心生欢喜。这样活泼风趣的文字，让人们根本看不出他是经历了两次癌症、经常跑医院的病人。一次例行的体检，蔡珠儿发现自己得了癌症。面对疾病，他试着让自己接受。他写道：“种地有自然法则，生病何尝不然？我只管认真去治，其他的都交上去，静静看天，何其自在轻松。”两次手术让身体吃了苦头，心思却逐渐澄净明澈。他像度假般的住进病房，每天看书、听音乐，和探病的朋友谈笑聊天。经历病痛折磨，两次手术之后，他坦言自己对生活可能不是热情，而是认真，尽量认真过日子，每天都做点有趣的事、美丽的事，不怕病，病要来什么都挡不住，不怕死，怕死前后悔怎么没好好过呢，怕的是自己活着活着就疲了，麻木惫懒，心上结了茧和痂。这之前他因为负责的版面被撤，赴集英伦游走世界，自称是做了逃兵，现在换了地方，换了行业和身份，恍如转世般重新做人。他说自己比较适合下地耕种，于是在菜圃果园里翻泥除草，做文字的自耕小农。对他而言，土地是疗愈良药，种地是疗愈，是让他坦然面对人生的重大转折。手术之后，蔡珠儿开始吃中药，每隔几个星期就去香港上环的东华三院，药单上桃仁、当归、生脉散、保和丸、加味逍遥散、参苓白术散都是补益养生之物。在西医刀光剑影的厮杀之后，他不想吃五年荷尔蒙抑制剂，决定继续吃中药长期调养。看病之路正好逛街，从码头到医院要走20来分钟，他常搭早一班船，一路走一路逛，东买西看，玩到快够钟才拔腿跑去医院。
1: 深荣海味旧楼老街，上环响迪化街，加上鹿港，残破里嵌着富态，沧桑中暗含华丽，又有几分东京梦华录的气息。香港的繁荣是填出来的，从港边往山边走，层层推进，犹如横切时间纹理，先跨过甘诺道、德辅道这些大马路，然后高高低低走斜坡，上阶梯，穿越横街窄巷，时空沿途倒流，却又折叠交错。燕窝咸鱼，雪耳花椒，金城红雁，百物丰饶，伙计凝神挑虫草，花猫在柜上呼噜大睡，纸扎铺有豪宅和 iPad，蛇店和茶楼紧挨着现代画廊，腊味厂棺材店旁有行阁酒馆，古今交缠，新旧磨蹭擦撞，步步莲花，处处惊喜。但还是老东西迷人，我穿过文华里，好个图章街，一条短巷有十几家刻印摊，田黄积血木头橡皮，篆隶、楷草隶等可取，再拐进苏杭街，走过王荣记果子厂，灰扑扑的百年老铺，听说灵芝话梅不错呢。旁边是60多年的生兴米行，方口米桶、铁勺铜棒，散卖丝苗米、油毡米、水晶米，粤语和闽南语皆称买米为底米。可惜这动词和米铺都已式微。 然后呢，可以从皇后大道走楼梯街拾级而上，到河里活道看文武庙，盘腔粗肥如蟒，香火绕梁，关公持剑，文昌帝君拿笔，面前供着葱把和芹菜，齐葱求芹。哎嘿，我拜了几次也没用，依旧愚笨懒惰。或是往西走，从文贤东街折入水坑口街，这里有一家朱荣记，和王荣记倒是没多少关系，专卖老式杂货，店面狭仄，百物堆积如山，仅容一人侧身挤过，可是博大精深，什么都有，瓦包、陶缸、猪铺满、鸡公碗、棕梭扫把、松木洗衣板、竹蒸笼和藤提篮，还有久违的篾边竹杆，发着木味清香，可以搓汤圆和晒菜干，我每次来都能找到宝。
0: 在蔡珠儿的笔下，看病之路似乎没有那么沉重了，反而被香港街市的历史感、烟火味熏染的温软加长起来。种菜的他又如何会忘了他的田地呢？拿了药往码头走的路上，他会去甘诺道西的陈万和买菜籽和肥料。陈老板把菜籽舀进小袋，用粗笔写下菜名，然后包好骨粉、麸粉和鸡屎肥。于是看完病的蔡珠儿大包小包满载而归。他想着中药也许有效，可是呀，去上环快步走路逛街搜宝可能是更好的购物治疗吧。

0: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新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1: 蔡珠儿说自己是市井之徒，我们便随着他的笔端游走世界各地的市场。游学英伦时，他曾感叹自己根本该去上烹饪学校，读什么文化研究，苦涩无香，半生不熟。他买了葡萄笋瓜、干酪鲜肉、一倍红尊，最后两个苹果酥，还有大捆的紫罗兰和香石竹。然而这些都不足以温暖他，因为挫败无成的工作和早该清理的爱情，深秋的伯明翰越发凄凉又仓皇。蔡珠儿眼中最奇妙的是亚洲的市场，黎明黄昏，正午凌晨，城里山外，湖心水上，无时无处不可买卖。晨雾还没散尽的时候，日本和歌山的渔港已经人声杂沓，满地鲜腥的太平洋黑尾鱼圆滚乌亮，好似炮弹。晚餐时分，太平洋上的婆罗洲，也就是加里曼丹岛，码头菜市场正热闹，一把把芬芳的香茅，饱满的绿胡椒，还有清新粉嫩的姜花芽，他买回家插了几天，然后剥下来煮马来西亚菜乐沙。该睡觉的时候，泰国清迈的河边花市还是灯火通明，香飘几里，碎冰上有成袋的茉莉玉簪，桶子里有大捆的青莲、白荷、金盏。深夜突来一阵急雨，湿气会把花的香味染得更浓，熏然吹入梦中。有时他什么也不找，只是随性随心，任凭事物迎面涌来，五光十色，撩动感官，但是一定要去个好地方。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市场便是他爱的，这里云集了西澳洲的海陆鲜物，是南半球最大的市场，好东西也的确多。皇帝蟹有好几公斤，羊排香滑，牛肉甜润，从荔枝到樱桃，各种水果都可以寻到。有机菜式的豇豆甜的可以生吃，盐水大的像芹菜。这里有各种小店，做面点的，卖东欧菜的，希腊熟食店的女店主容色温矮，左一句甜心，右一句亲爱的，老派的用语和腔调古韵悠然，即使在英国都不容易听到。吃饱了，走累了，就坐下来喝咖啡，听听路边的手风琴和爵士乐。这里是蔡珠儿心目中的理想市场，美食天堂。不过他又猝不及防地说了一个秘密，150-160年前，当墨尔本还是个金矿坑时，这里是一片坟场。
0: 不管到哪儿，我总要去逛市场和坟场，因为比起博物馆来，那里面有更多原汁原味的真相。一个在中心，一个在边缘，中间围起的是人生。看看人家怎么吃食，如何死去，生活样貌大抵就在其中。离开伯明翰之后，我遇到更多的市场，认得奇怪的货品食材，闻到海陆干尸和鲜败，听见温柔或激亢的方言土腔，收集到各种气息与情景，生活原来可以那么奇异。伦敦哈洛斯百货公司的食物厅有非洲的香熟芒果，秘鲁的肥白芦笋，里海的鲟鱼子酱，高地的野猪与鹿肉，糕点精丽如牙雕，连印度烤包都格外香口。售货员笑眯眯，个个红润肥胖，顾客则衣香鬓影，抬着脸 在每转间缩寻。有人说天堂大概也就这样，难怪我每次去那儿总觉得像梦游，轻飘飘踩在云端。突尼斯的阿拉伯市场也像梦，幽深的旧城里巷道蜿蜒如迷走神经，满布官能陷阱，金灿的刀剑珐琅，瑰丽的挂毡地毯，甜媚的蔷薇精油，浓馥的肉桂和辣椒干，以及装在瓶子里晶亮赤红头角峥嵘的干蝎子。我随口问一张挂毡，不料就此沦陷，抽了水烟，喝了薄荷茶，讲了3小时假，最后掏出身上所有的美金，外加腕上的电子表，抱着那卷刺鼻的羊毛毯，走到阳光下才如梦初醒。阿拉伯人是市场精灵。
1: 蔡珠儿爱香港，他笔下的香港活色生香，摇曳生姿，春日凤凰山的刺桐和羊蹄甲，花开艳光似箭，叮叮车开过的街巷有旧时光留下的斑驳痕迹，向晚时分车厢烟满黄光，车上的乘客都给晕染出风华，忽然都美起来了，有的侧脸像汤唯，有的神情如张曼玉，后排梳西装头的阿叔蹙着眉，竟像老去的梁朝伟，搞不好下一站上来的就是张国荣，或是穿着香滚花衫刚看完电影的张爱玲。蔡珠儿沉醉在电车这个古意盎然香港的奇迹里，也惊叹于香港的夜景、烧味，还有狂野的房价。2015年夏天，蔡珠儿告别香港，搬回台北定居。回到台北之后，他依然在种地，只是新家没有菜园，现在改在阳台耕种。他觉得这样也够了，真要手痒，可以去台北近郊租一块地。台湾山海丰美，食材特多，好些都是他以前不知道的，见猎欣喜，经常试做新菜，种菜的时间因此就远远少于煮菜了。被问到香港与台北的不同味道时，蔡珠儿说，那足以写一本书了。简言之，香港和台北，一个是海，一个是河，一个香水味，一个香片味，一个是煲汤，一个是肉羹。那么你呢？你爱的是哪种味道？又或者也像蔡珠儿一样，更爱泥土的味道，自然的味道。好，今天这期风味独特的种地书给各位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我们下一期轻阅读再约，拜拜。

现在时刻是我们下午时间的1:56，各位听众，我们待会儿稍后2点整新闻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欢迎您稍后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在一分钟之后呢，两分钟我们就要为您播出在今天2:00我们为大家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请听2:00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整点新闻。
2: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我是常慧。首先我们关注来自华府今天的外电报道。路透社引述了四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科技公司 Meta、 Anthrop、 Google 以及 OpenAI 人员今天将跟美国总统川普幕僚进行会面，讨论先进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模型的自备安全的测试。报道中也谈到这一场会议实质外界对于 AI 代理失控的疑虑正在升高。 OpenAI 和 Anthrop 在最近披露了旗下人工智慧 AI 工具在测试的过程中入侵到其他公司的系统，而这些骇入的事件引发美国国会议员担忧，功能日益强大的人工智慧 AI 模型可能被用在执行或协助网络的攻击。知情人士也透露，白宫在这场会议将聚焦美国政府评估美国最先进模型的害人能力的行动。川普政府在6月曾经表示，他会要求开发这些模型的企业在计划对外发布前最多30天要自愿把模型提交给政府进行测试。五位在目前的五位的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今天呼吁川普跟国会要合作通过这项立法，让美国制造的最先进的 AI 人工智慧模型测试成为常设性的一项措施。而这些参议员在信中也表示了，美国经不起让最先进美国的人工智慧 AI 系统陷入了不透明、逐案限制的一个政策的环境，而中国的替代选项却显得更低价、更容易取得，也更能够预测到部署的状况。白宫昨天在这项声明中也表示了，测试的细节已经敲定，但没有说明是否将会对外公布。而政府在目前，川普也表示，除了表示美国官员正密切关注 OpenAI 入侵事件之外，几乎没有更多公开的说明。现在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上个星期曾经亲访了白宫，这是在人工智慧最近所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相关问题。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德国的情报监督委员会有一项重要的消息。柏林方面今天的专电报道，西班牙北非在目前的休地，这个北非的地方叫休达，上个星期爆发了大批非法移民越境的事件。 而具体原因仍然有待调查。德国国会情报的监督委员会主席亨利希曼今天对媒体指出，不排除这个事件是属于针对欧盟的一项混合攻击，而借由操弄移民的议题向对此高度敏感的欧洲施加了相关政治方面的压力。德国国会情报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联邦情报局 BND、 联邦宪法保卫局 BFV 以及德国的军事反情报局 MAD 等情报机关的运作。主席亨利希曼在今天接受了德通社的采访，表示说了目前有多种可能情境可以解释这一件非法移民越境的事件。亨利希曼也表示，其中有一种可能是摩洛哥跟西班牙之间的政治紧张的升高，摩洛哥像2021年休达边境的危机一般通过了默许或放松边境的管制，而促成了大批移民涌入到休达，而借此向西班牙跟欧盟进行施压。而另外一种可能则是人口走私集团所散布的消息吸引了移民跑到边境去。此外，亨利希曼也提到，不能排除乌克兰日益提出的一些相关说法，也就是俄罗斯通过社群媒体的机器人 BOTS Boots 散布了一些相关的讯息，而这引发了大量移民到休达，而进而对欧盟有所施压。他也表示，这以上三种的情境都有可能，但目前也缺乏能直接证明在幕后的主使者的关键证据。亨利希曼在今天也指出，北欧波罗的海国家跟波兰长期面对俄罗斯跟白俄罗斯利用移民施压的情况，德国应该借镜这些国家调查跟辨识相关行动的相关经验。他也表示了，这个事件也显示有心人士只要有针对性的散布一些假的消息，就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整个欧洲社会跟政治而造成巨大的影响。休达事件也再度引发德国在舆论上对非法移民、边境安全以及外部势力的介入在欧洲政治上的相关讨论。目前德媒的南德日报 SZ 今天发布了一项评论，也指出了事件在爆发之后，欧盟各国在迅速把焦点放在各国边境安全跟移民上的管制，但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欧洲为什么如此容易受到了移民武器化的策略影响。评论中也指出，从利比亚前领导人葛达费、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最近几年都曾经被利用移民或难民的议题向欧洲施压。然而这一类的策略之所以屡屡奏效，并非因为移民本身具有威胁性，而是欧洲社会已经逐渐把移民视为关系着国家安全跟政治稳定的一个高度敏感的议题。在今天这一项评论也谈到了，认为当欧洲越来越从安全跟威胁的角度看待各国民的移民问题，而不是在人类跟国际责任的框架下进行讨论，外部势力更容易通过了人口的流动放大了欧洲内部的焦虑对立跟政治上的分裂。换言之，真正使移民武器化而成为可能的，不仅仅是一个操纵者的手段，更是欧洲自身对移民议题的一种恐惧以及在脆弱性。 而路透社也报道，西班牙政府估计过去四天已经有69500名的移民返回到摩洛哥。然而大批移民的越境进入到休达，所引发的欧洲移民政策、边境上的安全问题以及外部势力的介入等等相关的争论，到现在呢仍然是有所延续。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下，在 Meta 在今天呢，来自华府外电报道，引述了四位知情人士的说法，美国科技公司 Meta、 Anthrop 还有 Google 跟 OpenAI 他们今天与美国总统川普的幕僚进行会面，也讨论了先进的人工智慧 AI 模型在自愿的安全测试。这项报道也谈到，这场会议实质外界对人工智慧代理失控的疑虑正在步步升高。 OpenAI 和 Anthrop 最近披露他们旗下的 AI 工具在测试的过程中入侵到其他的公司的系统，而这些骇入事件引发了美国国会议员担忧，功能日益强大的 AI 的模型可能会被用在执行或协助在网络上的攻击。而知情人士也透露，白宫这一场会议将聚焦在美国政府评估美国最先进的人工智慧模型骇入能力的相关行动。川普政府在六月也曾经表示，将要求开发这些模型的企业在计划对外发布前最多30天，也就是一个月内自愿把模型提交给政府进行测试。五位民主党的联邦参议员在今天也呼吁川普跟国会要合作通过这项立法，让美国制造的最先进的人工智慧模型在测试上成为一个常设性的相关措施。不过这些参议员在信中也表示，美国经不起让最先进美国 AI 系统陷入了不透明而逐案限制的政策环境，而中国的替代选项却显得更低价、更容易取得，也更能够预测在部署上的状况。白宫昨天在声明中也表示了，测试的细节目前已经敲定，但没有说明是否会对外公布。而川普政府到现在除了表示美国官员正密切 OpenAI 入侵的事件之外，几乎也没有更多公开的相关说明。目前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上个星期曾经呢亲访白宫讨论这些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另外我们看一下在移民方面的一些问题。在最近随着一些欧洲的移民问题，在柏林今天一则新闻报道，西班牙北非在他的休达上个星期爆发了大批的非法移民越境的相关事件，而具体原因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德国国会的情报监督委员会主席亨里希曼在今天指出，不排除这个事件属于针对欧盟的一个混合性的攻击，而借由操弄了移民的议题向对此高度敏感的欧洲方面的施政在政治上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德国国会情报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联邦情报局 BND， 也包括了联邦宪法保卫局 BFV、 军事反情报局 MAD 等情报机关的运作。主席亨里希曼今天接受德通社的采访时对媒体表示说，目前有多种可能的情境可以解释这一个非法移民越境的相关事件。亨里希曼在今天也再度对媒体表示， 其中的一种可能是摩洛哥跟西班牙之间的政治紧张的升高。摩洛哥就像2021年修达边境的危险一般，而通过了默许或放松的环境管制，促成了大批移民涌入到修达，而借此向西班牙跟欧盟进行施压。而另外一种可能则是人口走私集团散布了消息，引起移民前往边境。另外，亨利·希曼也提到，不能够排除乌克兰日前所提出的说法，也就是俄罗斯通过社群在媒体上机器人布茨散布了这一个假的消息，引发大量移民到修达，进而对欧盟有所施压。他也表示，这三种的情境都有可能，但目前缺乏能够直接证明幕后的主使者到底关键的证据是在哪里。亨利·希曼也说，北欧波罗的海国家跟波兰长期面对俄罗斯跟白俄罗斯利用移民施压的这个情况，德国应该借鉴这些国家调查以及辨识相关行动的经验。他也表示，这个事件显示了有些人士只要有针对性的散布假的讯息，就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对整个欧洲社会跟政治的环境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修达事件再度引发德国舆论对非法移民、边境安全以及在外部势力的介入在欧洲政治上的一个具有举足轻重的所需要的讨论。德媒在南德日报今天也发布了评论，指出了事件爆发后，欧盟各国迅速把焦点放在各国边境安全跟移民上的管制。不过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欧洲如何如此的受到了移民的武器化的策略影响。评论上也指出了，从利比亚前领导人葛达费、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到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在最近都被利用移民或难民的议题向欧洲进行施压。不过这一类的策略所以会屡屡奏效，并非是因为移民本身具有威胁性，而是整个欧洲社会逐渐把移民视为关系着国家安全跟政治稳定的一个高度敏感的议题。评论上也认为，当欧洲越来越从安全跟威胁的角度看待各国移民涌出的问题，而不是在人道跟国际责任的框架下来讨论，外部势力便更容易通过了人口的流动放大欧洲内部的这份焦虑对立跟政治上的分裂。换言之，真正使移民武器化也成为了可能的事实，不仅仅是操纵者的手段，更是欧洲本身对移民议题上的恐惧跟脆弱性。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来自欧洲方面的几则比较重要的这一节新闻时间，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德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
1: 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7: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沈东教授的新书，书的主题是周兰萍，书的主要书名只有两个字，叫做萍歌。周兰萍是谁呢？1950-60年代是台湾从战后荒芜里复苏更生的日子。音乐家周兰萍，他出生在1923年，在1971年去世。他生逢此时，他是流行歌曲电影音乐的一颗灼灼明星。周兰萍他是湖南湘乡人，寄籍在湖北武昌。1941年他进入重庆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第三期就读，毕业于国立音专，也就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他主修声乐，复修作曲。1948年12月他随军来台，来台之初他曾经演过电影话剧，担任过场记舞台总监。1952年12月他进入中国广播公司，担任叫做歌咏指导。年轻的周兰萍才华洋溢，来台几年就成了首屈一指的多产作曲家。他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华语流行歌曲，像是《绿岛小夜曲》《美丽的宝岛》《春风春雨》《家在山那边》《愿嫁汉家郎》《灰熊 Kick》《傻瓜与野丫头》等等，几乎占据了民国40-50年代华语歌曲的半壁江山。除了流行歌曲，他还广泛涉足于电影、话剧、广播剧的配乐作曲，还有

布袋戏电影《西游记》也是由周兰平负责配乐，炙手可热的程度被记者形容为台湾影圈中最笃定赚钱的人。1962年6月，周兰平被延揽到香港上市公司，短短十个月就以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扬眉吐气。1963年获得第十届亚洲影展、第二届金马奖最佳音乐，此后佳作名片源源而出，《凤凰巢》《花木兰》《状元及第》等黄梅调片，还有《黑森林》《山歌姻缘》等歌唱片，另外有《西施》《十四女英豪》等大部头的史诗片。而胡金铨拍的《大醉侠》《龙门客栈》也是由周兰平配乐的，《兔丝花》《寒烟翠》这是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也是周兰平创作电影音乐。他在1969-1970更以水上人家、陆客与刀客连续赢得金马奖最佳音乐殊荣。不过事业上的意气风发换来的是身体长期透支。1971年5月17日周兰平骤然辞世，享年只有49岁。他在世的时候金马奖办了8届，而他一个人囊括了3届最佳音乐奖，外加一座亚洲影展的最佳音乐，可谓成就非凡。在周兰平所有的成就当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应该仍然是黄梅调电影《梁祝》。在这本书里，沈东也对于《梁祝》这部电影跟周兰平他的作曲之间的关系做了非常详细的解说。我们可以从民国52年4月24日，那是《梁祝》在台北远东中国国都三家戏院上演，而一登场就气势不凡。第四天报纸就传了捷报，连日3月爆满，3天票房记录已经逼近50万大关。第五天报上出现了剧评，一片叫好之声，导演李翰祥成就不俗，祝英台乐地举手投足惹人好感，梁山伯林波更是出色，情感把握收放自如，他的突出表现一鸣惊人，观众蜂拥而来，黄梅调响彻大街小巷。根据片商工会统计，到5月14日梁祝上映满3周，全台北已经有将近30万人次看过这部电影，收入逼近350万，观众人数打破了之前林黛《江山美人》还有最高卖座记录，保持着那是洋片冰汉。据报载，台北市的人口当时100万人，除了1/3是不需买票入场的儿童之外，大人几乎2个人当中就已经有一个人去欣赏过这部影片。事实上梁祝热潮正芳心会爱，放映日期一延再延，直到6月24日终于下片。第二天片商在各报大大看中空前绝后的道谢道歉启事，不得已而下片，殊生遗憾。不算日后重映，这次梁祝总计播放62天，三家戏院每天各播5场，一共演了930场，但这统计数字只是台北一地，台湾省其他城镇后续播放的辉煌战果没有加进来。当时的电影只有少数几盘拷贝，各家戏院轮流播映，因此就有外部期待上片天天电吹拷贝的广告词。另外呢，梁祝旋风，我们看当时的报纸就是这股旋风横扫全台。5月19日台中开始上映梁祝，电影广告得意地说台北狂漫2个多月放映天现任上映中，表示有办法先拿到了拷贝。其实才狂满了26天，片商吹牛数字膨胀了2倍。梁祝6月24日台北下片，其他城市才有机会一睹为快。据报载，宜兰罗东20天之内售票达到46000多张，而罗东镇的人口当时6万出头，宜兰郊西的戏院唯恐观众被罗东戏院抢走，积极张贴大型广告，结果呢把梁山伯写错字，错别字写成了冉山伯，传为笑柄。台湾南部的屏东潮州乡下地方还轮不到上映，脑筋动得快的戏票黄牛沿门挨户兜揽村民，干嘛呢？包车送到屏东市去看电影，连车费带电影票的屏东半日游大受乡下朋友的欢迎。嘉义7月

才终于等到梁祝的拷贝，姓名涌现，洪流流窜，警局特别加派警察站岗维持秩序，增加了不少工作量。当地的警员自嘲，这叫做梁祝之灾。高雄冈山久等不到梁祝的拷贝，片商为了抢钱，就把李全熙导演的歌仔戏片《三匹银台》拿来放映。虽然张冠李戴，观众同样买单，片商抢赚了一笔。直到八月底，屏东潮州终于上演《梁祝》，台北到屏东潮州由四月到八月，《梁祝》旋风由台湾头吹到了台湾尾，黄梅调越唱越旺。根据民国52年12月片商工会的年度统计，《梁祝》卖座达到台币912万元，破了台湾有史以来当时电影卖座的记录，是当年西片第一名十届324万的将近三倍。由四月到六月两个月中，报纸每天都有梁祝广告，广告文宣也成为另外一种观看梁祝的方式。电影首日上映的时候，报上登了横跨全版的大幅广告，除了宣传获得亚洲影展四项金合奖的成就之外，更大致强调本片爆粉一场，特技镜头为国片从未见过，那就是哭粉时狂风大作，三破分头崩裂，英台投身而入的一幕，而黄梅调三个字印得小小的，显然片商不以为是宣传亮点。接下来梁祝卖座鼎盛，广告宣传渐上轨道，经常是在图片右侧加了一个方框，方框内就结合最新时事创意文宣，如同现在脸书日日更新。4月30日运动健将杨川广缔造了十项全能的世界纪录，举国欲有容颜。同一天梁祝的广告词是铁人杨川广十项运动创9000分世界纪录，是我国人自尊无上之光。梁祝电影六天三院破90万纪录，是我国片扬眉吐气之日。紧接着5月4日纪念五四运动，梁祝也和新文学运动挂上了钩，广告说五四运动为我国文坛开拓新的一页，梁祝电影为我国影坛放射光芒异彩。随着梁祝越来越轰动，报纸上的电影广告版面越做越小，只要一个方块表示电影仍然在上映就够了，但广告文字越来越丰富，包括屡破纪录的数字，以及著名学者徐副官、杨树凡等人名教授看后的感赞，把各方名流学者的意见择要刊登，成为最强而有力的广告词。这些电影广告几乎就是当时社会梁祝现象的缩影视窗。即使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即使台湾电影有这么多丰富的发展经验，当年梁山伯与祝英台所引起的这种热潮仍然是非常特殊的历史现象。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沈东教授的新书，由时报出版，书名叫做《平哥》，平指的就是周兰平，所以副标题是《周兰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周兰平重要的作品是狂飙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书里面，沈东这样告诉我们，《梁祝》这部电影全长129分钟，涵盖了34首插曲和几乎贯穿全剧的配乐，这样一部可称巨制的音乐作品，耗时多久完成呢？周兰平自己揭晓了答案，他说至于内部《梁祝》的黄梅调，周兰平配合不走漏消息的情况下，以一个月写完的，剧本是一段段送来，曲子是由送子观音起一段段送去，直到最后才知道是梁祝影片，这完全属于一种思维的自然全用。周兰平一向以作曲快速闻名，但短短一个月之内竟然能够完成这么庞大的作品，可见他是不眠不休全力以赴。在赶时间又不可以走漏消息的情况下，剧本还是一段段送来，作曲家除了人数共知的故事梗概，可能对编剧细节所知也不多，甚至编剧群都没有能够确定细节。不过记者说，直到最后才知道是梁祝影片，这过甚其词。试想创作的第一段送子观音，那就是十八相送当中的第五首，送子观音堂中坐，金童玉女列两旁，歌词当中就有梁兄歌了，怎么会不知道是为梁祝作曲呢？只是电影的全貌确实没有办法一开始就掌握。然而作曲家如何在一知半解的情况底下铺陈情感，把它发而为旋律，并且在感情跟音乐表现上前后衔接，这是极大的挑战。那一个月完成，这应该是初考，后续还有许多细部修改调整。梁祝全片拍摄时间大概也只有3个月。沈东曾经陪同周兰平的女儿周扬明实地参访邵氏公司清水湾旧影城，在大录音间的对面越过短短走廊有一间小办公室，据说当年周兰平在录音的时候，周文怀先生他坐镇在小办公室，李汉祥导演不时来去，三人密集讨论音乐跟影像的配合细节。不论如何，一个月时间完成初稿，一方面可见周兰平赌上了他的前途，全力以赴的拼劲，二方面全力以赴投入创作，才无暇理会外界对于复杂局势的流言蜚语，维持专注纯粹的心情，精诚所至，也才有思维的自然全用，这样流畅创作，这其实是梁祝黄梅调成功的基础。那李汉祥曾经对周兰平黄梅调作品有这样的点评，记者写着李汉祥来电话说周兰平的黄梅调是南腔北调，命令马上停止收音，声音之大到了所有人都听得见的地步。虽然就黄梅调的形式来说有点离经叛道，但曲子是越听越好听。这两段访谈相距数年，记录的都是李汉祥周兰平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李汉祥不满意周兰平作品的往事。虽然是周兰平转述，不过可以看出李汉祥的看法。周兰平自己承认对黄梅调所知有限，好不容易获得导演李汉祥的肯定，他在梁祝上就用这样的原则，那就是南腔北调兼容并蓄，离经叛道，突破传统。那报纸的专访有了这样的一段过程，说李汉祥找了许多蓝梅调的参考书籍和资料给周兰平研究，并且启用周兰平为梁祝的配乐，于是周兰平不眠不休工作，大量吸收中国各地民谣的形式作为他改良黄梅调的素材。据姚凤盘所述，周兰平认为黄梅调对感情表达喜怒哀乐有最明朗的旋律表情，但他希望自由发展，不愿像黄梅戏那样的呆板，所以就在梁祝当中加入了京剧、昆剧、粤剧甚至艺术歌曲的作曲技巧。这些叙述清楚显示周兰平是刻意吸纳
中国民谣和传统音乐进入到黄梅调里，他笔下的黄梅调因而可谓丰富华丽，也变化多端。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时一般人并没有黄梅调的概念，这里记者所说的黄梅调指的是发源于湖北、安徽、江西交界地区农村的黄梅戏，而不是香港从李汉祥拍摄貂蝉、江山美人之后所流行的那种黄梅调。而周兰平到底吸纳了什么传统音乐元素，也就是书里面沈龙教授他所要探索的。他引用戏曲大家于大刚他的文章来讲黄梅调，他说颇有人否定黄梅调的价值，我个人对黄梅调并没有偏爱，但是在理论上观念的澄清是必要的。黄梅调本来只是民歌的一种，民歌是音乐的源泉，被采用作为戏曲音乐是中国戏曲家一向的作风。杂曲来自民歌，在中国音乐史上杂曲和戏曲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明代的杂曲像山坡羊、祝云飞等都被剧曲家普遍的采作戏曲音乐。伟大的音乐家魏良辅收集了当时各种杂曲跟剧曲，施以艺术加工，就创造出昆曲不朽的地位。从梁祝七仙女到状元及第，都可以看出李汉祥和周兰平就是不断的致力于多方面的吸收各种地方杂曲，丰富歌唱音乐，在统一的风格下扩张了剧曲表达情感思想的功能，以丰富的民间音乐语言来给戏曲服务，仍然不失为发展中国电影艺术的途径之一。于大刚这篇文章发表在1964年《状元及第》上映之后，当时周兰平作曲的《梁祝》《花木兰》《凤凰巢》等片都已经广泛的流行。在这里于大刚解民歌要陈述了以民歌杂曲为源头活水的中国剧曲发展，他以元杂剧吸收了中宫调，民戏曲采用山坡羊、祝云飞，还有魏良辅、庞搜广纳，终于造就昆曲作为例子，委婉表达了支持周兰平的态度。于大刚他所论其实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中人所共知及其前世的道理，他以古为证，试图提醒若干批评者，今日黄梅调的发展跟元明戏曲殊无二致。他的论述不但确立了黄梅调这种被人家以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歌俗曲登上电影大荧幕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也为周兰平这种吸纳民间音乐元素的做法背书，并且期待周兰平跟李汉祥两个人在统一的风格下丰富歌唱音乐，扩张剧曲表达感情思想的功能，以追求中国电影艺术的新途径。李欣导演是周兰平的老友，他评价周兰平的电影音乐，他说在资源极不充足的年代，他还是努力把音乐铺得很满。他的黄梅调音乐和别人不同，他是乐中有戏。李欣导演以一个满字来概括周兰平的电影音乐，这是一字之褒。以及从整部电影来看，周兰平习惯让音乐在电影当中出现较长时间。李欣最早开始当导演第一部片子是《王哥柳哥游台湾》，那也是周兰平的配乐。这部电影当中红狗遛狗四处游历，许多段落只有风景没有对白，这个时候配乐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就正好给了周兰平大显身手的机会。但电影也有无声胜有声的场景，音乐的出现有的时候有可能喧宾夺主。黄梅调电影是原著戏曲的歌唱片，音乐唯恐不多，李汉祥导演的视觉营构一向是以华丽壮美著称，更需要丰富的听觉才能够相得益彰。因此周兰平的满这种作曲的习性在一般的电影当中未必合适，但正好符合了梁祝的需求。其实李行所谓的满指的只是音乐时间的长度出现的频率，但满这个字还可以包括旋律的繁复、乐器的多样、肢体的丰厚，还有南腔北调的取用，都有助于形成满的印象。由歌曲来看，由于黄梅戏的旋律朴素单纯，周兰平经常用大量的
随腔伴奏，填补歌词末字的拖腔和乐句的空白。例如在梁祝当中，两地相思一开头，朝思量暮思量，有大量的随腔伴奏，造成了旋律的慢。因为周兰平刻意求慢，所以梁祝片中没有音乐的段落不多，也因为如此，让李行的另外一句评语月中有戏得以实现。例如开头远山含笑那一段，林颇饰演的梁山伯初次登场，他由树林当中穿花拂柳依里而来，笛声悠扬，与扬琴相互应答，乐声由远而近疏徐婉转，显示了空间的幽深还有道路的曲折。这次插曲两分钟，前奏超过30秒，以层层推进的音乐酝酿出足够的情感跟期待，等着林颇上了竹桥，以冉冉凌云之姿破空唱出远山含笑四个字，观众立刻爆出满堂彩。另外一个例子是电影《凤凰巢》的尾曲，全家团聚之际，大合唱唱出默剧春满乾坤福满门，福满门重复3遍，就为全剧画下了饱满的句点。但周兰平还继续写了8小节的尾声，越翻越高的旋律加上锣鼓铿锵，将喜庆团圆的气氛推展到极致，他才罢休。这是周兰平之所以那么样成功，他在梁祝还有其他的这些音乐电影当中，他的配乐经过沈东教授分析之后，能够提点我们让我们了解的秘诀。这本书的书名是《评歌：周兰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我们在这有一个有关的，怎么样让这个男性啊，到了中年之后，有没有一些他们在生活上需要改变的习惯？我们都知道男人呢是很好强的，明明知道自己有一些问题了，可是呢他们不愿意去把自己心理上的生理上的一些最弱的一方面呢表示出来。那么今天我看到这篇文章呢是在世界日报上，我看到我觉得应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世界日报》这一篇文章呢，是介绍了一个51岁的男子，他改变了他生活上多年的习惯，也可以说他从小到大所养成的习惯。因为主要的，他有了失智的一个现象。我们都知道，人年纪大了，男性女性都会有失智的倾向，有的人来得早，有的人比较轻。那么今天这篇文章提供给听众朋友呢，来作为一个参考。在这里他特别介绍，英国有一位男士叫亨利·弗尼斯 Henry Furniss， 他在过去的5年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爸爸，这个爸爸叫 Valentin，Valentine 呢因为血管性而导致了他的失智。那么这也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这种血管性的失智呢逐渐让他失去了记忆。那么当一个人有这个失智的时候呢，他从记忆、语言、行动这几方面呢都会慢慢的退化，而这个历程彻底翻转了他对健康跟老化的一些想法，他决定要用行动来打破他们家族的这个宿命，也希望通过改变生活方式，阻止他们家有这样的失智症的一个潜在性的疾病。他希望这个失智症呢，不会在自己的身上会重演。每日邮报在报道中提到了，已经87岁的瓦伦丁已经不能够理解他的儿子跟他的对话，他甚至忘了他是他的儿子，他不认得他亲近的朋友，不认得他的家人，他的说话有困难，生活起居呢要靠一个旁边的照护的人来照料他，甚至他可以说该吃饭的时候他不知道饿，不知道吃饭，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他已经需要一个全天候的人呢来照顾他。换句话说，他失去了他所有生活的能力。对亨利这一家人来说，这个情况并不陌生。瓦伦丁的父亲，也就是亨利的祖父，80多岁就是失智症导致最后的衰老而死亡，他的祖父弟弟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遗传性的失智症，而且呢他的弟弟呢都曾经参加过战争，都是飞行员。51岁拥有两个青少年女儿的亨利，原本认定失智症是他们家族的遗传，所以呢他心惊胆跳，他认为自己迟早躲不掉这样的疾病。而随着现在科技的进步，很多的研究也指出，将近有一半的失智病症呢是可以预防的，也就是说或许你的家族有这个遗传，但是如果你想要改变你的命运， 你可以在提前对这个疾病有所认知了解，而让你的生命的在健康、在遗传基因上以及你的学习的努力方面，让你的失智会延缓或者是变轻，而不是呢随着时间的延迟而让你的病症越来越严重。亨利下定决心呢要改变他的命运，也要改变他的家族的命运。他不愿意这个失智的潜在性的遗传基因改变了他的这个家族。他说，我的爸爸关键期是在60-70年代，那么当时生活上没有所谓的健康生活的概念，也不知道怎么样选择一个生活的形态来影响这个疾病的产生。他说，我有一个积极的念头，我要有一个不同的选择，我要为了第一个设法避免自己有失智症。虽然我们家族有这个传统，有这个基因，但是我应该提前去了解这个失智的过程，让我们在成长老化的过程里面避免有失智症的产生，或者即或是它产生，这个病症是不是会变得更轻微一点。他说，我要保护我的家人，我不要再让我的家人承受这个情感的折磨，也不要在未来让我的家人为了照护而应付一个庞大的医护的费用。那么在研究上也指出，第二型的糖尿病、高胆固醇、高血压、过重或者是缺乏运动、社交孤立、吸烟、睡不眠有问题、睡得不稳，而且你还喝酒，甚至你的口腔卫生不好，这些都是导致了我们失智症的主要的风险原因。好，我在这特别再说一次，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第二型的糖尿病、高胆固醇、高血压、太肥胖、太重、你运动不多、社交很孤立、你喝酒、你抽烟，而且你在睡觉的时候常常睡得不稳，甚至你连牙齿的口腔都不好，而这一些综合起来成为老年失智的一些主要的原因。亨利在他的爸爸确诊之后，他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以前觉得爸爸很健康，他也不胖，还会打打网球，可是他的爸爸基本上呢是久坐型的运动者，平日他坐在办公桌前，周末他才运动，也就是他的久坐超过了他的运动。久坐就是坐得很久啊，喜欢坐而不喜欢运动。而且呢他只喝咖啡不喝水，到了中午呢爸爸喜欢喝啤酒，再来一杯红酒，晚上呢他甚至也喝一杯敬酒，然后呢也喜欢喝一些补酒。他认为父亲的生活习惯真的不好。那么60多岁呢开始发病，他想到如果有这个症状，生活习惯不好，那么他发病的原因呢的确是提前了。而且呢这个疾病呢因为是慢性的疾病，会拖到90岁100岁。他说，如果能够提前改善他的生活习惯，那么就会改善了他失智的提前，让他得病的原因也会减少，也就是延后了他发病的原因。亨利本身呢是一个制作脚踏车的人， 他的 business 就是坐脚踏车，他也喜欢骑脚踏车，他每天呢都让自己骑上10到15个小时。现在他懂得刻意避开加工食品或者高糖的饮食，他的餐点都用原形的新鲜的食材自己做，而且呢他基本上不喝酒。换句话说，他把自己的食物做成最新鲜有营养的，吃最原形的菜，尽量不加一些人工的调味。再其次呢，他重视睡眠，让自己休息，保证自己呢要完成睡12个小时，一天要睡够。而且呢他在睡觉之前呢充分的好好的刷牙，用牙线，避免牙齿呢有细菌。他监督胆固醇，监督自己的血糖血压。他的这些改变影响了他的兄弟，大家也开始重视健康清洁的有规律的生活。他说，现在我们尽量避免去吃加工的食品，我们尽量吃蔬菜水果，而且呢我们晚上呢不再看电视。他说，看电视熬夜对身体不好，对眼睛更不好。不过证据显示呢，他失智的第二型糖尿病已经开始有转向，比较有改善，就是当他改变生活方式的时候呢，那些不健康的生活的习惯让他的慢性疾病呢获得了改善。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先回应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听众朋友呢，因为我资料没有带在手上啊，那这个听众朋友呢，他也问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真的还蛮妙、蛮有趣的哈、啊。他问的不是有关于音乐方面的，他问的就是说呢，他没有办法，就是小吃，台湾小吃，
1: 台湾小吃，
0: 对，台湾小吃。他说呢，他最没有办法接受的台湾小吃呢是霸丸。
1: 哎呦，你这个你不喜欢的这个小吃，好像是大多数人都喜欢吃的。
0: 对呀、啊，
1: 不过我个人来讲，我也有同感。
0: 哦，为什么？
1: 啊、他那个霸丸，这个外那个皮对不对
0: 啊？
1: 是用那个
0: 地瓜粉，
1: 地瓜粉啊，或者有时候太白粉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蒸起来透明的，
0: 对
1: 对
0: 对对对，软软的。
1: 我觉得那个吃起来，
0: 口感没有很好。
1: 对，口感是怪，觉得怪怪的，
0: 怪怪的、哦啊。
1: 这个部分我可以认同。
0: 是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我啦，我个人啦、我比较不喜欢吃的，不是说很不喜欢，要吃也是可以啦，就是蚵仔煎。
1: 哦，蚵仔煎啊，蚵仔煎我也很喜欢吃。
0: 哦，真的、哦，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那个蚵仔煎不是都会淋那个什么太白粉水吗？然后上面会放蚵仔吗？
1: 对，
0: 然后那个太白粉那勾勾有没有？
1: 你讲到重点了。
0: 嗯，
1: 我通常吃太白粉也是 pass， 吃里面的青菜还有蚵仔还有那个蛋。
0: 蛋对不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之所以会不喜欢这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太白粉做的那个皮有关系，
0: 有关系嘛、对不
1: 对？
0: 那我要问呢，传哥，你最喜欢吃的小吃有没有？
1: 哦，其实台湾小吃我都还蛮喜欢的，
0: 真的哈、
1: 哦。因为就是说有时候一吃分量不大，然后呢，然后那个味道呢，我就觉得那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是台湾的酱油
0: 啊，酱油、
1: 所做出来的那种就经过。烹煮啊，还有加水，还有这些各种的调料加在一起之后，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是台湾小吃，因为包括大陆人也这么讲。同样他们在那边做，可是就没有台湾这种，
0: 就是没有台湾的好吃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那可能就是水呀、或者是用的酱油、
0: 酱油啊，
1: 就这些佐料，我觉得有关系。
0: 对，没错，你应该很蛮喜欢吃蚵仔米刷的哈。听说
1: 我是蛮喜欢蚵仔米刷的。
0: 这个蚵仔米刷哈，还有大肠面线呢。这个大肠跟蚵仔，你会选择哪一种？如果说只能二选一的话，
1: 哇，
0: 你喜欢
1: 蚵仔，
0: 你选蚵仔啊？跟我刚好相反的，我喜欢你选大肠
1: 哦，
0: 因为我觉得大肠吃起来有那个脆脆的口感啊。
1: 因为它叫蚵仔米刷、所以我们就觉得就应该就只有蚵仔
0: 啊。
1: 对，那也有当然就是蚵仔大肠米刷。
0: 哎，有
1: 蚵仔加大肠。
0: 哎，有。我记得在延平北路哈，有一家我不能讲他的名字，有一家就是刚才传哥所讲的大肠蚵仔面线哈。他那个一碗呢，大概有一半的分量哦，就是上面都铺满了，一半呢大概就是蚵仔，一半呢大概就是大肠，就铺满满整个，你看不到面线的，那个用料好实在哦。
1: 哇，那真的是这么一讲，我开始那个啊，
0: 我们要不要不要录了？
1: 生津止渴这样的，生津止饿。
0: 我们干脆不要录，我们去吃阿米索好了。
1: 对了，这样子节目开天窗，对不对？你很难交代的。
0: 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你
1: 很难跟大家交代。
0: 不，这样子的哈，我们就接下来呢，我们就全部都听歌，然后呢，你听不到传歌的声音，也听不到我的声音，然后我们两个就知道阿米索这样。
1: 哦，这样子啊，如果这样是可以啊，我们这离士林夜市很近，
0: 很近嘛。
1: 啊、
0: 对，所以呢，这个
1: 是把我们观众、听众放在哪里去了？
0: 哎，安内姆汤。不过说真话了，礼拜六的下午四点多、也正是吃个下午啊，这个小点心的时候啊。
1: 对
0: 对
1: 对，吃点小点心，开开胃啊，晚上再
0: 对
1: 周末啊、好好吃一餐，对不对？
0: 好一点的，对不对？最喜欢呢，可能就吃个什么。卤味啊，
1: 对，
0: 配个啤酒啊，
1: 先这个就是说餐正餐前的一点小点，
0: 小点对不对？人生得快乐，哎呀，好了，
1: 想想我们都觉得真的想不要录音了。
0: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节目还是要继续哈。好，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1: 啊，同样的是跟这个说话啊，就是诉说有关系。
0: 嗯
1: ，tell，tell、啊。
0: Tell, 嗯，不过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今天是第三集了。
1: 第三集，第三集。
0: 嗯，歌还蛮多的，
1: 也蛮不少的。
0: 蛮不少的。
1: 除了今天这个这一集，还有下面还有两集。
0: OK， 所以呢，大家可以跟我们呢一起来聆听有关于 Till 相关的一些歌曲啊，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 ，Beatles，Tell Me What You See。

0: 这个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阿米索。
1: 啊，就这样子而已啊。那我的真心，我对感情的那种渴望啊，这种真实的这种啊，那种感受，你完全看不到吗？
0: 没有，我现在眼里只有阿米索。
1: 那种对于爱的期望。那种欲望你都看不到吗？
0: 没有一碗阿米索来的重要。
1: 哎呀塞，那真的是啊，
0: 伤了您的心啊，
1: 把
0: 酒
1: 搞掉了。
0: 不过说真话的，这个 Beatles 呢，其实不用我们多做介绍啊、哦。
1: 嗯，对对对。
0: 他们大概19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是如日中天了。
1: 1963年，他们出了第一张专辑就爆红了，
0: 就立刻爆红啊、哦！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当时他们。可能料想不到的，一下怎么会一个乐团能够红到这样一个程度哈？
1: 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就是说天时地利人和啊。
0: 哦。
1: 因为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讲过，从1945年之后，等于2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其实全球进入一个就发现说战争实在是太可怕了。
0: 是。
1: 所以大家就是有一种就是说认知，共同认知就是啊。以后就是有什么纷争用外交手段啊，或甚至加强彼此的这种了解啊、哦、然后甚至有什么民族主义复兴，然后有很多的国家独立，
0: 对，
1: 然后甚至成立联合国，然后人类就是在那次大战之后似乎这个发展它进入另外新的开始。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1945年它就有一个所谓的婴儿潮。
0: 哦，婴儿潮、嗯、
1: 那婴儿潮你看1945年到1960年代，婴儿潮等于说大二战以后休养生息嘛，然后大家就是安居乐业，然后就已经开始生小孩了，
0: 是
1: 人口增加，那一代出生的小孩正好是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是他们的青少年的时候。
0: 哦，
1: 所以以至于就是说也有包括就是说整个这个啊，我刚刚讲的经济发展很好，那当然就要文化的这种领域也开始去发展。我觉得他 Beatles 就在这个时间，因为他们是属于战争期间出生的小孩，
0: 啊、哦，
1: 所以在他们那个时候来讲，正好他们就是已经成熟了，所以他们也为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啊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然后带来了他们的新的这种啊。音乐的这种风格形式，然后以至于受到这一批所谓的战后潮的这批这个年轻人所喜欢。
0: 嗯，而且呢，这个那个时候呢，也开始慢慢的呢，这个娱乐产业啊，像是音乐啦，甚至是艺术啊、时尚啊、等等呢，开始慢慢的蓬勃发展了。
1: 是的，是的。
0: OK， 不过这一首歌曲呢，讲的是真心哦。
1: 就刚刚我们刚开头听完歌的时候，你跟我讲的。
0: 嗯，阿米索。
1: 对，就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你说你看到一碗阿米索。
0: 对啊，
1: 那我就讲了，哎呀，那你没有看到阿米索，当我把这阿米索送给你吃的时候，那个背后的心情、心意是为了什么？
0: 哎呦，
1: 内在的那种啊，
0: 哎呀，
1: 就是
0: 那我
1: 想用一碗阿米索表达我的这种啊，就是那种爱意啊。表达我对这段感情的那种渴望
0: 啊，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出来了，
1: 是
0: 不是？所以呢，其实这首歌应该也可以就是说，标准的一首求爱的情歌啊，
1: 没错，
0: 那有这样子的一种氛围出来哈。
1: 嗯，
0: 好，
1: 要肯定一个彼此的感情。
0: 对，来要比肯定一下了，对不对？不要只是看到那个阿米索，好不好？不要看到人家只对你的付出，而是要看到这个付出后面的那一个真心才
1: 是
0: 最重要
1: 的
0: 啊、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好 ，Zombies 的 Teller No。

0: 其实顾名思义，这首歌应该就是告诉这个对方，然后你就跟另外一个他说 no， 我不要，不 是这个意思吧？
1: 不要，是意思是说告诉另外一个人
0: 啊，
1: 跟另外一个人讲，
0: 嗯，
1: 然后就跟那个这个女生说不要，
0: 不要
1: 啊？为什么不要呢？
0: 为什么不要呢？
1: 因为这个女生可能就是说啊，她是她的这个男这个人的男朋女朋友
0: 哦，
1: 可是她又对她旁边的人就在放电这样子
0: 啊、
1: 然后就意思就是说警告那个被放电的人，就是说小心，
0: 嗯，
1: 她可能会脚踏好多条船
0: 哦，
1: 然后她可能会伤了你的心。
0: Okay，
1: 所以要拒绝他的意思，
0: 要拒绝他的意思。那、我觉得这可能背后还有
1: 复杂的一个啊人际关系。那你到底是说，是这个男的啊，是觉得说啊，我的女朋友被你抢走了，
0: 嗯哼，
1: 那所以你才讲他的坏话，所以说，他是我女朋友啊，
0: 嗯，
1: 他如果跟你有什么想那个，要跟他讲不要啊这样。
0: 嗯，不过我觉得这个也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也是一种宣示主权的方式。
1: 有可能是，
0: 有可能是，
1: 有可能是，
0: 哦，对不
1: 对？
0: 对，对，就是跟这个对方讲说，这个女的是我的，好不好？你要跟她说 no， 好不好？
1: 对，因为她有可能会伤你的心 哦。
0: 哎，
1: 你看，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你的朋友之间，对不对？然后如果说这个，有时候碰到了这个同样喜欢一个女生，
0: 嗯哼，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是因为我介绍认识，然后你又去跟我女生暧昧这样的，
0: 嗯，
1: 那这女生如果想要跟你进一步，你要跟她讲不要哦，
0: 不要哦，
1: 对，其实当然，你知道这个有点复杂，
0: 是不是？
1: 人际
0: 关系啊，
1: 什么纠结的那种，
0: 对，
1: 因为可能你会碰到渣女哦，
0: 哎，
1: 跟我在一起的，哦，
0: 对，
1: 你要跟她在一起，你可能。
0: 要注意哦，
1: 你会不好的。
0: 对，而且是不是
1: 最后变成是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
0: 啊？你又不好选择喽，对不对 ？OK， 哈，尤其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嘛，哈，对不对？朋友其不可戏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不过这个是一个团体嘛？
1: 啊，这是一个团体，
0: 这是一个团体，
1: 一个美国团。
0: 他们是不是跟 Beatles 出道的时间差不多啊？
1: 算是比较晚一点啊。
0: 哦，比他们还要再晚，是一个美国团。不过 Beatles 我们知道了，这个传哥曾经介绍过，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英国团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来自英美不同两个地方的。
1: 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比如大家刚刚听他们的这个歌，你会觉得好像感觉那个声音的那种啊，录音的那种啊，
0: 品质
1: 啊，或者那种声音的特色，跟 Beatles 他们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都是60年代的乐团嘛。
0: 哦，
1: 等于说那个年代的声音，那个年代的设备器材所呈现出来的声音，都是属于这样子的感觉的。
0: 哦，原来如此。
1: 对，所以你要有时候你一听这个音歌，你就很容易去判断说，哦，这差不多是什么年代，尤其这种。啊，属于
0: 这种
1: 声音
0: 的，
1: 都感觉。
0: 不过这个曲风都差不多，
1: 对对 对，
0: 对，
1: 其实是差不多。
0: 其实1960年代曲风都差不多，就是走这样子的一个路线啊。但是这歌词里面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啊。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呢？
1: Beach Boys 的 Girl Don't Tell Me。

0: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哦，有介绍过这个海滩男孩、这个团体哦，
1: 对对对，
0: 青少年偶像团体。
1: 其实，在那个时候来讲，他们当然也是就是用那种比较干干净净的
0: 啊、
1: 就像 Beatles 他们出来、出道的时候
0: 是，
1: 唯一比较不一样的 Beatles 是顶个这个马桶盖头，
0: 对对对，
1: 但是也是穿着西装笔挺的
0: 啊、
1: 当然他们也够帅，
0: 是
1: 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基本上60年代的乐团你要上电视或是要出道你都是必须要有这种装扮
0: 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的，
1: 干干净净，为了要让就是社会观感要觉得啊很好，不是后期到60年代末期有没有都变嬉皮长头发留胡子这样子，然后穿得很邋遢这样子，
0: 对，然后唱的那个歌呢、会吓死人的那种、
1: 对对对、你看这个60年代他这个就说整个这种就是说社会的这种对于音乐人的一种观感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的，
0: 应该是说接受度会比较那个时候比较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市场风格了，
1: 对，当然就是说60年代初期嘛、尤其电视的限制、
0: 对
1: 不能穿的就太邋遢，他一定要穿得干干净净、
0: 对，你看我们以前那个群星会就知道了，哪一个出来的女生不是洋装套装，然后男生不就是穿西装打领带，
1: 对，当然就是说这也是为了给青少年一个好像一个所谓的正确的示范啊、你就是要穿得干干净，人家才会喜欢你，
0: 对对对，
1: 才对你有肯定。
0: 嗯哼，
1: 当然这个就是说年轻人不一定是这个想法了。那Beach Boys 他们当然还是顺着那个时代的，就是说潮流媒体的潮流啊，也是这样穿。
0: 嗯，
1: 那 Beatles 也是一样、他们差不多是同时间出道。
0: 是，
1: 对，然后当然就是说这个 Beatles 的这个曲风也知道慢后期也慢慢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但 Beach Boys 来讲他一直以来差不多就是维持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0: 就是比较青少年派的那一种味道出来、
1: 就觉得青少年会比较接受、
0: 比较能够接受
1: 一些、或者说我刚刚讲就是为了媒体会期望就是说你们在公众人物一定要给青少年有一个好的示范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没错没错，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1: 所以他们就装扮就比较看起来，好像板板正正、西装笔挺的。
0: 是，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似乎好像也比较是属于比较不一样一点喽。
1: 那其实这个歌曲的意思就是讲的是说啊、他曾经这个男的喜欢一个女生，
0: 对，
1: 然后其实当然就是说，那是之前一段时间他们因为一个在一个算是异地恋
0: 啊，
1: 就是远距离的这种爱情，
0: 是，
1: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这女的也没跟他联络了然后他写信给他、男生写信给他、他也不回、
0: 是，
1: 那他就终于知道说他应该知道说他应该另结新欢了，
0: 已经被 get out 出局了
1: 对，然后他自己其实已经被那女生忘记，然后但是呢他就不想说你告诉我就是我宁愿不想听，我就是自己知道就好了，不要听你亲口说出来。
0: 哎呀，就是演这个琼瑶剧嘛，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没有，就是类似像这样的，
1: 有点不一样，
0: 有点不太一样。
1: 就说这女，就是她不希望听到女生亲自跟她讲说，我已经
0: 另结新欢了，
1: 另结新欢
0: 啊，
1: 对，她就宁愿不要听，因为她自己知道，因为不联络嘛，
0: 是，
1: 写信去都不回嘛，
0: 对，其实这个心里面已经有数了啦，但是就是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1: 对，就像现在已读不回，
0: 已读不回，
1: 已读不回就表示就是回了，
0: 就是回了，对对对对，就已经给你一个无声的一个答案了，
1: 对，就是一个就是说不回答就是回答，
0: 就是回答了嘛，
1: 那你自己去揣摩啊，
0: 是，
1: 不要说我们还要明明白跟你讲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啊，然后你听了之后心里面一阵酸楚这样，被抛弃
0: 痛苦啊，那样、不过呢我们一连听了三

0: 乐团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一个乐团吗？
1: 也是一个乐团啊，这个乐团就从70年代开始啊，就是他们的就是又把整个流行音乐做了一个改变。刚那些团都是60年代，这个团就70年代的。
0: OK
1: 啊 ，Eagles，I can tell you why。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哦。那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最后一首歌曲 Eagles 的这首歌啊，我觉得应该是经典哦。
1: 哦，非常经典，而且是我最爱的他们的，除了加州旅馆。加州旅馆因为已经是有点烂大街了，就是大家都不管是听的或是讲的啊，都太多了。
0: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这是另外一首我喜欢他们的歌，
0: 这一首对不对？所以我刚才在第一阶段呢，特别把后面的时间呢留比较长啊，就是让大家好好的仔细的品味一下这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真的太经典了。
1: 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情，那个因为他是另外一个他们乐队里面另外一个主唱唱的。
0: 哦，是哦，
1: 他的声线就跟啊，比如说唱《Hotel California》的，我是跟那个Glenn Frey，不太一样啊。Randy Meisner 啊，他是贝斯手，
0: 是
1: 啊，然后他的声音就属于像这样子的啊。我认为是就是说在70年代这样子的声音是主流，
0: 而且我觉得他很棒的部分，我很喜欢就是他那个I can tell me why，
1: 有点假音，
0: 有点假音，
1: 我有时候也会唱这歌，而且这歌不好唱，
0: 不好唱啊，
1: 不好唱
0: 哦。
1: 他 key 也很高，但是你还要后面要唱一些假音。
0: 对，又而且那个最
1: I can't tell you why。
0: 哎呀，哎，想听哈？哎，没有，就这么一句哦，不好意思。
1: Look at us, baby, up all night, tearing our love apart。
0: 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要听的话哈，523哈，我们演唱会见。这样我会不会被听众打？
1: 不会，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就是说，这个在一个某一种场合就可以多唱一些这样子大家喜欢听的英文歌。
0: 哎，其实我觉得哈，有时候歌手这个爱唱歌哦，这件事情哦，这个天生的一个骨子里面有这样一个基因哦，所以呢，就随时随地就想来唱个歌哈。
1: 对，尤其是碰到自己这么喜欢的歌，
0: 这么喜欢的歌，对
1: 对
0: 对，
1: 这个 I can tell you why。
0: 嗯，
1: 当然可能也是那时候我们正值青少年的时候啊，那个就是发春期，所以听到这个歌，而且更有感觉，就希望
0: 是
1: 能够有一个像他这个歌里面讲的那样的女生，可以让他这样子的去倾诉，但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的去推敲他的歌词，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0: 完全不是吗？
1: 其实是有一点那种无奈的感觉，你知道吗？
0: 真的、
1: 对，就是说 I can tell you， 我就是告诉，我就说不出来到底
0: 为什么
1: ，就是我们其实在一起很久了，然后就觉得好像在一起久了有点就是淡了，可是呢，真的要我讲出来，就是说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其实又要想跟你分手，可是又做不了这个决定，
0: 是，
1: 那就是心那种纠结，你知道吗？所以所以他这个歌词说，我无法告诉你为什么，我想就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一些问题，可是我又不能告诉你，然后甚至就说我又下不了决心说要跟你分手，那种感觉。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就应该要去问两性专家，有没有啊？
1: 哎，两性专家可能他自己也会有这样的，
0: 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1: 这个爱情它是个难题，
0: 对，
1: 叫人目眩神迷。
0: 对，没错，宗盛大哥的歌曲啊。不过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啊。好，因为我们来把握时间，因为后面的歌还蛮多的，来请川哥介绍一下我们下面的歌。
1: Asia, Only Time Will Tell。

0: 这首曲这个歌曲的曲风的内容跟这个 Eagles 的完全不一样了，
1: 不一样，这进入到80年代了。
0: 80年代好像就是比较流行像这样子一种曲风了，
1: 对，它这个电子合成器的这种分量比重啊会比较增加，就不再只是只有70年代是主流是什么电吉他，
0: 是其实也蛮不错的啦，就是说它有不同的一种包装嘛，让大家在听觉方面有很多的丰富度了。
1: 当然就是说因为它80年代开始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就是十年嘛，
0: 是
1: 第一个另外一个世代，所以当然就是说不光是我觉得也可能是就是说是一个动物的本能，觉得新时代新的一个十年要开始了，所以大家也会想说要有一些改变去及时音乐的这种氛围的感觉，
0: 是是，
1: 包括唱片公司也意识到
0: 也是一样嘛，
1: 对，他们其实都会每十年就会去研究下一个十年是会流行什么样子的东西。
0: 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音乐产业的这个提升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这个引领十年前就在十年前就已经告诉你说我们大概未来的曲风走什么样的，
1: 对，他们都有专门的部门去研究这样子，对对，因为最重要是还是为了这个公司的业绩还是商业的考量股价的这个股票是不是股价的指数可以维持，就像每天你会听到这个辉达或者是 AI 的
0: AI 啊，
1: 或者是台积电 啊，
0: 台积电啊，
1: 对不对，其实每天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那当然就是说音乐圈也不遑多让了。然后 Asia 这个乐团是其实他们这些组成的这个分子来讲都是70年代的一些我们讲的很知名的一些乐团，他们的里面的这些这个乐手然后一起组成的这样所谓的超级乐团，
0: 这个很特别因为一般来说比较少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1: 在那个年代上就是开始有，因为就是说你知道比如说他们原来所属的乐团可能在70年代经过一段时间然后发现好像有点这个怎么讲灵感枯竭
0: 可能也
1: 然后想找寻新的对走到一个瓶颈然后想找寻新的火花，
0: 是，
1: 所以当然就会跟不同的乐团有交流，甚至说这个我们来组一个乐团，你是吉他手我是贝斯手
0: 鼓手，
1: 你在你原来那个团也是很有名的，
0: 对
1: 我在这个团很有名，然后就唱片公司或者是说让乐手之间觉得彼此很契合，然后就可以激发一些新的火花，然后他们就就这样子凑成一个所谓的超级
0: 乐团。那这个超级乐团这个维持时间很长吗？
1: 也其实也没有很久对，然后当然就是说在他们组成的期间呢也有一些不错的作品，包括这首歌
0: 这首歌曲
1: Only Time Will Tell 只有时间可以证明那证明什么？
0: 证明什么呢？
1: 证明你离开我是错的我会让时间证明你会后悔的，我们走着瞧
0: 这位先生你太激动了
1: 这个歌就是有这个意思，这个意思
0: 这样子，
1: 说你要离开我我感觉到
0: 很悲伤，
1: 就是悲伤嘛，
0: 一定的，
1: 但是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
0: 你一定会后悔，
1: 你会发现我才是真正最好的只有时间可以证明你会后悔很符合这个歌的情绪，
0: 很符合对。
1: 虽然这个歌一开始用的那个键盘，
0: 键盘
1: 感觉好明亮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可是就是说，当然也许就是说，这个人他就是说他会去做这样子做音乐的这样的呈现，包括歌词，他也是让你很有点怎么讲的，趾高气扬的，
0: 是
1: 抬头挺胸的，
0: 是
1: 告诉你。你有一天会后悔，
0: 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1: 很肯定的。用音乐的方式去让你感受到这种很肯定的语气。
0: 是啊，如果说刚好你现在目前听众朋友呢，你遇到这种情形的话，你就放这首歌给他听，就告诉对方你会后悔的。
1: 你也后悔，
0: 你也后悔，我跟你讲下一个男人或女人不见得更好，我跟你讲很妙的一首歌曲。
1: 是是是
0: 好，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什么歌？
1: Crazy Star, Tell Me Now。

0: 哎，这首歌跟刚刚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又完全不一样。我发现到其实传哥你在安排歌曲的时候呢，各种不同的曲风互相的夹杂在一起。
1: 当然这个就是说
0: 有快的有慢的，
1: 对对对，当然有点考量了，就是这个有点像演唱会一样，就啊有几个可能有两首歌啊，那大家觉得很嗨，
0: 很嗨，
1: 有些歌就要让人家是静静聆听的。
0: 是哦，所以你看我们每一节目呢，传哥都比较他的演唱会来办。你看，
1: 其实我是透过做这个节目，然后我更知道演唱会要怎么做。
0: 哎呦，
1: 哎，对，所以要感谢这个啊，台北电台给我这个机会。
0: 哎呦，
1: 哎，
0: 哦，老板加薪。
1: 哎，原来目的讲这个，希望加薪
0: 啊，不然呢？对，一定要老板加薪。
1: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赏赐。好了，我们从80年代要进到了90年代了。
1: 对 ，Mazzy Star 啊，一个美国的一个另类啊摇滚乐团，但是他们这个另类就是真的是蛮另类，就是
0: 怎么说呢？
1: 像譬如说，我们也有介绍过一些另类乐团，
0: 对，
1: 就是另类摇滚，它其实还是有它那种摇滚比较，就是说会有让我们秦昊哥硬起来那种
0: 拳头硬起来的那种，
1: 啊、
0: 拳头拳头啊，不要想歪了，
1: 想歪，就是你知道那个吉他的表现一定是还是有很有那个力量，可他们这个乐团就不一样，他们另类，当然也是就是说可以标榜是摇滚，但是另类就是说他是有点慵懒的。
0: OK，
1: 然后慵懒的，就是他们曾经也闹过一些笑话，演唱会做到最后底下的人睡着，对，这个乐团
0: 好棒啊，
1: 对，所以当然你看听刚这首歌有没有那种感觉？
0: 有哎、欸，有哎、欸，
1: 其实是蛮适合睡觉、欸、要。晚上要睡觉前听，
0: 哎，所以哦，这个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这个失眠的话呢，你可以听这个乐团的歌哈、啊。
1: 哎，对，不知不觉你就睡着了。
0: 哎，可是我发现到他们的歌曲，这首歌的配器啊，没有那么的复杂，因为其实到了90年代以后，应该在整个的音乐的，好比说编曲方面，应该会稍微复杂一点啦，会加一点什么东西，他们好像似乎不太有哎哈、哦。
1: 因为像这种另类摇滚乐团的话，他们的特色就是说，他们的就是说跟上一代，比如说80年代或70年代的那种所谓的摇滚乐团哦，甚至像这种比较流行一点的，就还是有，就是主要就是音色，
0: 哦，音色，
1: 比如说你用了吉他的这个音色，其实最重要就是音色，
0: 音色，
1: 哦，吉他的音色，然后还有就是说整体录音的时候，你这个所谓我们讲叫做个 ambient，
0: 啊哈
1: ，ambient 就是环境感，
0: 环境感，
1: 整个环境的感觉，就是，
0: 是，
1: 哎，有更不一样。
0: 哦，
1: 其实他们用的和弦没有多特别，还都是一样。
0: 对对对对，
1: 哆来咪发嗦拉西还是一样。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录音给你，就是说听起来呈现的感觉是啊，还有一点那种飘渺的感觉。
0: 嗯哼，
1: 虚无缥缈的感觉，
0: 空
1: 灵。那吉他当然还是很清楚，可是它的音色是不一样的，就会让你感觉哎，好像90年代的摇滚跟80年代哎70年代啊又不一样，
0: 又不太一样、
1: 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创新。
0: 可是我说句真话，好像这种所谓的独立乐团呢，哪怕以现在这个现今这个社会来说啊，要存活真的不太容易，没有那么容易啊。
1: 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这样子的所谓的另类啊，就是说你要另类到说你有自己本身独特的特色，然后有别于我刚刚讲70年代或者我们80年代传统那种摇滚。
0: 嗯哼，
1: 但是就是说基本上好听的歌或者说那好用的旋律基本上都已经被用完了，
0: 就被用完了。
1: 然后你们这些另类要多另类呢，你必须要有，不是说你标榜另类就是另类，你的另类是跟有别于以往的乐团那种特色，但是
0: okay,
1: 你要有创新，但是前提还是要好听。
0: 对对对对对，
1: 要好听这个部分就不容易了。
0: 对，
1: 你要成，你要把它做得很稀奇古怪，但
0: 是
1: 都没有问题。
0: 是，
1: 但是那种稀奇古怪能不能让你甚至觉得好听？
0: 对，
1: 这个就不简单，
0: 不简单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市场性，当然唱片公司也是要站在一个立场，就是到底有没有市场性啊？那这个大家会不会买单？我觉得这一点还真蛮重要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哈、
1: 啊，是。
0: 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1: 好，这个《Tell Me Now》就是其实很直白，就是说，你如果喜欢我，
0: 嗯，
1: 真的对我 有就说要真正就很看重这段关系的话，
0: 嗯哼，
1: 你就要表达出来。
0: 你现在就给他讲出来，
1: 一定要讲出来。
0: 哎，给他讲出来哈、
1: 哦。你不给他讲，我都哎，刚刚你这
0: 好像
1: 气头在玩游戏这样子啊，暧昧这样子、嗯，就是要清楚的表达啊，现在告诉我。
0: 嗯，所以这个歌曲当中，我们这样一路这样听下来，这个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诉说哈，就跳这个字啊、哦，但是呢，它用在不同的地方，它会给人一种不同的一种感觉出来。你要告诉我的是什么，然后才会作为一个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赶快把握时间来介绍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好，这个 Red Hot Chili Pepper 的 Tell Me Baby，
0: 这个是也是在2000年的歌吗？还是在90年代的歌？
1: 2000年的歌，
0: 这已经是2000年的歌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请
1: 唱红辣椒，哎，
0: 哦。对对对对对，我还特别去上网去 Google 了一下他们呢、哦，他们这个团真的很特别哦，怎么会有一个团叫做呛红辣椒哈、哦？这个外国人这个取名字真的是取得真的很妙啊、哦，会取像这样子的一个呛红辣椒，这也不怪嘛，前面都有老鹰了嘛，对不对？所以有个红辣椒似乎好像理所当然嘛，对不对？
1: 这个有时候就是说，像这些乐团他们就是怎么讲呢？语不惊人死
0: 不休啊！
1: 一定要取一个名字，大家觉得哎，好特别，这样才会感觉说
0: 我不一样，对不对？
1: 这个歌，就是第一次，就像人家就是说，有时候叫听到一个人的名字，比如说叫赵传，大家就觉得哎，很好奇，对这个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0: 这个赵传叫赵传什么呢？要传什么东西呢？
1: 就其实造什么样子的船，
0: 造什么样的船，这样子 OK 哈，是要撞个潜水艇。
1: 造飞机。
0: 哎，当初你的艺名如果叫做造飞机的话，那就好笑啊，不然，那就不行了。
1: 那我从念书的时候，人家就有同学就是这么叫我。
0: 这样造飞机，造飞机。
1: 对，那造船，造船，造飞机呢？啊，
0: 造飞机。好了，不过呢，把握时间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歌曲好不好？
1: 其实啊，这个歌就讲的是一个，就 Red Hot Chili Pepper 他们是在加州的一个乐团，
0: 是
1: 啊，然后他们的风格就会让你感觉非常西岸，很活泼
0: 哦，
1: 然后很会作怪，
0: 很会作怪，
1: 哎，对，
0: 连团名都很怪，
1: 对对对，哦、那他们这个歌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是来到这个好莱坞，
0: 嗯哼，
1: 啊，好莱坞追求梦想，到洛杉矶追求梦想，
0: 是。
1: 大多数人都是会失望，都是会铩羽而归的。
0: 是，
1: 哦，
0: 没错。
1: 那他就是把这个讲这个故事，就是很多人抱着这个梦想啊，来到好莱坞，
0: 好莱坞来这个地方，对。
1: 但其实很大多数都是会铩羽而归，
0: 铩羽而归的。
1: 所以他是把这个情景去用这个歌去做一个描述。
0: 哦，好，很蛮不错的一首歌曲，大家也可以听听看这个曲风哈。不过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同时也要来提醒所有好朋友们，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有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1: 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发动攻击之际，俄国莫斯科州的州长弗洛比约夫他表示，首都莫斯科周边一处工业区遭到无人机的攻击，有五人死亡，十人受伤。据报道，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了远程攻击，近几周加强了攻击俄国最大的电商冶煤的仓库。弗洛比约夫在今天凌晨指出，首都莫斯科周边的若沃谢尔基工业区遭到无人机的攻击，现场爆发了多起火灾。初步消息说，这起事件已经造成五人死亡，另有十人受伤。而在当地时间8月3号的上午，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的黑海边的一个度假村拥挤的海滩爆炸，事发所在地是俄罗斯的克拉斯若达尔边疆地区。地方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事件已经造成了至少7人死亡，其中3人是儿童。当地的州长维尼亚明·孔德拉季耶夫表示，海滩上的人们是被无人机的碎片集中身亡的。孔德拉季耶夫说，另有40人在事故中受伤，其中21人需要住院治疗，19人接受了医疗救治。不过目前俄乌双方对这一事件的起因说法不一。另据报道，纽约市重新开始对违反换边停车规定的车辆张贴醒目且大号的羞耻贴纸，以给车主造成心理压力。与广受诟病的旧贴纸相比，新的贴纸粘性更弱，将更容易清理。纽约市清洁局今天在曼哈顿针对违反换边停车规定的车辆张贴出第一张羞耻贴纸，这个贴纸以醒目的样式和尺寸贴在违法车辆的车窗上，以增加警示的效果，同时会对车主处于每次65元的罚款。另据报道，犹他州奥勒姆市警方近日逮捕了一名19岁的加州洛杉矶华裔男子，指控他利用非法所得的多张银行卡，在犹他县以及盐湖县多家 Costco 卖场购买 Apple 和任天堂电子产品，并再将赃物运出州外。根据报道说，被捕的这名男子叫倪世坚，现年19岁，来自洛杉矶。警方在7月30号时以涉嫌通讯欺诈、洗钱、从事非法的活动模式、非法使用银行卡、持有毒品以及持有毒品用具等等的罪名将他逮捕。根据警方的逮捕拘留宣誓书，在几日前奥莱姆警方接获 Costco 员工的报案，指称有一名男子连续造访犹他州多家 Costco 卖场，使用不同的付款方式，并以感应付款方式 购买苹果以及任天堂的电子产品。宣誓书说，警方根据以往类似的案件经验，认定这些用于感应付款的银行卡属于非法所得，而所购买的电子产品极有可能被运往其他州，甚至有可能被运出了美国境外。调查人员表示，倪世坚在7月29号、30号两天内先后进入犹他县以及盐湖县境内的9家 Costco 卖场，总共使用18张不同的金融交易卡，购买了6副 Apple 耳机、12台 Apple 平板电脑以及10台任天堂产品，总金额高达19,787.52元。警方表示，这些产品随后被运出州外或计划运出州外。警方说，奥雷姆警方最终在南丹地市的一家 Costco 卖场将倪世坚逮捕，当时他试图进行另一笔电子产品的购买交易。这起案件凸显出近来利用被盗或者是伪造的银行卡大量购买高价电子产品后转售或走私出境的犯罪手法。此类犯罪集团通常是利用轻触感应付款的功能快速完成多笔小额或中额交易，以规避零售商以及银行的欺诈侦测手段。由于苹果和任天堂产品在二手市场以及海外具有高转售价值，再加上包装完整、型号易于辨识，因而成为这一类犯罪集团的热门目标。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倪世坚所使用的18张银行卡具体的来源，也没有说明这些卡片是否与其他州的内事案件有关联，案件仍然在调查中。警方也没有透露已经寄出包裹最终流向何处。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了。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136.02， 涨幅是 1.79%， 收盘在 7736.52。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907.47， 涨幅是 1.71%，收盘在 54,085.88。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671.10， 涨幅是 2.59%， 收盘在 26,584.99。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纽约今天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79度。在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8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61%的可能会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并有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8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以上新闻是由美军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5，欢迎您收听美金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来自纽约邮报的消息说，就在今天凌晨，纽约市的阿斯托利亚广场地铁站发生了列车起火的事故，造成至少6名大都会运输署 MTA 的员工以及5名消防人员送医治疗。纽约市消防局表示，这是一列用于清除地铁轨道杂物的吸尘作业列车，在凌晨2:15前后起火。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在今天凌晨，消防局随即派出46个消防单位前往位于曼哈顿洛河的阿斯托广场车站救援，并将火警升级为二级警报。消防局指出，6名 MTA 的员工以及5名消防员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治疗，但是没有透露伤势以及目前的状况。另外有一名 MTA 的员工在现场接受检查后拒绝进一步的治疗。受火影响， MTA 证实4号线6号线部分路段暂停营运。而根据 MTA 的公告说，在消防人员处理火势期间，4号线以及6号线于中央车站42街和布鲁克林大桥市政厅站之间的列车服务在当时双向暂停，双向列车已经在早上6:40恢复了在各车站的正常停靠。不过由于工作人员仍然在努力恢复正常营运，预计列车也会出现持续的延误。那有关地铁最新运行情况，及时服务更新，也建议乘客要前往 MTA 的官网上去查阅最新的资讯。所幸的是，在早晨基本上恢复了以后，通勤族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美东时间下午4:23，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纽约市交通局在今天宣布，未来3年将在5大区新增600个街边电动车的充电点，并且会设立网上平台，让市民就首批选址提出意见。这次的扩建计划将把现有的88个二级充电站扩大到700个，优先服务缺乏私人充电设施的中低收入社区以及计程车持牌司机比较集中的地区。交通局表示，首批考虑安装的社区包括皇后区的雷戈公园、森林小丘以及远洛克维、布鲁克林的红沟、卡罗花园以及贝德福斯戴文森，还有曼哈顿上西区和华盛顿高地。选址将会考量住宅密度、路外停车场不足、 TLC 持牌司机集中的程度以及司机和社区的意见。

和社区的意见。每个站点至少设立两座充电柱，共四个充电插口。可行之处呢，还会预留一次开挖日后共享的电力接头，供电动单车充电柜，还有电动共享单车站，有充电功能的安全单车停车位或是货车单车微型转运站使用。市政府还说，此举可避免日后为不同设施重复的挖掘路面，并保留街边空间调度的弹性。纽约市2021年和联合爱迪生公司启动了街边二级充电示范，2025年起营运现有网络。交通局称，88个充电点有超过 70% 的时间被电动车占用，部分接近于 99%。车辆停在充电位期间，超过 85% 的时间实际是输电，使用率居全国公共街边充电网络之冠。目前，电动车占全市的新车登记 8.3%，但是半数车主需要依赖街边停车，公寓住户也大都没有车库或是私家车道，令充电成为转用电动车的一大障碍。除了新增600个街边充电点，市政府另外建设或完成92个快速充电点以及180个适应停车场的二级充电点。新设备将由纽约电力局采购，交通局营运和维护，车主可用多个应用程式或是信用卡按每度电来付费。只有接上充电设备的电动车可以合法的停在专用车位，没有充电而占位的人将会被执法。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带全家大小看一场百老汇音乐剧，往往是价格不菲。不过年度最划算的赏剧优惠活动即将回归了，这是由百老汇联盟主办的百老汇儿童之夜，将会在8月25号登场，届时共有21部热门剧目参与，凡买一张全价成人票就可以免费带一名18岁以及18岁以下的儿童入场观剧。今年参与活动的知名剧目阵容坚强，包括《魔法坏女巫》《冥府之路》《狮子王》《阿拉丁》《怪奇物语》《哈利波特》《被诅咒的孩子》或者是也许快乐的结局等等。部分剧目的活动时间略有不同，另外大亨小传以及六位王后的两部音乐剧，其他的儿童之夜活动将到26号周三举行。虽然呢门票目前尚未开卖，但民众可以先免费注册加入百老汇影迷俱乐部，便能够在开卖的第一时间收到通知。这项优惠不仅限于剧场舞台，在25号活动当天持有儿童之夜门票的观众可以在剧场附近的15家指定餐厅享有特别的折扣，许多餐厅更是会推出点成人主餐就免费送儿童餐的优惠。

域的餐馆呢有非常之多，都在百老汇的这个剧场周围。另外呢，百老汇博物馆和洛克菲勒中心观景台也提供专属的折扣优惠。百老汇联盟总裁拉克斯表示，儿童之夜为许多家庭带来了聚在一起体验现场戏剧魅力的宝贵机会，他说，是我们最喜爱的传统之一。儿童之夜呢，是自1996年创办至今，累计已经送出超过38万6千张免费的儿童门票。主办单位也特别提醒家长，在订票前，务必要先确认各个剧目的建议观赏年龄，你不要带特别小的小孩子啊，特别小的小朋友来观赏，但狮子王是例外的，所以呢要注意看清楚，并非每个作品都适合就是三岁四岁以下的小朋友来观赏，在你买票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纳苏郡的警方表示，长岛西伯利一名27岁的男子在昨天晚间持刀企图攻击他人，并且持刀砸破了警车车窗。警方开枪还击，其中一枪击中了男子的脸部，男子送医后情况稳定。事件中没有警员或其他民众受伤。纳苏郡的警察局长莱德在明天上午将会在米尼奥拉警察总部举行记者会。警方说，在昨天晚间他们接获了报案，称一名男子行为异常并持刀试图刺伤他人。在当时，警方特别行动局他们的人员在西伯利新卡塞尔就在那附近处理另外一起案件，在一处林地发现了一名外貌符合报案描述的男子，随后就呼叫了支援。莱德表示，警员尚未来得及下车，这名男子就突然地从灌木丛中冲出，持刀猛砸警车副驾驶的一侧的车窗，将玻璃击碎。坐在该侧的警员在刀深入车窗时转身开了几枪，但是都没有击中。男子随后跑向警车后方，驾驶座警员下车后在车尾与他遭遇，开了一枪击中了男子的脸部。警方称，警员随即为男子进行急救，伤者随后被送到了东草原的纳苏大学医疗中心。莱德表示，子弹只是穿过了男子的脸颊，目前男子情况稳定，警方也能够和他交谈。警方后来确认，这名男子是一名和父母同住的。莱德称，他过去曾经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今年4月13号曾经因为心理健康相关的问题和警方有过接触。莱德说，在与这位男子的父母交谈后得知，这位男子是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显然正在经历一些忧郁的问题。目前这名男子面临着两项威胁警员的罪名，警方正与纳苏郡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商讨是否会对他追加或升级控罪。预计明天在医院病床旁他会接受提审。另外，警方在记者会上公布了现场所查获的刀具照片。莱德表示，所幸的是事件没有造成其他人的受伤，涉事警员目前情况良好。他还说，其实没有警员希望开枪，但是面对威胁时必须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内做出决定，以保护自己和社区。

您收听纽约纽约，很多的地铁乘客目前都在指控大都会捷运局 MTA 他们所发行的就是感应付费系统 Onew， 它的这个卡存在着许多的漏洞，导致乘客多次的遭到重复扣款，并且无故的会接获违规的罚单。相关的团体要求纽约州最高检察官对此展开全面的调查。纽约邮报说，乘客权益组织透露，这个组织正在计划前往纽约州检察长詹乐霞的办公室门外发起集会抗议，要求检方深入的调查这一套感应付费系统。这个团体说，全纽约市已经有数以百计的纽约市民成为受害者，遭到不当的收取额外费用以及不合理的罚款。该组织的主席德索沙他说呀，我们要求州检察长调查开发商这家公司有关 Omni 系统的缺陷，包括重复扣款以及系统没有显示付款记录，导致乘客遭查票员错误的开罚单等等的问题。截止到目前为止，这家公司并没有回应采访的一些查询。除了筹备抗议集会以外，这个团体也已经向詹乐霞、纽约市以及纽约州议员寄发了多封正式联署信函，详细的列出投诉的内容。团体同时发起了请愿计行动，强烈要求 MTA 立刻修复 Omni 系统的一个缺陷，并全面的恢复以往的无限次的搭乘预付卡。MTA 呢，先前取消了原复行的7天或者是30天无限次搭乘通行卡，改为实施自动车费上限制度。根据现行机制，乘客在7天内搭乘车费达到35元上限时，该州余下搭乘的费用将全数的包含在内。但是部分巴士乘客投诉指出，在余额不足卡片刷卡后，即使最终并没有登车，仍然会遭到系统扣取车费。也就是说，现在每一个人呢都想看到我在用这个奥米卡付款的时候，付了之后，我希望知道付了多少，里面还有多少。可是现在呢，你只是知道付了和没付，因为你只会看到一个勾就走了，就没有了。那今年一月，纽约市单程地铁以及巴士车费已经涨到了3块钱。 MTA 目前考虑2027年到2029年分别会再加价 4%， 每一次刷卡增加大约12美分。德索沙直言，纽约人啊真的是受够了，忍耐到了极限，因为 MTA 的这张卡片越涨越高。在 MTA 在7月29号召开的董事会上，执行长利伯面临严厉的质问，利伯承诺将会全力的解决问题，但是同时呢，他试图淡化社交平台上的那些投诉。利伯表示，如果有人感到遭到不公正的扣款，或是万一被错误开了罚单，他说我们希望了解并将修正问题。不过截止到目前为止， MTA 和州检察长办公室都没有及时的回应采访的查询。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3: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听众朋友，纽约市长曼达尼在今天宣布，这个宣布呢是和纽约州州长霍楚一起的。他宣布的是，纽约市已经向2000多个家庭发出了参与2岁儿童的免费托儿计划，叫 2K 计划。如果入选的一个入选的通知，这意味着说，在申请这一个免费计划第一阶段名额的5700个家庭中，有3700个被拒了。这些通知呢，是在 2K 计划在今年秋季在部分社区启动之前发出的。没有获得名额的家庭将被列入候补名单，以防有家长放弃名额。 2K 计划预计将在未来的学年中扩展到全市的范围。3700个没有获得名额的家庭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来寻找其他的托儿安排。强烈的需求或许能为曼达尼的政见提供有力的论据，支持他向州政府争取更多的资金，以便在未来几年扩大并延续这一个作为竞选他的核心承诺之一的标志性的项目。州长霍楚已经拨款支持曼达尼启动 2K 计划的第一批2000个名额在9月实施，并计划在下一个学年将名额扩大到12000个。这两笔拨款分别是7300万和4亿2500万元。

尽管州长霍楚已经表示有意继续支持这个计划，但是他还尚未拨付资金以维持在2027年、2028学年之后的运作。曼达尼在声明中表示，对于 2K 项目的巨大需求印证了全市家庭多年来的共识，就是纽约人需要免费的普惠制的托儿服务，而且迫切的需要，我们将与州长霍楚携手合作，继续扩大 2K 项目，直到每一个有需求的家庭都能够获得名额。曼达尼竞选市长的时候主张为所有纽约市的儿童，包括小到六周大的婴儿，提供免费的托儿服务。他上任后便着手扩大受欢迎的普惠制托儿项目，将它覆盖范围扩展到两岁儿童，并且增加了针对三岁儿童的学前班项目，也就是 3K 的网站数量。他表示 2K 计划将在他的第一个市长任期结束前全面铺开。透过这个 2K 项目，市政府和当地的托儿机构签约，为育有两岁幼儿的家庭提供免费的早期教育服务。这个计划面向所有收入水平的家庭开放，不像是针对同龄儿童的其他大多数的托儿服务那样设有经济状况的审查门槛。 2K 计划提供全天候全年的服务，所以呢，家长不需要再为放学后或者是暑期的看护问题费心安排。这个计划将会在今年秋季在五个当地学区率先启动，开学的日期已经定下了，就是在9月10号。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州检察长詹乐霞在昨天宣布，作为和三家大型鸡蛋生产商所达成的多州和解协议的一个部分，纽约州的食品银行将会收到近500万枚鸡蛋作为赔偿，其中首批超过28万枚的鸡蛋已经运到布鲁克林的食物银行城市丰收。这三家鸡蛋生产商被指控非法共谋提高鸡蛋的价格，现在好了，鸡蛋的价格一定会降下来了。运抵布鲁克林的首批28万枚鸡蛋分装成23400盒，每一盒是12枚。食物银行城市丰收将负责把这些鸡蛋分发给面临食品安全问题的纽约市民。城市丰收的执行长斯蒂芬斯他表示，鸡蛋是该组织最需要的食物之一，这批鸡蛋呢将帮助超过20000名纽约市民解决食物短缺问题。纽约州分到的500万枚鸡蛋将在10月中旬前陆续的运往纽约州各地。詹乐霞办公室还说，由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美国司法部和其他16个州的检察长牵头的多州调查发现，有三家公司是从2022年6月到2025年3月涉嫌串谋操纵竞价，以影响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每日鸡蛋价格指数。调查人员说，这些公司呢操纵了鸡蛋供应合约中使用的基准价格，人为的提高了全国零售商和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詹乐霞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公司暗中勾结抬高价格，导致纽约市民不得不支付更高的鸡蛋价格，他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他还说，我的办公室呢，对大型企业为了自身利润而损害工薪家庭利益、违法犯罪的行为是零容忍。而根据和解协议，这三家鸡蛋生产商将向参与州的食品银行和非营利组织提供5300万枚的鸡蛋，其中就包括向纽约州提供的4968000枚鸡蛋。他说他们还将支付总计330万元的罚款，并且采取合规措施以防止未来违反垄断法。作为和解协议的一个部分，这些公司并没有承认有不当的行为，但是鸡蛋会运到纽约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政经南加州华人社区的奇洛港华人遭到绑架枪杀案昨天有了重大的进展。圣伯若丁县检察长办公室对66岁的尔湾居民薄建全提出了一级重罪谋杀起诉，并指控他涉嫌在绑架过程中协助杀害60岁的受害人艾克拜尔，同时提出多项的加重处罚情节。检方表示将以最严厉的方式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而根据昨天公布的起诉书说，案件发生在7月29号晚间，受害人是在实施或是企图实施绑架重罪期间遭到杀害的，因此适用加州重罪谋杀规定，并依照刑法第190.2条提出的特殊情节指控。起诉书特别指出，薄建全涉嫌在共犯实施绑架期间协助以及教唆杀害受害人，所以即使开枪者已经在警方枪战中死亡，薄建全仍然需要对整个命案负刑事责任。在这里，检方同时指控嫌犯犯案过程中持有手枪，符合持枪加重刑责规定。而另外，起诉书披露说，薄建全过去曾有重大暴力犯罪前科，未来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更重的刑罚。检方在这里并引用加州刑法第1170条列出了18项可能适用的加重量刑的因素，包括犯案手法残忍、暴力程度极高、使用武器犯案、被害人处于特别脆弱的状态、被告在犯罪中具有主导地位、威胁或是干扰证人、犯案经过具有高度预谋、策划以及专业性、造成重大财务损失、利用彼此信任关系犯案、被告具有暴力犯罪记录、对社会构成危险、过去服刑以及假释记录不佳等。另外，圣伯若丁县的检察长杰森·安德森在昨天的记者会上表示，本案是具有高度的计划性，情节非常凶狠，未来将向法庭提出最高刑度，或求终身监禁。检方昨天上午在记者会中也证实，薄建全从于案中遭遇警方击毙的67岁的主嫌犯薄正峰是兄弟关系，证实之前7月29号晚间，两人涉嫌前往受害人位于奇洛港的住家，先是掐断了住家的电盒，趁停电时将受害人枪击后强行的带走，放入轿车的后车厢。警方拦截车辆时，薄正峰当场走向车尾，打开后车厢向受害人近距离开枪，警方立刻开火将他击毙，受害人送医不治，薄建全则当场投降被逮捕。而目前检警尚未公布他们犯案的动机，但是调查也显示，受害人和薄正峰曾经共同投资多家的房地产公司，双方近年因为一项约2000万美元的巴萨迪纳公寓的投资案爆发了法律纠纷，
检方表示，案件仍然持续调查，所以也不排除未来增加其他罪名，或是提出更多的证据。

另外，圣伯若丁县的警察局长三娜和圣伯若丁县的检察长杰森·安德森都参加了昨天。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些老歌不知道您还记得吗？有的时候我们当我们听到一首老歌的时候，也会回忆到当时听歌的那一些情景。孟庭苇他曾经以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走红，8年前遭到前夫爆料，双方不欢而散，还牵扯出男方家暴、女方出轨等等的一些传说。近年来，他很少露面。不过，在今天，他出席了一个活动，并且分享了自己的近况。他自称单身20年，笑说身边追求者不少，却始终没有心动的感觉。他直言说，没有另一半就不会有折磨。自己一个人真的是比较好啊。孟庭苇近年来举办出道35周年的巡回演出，演出相当的精彩，他拿下了一些美国、英国的一些音乐奖项，以及意大利的一些金奖。这是3项国际设计大奖。在最近呢，他和演唱会的制作人现身于记者会，分享了一段他的心路历程。许久没有在台湾公开露面的孟庭苇坦言说，之前的一天啊，他真的紧张到失眠，直到真正的站上了舞台后，才慢慢的平静下来。他笑着说，在台上唱歌一点都不紧张，而面对人群会紧张的。谈到现场播放的歌曲，他还笑着问，刚刚在思考一件事情，现在播放出来的歌你们都听没听过？都是30多年前的歌了。56岁的孟庭苇被赞保养的好，真的好好。他谦虚地说，其实时间还是在身上留下了许多的痕迹。至于感情状态，他透露说，这几年呢，都是维持单身，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直言说，状态是越来越好。当然也有烦心事，不过他坦言说，不想要谈恋爱了，一个人真的很自在，认为到了这个年纪，对很多事情看得非常透彻，不再需要爱情的陪伴，有许多好朋友、好伙伴，大家感情都是很好。至于宝贝儿子，他说今年已经19岁了，目前正在读大学。孟庭苇也透露说，他们母子的感情啊非常好。他说他的儿子会陪着他工作，而他自己也会陪着儿子去旅行。谈到儿子喜欢弹钢琴，也喜欢学钢琴，不过目前他说他的儿子对于演艺圈是没有什么兴趣的。接下来我们就带给大家这一首歌，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2: 前不见古，
3: 前不见古，
2: 后不见来，
1: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2: 三千年王气，
1: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城墙。
4: 60年代初，考古专家们确认了琉璃河有西周时期遗址，但并未把这段古城墙与西周时期的燕国联系起来，于是和燕都遗址发掘失之交臂。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回忆起了30年前这段错过的机缘。
5: 引起重视，以为是一个辽代的城墙吧，所以里面出了一些辽代的一些瓷片啊，陶瓷片。1976年的时候，基本上确定的是一个古城址这里的。后来平整土地吧，就把这段城墙给平掉了。
4: 70年代，随着琉璃河遗址两座贵族墓的发现，逐渐揭开了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面纱，这段城墙再次进入了考古专家的视野。
5: 其实呢，西周的城墙还是在地底下有一段地基，城墙里边那个墓葬里头发现了一些陶器，有陶轨什么的，确切的知道这是一个我说西周时代的一个城市的遗迹在这里，但是具体说是哪个时代，可能还要通过更多的发掘证据才能进一步证实。
4: 自燕都废弃之后，2000多年来无人在这里建立大型都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威介绍说，
6: 已经证明是燕国的贵族墓地了，它的城在哪儿？85、86吧，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对城的这个寻找。但是原来就发现了有一段城墙，整体的城的西北东都发现了，因为它这个城是南部被大石河冲毁了，所以发现了这个城址，然后呢，对城内的一些布局啊，包括城内的一些遗迹也进行了发掘。
1: 多元一体。

0: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燕都的这个古遗址的城墙。
1: 发现的城墙遗址位于遗址中部的董家岭村，平面约为东西向长方形，城址现存形状呈门字形。比较确切的对城墙的解剖是在1995年、1996年了。说起这一段令人惊喜连连的发掘经历，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介绍说，
2: 1996年在城墙的北段打了一条探沟，50到70公分左右，在地底下残存的高度就这么点了。北城墙是不到900米吧，东西城墙应该是残存了有300-400米，就是南城墙没有找到。当时在1995、1996年的时候，发现了一段城墙的护坡，资料没有
0: 上城墙的那个路哈，
2: 对，
0: 护坡
2: 加上护坡，主城墙应该是有11米左右。
1: 城墙作为一种人工修造的建筑屏障，用来维护一定的空间。究其渊源，最早恐怕出于原始社会房屋的壁体和围墙，而后发展为聚落的寨墙。当聚落扩展为城市时，演变成城墙，而城墙也成为了保护城市城池的抵御外侵的防御性建筑。就这次探明的燕都遗址城墙结构和功能，李亮说，
0: 因为城墙呢，它分类也比较多，有这个封地和封地之间的，也有内城和外城的哈。西周遗址的这一段城墙，它大概是一个什么等级、什么作用？它有军事防御的这种功能吗？
2: 应该是有的，因为它在城外有一层护城河。
0: 现在这个护城河还能看到吗？
2: 看是看不到了，遗迹还有的。当时西周是一个商代的一个小邦嘛，小邦中间大邑商，北京这地区还是有一些残存的商夷的势力，所以说他要也派了一个重要的大臣吧，就是少公来镇守这里。其实他受封的可能是他的长子克，因为他自己留在了就西安附近的这首都，辅佐年幼的周成王，所以没有到这边来就封。少公参与过筑城建筑这座城市啊。
3: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1: 借助现代科技，考古专家对城墙遗址进行了精确测绘。琉璃河燕都古城北墙829米，东西墙各残存300多米。近年在南侧又找到一段10米左右的疑似残墙，这样南北城墙的间距大约700多米。据此推算，古城面积约为60万平方米。但也有专家认为，如果根据城外墓葬的分布情况与河道的历史位置推测，城墙可能更偏南一些，甚至不排除正方形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古城面积应该接近今天的紫禁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旭介绍说，
4: 城中间偏北的地方有这个大型的这个建筑物遗址，当然保存的不太好，基本都是剩下这个基础部分了。因为基础部分它有个面积嘛，就能知道当时的这个主要人物的居住的活动的地方，就是有这个大型的这个建筑，这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我们在居住址啊发现有这个铸铜的遗迹和遗物，那有陶范肯定是住在铜器的地方，那个陶范里头有的是容器，也就是说可以说属于礼器。
1: 从周代开始，位居中为尊，数列九称贵等法则已为社会所公允，因为这个城墙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西周时的地域制度、国野制度。
2: 住在城里的是国人，
0: 所以野人，
2: 其他的是野外。对、
0: 啊，
2: 确实是有这个保护那个居民的一个作用啊。就是那个界桩，您看一下，90年代立的啊，这就是城墙的遗迹的一个界桩。
1: 那么，这个城墙当年是怎样修建起来的呢？考古发掘告诉了我们答案。
2: 它的城墙主体吧，就是用那个泥土夯筑而成的，它是用夯棍啊一层一层的把它砸实了啊，大概一层有20公分左右，20厘米左右，加了一些青高泥，让它那个结构更稳定的一些东西吧。目前北京发现的最早的城墙啊，它确实是能代表着有城墙就有城。像这个城墙是西周时候的，说明在城址的年代就非常早，它确立了这个北京地区吧，确实是纳入了中央政权的管辖之内。
1: 一个时间，一个空间，让文物说话。如果说刻和刻雷的发掘通过铭文确定了少公封烟其长子旧封的史实，在时间上确认了刻是最早建立北京城的人，而之后探明西周遗址城墙，在空间上确定了琉璃河一带就是最早的北京城所在。这次考古发掘出的不仅是地下古城的面貌，也让我们有条件想象当年的咽喉客立于高台之上，放眼北疆的豪情壮志，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北京地上之城的文明血脉。本期节目编辑姚博，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8月4号。今天呢是周二，今天晚上是一个晴朗天气，在大纽约地区67度到84度。明天周三是晴朗有云，在86度上下。在周四是晴朗67到86度。周五可能会有阴雨，温度呢也是在80度上下。星期六会有雷雨，平均温度在80度，星期天也是阴雨，所以这个周末呢，是如果出门的话，你要特别小心开车了。星期天是84度，也是阴雨的天气。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报，在我们今天2026年8月4号今天的新闻。首先我们关注来自在中东杜拜方面的重要外电报道。卡达在今天表示，调停方在推动美以结束战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正在协助双方进行相关的谈判，并且交换有关协议上的需要的草案。这一项消息传出之后，国际油价应声下跌。路透社报道了，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就指出，美以已经展开了谈判，伊朗也有达成协议的最后的相关机会。但伊朗官员则坚称，在美以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唯一谈判对象是在阿曼，议题是赫默兹海峡，并且本周不会有重大会议的安排。但美国高层官员今天释出了一项乐观的讯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跟国务卿卢比欧都表示了，主要是要重启赫默兹海峡的谈判取得了重要进展。卡达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也指出了，相关的外交接洽已经达到有相当不错的进展阶段。不过他也提及，卡达、巴基斯坦和阿曼等调停方也都在密切的进一步协调，推动美以谈判交换协议的草案。卡达方面发表了上述言论之后，布伦特原油价格下跌超过了 4%， 而延续在昨天的跌势。市场期待各方可能很快可以达成这项好消息的协议，恢复赫默兹海峡在通行上的运畅，而赫默兹海峡目前实际上也还仍然在封锁的状态，而根据报道也有船只试图在今天通行的时候呢，也遇到了袭击。这是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在赫默兹海峡的最新消息，首先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今天晚上在纽约呢是晴朗天气，今天是周二，67到84度。明天是周三，晴朗有云，温度在86度上下。明天啊是周三是86度上下，晴朗而有云。周四是晴朗，在67度到86度。星期五，可能这个周末星期五会下雨，在80度。星期六也是一个有雷雨的天气，平均温度80度。到本周日 是84度上下，也是阴雨的天气。再说一次，在这个周末呢，在平均天气上来说啊，今天晚上是晴朗，周三也是晴朗，周四也是一个晴朗的天气，但是周五、周六到周日都会有下雨的天气。特别提醒大家，这是在周末的时候啊，在包括了在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都下雨，如果听众朋友你要出门开车，请特别小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道琼呢是涨了 907.47 54085.88 收盘，上涨 1.71%， SP500 指数涨136.02 在 7736.52， SP500 指数涨 136.02 是在 7736.52， 纳斯达克涨 671.10 涨 671.10 在 2159， %上涨在 2159， 它上涨了。这是在我们今天的股市方面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天气，再说一次，今天晚上是晴朗，67到84度，明天也是晴而有云在86度，星期四也是一个有阴而有雨，可能在67、86度会转晴，而星期五会下雨在80，平均的温度在80度，周六会有雷雨也是在80度，星期天呢也有阴雨在86度上下。这是本周都可能比较有下雨的天气，尤其是在周末啊，在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都会下雨，先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为听众朋友播报在我们这一节中国广播网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中东杜拜的外电报道，卡达今天表示，调停方在推动美以结束战争方面取得进展，正协助双方进行谈判并交换协议方面的草案。相关消息在传出后，国际油价应声下跌。在今天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指出了美以已经展开谈判，伊朗还有达成协议的最后机会，不过伊朗官员则坚称美以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唯一谈判的对象是阿曼，议题是赫默兹海峡，而且本周不会有重大会议上的安排。但美国的高层方面官员今天释出了一个乐观讯号，美国财长贝森特跟国务卿卢比欧都表示了主要在重启赫默兹海峡的谈判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卡达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也指出了相关外交接洽已经达到了有进展非常好的阶段，他也提及卡达、巴基斯坦和阿曼等调停方都在密切地进行协调，推动美以谈判交换协议草案。卡达方面发表了以上言论之后，布伦特原油价格下跌了 4%， 而延续昨天的跌势。市场方面也期待各方很快可以达成相关的协议，恢复赫默兹海峡在航运上的通信。赫默兹海峡目前实际上是在一个封锁的状态，而根据报道，有船只试图通行的时候也遇到了相关的袭击。来自华府的综合外电，路透社引述四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科技公司 Meta、 Anthropic 还有 Google 跟 OpenAI 在今天人员经过与美国总统川普的相关幕僚会面，讨论了先进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模型自愿安全的测试。 而这场会议实质外界对人工智慧代理失控的疑虑有所升高。 OpenAI 跟 Anthrop 在最近披露了旗下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工具，在测试的过程中入侵了在其他公司的系统，而这些骇入的事件引发美国国会议员担忧，功能日益强大的 AI 模型可能被会用在执行或协助在网络上的攻击。而知情人士则透露了，白宫这场会议会聚焦美国政府评估美国最先进的 AI 模型的有关骇入能力的相关行动。川普政府在六月也曾经表示，会要求开发这些模型的企业在计划对外发布前最多30天自愿把模型提交给政府进行测试。5位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今天也呼吁川普跟国会要合作通过立法，让美国制造的最先进的 AI 模型测试成为一个常设性的措施。而这些参议员也在信中强烈表示，美国经不起让最先进的美国 AI 系统陷入了不透明、逐案限制的政策环境。而目前中国的替代选项却显得更低价、更容易取得，也更能够预测部署的状况。白宫昨天也在声明中表示了，测试的细节已经敲定，但是没有说明是否将会对外公布。而川普政府到现在除了表示美国官员密切关注 OpenAI 入侵事件之外，几乎没有更多的相关公开说明。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上个星期是亲访白宫。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来自今天新加坡的专电报道。新加坡米其林指南2026名单今天揭晓，收录了307家的餐饮场所，3家摘卸了米其林的三星，9家获得了九个餐厅获得了米其林的二星，33家获得米其林的一星，其中有著名的大厨师江振成所带领，坐落在新加坡来福士酒店餐厅空间的1887 by Andre 获得了米其林的二星。颁奖活动今天在圣淘沙举行。米其林指南国际总监普勒内克透过新闻资料表示，新加坡独特之处在于充满活力的小贩中心跟高级餐厅并存。今年很高兴迎来更多的小贩摊位入选了在指南的当中，同时也表彰为高级餐饮注入了更地道的风味厨师。其中坐落在新加坡来佛士酒店餐厅空间的1887 by Andre 获得了米其林二星，而该餐厅就是由名厨江振成所带领团队，呈现了在地的最特有特色精致的新加坡的料理。江振成先前在新加坡开餐厅，消息一出当然引起当地媒体的关注，有媒体以江振成回归本地精致餐饮如何再创新局让人期待作为他的题目，聚焦他在新加坡餐饮市场会带来的新的影响。此外，新加坡米其林指南的必比登推荐，其中包含知名的有肉骨茶、海南鸡饭，也包括了海鲜烧烤、菜头落啊，这个菜头贵啊，这个也是在台湾我也吃过啊，菜头贵。另外呢，还有虾面，还有娘惹餐等相关的餐馆。而在 新加坡的小贩中心让街边的流动摊贩聚集在干净跟卫生的环境当中一夜，而当地人呢多半也称它这个地方呢叫 food court， 也就是餐饮中心，或者叫 hawker center。 这是在新加坡一个类似晚上有点像夜市的地方，但是新加坡的干净呢，我要在这特别的为他们竖起大拇指。新加坡在李光耀的这个领导之下呢，人人都是非常的努力的一个岛屿国家啊，但是真的很少见新加坡。在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在2020年也宣布，新加坡的小贩文化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的遗产。这个小贩中心被称之为新加坡庶民美食聚焦的一个中心地，除了华人中式的餐点，也包括了在附近的马来菜、印度菜，展现了在当地多元种族的一个社会风情。新加坡的人口主要是华人、马来人跟印度人所组成。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华府今天的外电报道。路透社引述四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科技公司 Meta、 Anthrop 还有 Google 跟 OpenAI 的人员今天将会跟美国总统川普的幕僚进行会面，讨论先进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这个 AI 模型自愿安全的测试。而这场会议实质外界对人工智慧 AI 代理失控的疑虑有所升高。 OpenAI 和 Anthrop 在最近披露了旗下 AI 工具在测试的过程中入侵到其他公司的系统，而这些骇入的事件也引发美国国会议员担忧，功能日益强大的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模型，可能会被用于执行或协助在网络上的攻击。而知情人士则透露，白宫这场会议会聚焦美国政府评估美国最先进的人工智慧 AI 模型骇入能力的相关行动。而川普政府在六月也曾经表示，会要求开发这些模型的企业在计划对外发布前最多的30天自愿把有关模型提交给政府进行测试。五位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今天呼吁了川普跟国会进行合作，通过立法让美国制造的最先进的人工智慧 AI 模型测试成为一个常设性的措施。而这些参议员也在信中表示，美国经不起让最先进的美国人工智慧系统陷入到不透明逐案限制的政策环境，而中国替代的选项却显得更低价、更容易取得，也更能够预测有关的部署状态。白宫昨天也在声明中说，测试的细节已经敲定，但没有说明是否将会对外公布。而川普在目前他的政府到今天除了表示美国官员在密切关注 OpenAI 入侵事件之外，几乎所有更多的公开说明是没有的。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在上个星期为此而亲访白宫。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新加坡的外电报道。新加坡米其林指南2026名单今天揭晓，收录了307家在新加坡的餐饮场所，有三家可以说摘下了米其林三星，九家有九个这个餐饮店获得米其林的二星，33家获得米其林的 异性，而其中有著名的厨师江振成所带领，坐落在新加坡弗莱士酒店餐厅的空间1887 by Andre。 这一家餐厅空间获得了米其林的二星，颁奖活动在圣淘沙举行。米其林指南国际总监普勒内克通过新闻资料说，新加坡独特之处在于它充满活力的小贩中心跟高级餐厅是并存的。今年很高兴迎来更多的小贩摊位入选到指南里面，同时也表彰为高级餐饮注入了更跟着地道的新加坡的南洋的美味的厨师。其中坐落在新加坡弗莱士酒店餐厅空间的1887 by Andre 获得了米其林的二星，而这个餐厅是由名厨江振成所带领的团队，也呈现了在南洋新加坡在当地特色的精致料理。在今天，来自江振成在新加坡开设餐厅，而消息也引发当地媒体对他的关注。媒体以江振成回归本地精致餐饮如何再创新局让人多方期待，而以此为题目聚焦他在新加坡餐饮市场会带来什么后续的影响。另外，新加坡米其林指南毕比登雅也推荐包含了知名的海南鸡饭，还有肉骨茶，同时还有菜头落我们把它讲成蛙桂就是蛙桂菜头桂，还有虾面，还有娘惹餐等餐馆，同时呢还有最好吃的海鲜烧烤。小贩中心或称熟食中心是新马地区特有的文化跟美食聚居的景观。新加坡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新建了很多的小贩中心，让街边的流动摊贩聚集在一个干净有卫生的环境当中，在营业当地呢多半都把它称之为 food court， 也就是吃东西的 court 就是集中地。那么在这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在委员会于2020年宣布，新加坡的小贩文化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这个小贩中心被称之为是新加坡庶民美食的聚集的地方，除了华人中式的餐点，也包括了马来菜、印度菜，展现当地多元种族的各种社会的风情。新加坡的人口主要来自于是华人、马来人，另外还有印度人所组成。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伦敦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表示，最快可能5号会跟伊朗达成一项协议，恢复赫姆兹海峡的通行之后，欧洲股市在今天指数都是普遍上涨。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21.68， 收在 10879.38， 法兰克福戴士指数上涨 201.04， 收在 26202.35， 巴黎歇西40指数上涨 52.81， 收在 8666.63。 这是今天美国股市的特殊状况，而且这是因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了最快5号会跟伊朗达成协议，也让赫姆兹海峡恢复全面的通行。在今天，来自华盛顿的专电报道，英国新英格兰地区报道，在报章上《共和报》报道指出，中国实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可能会引发会同步会可能影响在马赛诸塞州的居民。为什么呢？联邦众议员麦高文指出，这一个攻击美国核心价值的手段。驻波士顿办事处长廖朝红在受访时也强调，中国武器化的国内法可以进行跨境镇压，也包括了对全球的审查。中国实行了这个所谓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起了在境外的包括藏族、维族等有关团体对此的关注。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报章 The Republican 包括共和报两日也报道，部分住在马赛诸塞州的人忧心在中国可能的境外常备管辖会冲击到在境外的一些异议人士。而麻州选出的联邦众议员麦高文则指出了，不仅仅在中国，许多国家也会采取相同手段，这也是对美国核心价值跟理想的一个严重的攻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非盈利民间团体自由之家今天指出，去年有30个国家政府进行了跨境的镇压，他们包括的是俄罗斯、越南跟中国，而这些国家的海外异议人士也经历了非法的驱逐，包括了拘留、跨境的镇压等相关手法，而部分国家尽管部门甚至是协助处理。驻波士顿办事处长廖朝红今天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表示了，中国通过法令把国内的立法武器化，而作为在中国的共产党实施跨国镇压跟全球审查的一项工具，也企图会打压全球

国通过法令把国内的立法武器化，而作为在中国的共产党实施跨国镇压跟全球审查的一项工具，也企图会打压全球关注人权、支持民主的人士，而情况呢，是让人担忧。他也谈到，在波士顿部分居民跟中国或香港仍然存在在家庭或商业上的连接，而这项法律也可能使他们会触及所有支持自由民主的友人所担心。未来前往到中国、香港、澳门或途经跟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时，他们也可能会面临入境受阻或遭到拘留等相关的风险。住在西麻州有一个藏人社区的领袖是顿珠次仁，他也对媒体表示，这个法律如果针对住在麻州安摩斯特200多位的藏人，他们不会感到意外，可能性也会非常的高，中国政府的常备管辖。他说，在过去7月初，在联合国的广场前自焚的藏人洛嘎酿赞，这项行动就是呼吁藏人要团结而争取独立。从2009年已经有170位藏人以自焚的手段表达了他们的抗议，这也是发生在西方国家的第一个例子。跨境的镇压是最近美国司法关切的一个重点。联邦法官今年5月判处了被指担任中国代理人的华裔的美籍人士卢建旺，他是犯罪的。加州法院2月也以中国代理人等相关的罪名判了一位华裔人士在4个月的有期徒刑，而同样涉嫌担任中国代理人的波士顿的一位华裔男士在去年的2月也被判无罪。这是在最近针对相关的西藏人士的自焚而发生的一些相关的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在今天来自华府的电报报道，路透社引述了4位知情人士的说法，美国科技公司 Meta、Anthrop、Google 跟 OpenAI 今天会跟美国总统川普的幕僚进行会面，讨论先进人工智慧模型的自愿安全测试。报道也表示，这场会议实质外界对人工智慧代理可能产生失控的疑虑在最近升高。OpenAI 或者是 Anthrop 最近披露了旗下人工智慧 AI 的工具在测试的过程中入侵到其他公司的系统，而这些骇入事件引发美国国会议员担忧，功能日益强大的 AI 模型可能会被用于执行或协助在网络上的攻击。知情人士在今天也透露，白宫这场会议会聚焦在美国政府评估美国最先进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模型骇入能力的一项相关行动。在川普政府6月就曾经表示，他要求开发这些模型的企业在计划对外发布前最多要有30天自愿把模型提交给政府进行测试。5位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今天也呼吁川普跟国会合作通过这项立法，让美国制造的最先进的 AI 模型测试成为一个常设性的措施。而这些参议员也在信中表示，美国经不起让最先进美国的人工智慧系统 AI 陷入的不透明、逐案限制的政策环境，而中国的替代选项却显得更低价、更容易取得，也更能够预测有关部署的状态。白宫昨天也在声明中表示，测试的细节已经敲定，但没有说明是否会对外公布。川普政府至今除了表示

0: 是美国官员正密切关注 OpenAI 入侵事件。在今天来自柏林的相关的外电报道，西班牙北非在目前休达上周爆发了大批的非法移民有越境的这个事件，而具体原因呢，现在正在进一步调查。德国国会情报监督委员会主席亨利·希曼今天对媒体指出，不排除这一次的事件是属于针对欧盟的一次混合性的攻击，而借由操弄移民方面的议题，向对此高度敏感的欧洲施加在政治上的压力。德国国会情报监督委员会的监督联邦情报局 BND、联邦宪法保卫局 BFV 也包括了军事反情报局 MAD 等相关情报有关的运作。主席亨利·希曼今天接受德通社在采访的时候，也就是 DPA 对他的采访，他表示目前仍然有多种可能的情境可以解释这些非法移民越境的相关事件。布里希曼也表示，其中有一种可能是摩洛哥跟西班牙之间政治紧张的升高。摩洛哥如同在2021年休达边境的危机一般，通过了默许或放松边境管制，而促成了大批移民涌入到休达，而借此向西班牙跟欧盟进行施压。而另外一种可能则是人口的走私集团散布了消息，也吸引移民到边境。此外，亨利·希曼也提到，不能排除乌克兰日前所提出的说法，也就是俄罗斯通过社群媒体的机器人，也就是 BOTS Boots 散布了相关的讯息，引发大量的移民前往休达，而进而对欧盟集团产生了这样的施压。他也表示，这三种情境都有可能，但目前仍然缺乏能直接证明幕后的主使者的关键证据。到底是谁怂恿来做这样相关的事情啊，让这些在边境上发生了很多这些游民的相关问题。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相关的重要消息。在今天，亨利·希曼也对媒体指出了，北欧波罗的海国家跟波兰都长期面对了俄罗斯跟白俄罗斯利用移民施压他国的这些情况。德国应该借鉴这些国家调查跟辨识相关行动的经验。他并且对媒体表示，这个事件显示了有心人士只要针对有关针对性的散布所谓的假讯息，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对整个欧洲社会跟政治会造成巨大的相关影响。而这一次休达事件也再度引发了德国在舆论上对非法移民、边境安全以及外部势力的介入对欧洲政治上的其他方面而波及的讨论。德国媒体南德日报 SZ 今天也发表评论说，这个事件的爆发，欧盟各国也迅速把焦点放在边境安全跟移民管制，但真正值得大家反思的，也就是想一想，深思一下，那就是欧洲为什么如此容易受到移民武器化。这是一个策略的影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最近都曾经被指利用了移民或难民的问题向欧洲其他政府施加压力。不过这类的策略呢，也往往会产生一些效果，并非因为移民本身具有威胁性，而是欧洲社会也逐渐把移民视为关系着国家安全跟政治稳定的 一个高度敏感的议题。评论也认为，当欧洲越来越从安全跟威胁的角度看待移民的问题时，而不是在人道跟国际责任的框架下所进行的讨论，外部势力便更容易通过人口的流动放大了欧洲在这方面内部上的焦虑，也产生了国家的对立跟政治上的分裂。换言之，真正使移民武器化而成为可能的，不仅仅是操纵者的一个手段，也是欧洲自身对移民议题的恐惧跟在对付上有很大的一个脆弱性。而路透社也报道说，西班牙政府就估计过去四天已经有69500多位移民返回到摩洛哥。然而大批移民的越境进入休达而引发的欧洲移民政策、边境安全以及外部势力所介入等等的相关争论，到现在仍然持续的在延烧讨论，而且没有更多公开的说明跟相关的决定。 OpenAI 执行长阿德曼上个星期也为此而亲访白宫。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哈瓦那的一项综合外电报道。古巴国家电力公司今天表示，经历36小时全国的大停电之后，各地电网现在恢复全部的正常运作。法新社报道，古巴有关当局穷于恢复发电设施和连接线路的运作，引发民怨四起。他们今年遭遇过六次全国的大停电，而且经常碰上局部停电。57岁三轮车的计程司机贾西亚对媒体说，这根本是一个新常态，系统瘫痪他们修好了，但是又出问题，反正我们一直都没电，即使电网没有挂掉也是一样，对我来说根本没差。由于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以及美国严厉的能源封锁措施，这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共产主义国家陷入了供电方面的危机。大多数古巴人一天顶多只有数小时能够用上电，而很难正常生活。每当断电或探出窗外敲打锅碗瓢盆抗议急需呢，是每天都有。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今天也在社群媒体发文，这场危机归咎美国的封锁行动，不仅仅阻碍了燃料自由进口，也封锁了零组件的进口，妨碍了跟其他国家专家的进一步合作，也阻碍了在国际上的融资，也就是在借款方面出现了问题。美国认为这场危机是古巴共产政府对经济管理不善而造成的。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报道，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明天起一连实施10天9夜。去年深化区域中心直管，导入美军反向简报精神，整合新的长军 M1A2T， 这是一个战车。而滨海作战指挥部跟网络降速进行演练，全面验证整体防卫的作战有了新的韧性。而在淡水河口、台北港、巴黎海滩以及桃园一带的演练也将会是这一次演习的重中之重。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8月5号到14号全面实施，采取本岛实兵不实弹。去年汉光41号首度把演习延长了10天9夜，演练的进程从滩岸歼敌延伸到城镇的防御。 今年进一步深化没有剧本跟去中心化的任务式的指挥，而着重在战术层级的双向沟通跟实战的应处。在昨天清晨横山指挥所巡力下达的演习命令之后，空军战机将备战场实施了战力保存，海军舰艇紧急出港前往海上指定输泊区集结待命之外，今年也借进了美军导入反向简报，也就是 back brief 与计划预演的精神，由受令基层干部向指挥官再次说明任务的内容，确保上下级对作战意图在同一个频率，也提升现代数位战场下的同步作战的效能。部队动员跟防卫部署方面，去年只由陆军步兵206旅实施了全旅动员，今年扩大是南北双旅，包括了在台北跟后备旅，南部有137旅同时进行动员，人数高达5000人，配合在14天交照制度，体验验证备战力的快速补时跟后勤在接转上的能量。而备受关注的新式战力跟关键防线也首度纳入了实兵演练，去年底成军的 M1A2T 战车首度投入到时光汉光这一次的实兵作战演习，汉光实兵作战计划在北部验证了纵深的防御。7月1号刚编成的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也接受了实战化的检验，整合雷达反舰艇飞弹的作战能量，此外也针对通车的淡江大桥，军方把前推阻绝的演练，包括了防范敌军从巴黎或台北港直冲政经的中枢。在此同时，今年的防空演习期间，在中北部也进行了30分钟的行动网络的降速，验证军民通讯在备援应变，而军方也首度实施了随军记者的机制，实测站在第一线资讯发布上的效率，也反制在敌方所可能发生的假讯息。在今天来自台北消息报道，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仅侵害了台湾的主权，也制造了寒蝉效应，这是一部国际社会应该团结反制的恶法，台湾不会接受统战渗透和红色的恐怖，台湾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也会为世界创造繁荣发展。另外在今天来自中央社王阳宇的一个相关的消息报道，在今天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4号在台北君悦酒店举行，赖清德总统上午出席了开幕式，他出席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在致辞的时候他表示，上个月中国不顾国际反对实施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中的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随即发表了声明，谴责这是严重违反基本人权，他荣幸代表台湾人民接受了 IPAC 的声明，台湾会给予坚定的支持，也捍卫全球民主法治。他也说，中国的民促法侵害台湾主权，也迫害了宗教跟少数族群，更通过跨国镇压手段对世界各国人民进行了政治上的审查，也制造了寒蝉效应，这是一部国际社会应该团结反制的恶法。他也表示，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扩张， 红色恐怖也在世界各地有所蔓延。而今年的论坛主题聚焦讨论全球的民主韧性，灰色地带侵扰的因应联防，也包括了非红供应链的重塑，而这也更加反映出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地位，以及期许台湾承担国际的责任。他也指出，他要向世界传达台湾坚持不变的方向，包括了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也会为世界创造繁荣发展。他也谈到，30年前台湾人民不畏中国飞弹的威胁，完成了总统全民直选，也向国际社会宣示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而国家的未来则由台湾人民有权决定。今天的台湾民主成就受到国际的肯定，而我们不会走回回头路。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一艘印度籍的商船稍早航经也门水域，遇到袭击而沉没。也门北部港市在今天的官员表示，救出了船上所有14位的船员。新德里当局谴责这是一个无端的攻击。综合法新跟路透社的报道，这位官员说，悬挂印度国旗的商船费哲努尔欧利亚号是在也门红海要港荷台达港以南遇袭而被击而沉没。船上13位印度籍的船员，还有一位是也门籍的船员，14人全数获救。印度港口航运跟水道部长索诺沃把船上14位的有关船员呢都集体的救出来。他也说，这些船员是由也门海岸警卫队救起，带到了墨加港，并说印度强烈谴责这个无端的攻击。从也门叛军青年运动最近袭击了数艘沙乌地阿拉伯的油轮之后，印度炼油厂改采到岸交货的方式来购买中东石油。也门新闻通讯社萨巴斯新闻社也报道，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指控青年运动犯下了这个攻击，而青年运动并没有对此事发表任何的置评。另外，跟伊朗结盟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今天也声称他们是袭击了沙乌地阿拉伯在红海沿岸的相关设施，并且扬言他们如果再遭到沙乌地的攻击，他们会升高有关的报复行动。在今天，来自在南美洲瓜地马拉市的一项外电报道，瓜地马拉火风在火山大规模的喷发熔岩跟火山灰之后，数百名住在山坡上的居民今天撤离了这个火山，而纷纷跑下山。法新社报道说，这一座中美洲最活跃的火山是在昨天上午爆发，入夜之后情况越来越糟糕，紧急服务单位发布最高级的红色警戒。海拔3763公尺的火峰距离首都瓜地马拉不到100公里。在火山爆发之后，熔岩倾流而下，火山灰几乎是直冲6公里的高空。当地的居民68岁的贾西亚对法新社记者说，从昨天清晨开始火山就非常的活跃，到了晚上我们接获警报必须要从我们的家撤离。他说，很多村民因为恐惧很快就撤离了，并形容山坡上熔岩缓缓流下的鲜红的艳红的这些火，这些像岩浆一般的东西啊， 他说这个景象呢是很骇人的，这个岩浆啊顺着这个火山的爆发而从山开始流下来。消防人员也说，他们把两个村庄的相关的居民500多位送到东边的市镇胡安阿洛特格，而目前疏散的居民都安置在临时的社区活动中心。实际上撤离到其他邻近城镇的人数呢，目前还不是清楚。而据了解，当地呢已经有数十个不同的收容所，包括了孩童红色警戒范围，还有相关有关的人呢尽可能撤离这个火山爆发，因为它这个岩浆也流出来了。总计对当地影响呢是有160万的人口。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一艘印度籍的商船今天稍早经过也门水域遇到袭击而沉没。在也门北部的墨加港，也为官员救出了船上所有14位的船员。而综合法新社路透社的报道，这位官员也表示，这个挂着印度国旗的商船叫费哲努尔欧利亚号，在也门红海要的最重要的一个港口叫荷台达港啊，荷台达港在以南遇到袭击而沉没。船上13位印度籍的船员，一名也门籍的船员呢，14个人全部获救。新加坡在今天米其林2026年的名单揭晓了，收录了307家的餐厅，有3家摘下了米其林三星，9家得到米其林的二星，33家获得米其林的一星。名厨江振成啊，特别介绍，他真的是一个大名厨，我都知道他叫江振成，坐落在新加坡莱佛士酒店餐厅的空间1887 by Andre 获得了米其林二星。颁奖活动是在晚间圣淘沙举行。米其林的指南国际总监普勒内克在今天接受财经媒体 CNBC 的专访时呢，他也表示了，通过在目前新加坡独特之处，就是充满活力的小贩中心跟高级餐厅能够两者并存，小贩做得也很好，高级餐厅那更是不用说。所以今年很高兴，很多的小贩摊位也入选在指南之内。那当然对这些小贩呢，等于拉了他们一把啊，让他们的东西更受到大家注意，也表彰了高级餐饮注入更地道的在当地有关的这个食物的风味。而坐落在佛莱士酒店餐厅的1887 by Andre 获得了米其林啊是二星。这个餐厅呢是由江振成带领，也呈现了在当地的精致料理。他在新加坡开设的餐厅在消息一出立刻引起媒体的关注。他们也说，江振成的回归本地精致餐饮如何再创新局是值得大家所期待的，聚焦他在新加坡餐饮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相关影响。而新加坡米其林的指南呢，在必比登推荐也包括了有著名的海南鸡饭啊，还有什么呢，肉骨茶，南海的这个海鲜烧烤，还有菜头粿啊，另外是虾面，还有娘惹餐等餐馆里面所提供的。娘惹与搭搭啊，这个娘惹大家也知道。而小贩中心或称熟食中心也是新马地区特有的文化跟美食景观。新加坡在1960到1980年代新建了小贩中心，也让街边的流动摊贩聚集在一个干净卫生的环境当中来继续营业。当地人称它为 Hawick Center 或 Food Court。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委员会在2020年就宣布，新加坡的小贩文化被列入了世界物质文化的遗产。小贩中心被称之为新加坡的庶民美食的聚集地，除了华人中式餐点，也包括了有印度菜，有马来西亚菜，也有新加坡菜，展现了当地多元种族的社会风情。当然我们都知道，新加坡人口主要是来自华人，另外就是马来人跟印度人。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介绍的，刚才我们谈到了新加坡的风情，我在这呢也特别向大家特别推荐一下，我曾经去过新加坡。你别看看新加坡是一个小岛，但是新加坡不但交通非常方便，不管海陆空的这个运输呢也都非常的快捷，而新加坡无可否认的就是因为它聚集了来自亚洲各国的人，不但有越南人，有华人，还有印度人啊，所以呢再加上美国人，所以新加坡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它虽然简直像个小岛一样，可是新加坡人的高度自治跟他们文化对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美食这一方面的强调呢，是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去看一看吃一吃的。好，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儿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您任何的建议都是让我们的节目不断的在发展，成为您最喜欢的也最爱的节目。我们也希望大家告诉大家，给我们更多的鼓励跟支持。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多给我们更多的建议，也告诉我们你对哪些节目最有兴趣，告诉我们，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在节目上做一些跟动调整，让听众朋友会喜欢，会给我们更多的鼓掌跟鼓励。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欢迎您在白天时间可以随时打电话到我们电台来，跟我们更多的意见批评跟指教。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在晚间6点整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和往常一样，我们的节目呢依旧会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和疾病防治的一些常识。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了中医专家赵润奇教授。赵润奇教授呢对于女性一些常见疾病的防治有着多年的临床经验。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就请赵润奇教授为我们讲解女性乳房保健的常识。下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赵润奇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赵润奇教授，主任医师，中医妇科专家，1960年毕业于北京军区学校及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出身中医世家，现为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专家之一，师承于中医妇科专家马龙博教授，临床经验丰富，擅长治疗不孕症、月经不调、痛经、子宫功能性出血、更年期综合征、甲亢、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子宫肌瘤、慢性盆腔炎、黄褐斑、产后关节痛、妇女更年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脾胃病、肝胆病、小儿内科疾病等。健康中国节目特邀中医专家赵润奇教授和您说说女性乳房保健常识，欢迎各位收听。

0: 您好，赵教授，非常高兴您能够来我们的节目做客，欢迎您。
1: 啊，谢谢，大家好。
0: 那赵教授，在您来我们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对于女性乳房的一些常见问题啊进行了搜集。那么很多听众和网友呢，他们集中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女性经常会觉得有乳房胀痛这种现象。我们先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种比较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这个乳房胀痛啊，要按那个西医讲呢，他说跟卵巢的功能有关系，内分泌的关系。可是咱们中医讲呢，它就属于呢，就是乳房的那个叫利，就是那个利器的利，一个叫乳利，还可以它属于呢中医的乳核这种情况。所以啊，咱们中医讲就是为跟什么有关系呢？一般这样人呢，容易着急，爱生气，工作紧张，劳累，没有休息好。还有的人呢，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不爱跟人讲，而且自己老是琢磨这事儿，所以自己呢，就是心情就是郁闷，那也容易呢，在经前的时候出现呢乳房的胀痛。因为咱们中医讲呢，是肝，人体的肝脏就是主疏泄的，调节人体的气机的。当你一生气、一着急、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它肝气就瘀滞了，气滞呢就血瘀啊，血瘀就不通啊，不通则痛啊。所以一般表现在，有的表现在呢乳房的疼痛，有的表现在呢痛经，跟这有关系的。咱们中医特别讲究呢，就是养生里面有一个呢养性，说你那个不要光注意什么吃什么喝什么，那个咱们主要呢从咱们的就是养性开始。咱们中医讲呢，心主神志，主神的，说心不病呢则神不病，神不病呢则人不病。所以情志的调理啊，对于人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是女同志。
0: 乳房胀痛呢，是女性朋友比较常见的一种乳房疾患，那么它也是女性乳房疾病的一个常见的症状表现。通过赵任奇教授刚才的讲解呢，那我们了解到，要想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呢，那么很简单，就是女性要注重情志养生，心中不要老存事儿，有什么事情呢也不要老憋着。这其实呢，就是从自我心情调节、心态调节这个方面来预防乳腺疾病的发生。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生理方面的，可能是因为一些原因容易造成女性的乳腺增生或者是乳腺的一些疾患。那么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再请赵任奇教授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女性常见的一些乳房疾病发生的原因。
1: 就按咱们西医来讲吧，与那个卵巢的功能有关系，所以这块呢一般说就属于激素水平那个有关系。这和什么有关系？和月经有关系。如果要有月经不调的，比如说有时候吧出现月经，这个他们中医讲月经提前来，月经先期的老流血的，还有一个呢月经后错，往后错，月经后期的，这种情况下呢月经不调了，这时候呢影响了西医讲的就是说卵巢功能的问题，所以出现了呢这个乳房的胀痛。那么这时候呢，我们首要干嘛呀？调经月经啊，把月经给调好了，按照周期来了，而且没有痛经，也没有什么血块，正常的情况下应当是呢，咱们叫月经嘛，一个月来一回。那么这时候呢，它的刑期呢28天，不要，如果要是提前2-3天或者错后2-3天都算正常的。所以血量呢应当适中，一般我们说呢50毫升到80毫升这个水平。另外以后呢没有血块，颜色呢是一种浅，就浅红色的那种，不是特别浅，就那红色那样。要是鲜红化呢，或者是这或者黑的话呢，讲就有病了。还有呢就没有血块，血脂啊，血量啊，还有颜色呀，这都有关系。所以当把月经调好以后呢，它这个可能这些症状呢就会消失。
0: 赵任奇教授告诉我们，由于现在的女性朋友啊，工作压力比较大，饮食生活呢都存在着一些不规律的情况，那么很容易导致卵巢功能紊乱、月经不规则，还有乳腺增生的问题发生。
1: 还有现在吧，你们现在年轻人工作都特别紧张，生活呢没规律，特别是有些孩子们呢晚上愿意不睡觉，或者是加班加点，这时候影响了休息。这个休息呢，咱们都讲，西医都讲究生物钟了，是吧？然后你把这个 这个打乱了，所以影响你身体的正常的一些生理功能了，所以这时候呢往往容易出现呢增生。
0: 很多朋友还会担心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乳腺增生如果发展下去，有没有可能会导致乳腺癌？这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啊。我们请赵任奇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乳腺增生和乳癌的关系。
1: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哈，这个乳腺增生是一个良性的疾病，所以它那个转癌的机遇呢比较少，有人说能够转癌，但是从临床上来看还是比较少见的那样。还有一个呢，就像年轻的女孩子吧，容易出现什么呢？纤维瘤，乳腺纤维瘤，形成个小瘤子啊，这个情况，它这个呢也是到了经期的时候呢，引起疼痛，等到三四十岁的人呢，容易出现什么呢？由于这个瘀滞的比较时间长了，形成的结节，叫乳腺结节，这些呢都是属于乳腺病程的这个范围的。但是咱们那个用中药来调理呢，这几个病都能治。中医主要什么呢？首先第一，它有调你的月经，是吧？这个。第二个呢，它就梳理肝气。当然，再根据你病人的、跟你个人的体质不同，中医讲究对症治疗，辨证实治。根据你的症状分辨，到是哪儿的毛病，还是肝气瘀滞了呢？还是呢气滞血瘀？还是呢？这个肝郁血虚了呢，根据这不同的情况给予对症的治疗，给予适当的这个辨证实治，效果都不错。
0: 赵任奇教授告诉我们，中医呢可以根据每个人自身的不同情况来辨证施治，进行个性化的调理。同时呢，他还建议女性朋友啊，一定要注重乳房的自我检查、自我保健。
1: 每天你就如果你每天要去淋浴洗澡的话，可以对着镜子呢，自己来摸一摸。首先把乳房给托起来，托起来乳房呢，乳房咱们一般给它从那个乳头那儿给它画一个十字，这个呢有那个外四分之一，上四分之一和下四分之一，内呢上四分之一和下四分之一，这个不同的地方呢自己进行按摩，进行那摸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塑状的一些物，还有没有小的圆形的那个结节可以摸到。哎，在洗澡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对着镜子来进行检查，可以检查呢这个乳房的大小，哎，乳房这两个对称不对称啊，如果没症状那就没事儿。咱们有的时候睡觉吧，有时候容易左侧，还有像一个哺乳的人也是，哺乳的时候呢，他老晚上睡觉的时候孩子就在左边，他老是这么靠左边，为这个两个乳房好像不对称了，这个跟个人的习惯也有关系。
0: 健康完美的乳房是呵护出来的，要怎么做才能让自己的乳房更加健康？采取怎样的方法才能够使乳房得到最佳的护理，让乳房避免疾病的伤害呢？ CRI 健康中国特邀中医专家赵任奇教授做客节目，和您说说女性如何关爱乳房，敬请关注。女性呢要经历一些特殊的人生阶段，比如说少女期啊、更年期啊，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哺乳期。哺乳期女性呢，如果对乳房的保健没有做到位的话，很容易给后期带来一系列的隐患。那么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朋友怎样做好乳房保健呢？赵任奇教授建议可以通过一些轻柔的按摩的方式来促进女性乳房的保健。
1: 就是在你怀孕以后不要挤压它，睡觉时候要注意啊。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每天呢，你可以用那个温水、温的毛巾给它，一个是洗一洗，另外可以扶一扶。等到生产了，要想哺乳了，所以但是乳呢，就是乳头呢不太那么通畅，这时候呢，你可以做些乳房的按摩。怎么按摩呢？这个乳，要么像那个，咱们比方一下啊，这旁边是一个乳房，对吧？这是这点小的呢，这是乳头。咱们看到那个乳头那地方呢，当你把那温水或者温毛巾给它擦洗干净以后，把它乳头给它揪一揪，旁边呢后面有乳晕那黑的地方，然后你按摩的时候呢，乳晕顺着乳头的方向，就是这样放射样的进行按摩，这是一步。第三步呢，就把那个乳的根部的地方 向前，也是放着型的，然后向前呢按摩，但是手劲不要太大，不能用力啊，就顺着方向，然后你自己能接受，然后这样的话就完了，哎，这样往前捋，这样的话呢，有利于你生产以后对孩子的哺乳，那乳腺管就通了，最后快临产的时候给做一下这方面的，哎，一方面呢保护了乳房的清洁，另外一个呢就是等到生孩子以后乳汁呢就会比较通畅。但断奶的时候你要看，如果你要有的人们奶特别粗特别足，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吃点中药，咱们常用的呢就是炒麦芽50克，然后煮水，然后带茶饮，这样呢还它回乳。回乳的情况下要注意呢这个乳房那儿有没有疙瘩，有时候奶积在奶管以后呢，它有一个乳腺管以后，它有一个局部就有硬块的，这硬块还特别要注意，如果出现了红又疼，这情况下就怕会发现乳腺炎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应当呢就这个回乳的情况下呢，一个是呢不要让他呢一下就是说你硬给他憋着不让他出来，这样的话呢他就往往呢会形成乳腺炎，乳汁没出来时间长了，那么就会在局部呢会变化了，变成炎症了。那么这时候呢应当呢还是给他排出来，但是你吃东西要注意了，汤一类的东西，鱼汤了，这些汤类东西要少喝了，喝多了以后呢往往呢就乳汁就排泌就排液就多了。再有情况呢就是呢喂奶的时候不要一下就断了，哎，慢慢的，今天呢我就以前呢我是一天都喂奶，等想断奶的时候呢我可以呢喂他几次。
0: 赵润奇教授提示，如果女性朋友的母乳特别丰沛的情况下，千万不要急于回奶，要让母乳呢能够排出，最好呢可以把它挤出来，慢慢的有一个断奶的过程。如果让母乳呢存在乳房之内呢，有可能造成乳腺炎症等这样的问题。赵润奇教授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个预防女性乳腺增生和乳房胀痛的一个茶饮方以及按摩穴位的方法。那么这两种方法呢都是比较简便易行的，对女性朋友缓解一些乳房的疾病症状也是有所帮助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医的情况下呢这样啊，如果防止乳腺增生啊疼的情况下呢，我可以介绍大家呢一个饮茶的方法，可以按摩穴位的方法。这饮茶饮的话就是呢咱们现在同仁堂吧或者在药店吧，你可以买到那个成瓶的那个菊花，要那杭菊还白菊花，要那种成瓶的可以买一瓶玫瑰花，再买一点呢玉竹，玉呢就是咱们那王字旁一点的玉，竹子的竹。那个菊花呢你可以选个呢七八朵啊六七朵就可以了，玫瑰花少一点，玫瑰花呢五朵就可以了，五六朵就可以了，然后再加上10克的玉竹。这时候你可以到药店去买，你买100克可以分10次，对吧？买50克分5次，那么这时候呢，你有10克的玉竹，然后你拿那开水，就是比咱们中医讲是佛水冲泡，开水呢给它冲泡一下，拿那盖盖好闷一下，然后呢你就一天喝这个水，带茶饮。这个为什么要喝这个？因为七情当中呢，怒也属木，所以这时候抑郁啊，有兴奋呢、啊，或者是烦躁啊这种情绪。那么这时候我们用的是呢菊花，菊花可以清肝。那么那个玫瑰花呢，它是对于肝的瘀滞以后，它梳理肝气，既能理气又能够活血。那么玉竹呢是养阴的，这个季节呢由于这个天气比较燥，所以这个玉竹呢可以养阴，所以给它配合起来以后呢，既能够梳理肝气又能够解瘀，还能滋阴，喝这个呢比较好。这个呢就可以每天一，就刚才我说那量一副的，天一副。如果觉得呢，要是觉得这个没什么味儿，我想喝点有喝，搁点茶叶，可以搁绿茶，别搁红茶。绿茶它是比较辛凉的，直接搁点绿茶那么喝，而且不但能够解决这个肝的疏泄问题，而且还可以什么呢？女孩子还可以美容呢，脸上有时候长斑呢、长什么的，她还可以美容呢。这是一个那个饮茶的，我再告诉大家点穴位。这个穴位呢，主要是肝经的穴位。咱们揉肝经所走的穴位，那不但能够疏肝解瘀， 而且防止呢这个肝气的瘀滞以后吧引起的乳房的增生啊，或者是疼痛啊这情况。首先第一个穴位呢就叫太冲穴，太阳的太，两点水一个中，还那个太冲，你不要非得要点的非常那个准确，就那一片
2: 周围，
1: 哎，周围你都摸到了就可以了。它在什么样呢？就在我们的脚上，脚不是大拇指和二拇指吗？大拇指和二拇指之间那点有一个缝，这个缝呢到了足背的地方呢，两个后边那两个骨头都连在一起了，形成一个窝，这个窝也叫太冲穴。所以有时候你生气了，着急了，心情不好了，你晚上时候可以捏，可以它可以理，可以梳理肝气，主要是一个调理脏腑的功能。还有一个穴在呢，在内踝，内踝上三寸，就你自己的四个手指头，内踝那不有一个骨头吗？骨头你把这手放在这个骨头上面三寸的地方，那么这个筋骨的缝那儿，这点下缘那儿，那叫三阴交。三阴交呢是什么呢？是肝脏、肾脏和脾脏三脏所交汇的地方，所以叫三阴交嘛。三个阴脉交界的地方，它对于肾、对于脾、对于肝都有好处。然后这点呢，你也可以揉一揉，特别是对于女同志调理月经啊，这方面或者这个它都有好处。就是每次你自己，比如说晚上洗脚的时候，你就可以做这个，或者睡觉前也可以。那么每个穴位的按摩的话呢，有个那么一个两三分钟啊就可以了。那这是这两个穴位。
0: 赵润奇教授提示女性朋友呢，如果想预防乳腺增生，缓解经前期乳房胀痛这样的问题呢，可以自己试一个茶饮的小偏方。这个方法非常简单，用五六朵杭白菊，三四朵玫瑰花，再加上十克的中药玉竹，一起用开水冲泡代茶饮，每天喝两到三次，喝十天左右为一个疗程。这个茶饮方呢，可以起到疏肝理气的功效。除此之外，女性朋友还可以经常按摩两个穴位，太冲穴和三阴交。找不准位置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经常按摩这两个穴位呢，也有疏肝解郁、理气化瘀的功能。拥有健康美丽的乳房，拥有美好的曲线是每个女孩子的追求。那么女性怎样丰胸？如果女性的乳房下垂了，又有哪些办法？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中呢，赵润奇教授将继续为我们做出讲解。
3: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4: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
6: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7: 对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8: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9: 种植的这个牙齿，其实它种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牙根，它是通过现代科技的方法了，把一个人体能够接受、不会发生排异、排斥、免疫中毒、致畸致变的这些一个金属牙根植入到颌骨里边，而且受力也好，然后通过一个特殊的连接方式做了一个牙冠。
1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
7: 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3: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2: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在下半段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请中医专家赵润奇赵大夫和各位说一说女性乳房保健的一些知识。之后呢，我们还要给朋友们带来一些健康常识，和大家说一说

0: 征，很多女孩子都希望自己的胸部能够再丰满一些，曲线更美一些。怎样才能够健康的丰胸呢？赵润奇教授告诉我们，中医在女性丰胸方面还是有一些办法的。
1: 要想丰乳化呢，我倒不建议大家呢又用什么油的，又什么什么的。其实丰乳化你就锻炼胸肌就行。哎，就像咱们做操不是老有扩张运动，那锻炼你两个胸肌，还有一个穴，这个丰乳的肾腧。肾，咱们中医讲的肾呢，就跟西医讲内分泌一样。咱们中医讲的肾呢，藏有这个肾的精气。精气好的情况下呢，为什么肾它就那个精气干什么用的呢？它管人的生长、发育和生殖的能力。为什么有时候不怀孕也好，那个或者是那个月经不好以后，有些人咱们都用那个补肾的方法呢？这就是呢，就是说是肾的有精气，精气它管人的生长、发育和生殖能力。当你经常老搓你这个肾部，你可以把这手搓热了，哎，从腰这个腰带这点往下捋，一直捋到下面去，哎，搓搓这个，你提高了肾的功能。肾的精气足了，那么对你的发育就有好处，补补肾气。饮食上面呢，一般话咱们在经期的时候要注意营养。这经期的营养呢，一般就说吃一些比较那个高蛋白的，像牛奶呀、豆类呀、还有鱼呀，还有像那个家禽类的，鸡呀、鸭呀一类的，哎，多吃点高蛋白的。
0: 在民间呢，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吃木瓜丰胸，吃猪蹄儿丰胸。对于这种说法呢，赵润奇教授认为，吃木瓜丰胸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反而是吃猪蹄儿，因为猪皮中含有一些胶原蛋白，对于女性保持皮肤弹性有一定作用。不过呢，因为猪蹄儿中呢也含有大量的油脂，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先去油。
1: 都那么传说说木瓜可以丰胸，其实呢，它没那么大的作用。哎，你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个猪蹄，它是好东西，它有胶原蛋白，对人有好处。但你别忘了，你每次煮完猪蹄，浮头有油没有啊？对不对？所以你猪蹄的话，你可以吃它那个皮，可以。
0: 赵润奇教授告诉我们呀，吃猪蹄儿呢，一定要多吃猪蹄儿的皮，因为皮里边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如果惧怕猪蹄儿里含的油脂物太多的话呢，可以用开水多焯几次猪蹄儿，这样焯了以后呢，可以把表面的一些油分去掉不少，既美容又不会让我们长胖。有一些女性朋友啊，在用手按压乳房的时候呢，会感觉有一些疼痛，这个疼痛呢或轻或重，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疼痛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赵润奇大夫。
1: 他这个是压迫疼痛化的，就刚才跟他们讲的，可能有点乳腺增生，西医叫小叶增生啊。所以这时候呢，你压的有疼的情况下呢，如果你要摸摸的有没有结节，有没有硬块儿。如果没有的情况下呢，这个呢，那就你就做一下这个疼的地方，你可以像我刚才给他就哺乳那样的按摩，可以做点一些轻轻的做一些按摩。另外呢，再有呢，吃一些疏肝解郁的药，比如像咱们常常用的什么加味逍遥丸都可以，还有呢像那个像越橘丸了，越橘丸去五郁啊，还有像中成药里就是越橘丸，还有什么像七制香附丸了。都可以，就梳理肝气的。如果觉得这两胁，刚才我讲的两胁也胀满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吃点疏肝丸，或者是呢吃点那个平肝疏乐，它对这个乳房的疼也有好处。从那个梳理肝气上着手，可以到中医那儿可以开点汤药吃，而且汤药效果不错。我倒不建议大家呢净吃些激素的东西，特别到了三十多岁啊。快四十岁左右吧，好多女同志呢怕自己老了，就吃补自己，就买街上买一些激素的东西补啊，像雌激素了或者孕激素了，买些激素东西来补，这是最错误的。这些东西的话，你要因为你不知道你缺多少，你也不知道你该不该补，吃多了以后容易什么呢？容易形成呢，有时候为什么到了晚吃这方面多了以后会出现癌症呢？卵巢癌了。或者是乳腺癌了，所以这个呢，我就建议呢，特别是在激素代替疗法的时候，千万千万要听医生的，不要自作主张的买那些吃。
0: 赵教授说，在临床中呢，他曾经看到一些女孩子啊，因为想快速的丰胸，就自行前往药店购买一些激素类的药物来自行服用。

0: 用，结果出现了很严重的后果。因为激素类的药物如果服用不当的话，很有可能导致一些妇科肿瘤的发生，比如说乳腺癌啊，还有卵巢癌啊等等，一定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之下来服用才是比较科学的。对于女性乳房的保健呢，赵润奇教授最后给出了几点忠告。
1: 但是我们怎么保护它呢？首先第一点，要调理好情绪。中医很讲究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呢，正常的情况下，比如说我看到可笑的事儿了，我笑了，或者我看到伤心的事儿，我掉泪了，这都可以的，就是那样，这个剧情生情的都可以的。但是不要太过了，如果太过了情况下，你或者是怒过了，或者喜过了，这都不好。还有呢，时间持久了。你比如像咱们都知道林黛玉啊，林黛玉呢长期的忧那个又悲伤忧思成疾了，所以呢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在七情方面的养生，不要呢过于的什么烦躁啊、忧郁啊、发怒啊，这个对乳房都不好，心情要愉快。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如果月经有病的话，应当抓紧时间治疗，这样的话就会对乳房呢也有好处。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说的，不要瞎用一些保健品，特别是带有激素的保健品，就千万谨慎应用，可不能够就是听别人一说就买去了，所以这个就是最害人的。特别是在那个更年期的妇女，怕自己老了，所以往往就自己自作主张的买一些含有激素的保健品，这个非常错误。
0: 女性的乳房承托着哺育下一代的功能使命，而且呢，还为女性提供源源不断的女性魅力。女性在人生不同时期都要对乳房进行不同的保健护理。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赵润奇医生呢，在节目中对女性乳房保健提出的一些指导。在以后的节目中呢，我们还将会陆续就这个话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非常感谢赵润奇教授的讲解。这里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说一说怎样强健我们的心脏。要想强心，首先要锻炼我们的腿部肌肉。大腿肌肉像棉花，心脏一定软塌塌。这个话呢，您可别觉得夸张，真的是这样的。腿部肌肉的强健与否影响着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能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我们心脏的情况。从血液循环的角度来说，腿部肌肉呢就好像是我们人的第二心脏，它的收缩和舒张对于下肢静脉血的回流起到了一个辅助的泵的作用。腿部肌肉收缩的时候呢，挤压出的血量大致相当于心脏的每次起搏排出的血量。收缩紧张的时候，静脉血管受到挤压，使得回心的血回流加速，舒张放松的时候呢，血液又回流到腿部的静脉血管。所以呢，要想我们的心脏健康，就一定要做好腿部的锻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具体的一些锻炼方法。首先啊，我们要从减少每天坐着的时间开始。老坐着的人，心脏的储备功能就会差一些。在有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叫做《循环心衰》，它有一个美国的医生呢，就研究发现，下班以后花比较多的时间坐着的人，即使有运动，心衰的风险也比较高。每天至少花5个小时坐着的男性，心衰的比例比那些每天坐不到2小时的男性要高 34%。 听到这儿呢，我们就建议那些坐着的朋友不妨赶紧站起来，由坐着听广播改为站着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腿部肌肉的锻炼也是必不可少的。这里呢，我们来着重介绍一下，有一些心衰的患者怎么样进行腿部锻炼，因为对他们来说呀，太大的运动量是不适合的。而且呢，慢性心衰患者在运动的过程中，腿部非常的容易疲乏，又进一步的限制了患者的活动量。但是腿部力量的训练呢，对于心衰患者的康复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有专家就告诉我们，通过适当的热身运动，心衰患者能够提高腿部肌肉的血氧量和运动能力，从而改善运动质量，有助于恢复心脏功能。心衰的患者呢，或者是做完心脏手术的老年朋友，不妨按照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方法，每天来做一个腿部的肌肉训练操。具体的方法是这样的，早晨起床之后，首先呢，您先双腿弯曲跪在床上，您的臀部就是屁股呀，一定要坐在两个脚的脚后跟上，将两手分别按在同侧大腿上的后方，上身呢慢慢的向前弓，向后仰，这样呢前俯后仰，连续的进行50次。那我再说一遍，这个具体的姿势呢是这样的，您呢跪在床上，臀部坐在两个脚的脚后跟上，就等于是一个跪坐的姿势，两手呢放在同侧大腿的这个上面，上身慢慢的向前俯，然后抬起来向后仰，这样前俯后仰连续进行50次。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接下来啊，您还是坐在床上，把您的右腿小腿压在左边的大腿上，这有点像盘腿的姿势了，就是把您的小腿拽到这个大腿根这个位置，双手呢按在右边的膝关节上，用力向下按压，感觉到按压膝部的这个幅度呢由小到大，能忍受为主。经过一段时间这样的练习之后呢，双手啊争取能把这个右膝盖碰到床上，这样也是每条腿连续的按压50次，然后换腿，左小腿呢再压在右大腿的大腿上，用同样的方法连续按压50次。这是第二个动作。最后呢，我们再来坐在床上，两条腿伸直，两个脚的10个脚趾同时先把它绷直，然后向弯曲，这就有点像我们手指头抓东西那样，先用脚尖拼命的去够地面，然后呢再把它抬起来，用力的向上伸直，也是连续伸屈50次， 然后您再试试把两个脚的十个脚趾头同时的撑开，就像张开食指一样，撑得越开越好，每次撑开合拢，这样算一次，连续的做撑开合拢这个脚趾的动作50次。除了做以上我们说的这三个姿势的训练操之外，心衰患者呀，每天您还要散散步或者是打太极拳至少半个小时以上，注意控制强度，千万不要太累，心率呢不要超过120次，感觉到我们的身体啊微微有点发热就可以了。办公族们平时生活紧张，没有时间锻炼，有一些人呢偶尔有一点放松时间就抓紧时间狂练一番，或者是超负荷的爬山锻炼，或者是剧烈的打一场对抗激烈的这种球赛。实际上啊，我们的心脏最害怕这种突击锻炼了，这样做对身体的危害更大。人如果长期工作紧张，体能透支，很多的疾病呢已经悄然而至，蓄势待发了。一旦激烈运动超出我们的身体承受能力，会发生意外，这种意外的可能性呢是比率比较高的。专家告诉我们，运动之后稍稍有点喘，微微流汗，说话不累，那么这一次运动就属于强度适当的。如果运动之后您这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明显感到了疲乏，甚至头晕目眩，则表明您的运动有点过量了。所以这一点呢，一定要提示各位朋友注意。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听众朋友，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播出过有关胰腺炎防治的内容。那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很多听众朋友呢把他们在胰腺炎防治方面的问题就发给了我们。就这些问题呢，我们再次请到了主任医师陈汝福大夫，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下解释。这一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他在2年前查出了急性水肿性胰腺炎，之后又有了肾结石，那目前这两种疾病都治愈了，但是他现在呢还会有这个胃部和上腹部的疼痛，他想请教一下陈大夫，这是怎么回事？
2: 他那个做胃部疼痛还是胰腺来的可能性，因为他这个肾的时候他是腰部疼痛，他腰背部整个背部疼痛，那还是，那你最好是还要做一个 CT 看看。CT 看看以后，看看他是不是，他也很明确嘛。如果是肾结石，他肾结石能够看到肾没什么大的变化，看胰腺的情况有没有水肿啊，有没有这个钙化，有没有其他情况，建议他还是做个 CT 看，这样判断的很难，还是难判断。
1: 还有一位网友啊，他给我们的问题中是这样的，请教中山大学的陈汝福医生，他的母亲呢有着严重的胰腺炎，在一次行胆囊切除手术的时候呢就发生了感染，他想请问这种情况是否危险，需要做哪些调治
2: 啊？那你说明这说明他是个重症胰腺炎，这么重症胰腺炎的概念就是说，他除了有胰腺炎的表现以外，他出现一个多器官功能衰竭了，就是他出现一个肺的一些病变了，肺里面以后它会有激发肺部感染，那么相对来讲它这个情况下就治疗起来就比较困难一些，那么一个是呢本身要对首先对胰腺疾病进行治疗，那么同时呢还要对肺部的疾病肺部感染的情况要控制，要用一些用一些消炎的药物，用抗生素啊，那么再一个就是用一些那个减缓这个一些这个祛痰啊平喘的药物，那么重要的来讲呢，还有一些改善这个肺部的循环，这些好多措施都要用。那么相对这个来讲呢，就是时间来讲，很难说，估计这样的病人时间会挺久的，预后呢往往是比较差的。
1: 还有一位网友，他比较年轻，说是32岁，那么一个月之前查出了胰腺炎，经过治疗之后好了，他想请教一下陈汝福医生，今后呢在生活上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2: 对他这个胰腺炎好了以后。重要的还是从饮食上控制，一个是保持一个饮食很规律状态，就是说不要暴饮暴食啊，很有的说不要吃的太饱啊，不要吃的太甜的、太辣的、太油的都少吃，这一定要戒酒。那么再一个呢，适当的加强锻炼啊，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啊， 啊，必要的时候呢，再可以口服一些那种一酶的一些替代剂，就是因为它胰腺的功能肯定受影响，可以吃些这个吃一点这个一酶的片，一酶片。我们现在好多一些复合制剂，这种效果往往挺好。回去以后都要不要掉以轻心，不要认为吃这个啊暂时好转以后，因为它的胰腺炎它会反复的发作，哎，它不是那种容易根治的那种情况。
1: 还有一位网友，他的求助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他是一位重症的胰腺炎患者，那么在治疗之后呢，出现了囊肿，他的血糖还比较高，他想问一问，就是在胰腺炎得到控制之后，这个血糖的问题怎么解决？
2: 他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他本身在这个病人可能是一个重症胰腺炎，那么胰腺坏死以后呢，他胰腺的功能就受影响，特别是功能受影响以后，他为什么出现血糖高呢？就是说他假如说他如果是发病以前没血糖高。在他发病以后血糖高的时候，说明胰腺功能是受影响的。那么至于他胰腺像这样的情况恢复很难，比较难，因为他胰腺它是不能够自行这个恢复的，它没有修复功能的，它坏死就坏死了，它没有修复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还是得靠吃药，或者是口服这些降糖药啊，或者是来打胰岛素来治疗。估计这种病人很难自己会能自行恢复。
1: 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陈汝福医生对于胰腺炎患者的答疑呢就进行到这里。听众朋友呢，如果在我们的节目中啊听到哪些疾病防治方面，如果您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会请医生在节目中为您答疑解惑的。好，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那我们的讲解呢也许能够帮助您解决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但终究还是挂一漏万，希望呢能够在您的帮助之下，我们共同把这个节目办好。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4: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
6: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7: 对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8: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9: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0: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很好吃。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风笑脸，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啊，我们请您听听北京相声名家的段子。那么说到王千祥、李增瑞这对黄金搭档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艺术家，他们年龄相近啊，只相差几个月，都是1960年考入了北京曲艺团学员班，得到了王长友、谭伯儒两位前辈相声大家的传授和培养。1984年他们又同拜马季先生为师，1996年一起调入了中国煤矿文工团啊，这都是当年由老师包办的啊相声搭档啊，合作了60余载。王千祥先生的表演冷峻内敛，诙谐而不喧闹，那么李增瑞老师的捧哏呢是质朴而热烈，包袱精准。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恢复了舞台演出，应该说啊是非常勤奋的，如饥似渴的搞创作搞演出。必须提到的是他们对相声新作很重视，团结的优秀的相声创作者，在舞台的高峰时段他们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在表演形态上也做出了探索和创新，同时呢也很重视对传统的积累和展示啊。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相声《风灾》，这段节目也得了奖。1981年他们首次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调研，这段《风灾》获得了表演一等奖。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王千祥、李增瑞二位先生的现场演出录音。
2: 告诉您一个非常不幸、非常倒霉、非常不痛快的消息。
3: 哦，什么事儿啊？
2: 我呀，结婚了。
3: 嗨，结婚这是喜事啊。
2: 什么喜事？什么喜事啊？
3: 可不喜事儿吗？
2: 自打我结婚我就落下